0: 好的，8:03，第二段的体坛龙虎榜呢，再次向大家问一句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嗯，
1: 接着要来说一下篮球方面的信息。
0: 好嘞，刚才我回复那个是清风明月朗乾坤，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1: 嗯，这个其实原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提一下来着，说这个
0: 沙特
1: 这
0: 件事
1: 儿，
0: 反正最近那段时间不太安生。说马宁去了嘛，马宁去之后呢，说怎么马宁教练团队去了，吹的
1: 对他不是吹那个 C 罗的比赛了，
0: 然后呢说这个怎么回来要等待亚足联的一个安排。
1: 是
0: 亚足联说呢，我在100%确认安全情况之下呢，再给你订航班这个那个的，反正。就是你现在呢说这件事儿，当然跟说句体外的话哈，体育之外的话，我就觉得咱先，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这个安全的这种安定的这种环境啊，大家一定在珍惜。就是你不管怎样那样的，大家工作累可能是这样的，我说就现在这种工作的环境，这种安全的这种国际环境，我们这国家就这么多人努力，这种周边的这个地域环境这么安全，社会治安又这么好，大家可能哎呀，这地铁安检这个什么探头又多，我就不要讲这句话。你想一想，在安全这样安全条件之下，是不是大家都在受益？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特别享用现在我们现在这种安全环境，因为我孩子在国外刚回来。
1: 感谢生于华夏是吧？
0: 提心吊胆。有一天我们全家一晚上，我的天哪！我今天都不想说这个事儿。我孩子说底下有抢劫，有枪声响。开枪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我看了不少警匪片，我说第一时间，我说姑娘，第一时间别开灯，晚上。第二时间，远离窗口，把门锁好，一定要远离窗口，因为你不知道这榴弹到飞哪去。远离窗口，然后呢，把门都锁好，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不要开灯。我们一晚上，我和他妈真是一晚上几乎没睡觉。然后后来说，我姑娘说这个警车来了，嗷嗷响，警车来了。这时候说警察到了能好一点。你想一想，我，哎呀。所以这个安全环境真是啊，就沙特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珍惜才可以。
1: 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如果要是会看部分的这个国际新闻的话，对比之下，老高的这种刚刚讲的这个事情，应该是很普遍发生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比较感恩于生于华夏吧啊。
0: 对，好，
1: 盛世啊。
0: 说一下篮球啊，今天呢这个篮球的事儿，我们先说一下李月如。李月如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啊。10月13号呢，山西女篮官方有一官宣。国手李月如加盟球队了，当时我一看这消息，哎，怎么回来了？其实我个人非常倾向于他们到海外这边去历练一下啊。回来之后呢，穿28号球衣，代表球队打26-27赛季的 WCBA 的部分比赛。你看部分这比赛就有讲究了。李月如呢，99年生人，打中锋，他好像长治人，好像是啊，兼顾攻防穿能力的内线球员特别好。咱们现在呢，女篮这边呢，咱们说内线，这个内线咱要打这个双塔，这个其实呢，李月如这个内线他可以丰富多彩。多次代表中国女篮打过奥运会、女篮世界杯、亚洲杯等很多国际赛事，他这个 WCB 联赛呢，他也效力过广东队跟内蒙古女篮，拿过联赛总冠军、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等一系列的荣誉称号，都基本上拿到手发软了。然后呢，他是在2019赛季的时候被 WNBA 的选秀大会被选中的，当时选中他的是亚特兰大梦想队。之后呢，他打过芝加哥天空，打过洛杉矶火花。这一次呢，是李月如呢要在 WNBA 休赛期要参加女子三人篮球职业联赛，是美国的啊女子三人职业联赛，她打五人也打三人。这样呢，她代表山西队呢要征战常规赛第一阶段的部分比赛抽空。然后呢，12月18号她要去美国再参加比赛，美国比赛打完之后，第一时间再回山西继续为山西队效力。为就光说长治的话，那就是家乡球队效力。这一系列奔波。也挺难为这姑娘的，钱儿归挣钱儿，但是也的确挺累。
1: 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说一下的，就是这个名人堂的事儿啊。2026年呢，中国名人堂提名的名单有确认，其中呢是包括了杰出的男运动员7人，杰出女运动员6人，杰出教练员4人，杰出裁判员3人，中国篮球先行者2人，以及集体优秀集体3个。这个名单呢，现在是如下啊：杰出的男运动员有卢鼎厚、王兆玉。和吴锡水，这个括号写的是复位、啊、
0: 复位是这样，复位呢是上一次他有提名但没进去，这一次呢第二次，这不是再有这个中国名人堂提名呢，再提名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个复位的入选，他等于以前有个提名但是没进去，是这样的复位、啊、
1: 他这个复是重复的复啊，还有孙凤武，

0: 以及张劲松啊，这两位呢也都是复位的。其次呢还有杜峰和朱芳雨。杰出女运动员呢有王申妹、田文慧、邱晨、郑冬梅是复位的，陈楠呢是正常啊。杰出的教练员呢复位的一位有吕长新，还有张大为、李秋平和阿迪江。杰出的裁判员有韩茂富和张雨生以及高才兴。篮球的先行者有傅金生，还有刘卓甫啊。优秀的集体，这个是有两个复位，一个呢是84年奥运会中国女篮，还有一个是2004年当中奥运会的中国男篮。08年奥运会中国女篮之后的一届呢是空缺举荐啊。那么这个所有的提名工作以及部署呢，它是按照1949年到1974年时期和1974年之后这两个阶段、两个时期去做提名的。它兼顾的是运动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当中所做出的这种贡献。那么最终产生的这些所有人，应该正常共计会有8名个人以及1个集体。
1: 这个名人堂呢，刚才提到了很多名字，大家显得比较陌生。比如说，因为他年代比较久远，另外一个呢，甚至于裁判，
0: 对，
1: 他已经入堂了几个球员，咱点一下就知道，这名人堂是分量非常重，含金量很重啊。比如说穆铁柱，穆铁柱应该这个我们且也没有经历过，
0: 他是最早的那个。
1: 穆铁柱就是，当时的高的不能再高了，
0: 巨人，
1: 早期亚洲第一中锋，中国篮球的传奇，郑海霞知道吧？
0: 知道，
1: 一男一女，穆铁柱、郑海霞，郑海霞也在名人堂里面。然后呢，男篮里边还有胡卫东，胡卫东当时外号叫中国乔丹嘛。还有呢，刘玉栋，刘玉栋外号叫战神。81王朝那时候，81就我是冠军，谁也拿不了。81王朝的核心，大志，王治郅就很熟悉了。还有张卫平啊，包括邝鲁斌，包括还有龚小斌，这个孙军这样的。女篮这边像郑海霞、苗丽杰。这边都在这个名人堂里面，包括好像丛学弟也应该在这里面啊。说这些名字呢，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响当当的都是进入名人堂。这一次是要开启一个新的名人堂的一个提名候选，刚才出现了这么多的名字。还有一件事呢，是来自于篮球的另外一件事呢，这件事呢就好像能量就不怎么正啊，
0: 有点负、啊。
1: 是来自于媒体一个报道，
0: 是
1: 说 CBA 公司已经是确认，这虽然说媒体报道，但是这个事呢是 CBA 公司官方确认，
0: 对，
1: 是实锤。说部分俱乐部呢存在经营问题，导致出现球员欠薪情况。也就是说呢，整个的 CBA 官方承认了现在有很多俱乐部欠薪，而且呢 CBA 官方说了，我要积极的协调监督薪资发放，保障球员的利益。原文是这样的，因为这件事呢，咱们一定要尊重一些原文。这件事你要是说的不对的话，那你俱乐部是有损害的，说句不好的俱乐部会告你的。
0: 对，而且他这个原文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官方发出来的东西呢，他的这个是咬文嚼字的，
1: 对，
0: 就每一个字甚至于标点符号其实都是可以深究的。
1: 原文是这样的，是 CBA 公司官方披露，针对部分 CBA 俱乐部经营问题导致球员欠薪问题， CBA 公司在积极协调高效化化解这个薪资矛盾，并监督薪资发放，切实捍卫外援跟本土球员的利益。你看这个他就已经承认了，你要不承认问题的话，你解决啥呀？
0: 是，
1: 对吧？寥寥数语也算是 CBA 官方第一次正面回应了目前 CBA 俱乐部经营困难部分啊这样一个现状，也同时承认了的确有欠薪问题的存在。 CBA 球员保障这边呢，从2019年开始吧，受伤球员呢可以通过 CBA 球员合同保障呢是领到受伤期间的一个基础薪资，这笔钱呢是俱乐部先给，然后呢再由保险这边再给理赔。 CBA 官方披露数据是这样的，截至目前为止呢，已经有525人完成了保险公司这一次理赔。还有呢是这一次表述不仅是受伤球员可以领到基本的薪资，还加上了一句相应奖金。CBA 主力球员赢球奖金和名次奖金呢是非常高的。这个呢咱不了解篮球，咱可以对比一下足球是这样。那么你说辽宁铁人的主教练，你有保级奖，保级奖它是按美元算的，那不是一个小数字啊。有很多球员有夺冠奖，有名次奖，有保级奖，那不是小数字。所以说你的基础薪资才是这样的，你的奖金和赢球的奖励的另外是一笔是很高的收入。
0: 对，
1: 这一次呢也提到了保险期间受伤的这个保障期间呢，受伤球员呢你不单薪资要拿，奖金也应该给部分的合理的赔付才可以。这个呢就是对受伤球员的一种 保障吧，特别好啊。另外呢，还有近两年吧 ，CBA 开始推行一个什么呢？球员退役保障计划，为球员退役之后提供保障。
0: 这个应该是参照 NBA 那个吧？
1: 参照 CBA。

0: NBA 那个 NBA 是这样啊 ，NBA 现在王
1: 那个是叫什么什么工会，他们那个是
0: 他是每年呢就这样哈、啊，这个事儿话说起来话长 ，NBA 这边现在呢，你包括巴特尔啊，包括姚明啊，包括王治郅呢，每年还是从 NBA 这边领退休金呢、啊。
1: 对，
0: 他是这样，他是根据你的年龄不一样，然后呢，根据你的成绩不一样，跟合同的这个细节也不一样。比方说你在我具体那个时间段我记不清楚，别打个比方，你45岁之前，我按照20%、30%给你发，你到了50岁之后，我发的比例越来越高。他说为什么呢？他就是。怕你在年轻的时候吧，你当主力的时候挣的太多太多了，
1: 对，
0: 怕你家里养老虎啊，有啊，泰森家里就养老虎、啊、
1: 对，我刚想说你怎么点名了，
0: 哎，你养白老虎呢、嗯、然后呢就怕你挥霍之后你把这钱先存到我这儿、嗯、我就等你退休的时候呢陆陆续续的发放你做一个保障，
1: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理财上的管理，
0: 这个很好啊，说咱们现在有55%的球员参加这个计划，就意味这些球员退役之后呢也可以在 CBA 呢领到类似于 NBA 的一个退休金了，这个都特别好，都是对球员的保障。
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篮球方面的这个 CBA 的信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和 NBA 相关的内容啊，就是 NBA 的这个季前赛。季前赛当中呢，开拓者昨天呢是119-66击败的伦敦雄狮。那么卡马拉呢14分2篮板3助攻，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里维斯13分5篮板0助攻。全场的具体比分呢，开拓者在后啊，21-34、12-38、16-28和17-19。比赛刚开始之后呢，卡马拉是开局命中了3分，为开拓者呢拿到了首分。埃维斯的上篮为雄狮队呢也是打破了进球荒。那半场结束，开拓者73-33领先了对手。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是狮子队在最后时刻连续拿到了4分，汤杰呢最后时刻命中，所以最终呢开拓者是在主场收下了这一场比赛。那么这一场比赛当中，杨汉森是有登场的，而且呢这个表现还不错啊，相对来讲啊，
0: 嗯。啊，这是来自于 NBA 的消息啊。还有一件事是这样的，就是 NBA 有一个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芯片篮球，足球已经有芯片了啊。
1: 对，
0: 足球芯片，那个 NBA 那个退休的事，大家讨论挺热烈，咱一会儿说啊。咱先把这篮球的事说完哈。是 NBA 的总裁亚当肖华是这么说的，是联盟最早呢在2027年开始在比赛中呢使用一种新型带芯片的叫做 AI 篮球。哎，不对，他这个。足球比赛它置入芯片是辅助判罚，
1: 对，
0: 那你这个 AI 篮球你是要主导比赛吗？
1: 怎么球自己跑啊，
0: 我投个三分，那个
1: 他刷自己找篮
0: 芯片，在芯片篮球里面的芯片说不对，投歪了，我纠偏，
1: 校正一下，
0: 开玩笑啊 AI 篮球啊，然后呢这也是为了判罚，然后校花也说这可能会改变裁判在比赛中的一些吹罚。
1: 是的，
0: 校花说呢 NBA 正在与官方用球的制造商的威尔逊合作开发一种嵌入大概是一克，就是这个芯片的一克重的蓝牙芯片传感器到篮球内部。这个传感器呢，可以追踪到球的运行、旋转和这个轨迹变化，这就很厉害啊！你说测一个这个球的运动、旋转，这都好说，你轨迹变化，你都需要定位了。说是这项技术呢，已经是在发展联盟在夏季联赛一些季前赛当中呢进行了测试。球员在比赛时呢，可以分别使用带过芯片和不带芯片的篮球，这怎么有点像这个医药公司的双盲测试啊？
1: 嗯，
0: 肖华说了，球员对结果呢感到挺满意的。这项技术呢，最早明年就看到了比赛当中呢用来进行辅助的判罚。不过呢，虽然 NBA 使用 AI 篮球最早呢可能在明年退出，但是呢，这个带芯片的篮球想推向市场，人家说暂时还没有计划，还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件时间才可以，就是我们在市面上想看到这个 AI 篮球很难了，但是篮球里面置入芯片现在来看已经是大势所趋。嗯，好，这个大家说那个 NBA 退休那个事儿是这样啊，我现在能想起几件事了，它是有很高的门槛，比如说你最低在 NBA 要打3个赛季，
1: 嗯，
0: 你不能说我就打几场比赛到 NBA 这边就不行了，然后你就给我退薪，这不行，最多3个赛季，然后呢好像是45岁开始领，然后呢这你年龄越大，然后呢领得越高，然后呢到了50岁之后呢你就可以领全档了，45岁的时候你可以打折领，到了5岁之后呢领全档，好像60多岁之后呢还有一个最高档可以给你领，这样呢咱举个例子，然后呢现在的姚明姚明现在可以领到每个月呢不到2000，再往后的话他到60岁之前可以领到

0: 年是会参赛的。大威呢还会和这个呢去搭档去打一个双打。26年的 WTA 中国香港网球公开赛是11月2号到8号进行的，这个呢是硬地赛事啊。那 WTA 250中国香港站的总奖金呢是超过了28万美元，是26赛季 WTA 常规巡回赛当中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奖金值。那么郑钦文呢，他的生涯首次 WTA 250的中国香港站的赛事也是他26年赛季的收官战。那么这一站比赛当中，除了他们之外，还有鲍里尼、萨卡里、科斯蒂亚还有费尔南德斯等等名将啊，都是会参加这个比赛的。
1: 好嘞，8点19分，我们这一时段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以下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一个5点瘦身的专题。

0: 好了，各位朋友啊，我们进入到五点瘦身这个专题啊。现在呢，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已经说两次了，天气越来越凉了。这两天呢，在咱们大连的朋友们呢，是不是都感觉要买秋装了？可这衣服啊，这个再好看，你往这身上一穿，你要显壮显胖，恐怕这效果就不太好。有一种说法呢，你像一架子一样，你身材真好。本来秋冬季节就爱长肉，再裹上了厚衣服的话，整个人看起来臃肿，而且没啥精神。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趁这个秋季添衣这个档口，咱们就聊一聊怎么把身材这块给先打理好了。哎，这个节目当中呢，特意还是请到了有16年瘦身经验的于洋老师，我们的老朋友。袁老师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那说到这个买秋装哈，我觉得真不如先把咱们身材搞好，穿什么都好看，这就是最省钱的。那最近这几天确实有很多朋友咨询我减肥啊，那10个人里面都有8个都是最近胖了有3-5斤甚至更多，哎，胖2斤的都没有。为啥呀？天凉了，胃口好了，又不爱动了，肉就这么长出来了。
0: 嗯，
1: 但如果说身材变好了哈，真的你的旧衣服都能穿出新的感觉，那新衣服直接咱就买最小码就行了。
0: 对，袁老师你说的，你就直接点名点我就得了。我那个11期间呢，后来称了一下呢，大概是有将近2斤、2斤体重增加。
1: 那你还行。
0: 还有一点，各位哈，
1: 嗯，
0: 咱们老话叫做贴秋膘。
1: 对，
0: 这一贴秋膘呢，就一定是贴身上了。就刚才袁老师也提到了，你怎么办？就这个季节了，想减肥哪那么容易啊？
1: 嗯，
0: 尤其是秋冬季啊，本来就是爱长肉，又贴秋膘，然后呢又有一个假期，你想饿肚子减肥吧，这东西还不太健康。你要纯饿的话，你掉的是水分。
1: 对，
0: 你现在好，你饿了几顿之后，你一踩秤是掉了，然后呢，你一旦要恢复正常饮食，马上就反弹回去。
1: 嗯，
0: 想运动吧，你不是很多人都坚持下来的。天这么冷，你有没有大量的空余时间？那么怎么才能瘦得轻松？瘦的省事，效果还快呢。
1: 哎，我 get 到了哈，我最懂大家想要的，就是瘦的好看、健康又轻松的瘦身方式。哎，那就选五点瘦身，因为五点瘦身就是抓住了这个肥胖的5大核心，包括了每个人的基础代谢、个人的体质、内脏脂肪、湿寒，还有你局部的一些肥胖啊。不管说你是150斤，还是说已经达到200多斤，那只要是你把这5大根源问题解决了，没有人会不瘦，而且它不用节食，不用遭罪，没有任何副作用，基本上你当场就能见效。可能也有很多人属于就是常年肥胖啊，已经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易胖体质，所以我们保守一点说，就2到4次之内一定让大家看到很明显的变化。那我知道每个想减肥的人，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完了什么效果啊。那所以今天我来到节目当中哈，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先亲身感受一下效果。那五点瘦身平时的价格298元做一次。那么4次我们有个小疗程是1000多，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开放一个团购价格198元直接做4次，还送大家一次价值200元的专业测评，就是帮你去查清楚自己长肉的根源问题，你是湿气重还是代谢慢，还是你的体质就很易胖，再针对性的帮你去定制你的瘦身方案。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就是额外的消费哈，都包括在198当中了。团购的热线现在已经开通。

0: 了，84618813，84618813，或者哈，大家可以加我一个微信，搜索字母 M 加上84618813 M 84618813。
1: 雨瑶老师哈，我再确认一下哈，之前是298一次，四次小疗程那就在1000多。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团购呢是198，直接4回，
0: 4次，
1: 而且还有一次专业的测评。就是这个价格，
0: 性价比高吧？
1: 这性价比没得说啊！所以说呢，但凡是有点想减脂减重的朋友、减肥的朋友，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呢，是节目播出当中呢，这个优惠才会有的。团购电话再重复一下啊：84618813，84618813。谁不想要个好身材啊？不方便打电话，您就加微信，前面加一个英文字母 M 84618813，84618813。刚才袁老师也提到了。能瘦得好看，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辅佐起来要很专业才可以。你想说的瘦的话，有的瘦的，有些瘦的是比较丑的，比方说那皮肤这个松弛这些问题，咱们能就瘦得很好，很有效率，而且呢很好看，这一点我们展开说一说的。
0: 好，就瘦的好看，其实就是不瞎减，就只减你该减的肉肉，不去减掉你的像肌肉啊、水分啊，这些都不能减。有的女生可能就减到快100斤了，但还是觉得自己显胖、有肚子，就是因为什么？你该瘦的地方你肉没掉啊，你减掉的反而是你的水分、肌肉，结果呢就是容易是说胸小了，肉也松了，然后你的体重下来了，但是你穿衣服没曲线、没型啊。那做五点瘦身，我们是减重、塑形、收紧是一起做的。像很多女士哈，就是腰腹上的肉比较多，我们会重点帮她去分解这些局部的脂肪，同时去收紧你的皮肉啊，腰腹收紧又紧致，所以它的效果就像你健身练出来的一样，而且不减胸不减臀。那咱们男士也一样，像我们会员周先生哈，他来做五点瘦身就专门来减肚子的，因为他主要是内脏脂肪厚，然后我们就针对他的这个腹部深层的一些内脏脂肪，同时帮他打通带脉和中焦的一些淤堵点，同时去收紧他腰腹的皮肉，所以做了4次啊，他的腰围减了有5公分。他说以前哈、就穿衬衫就总是鼓出来个肚子啊，那现在大肚子下去了，人就会显得很精神，显得更年轻了。那所以无论男女哈、五点瘦身都是只帮你去减多余的脂肪，让你瘦而有型。
1: 这点真是很厉害啊，因为都知道这个男士啊，这个肚子大家是体型比较讲究的，这个肚子如果平下去、腹部如果平下去之后呢，说非常的精神，
0: 变化很大。
1: 还有一点，原来就说那个什么救生圈那个腰嘛，还有比较难减的地方，就比方说这个腋下的下面的两侧，就这地方的确都不太好减、
0: 是的，白白肉啊、
1: 所以说刚才提到了，真是可以就做一个定向减哪儿就试哪儿，这效果非常好啊。今天的福利大家一定要抓住，再强调一遍啊，原价298一次的，4次1000多，今天团购价只有198，可以做4次。你想198做4次，那个专业测评的价值200多，说赶紧打电话、这个平均一下也就50块钱左右，还真不多，一个是钱不多，另外一个名额也不多呀。84618813，84618813，或者直接加微信号啊 M84618813M84618813。还有一位朋友，其实我也担心这事，如果这个真的减下去了、很好看了，也不怎么反弹了，那会不会有副作用
0: 啊、其实没有任何副作用哈，因为五点瘦身我们是上过央视影响力对话节目的一款专利项目，且它在市场上做了快20年了。就五点瘦身不单是瘦的好看，更重要的就是让你瘦的健康，它不需要你节食，它也不会减掉你身体里一些必要的水分啊、蛋白质啊，只是针对影响你肥胖以及影响你健康的这一些根源问题，像你的内脏脂肪、你的痰湿体质、你的基础代谢低等等。那很多人他因为胖其实确实存在很多的健康隐患啊，包括像前段时间来的张先生啊，他是做工程的，他说前阵子体检，然后医生就说脂肪肝都到达这个重度了，血压也高了，让他减肥。然后我们先给张先生做了一个专业的测评哈，发现他主要其实问题就是在内脏脂肪超标、代谢慢，还有一个湿寒体质，我们就针对这一些根源问题帮他去减。就当肚子里的这些油脂包裹住了你的肝脏，而且重要的脏腑，那你的代谢就上不来，你再吃点油腻的，喝点酒，那身体的代谢能力不够，所以脂肪直接它就会堆积在脏腑，那么肚子这一圈的肉肉就是这么来的，那脂肪肝也是这么去形成的。那张先生现在就是

0: 这每周哈、啊、定期中午过来做五点瘦身，就躺着就能瘦，还能在这眯一会儿，三次腰围就减了有3公分啊，2个月的时间体重从182斤降到了158斤，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脂肪肝已经降到轻度了，而且血压也正常了。他说现在就跑工地已经不喘了，整个人的变化是特别大的，就感觉看着年轻了，精力也更加充沛了。
1: 嗯，哎呀，这五点瘦身看来是男女效果都一样啊。刚才袁老师提到的这个例子是真是这样的。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注意把握机会啊，今天团购福利4次五点瘦身加1次专业测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可以放心来感受一下。真的，如果瘦下来是真好看，瘦下来是真精神和真健康。嗯，这种专利瘦身方式的报名方式再来重复一下，84618813，84618813，84618813，微信号前面加一个 M84618813 M84618813。
0: 对，就是其实这个月我们还办了一次形体的沙龙会啊，就我们所有的会员都是可以免费参与的。就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形体老师啊，带大家去做一些体态上的矫正，就是教大家怎么去提升自己的一个体型的美感。就我发现很多会员都非常的感兴趣，都是想让自己的体态更加的挺拔，更加的年轻。所以说大家现在对身材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只是瘦了，而是想要好看、有气质、体态年轻。就有句话说，一个人你生活的好不好，你看他的状态就知道了。
1: 嗯，
0: 那我们做五点瘦身，我们既讲究审美，又要看效果，就不光是把你的体重给减下来了，更重要的是把你体态的一种美感帮你去提升上去。哎，所以现在姐，你到年底各种聚会的时候，真的是让身边的朋友眼前一亮啊。
1: 嗯，
0: 那就抓住今天这个福利，咱们也开始一次身材的逆袭，好不好？
1: 好嘞，今天团购价呢，各位198可以做4回，而且大家想啊，它不到50块钱一次呢，另外还送200元的专业的体质测评，光这两样原价就得1000多，今天198拿下。现在拨打电话，抓紧时间，84618813，84618813，或者您加微信号 M84618813 M84618813。各位名额有限啊，大家抓紧，别错过了。最后呢，剩不到1分钟的时间，30秒时间报名时间，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号 M84618813。好的，谢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2: 2026年，
3: 大连体育，
4: 大连体育广播
2: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6: 全新改版，
7: 优化升级。
8: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
9: 一杯咖啡，
8: 一段对话，
9: 晨起时光
8: 不再孤独。
10: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11: 8点半，孙克说体育，
12: 足球深度评论，
11: 输出独家观点。
13: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
14: 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5: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6: 午间12点，
17: 大连运动家
16: 立足本地，
17: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8: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9: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0: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4: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 以赛事为引，
14: 赴一程，
1: 文旅为媒，品山海。
12: 16点，爱家在路上，
13: 畅谈家中美食，
12: 更享好时光。
15: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9: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7: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5: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6: 风云起，
5: 专业评述，
6: 聚焦点 ，Victory。
19: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3: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8: 每周7天播不停。
11: 体育不止，
4: 体育不止，
7: 声浪不歇，
8: 步履不停。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孙克说体育，八点半和大家一块聊一聊这个近期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比赛。今天呢时间有限，咱们呢就关注一下昨晚的两场亚冠精英联赛。我相信大多数人对这两场比赛，这个海港跟国安的表现还是满意的啊，比赛态度没问题啊，球队有亚冠专属外援，对球队的实力上也确实有提升。还有一点，就这两个球队啊进入到了联赛的这个下半程，尤其你像海港啊进入到了

这个八月份之后，这个伤病啊都回来了，这个特别关键，就是人手齐，教练的战术安排啊就有更多的这种空间，尤其是这个后防线。其实你看，海港这后防线啊，今年一年啊，这个老受到各种伤病的影响，尤其姜光泰，你看今年这个出勤率大幅的这个减少，是吧？就对影响比较大。克劳德，比赛啊能上的时候，打后卫啊打得都不错，关键是他也老受伤，你发现没有？这个影响很大。好在呢，球队当中这个维塔尔啊、安佩姆，这几个球员还不错，是吧？一直保持着这个很好的出勤率。现在来看呢，就是你看啊，会计文这个伤缺了也很长一段时间，这好在还有刘祝润，是吧？李新祥也伤缺了一大段的时间。那包括王振奥是吧？这队员的这个回归，那么你像李帅，那今年也是啊，伤缺了很多比赛，所以这些球员都能够回归，整个海港就好了很多。但是昨天呢，其实这个比赛海港还是做了一定的这种轮换，有些人说打亚冠就不应该轮换，那你就该全主力死磕。但这里面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球员的这个疲劳程度。因为联赛打，就是你包括上一场比赛，他跟浙江这样一顿互攻，这个也有体能的消耗。因为每一个人呢，这个身体状态也不一样呀。有的队员，咱说这个比赛他可能伤病的影响，就轻来小去的一些伤，没大事儿。啊，有的球员可能这个比赛打完啊，这个3天之后的恢复情况就非常好。但是你看，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所以说他还是要做调整。又让状态更好的队员，那体能更好的队员去打，因为这个客场本身不好打，他这场比赛呢就是需要用满这个换人名额，因为这个武里南联那所在这个地方，它也是高温高湿的这种状态，尤其是这个高湿度，就我们现在啊，你不管是上海也好啊，北京也好，像大连也好，现在秋高气爽这季节啊。就大家适应了这种啊气压、这种湿度、这种状态，你突然间去了之后，一个闷热，尤其是湿度一大，这个队员跑动各方面你就犯懵，是吧？确实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国安就很明显啊，咱一会儿再讲。所以海港这方面呢，他要调整的，就是他更多的是要考虑到对手，就是大田韩亚市民，就是这支韩国球队，那么他的这种拼抢。对抗，那么队员的这种消耗。第二个，我觉得穆斯卡特也非常清晰，就是对抗能力稍弱的球员尽量不上，打这种球队可能就会被那个对抗啊这个扛伤了啊，因为你伤了之后，后续比赛怎么办？球队还有联赛，还有亚冠，还有足协杯呀，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海港跟这个国安。你就专心打亚冠，那跟这个足协杯联赛你就应付得了。我觉得，如果他俩真的是这个状态，联赛都是稀里糊涂打一打，我相信到时候好多球迷也说了：“哎，你看他面对这个球队的时候，你看他就不使劲了，啊，他举旗了，他跪了，这那的。”我跟你讲，这球迷什么样都有。对于球队来说，那在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他每场比赛其实都要好好打。还有个最关键。主场，啊，主场你不能打太差，对吧？你队员最起码还得要轮换调整。你包括有些球员，他现在的状态可能打国内联赛啊，还富富有余的，但是打亚冠的时候，他确实比较吃力。尤其面对韩国这种球队对抗，你像昨天那个大田这个球队，他本身就是对抗强度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球队近期的状态也很好的，他在联赛当中能磕下全明星带。是吧？这个亚冠比赛当中啊，你上周他也赢了，啊，赢了这个京都不死鸟，所以他呢，这个也算是这个韩国球队当中去年的联赛亚军啊。就很多人都说，这个大田，他又不是这个什么全北啊，他又不是这个是谁的，那为啥还不如他现在呢？韩国足球你看也调整，那你没看到那个周敏归现在都在大田了吗？对不对？正在西，不对，在大田了吗？就是你看哪个球队这个有钱，那哪个球队呢？这个人员调整呢就上来了。那你看水源都降到 K2 去了，是不是？

那你像这个蔚山，你今年也不行了，就是人员大量的这流失啊。那全北你看没有投资了，是吧？这个现在这个汽车这块一减少投资，它也不行了。现在你说首尔还好一些啊，但你说你现在你碰到这些球队，它是还是一样，就和咱们国内联赛的球队一样，因为大家对可能国外的亚冠竞争对手这些球队啊了解不多的时候，那就对一个球队比较陌生。那很多人之前啊，对日本球队，像天天泽维亚什么的，大家都觉得，哎呀，一个 G2 刚上来的球队能咋了？你要真了解他的背景，就知道他为什么一个弄 K2 联赛呼呼上来了，金主啊，对吧？对于日本来说，他也是新兴金主啊，是玩做游戏、做电商的，有钱，然后他就哐哐砸。这还是有联赛的这个规则保护的，要不他砸更猛，对吧？他就想在东京地区买队，原来想买几个传统强队都不卖，所以他才去盯了这个听天泽维亚。你想他这球队也是啊，每年的投入啊，那都是两三个亿往里砸，那加上球队的自营盘，所以他真的是呼呼起来了。你看今年听天泽维亚虽然是打一二联赛，但你看他今年球队的整体投入和在这个跨赛季第一年的这个J联赛当中他的表现也是有争冠实力的，是吧？他也在前面，就不一样。就昨天你看这个大田这个球队，就是他是非常典型的，就是通过对抗让拉两边，然后呢传中啊，找这个中锋，就迪奥哥然后和周敏圭，你不管谁在前面，他肯定是要有一个中锋，是吧？这就是典型的韩国球队打法。但你看昨天我觉得还好呢，就是中场这个控制方面做得还不错。虽然说昨天海港最终是平了，但我觉得这场比赛海港创造的机会是比对手多的啊！你不管是武里啊，那条打在门柱上啊，还是说球队当中那几脚在禁区那个圆顶弧位置上获得的这种远射机会，其实那几脚球打的质量都挺高的。我就觉得那个比赛当中，当时就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如果球队有一个中锋在禁区里埋伏着，这球要做出来打完之后了，这个中锋顺势往里上可能就抢二点了，球队就缺这样的是吧？没有啊，因为他今年的整个战术安排就没有中锋，所以很多情况下莱昂纳多去打的都是一个这个伪中锋啊。所以说海港你看他的战术当中，球队的打法当中真正的这种传中球也少，而且他很多的传中都是要不到三点做，要不就平快，是吧？你看他昨天那个进球，安佩姆那个进球，他就是通过这个套边下底，然后呢倒三角回做，然后呢跟进。安佩姆状态也好，而且那个球啊，你顺势一领啊，那球过来之后他顺势一领，对方防守就彻底漏人了。你看他是正常情况下他是打边的队员，而且他是左边的队员迂回到了接近靠右边去接应，场上的这种跑动也多了很多，是吧？你明显看出来，就安佩姆，就是在这个七月中下旬之后，上场之后的这个表现，跑动积极，这个敢于突破。第二个呢，就是你看给脚下也不点球，给队友做球，就变化特别大。他的变化，我觉得更多来自于就梅伦多回来之后，梅伦多加他，加上这个还有那个维塔尔。再一个就是教练的战术要求，还有啊，其实你看他的中场参与这个中场绞杀和中场反抢，就是杨希现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他在场上的站位就是一个前场球员，中前场球员，他就基本不回到这个边后卫位置上了，只有对方整个压上的时候，那他是且战且退，然后呢回到了这个边后卫位置上。所以你看海港，你看似他是一个五后卫三中卫体系，但是他这个边这块一定是有人去补右边的。你看联赛当中他是用这个克劳德那打这个居中啊，打这个叫右中卫啊，把边给补了。你看联赛当中他用这个就是亚冠他用这个坎波斯也同样是补边，而且那个刘主任他们拉边的时候，你包括这个武里拉边的时候，都是杨希那他不顺边溜。你看联赛初期的时候，杨希是顺便往上溜，溜完之后呢，他去传中啊，或者是寻求机会内切。
现在他是什么球只要往前一送他就往直接往里切了，他是沿着腰的位置上往前切，就在中间去接，就在肋部位置上去接，然后就呼应边路，就把边路彻底交给刘主任。确实刘主任的边路啊，这个冲击力要比他更好啊。第二个就是传中的质量，是杨希的这个纯粹的传中质量一般，这个教练怎么用他。再个他在中场除了接应之外，如果丢球顺势就地反抢，杨希的抢断能力啊就利用上了啊，就上提那把他这个做出来。你看昨天也是啊，几次在前面抢是吧，这个处理的比较好一些。但是这几轮比赛从联赛到亚冠当中，我觉得杨希现在就可能慢慢踢的这个自信了。但同时呢也有一个问题，我说大家看没看到，就有的时候吧过于就是想当然的去拿球了，就拿的多了，那其实应该更迅速的出球啊，更迅速的出球就好了。现在来看就是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啊，从现在来看因为他这个后腰位置上有这个，你看这场比赛有这个豪梅格劳嘛，其实豪梅格劳的虽然跑动范围不大，但是他就是两个肋部啊到中间，就这一个中间区那加上向前，那他上的也不深，半场之后那圆顶弧这之后的位置上他就在后面区，你看他顶多顶到半场，因为他不往上上啊，就是因为他是前面有更多人去接应的，因为维特尔要上是吧，杨希又上，那么这有在前面跟进接应的，所以他呢就是保护后面，然后呢拦截，发挥他这个作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你如果说都是往上的话，中间就容易空了，这也是发挥维特尔啊他们这些二点进攻的这种能力啊。因为现在来说莱昂纳多不是作用小了，是这个因为莱昂纳多在场上他扮演的角色太多了，那么因为没有人去给他呼应，反而呢是他需要给别人做更多的掩护，这个就是太多。你想想莱昂纳多在长春也好，在浙江也好，包括在古斯塔沃那个身这个侧翼位置，莱昂纳多寻求的机会就更多了，他打门的机会多了，他现在在球队当中打门的机会少了，反而呢给队友做球的机会再多，有的时候就需要他背身回来去接一下，要去过渡。因为球队当中我觉得明年呢海港的外援调整当中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前场这个大前锋有这个大前锋就能立住，是不是？但昨天的比赛就觉得就看一点啊，就是韩国这个球队啊，就韩国年轻人呢、尤其现在的这个大田队里面这些年轻人，就他的传中的水平其实我觉得不如以前了。以前韩国球队啊，尤其在这个想拿下比赛的时候，这个往返能力和这个平快的这种传中啊质量还是要比现在高很多。我都觉得你看就是在前年的时候那个光州的表现还不错啊，现在就是明显在下降，其实这也可能也是韩国球队竞争力下降一个原因。因为韩国它本身现在外援也没有彻底放开，那没有彻底放开还给国内更多年轻人锻炼机会，那么大量启用年轻人，各俱乐部预算又有限呢，都大量启用年轻人，结果年轻人现在顶上来你看也差一些。这个其实从比赛当中能看出来啊，你包括日本球队你也能看出来，他就好多年轻人上来之后他确实不一样，年轻人顶上来，而现在咱说零零后不算都年轻人了，就零零后的这些球员你看人家的整体的成色对球队来说还是不一样。就是现在你看整个亚冠的，咱说这个是说了海港这场比赛啊，咱再说说那个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吧。就北京国安这场比赛，你说全场大家可能对表现最好的球员，有不同的这种看法是吧？但我就觉得表现最好的应该是谁呀？大家觉得？我觉得是侯森。确实啊，力保球门不失啊，特别关键，是不是？如果前面就上半场都丢球的话，可能国安下半场想扳回来甚至想赢就难了，就难多了啊。因为大田呢还没有创造出那么多必进球的机会，你反而是这个武力南联，他在主场确实这个球队外援也多是吧，因为他本身就靠外援打天下，再加上亚冠的这个政策的这种放开，他肯定是占着便宜。还有一个就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武里南联这连续几年啊都在征战亚冠，
经验更丰富，然后这种比赛该怎么打，然后呢面对比赛当中的时候，就是怎么利用这些外援的这种身体去对抗，是吧，就特别关键。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是你打时间长了，然后这球队呢对其他联赛当中这些球队的这种特点呢，他的优缺点呢，他把握的也更准，这球员呢打这种比赛呢，他也能更充分的利用啊这个主场的优势，然后自身的特点。就是武里南联，你看是昨天，尤其是前65分钟，给国安的这个逼抢，这个强度，是不是让国安的出球就变得就是挺挣扎？因为国安呢本身现在人员啊、算是最好的时候，你看他原本这个斯帕奇奇和张玉宁都没有带到这个泰国去，就是把他们留在国内专心打联赛。一个是因为这个，你像斯帕奇奇伤刚好，啊，不能够过于疲劳，啊，有伤病隐患怎么办？啊，第二个，就是那谁呀，张玉宁亚运会回来之后一直没有一个充分的休息，那么联赛打完就让他好好休整休整。就即使这样，其实国安整个的这个人员也是非常好啊，这个专属外援，那加上这个原本的这个阵容。尤其是中前场啊，你像这个林良铭啊，你这个包括你像他的这个后场的这几个球员伤病都回来了，是不是？这柏杨其实昨天也是上半场打得太紧张了，就是因为对方啊冲得比较猛。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天气因素，就说到这个，就是这个高热的这种天气，明显让他们感觉就是不适应。上半场国安整个后防线我就感觉脑子有点发懵，然后他被对方打的吧有点乱啊，就中场休息之后呢，大家逐渐慢慢也适应了对方的打法，从这个咱说这个气候条件适应上面也慢慢好了一点，是吧。如果说你和他打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8月份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更适应了。8月份的北京也是这闷热天，是吧。再好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教练的战术调整，即使知道对方那这个打法，尤其他这个逼抢，武里南联啊，下半场开场就是抢开局，和我赛前这个预测的是一样的。他上半场没有打开这个僵局，下半场开场他肯定要抢，因为趁着自己的体能好，再不抢就没机会了。那么他下半场上来之后的这一顿抢，那也确实有机会啊，你把都打到门柱了，是吧？然后呢，也有几个这个好机会，但关键就是在什么？就是63分钟这个换人调整，其实这是个观念的转折点，就是双方都做人员调整，尤其是国安这个调整啊，可能很多人当时都觉得妈呀，一下子把这个两个亚冠专属外援换下去了啊，把张玉哲换下去了，等于说球队的前场进攻和中场换了，他就是等于说换了一套进攻，让塞尔吉尼奥他们这帮上去之后了，就是完全是换一个几个进攻体系。最关键一点，我觉得就是蒙哥马利的这个设计，就是通过前场的那个加强这个逼抢，然后的更快的这种跑动能力，然后呢来压制对方，给后防线减轻压力。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对后防线比较有信心，是因为前面对方一直扑着打啊，这小20分钟时间，国安的后防线稳固了下来了，就站得住了。还有就是那个达万那回撤到腰的位置上去专心防守的时候，哎，你看那个能够站得住。再一个就是那个孔特啊，就跟这个泰国这些球员啊和外援比较，他身材也不占优势，但是他是泥球员，他快呀，他一下就钻你身前去了，是吧。第二个呢，哎，他再一点就是什么，他断球之后能够把球护住，他这个核心力量还是不错的。你看中场这块后场的保护就稳了，所以说蒙哥马利呢还是要赢球，所以他前场换人，就在你看65、66分钟换人调整，双方打了2个回合，我就看出来了，就是武里南联的中场的压迫，那跑动明显的下降。所以说你看，等到70分钟之后，国安前场的这个进攻啊、组织啊、这个串联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是越来越顺畅，就是对方的压迫减轻了。然后呢自己这块就好多了，然后呢你看就不断的能够创造出机会来。
再说那个进球之前就已经做了这种尝试，从边路那这个往中间打，就大发飙这点，利用他的这个对抗，然后利用他这个去切个抢点，再个去做球。但以昨天他打的是这个单中锋，所以他需要顶在中间。你要是双中锋的话，他两个人你看交叉的都是往两个内部去顶，让对方这个中卫就是比较难受，你出不出来，你出来跟着跟，你中间就需要有人去补位，如果没有人补位，中间就可以被空切的队员给你撕了。所以他国安你看打联赛当中，他就两个中卫张雨宁和法比奥两个人呢是同时往上顶，都不进到中间去，然后呢让你的后中卫你防守队员要往那边拉，那么中间那块就有人往里切，对吧，就这个地方往里切。第二个就是他出来接这个人，你不管是比如说张雨宁啊拉边去接应，张雨宁使劲往外拉，接应的同时他把球做出去。那么正常情况下呢，他一做球中锋是要转身回到近距离去抢点，他这个就不用了，只要他拉边球一向他传球，你看法比奥转身就进去了，法比奥就往进去往中间去拱了，因为他只要一做出去马上就起球，那这边中锋已经到位了，所以他这个打下来让对方就比较难受。这也是蒙哥马利亚对这个咱说这个双中锋战术的这种使用，那你看就比塞迪恩去年用的更好。再一个就是你通过这些比赛能看出来啊，别说同样都是澳大利亚教练，我觉得这个斯波尔这俩徒弟啊能力确实比那个约翰阿鲁伊西这个和那个就阿鲁伊西兄弟俩是要强很多的，就是大场面也见过，就是大的战术课题上也研究过。所以说那个蒙哥马利和这个咱说穆斯卡特他俩那这个拜的师学的艺，这见的场面那经历的东西还是不一样。所以你看战术调整包括这个人员设计这个战术安排各方面还是比约翰你和那个罗斯要高出一筹的。同样是澳大利亚教练，你没发现啊，就包括这个你像北京国安是说现在呢他也没拿到冠军啊，今年虽然说你这个只扣了六分你也没争冠军，但是国安他这个前面的这个调整期其实并不长，从联赛初期的时候你看他就经过了这个六七轮的比赛球队就稳定下来了。那你这要是一个38轮的联赛那就不一样了，他的后劲马上就展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你看日本联赛38轮比赛好多球队后半程发力，前半程只要没有彻底掉队后半程发力他就上来了。咱们呢就30轮联赛，你少8轮比赛啊，就后面这个变数啊一下就少了很多，是吧，你调整的所以白了你容错的空间就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很多的。你现在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就是北京国安从5月份之后这个球队的这个转换的这种效率，就现在的北京国安已经不太追求就是无效的这种控球，那么他这个后场控球他都是有目的的，就低位拉扯就不断的让你的队员要就把对方的空间要拉大，就对方的三条线通过我的这个低位防守，那么我低位的这种传球就让你往上顶，你只要一顶上来空间一大，中间接应队员有更好的这种出球接应点的话，他迅速就往前打啊，这个和以往是明显不一样的啊。其实国安我觉得还是一点就是人员的这种配备，尤其今年的引援调整还是很好的。咱说那个进球啊，边线球抛进来啊，那个球就是首先林良铭啊那下做的啊就很好，所以这就是球员平时啊为什么老练投球接力啊，那球过来的时候他这个球一点，他那球点的恰恰还没有点在发飙的头上，要点在头上啊他就摔不好顶的，正好点在他身前，那需要他往前上一步。而且你看防守法比奥的那个队员身体对抗能力啊，他顶不开法比奥，他都使劲去用身体拱法比奥了，那他好在没上手，上手的话就点球了，是不是，他就是去拿身体拱去顶，但是你看法比奥只要一跳起来了他顶不动，这就是中锋的对抗能力，你顶不动我，你看就我就能够扛着你投手一摆那球就进了，就太关键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也是啊这个球队你看能抓住机会。但说国安昨天就是这个球进了，那后续比赛当中你看对方也没有那个这个反手压出来这个能力了，就是体能下去了。而且
你看这些队员不断的这种穿插，让对方很难受。其实那个讲到两个

这个亚冠专属外援。我觉得沙德拉克啊，在前场这个横向迂回当中，因为他和法比奥这儿，你说他去打这个一高一快啊，其实和国安在联赛当中打法他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说他有时候跑位队友就意识不上。但你看这里面啊，就是在上半场啊，一直到我觉得60多分钟换人的时候，就是那个杜西亚克，他的意识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啊，杜西亚克，你看他就是就观察这位置去找空档，这种做直塞球。第二个呢，就是对方这个战术推进当中，他就是阅读比赛，去补位，哎，这是还是挺强的。所以昨天我觉得就是第一次孔特达万加杜西亚克一块搭档，还是稍欠点默契。如果默契更好的话，这几个人一穿插起来的，善抢的，善于补位的，是吧？善于组织调度的，这中场那可毁了。所以如果明年、啊、亚冠这个政策如果移到联赛当中，放宽外援政策的话，那国安真的是就不用说再讲其他的，就这几个人，然后这几个中场在中超也就绝对够用的。国安呢，这个咱说界外球抛啊，一个拉莫斯抛得远，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谁，那个孺子楠也抛得远。哎，你没发现啊？就是包括那个徐洪杰，还有那谁，就是陈进一，这几个港脚手抛球抛的都远，感觉都一个师傅给练出来似的。好吧，时间不够了哈，本来想讲亚冠其他形势，明天再讲。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

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是晴，晚间8点前后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晚间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长海16到22度，金浦新区、长兴岛15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庄河12到21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

0: 五到六级转偏东风五到六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3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啦，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了解跟演唱会有关的相关的信息，同时呢也可以了解演唱会所举办城市的旅游的相关的信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用耳朵去走一走，看一看，尝一尝，然后呢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所带给你的风土人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哪场演唱会，又是哪个城市呢？是不是有一点点好奇了呢？今天这个歌手我个人也不是很熟悉，说句实在话，我在做了这个节目之后真的是了解了很多各种演唱类型的歌手，也了解了很多之前我可能并不熟知的一些歌手，比如说今天的这一位陈粒。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对他很熟悉，那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对陈粒很熟的话啊，你曾经喜欢过他的歌，不妨也可以跟我互动，跟我聊聊天，来说一说这位歌手，也可以说一说这场演唱会所举办的城市。这场演唱会呢是陈粒的出道十周年的巡回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的主题，它的名字叫一粒，一粒米的一粒啊，这个演唱会呢也是在全国各个城市在巡回，这一站为大家介绍的是临沂站，也就是说这场演唱会将会在临沂举行，那演出时间呢是在10月24号在临沂的奥体公园体育馆，票价呢是从399到999。这次巡演呢是以一粒为主题，对于陈粒来说，他算是构建出一个双重的艺术隐喻，既是要回溯十年前那个带着一把吉他闯荡江湖的独立音乐一粒尘埃，又是想要展现经过十年的淬炼自成一体的诗意星球。所以说这个一粒啊，它既是起点的意思，也是无限的意思，因为一捧一带啊，或者是一片米粒啊，那可能真的是无限。虽然个体很渺小，但是它又藏着什么呢？就是万物生长的那种可能，会可以成片成片的带给你。那说到陈粒的这一次巡演，他所走过的城市大大小小。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分享的开始曲还是来自于他现场的演唱，这一首歌名字叫《走马》。那熟悉陈粒的人都知道，算是他的经典名曲。那这首现场演唱的歌呢，是来自于在8月份的时候，香港红磡体育馆的演唱，而且现场有万人大合唱。那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我在 follow 这首歌的时候，我也看了这首歌的视频，现场的视频，我真的是觉得替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羞愧。哇，能够在香港红磡搞，就是四面台搞，看人这个演唱会，而且有万人跟着合唱，这是一种怎样的规模？那这个歌手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熟悉他？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他？那我真的有一点汗颜。所以说呢，从做这一期节目开始，我就一点点开始了解陈粒的过往，了解他的歌曲，那听他的歌也感受到他音乐带来的独有的魅力。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走马》，来自于陈粒在8月份香港红磡体育馆的万人大合唱的 live 现场，一起来听。

走马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那我真的是有一种感觉，觉得，陈粒是有一种就是歌红，人还不是那么红的感觉。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听过。这一次一例个人巡演呢，是在2005年的7月26号就已经开幕了。也就是说，他从去年唱到了今年，从北京的双场起开为起点，就是说在北京他开了连开2场，并且在上海、杭州、南京、西安、重庆、厦门等一些城市也都陆续的举行了。那在他演唱会上的歌单呢，有40多首歌，涵盖了从自己的如野。这个时期的《奇妙能力歌》，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啊，很多人可能是从《奇妙能力歌》认识陈粒的。然后还有《易燃易爆炸》，到近些年的一些专辑《悠长假期》呀、《乌有乡地图》啊等等一些代表作。那陈粒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唱作人。可以这样说，就是他自己既能写，自己也能唱，形象又不差。这种在娱乐圈，是不是在歌坛吧？然后能够全部都很全面的技能的艺人，还真是不多哎。刚才也说了，这一次的主题一例，它是构建了一个双重的艺术隐喻。那所以说，它的舞台设计呢，就大多是以自然意象是为核心的，采用了一种云雾网结构。每一场呢，也都设定了一些互动的环节，演出的造型呢，也是由新锐的设计师参与创作的。好吧，那接着来我们再来听陈粒的歌。歌曲过后呢，带大家了解了解陈粒的一些他的心路历程吧。毕竟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对他并不是很熟悉。好，下面这首歌《粒粒万香》，一起来听歌。

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丽。她呢是1990年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是中国内地的唱作音乐人，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代表作有很多，易燃易爆炸啊，奇妙能力歌啊。那他在小的时候呢，就受到孙燕姿和一些欧洲的迷幻电音的启蒙，在初中时代就开始喜欢音乐了，并且在这个进入高中之后，就开始参加各种类型的校园的歌唱比赛。高中毕业了之后，陈丽进入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习，在学校的时候，他又组了一个乐队，这个乐队叫空想家乐队。并且呢，在乐队当中担任主唱，乐队的成绩也是很斐然的，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音乐节，然后也获得过一些奖项。在2014年10月份的时候，陈丽就宣布退出这个音乐家乐队，就开始单飞了，然后就去开始独立的做音乐了。现在就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我相信每一个歌手的这个心路历程都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走出来的。然后看陈丽的这个心路历程，还觉得她蛮顺利啊，蛮顺利。然后就是一步一步都走得很踏实，一步一步都在向着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在前进，对不对？好，马上我们带出下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他的代表作《奇妙能力歌》。好，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歌了。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好，那我们说完了演唱会的部分，那这场演唱会呢，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是陈粒的一粒十周年，他出道十周年的巡回演唱会。是的，出道十周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哈，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的。因为我为什么说他小小的，因为作为这个唱作人，他真的是后续的发展无限可能。他这可以唱，可以开演唱会，等他年龄大一点，他可以专门专注于做幕后，就是说他的这个职业生命力会很久很久。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作为一个十周年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后面还有更多的作品，更多的呈现，对不对？那这个演唱会呢，已经是唱了很久了，从去年就开始唱，一直巡回到现在啊，回巡回到今年。那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临沂站。临沂站呢，这一天的演出时间是在10月24号，演出的地点是在临沂的奥体公园体育馆，票价呢是从399到999。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到临沂去看一看吧。临沂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逛的？那先要了解一下我们怎么去临沂，因为这个名称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感觉并不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它可能作为一个，有的时候会作为一个你在大的旅行的过程当中，哎，其中一站可能路过那里，或者说，怎么说，可能就不可能会把它作为主打了。总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会把它作为主要的去旅游的地方吗？就是很少，可能我们也想不到，除非你被安利到，对吧？那去临沂，我们首先要知道怎么去。从我们大连呢，先从周水子国际机场有直飞的航班，这个航班是固定的，南航的 CZ2364、固定的。然后呢，一般通常情况下是从12:40起飞，然后到临沂的启阳机场 T2站下飞机，下飞机的时间大概是在下午的2:00到2:15左右，空中飞行时间是1小时20分钟到1小时35分钟。

我也在想哈、啊，这是南航的飞机啊，那你回程的时候坐一下山航，毕竟临沂也是在山东省啊，如果能可以的话坐一下山航。哎，在我印象当中山航好像坐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为数不多的一次两次可能，但是确实山航的飞行员开的真的猛啊，有的时候都能提前20分钟到。好，你从临沂启阳机场下飞机了之后，然后呢通过机场大巴，最好是机场大巴啊，然后可以去往临沂的

市区河东啊、北城新区啊等等等等，票价相对来说还便宜，然后直达市区的主要的点位也都很方便，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进城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机场大巴。坐公交线路呢，可以乘坐 K11 路啊等一些公交前往市区火车站的方向。那可见临沂可能在地铁或者是城际快轨这一块呢，可能做的并不是那么的太完善，还是需要机场大巴或者是公交车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临沂的主要可以打卡的地方，一些主要景点。那在说之前，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听歌，来自于陈粒的歌。其实我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就听了很多他的歌，有一点点渐渐爱上。因为我个人本身对于歌曲的喜好是偏向于那种大开大合的唱法，那种怎么说，就是那种很高亢的、很激情的哈，有情绪的这样的歌曲，相对来说会打动我一些。要么你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很哀伤、很忧伤，歌词又写得很悲惨，可能才会有一点打动我。就但是更多的我可能相对来说还是那种热血沸腾的那种人。那但是听了这一期陈粒的这些歌啊，渐渐的有一点感觉，也能够 get 到这些安安静静唱歌的这些歌曲的一些好处在里边，确实能够让你安静下来，好好的仔细去想一想自己的内心。不妨分享下一首歌吧，这首歌来自于陈粒的《留下》，很好听的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期节目了解陈粒啊，了解他的歌。好，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好，接着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临沂。你如果去旅行的话，有一些必打卡的地方。这些必打卡的地方在哪里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看。其实临沂这座城市，你也不要小看它，不仅有历史的厚重，还有山水相依的治愈。那给大家，做一个相对来说保姆级的一个小小的攻略哈。必玩的景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琅琊古城，对，就是那个琅琊榜的琅琊，琅琊古城。但是它不是一个，相对来说有历史的古城，它算是一个后期修建的，带有那么一点点，怎么说，带有一点游玩性质的这样的一座古城啊，里边 NPC 也挺多的，还有一些演出啊，然后有一些花灯啊，总之它是有一点游园性质的这种感觉的。

那临沂古城里边的演出相对来说是很震撼的，有各大大小小好多场。那你如果说是买一票通从早到晚的话，我推荐你不要按照那个时间节点去看那些演出，演出不要错过，演出特别赞。然后呢，要一直玩到晚上，为什么？因为晚上的夜景也很赞，非常棒。另外呢，在琅琊古城呢，你可以在那儿搞个旅拍，因为干旅拍的也很多，特别是汉服拍照是非常出片的。好，第二个需要打卡的必打卡的地方叫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一定要去看一看，特别是喜欢文字类的东西的朋友一定要看一下，因为毕竟它是汉墓，汉代的，那可以说是时期非常非常的久远了。而且呢，它也是国内首座竹简遗址博物馆。啥意思呢？竹简遗址博物馆意思也就是说它是在这个挖掘地的原址上建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而且在那儿呢也能看到很多兵法的真迹啊，不知道竹简上记录着什么哈。这个展厅呢，这个就是博物馆呢，它的前半段出土了一些陶俑、瓶瓶罐罐啥的在那儿展览，然后呢后半段就有很多很值得推敲很值得看的了，因为它是从原来的这个挖掘遗址上建起来的嘛，就会有一些展柜里边有泡在蒸馏水里边的竹简片，墙上呢是类似一些拓印下来的文字原文加上打印的字帖，就是普通汉字的这个简介，就告诉大家这个竹简上记录着什么，记录的是哪位很厉害的人物，他的这个竹简，因为竹简以前纸还没造出来的时候，这个古人就要靠刻在那个竹片上嘛，就等于是书嘛，那他这个书里都说了什么，那讲了哪些东西哪些内容，基本上是一些战争的理论啊，所以说刚才说可以了解一下古战争的一些兵法，可以在这个竹简上可以了解到。另外在博物馆的二楼也有一个展厅，通下来就是三分之一是竹简加上展板的模式，后半段呢还有一些宋元明清民国各个年代不同的字画，还有瓶瓶罐罐什么的。那如果你对这个内容并不是很了解的话，我建议你是这样的，进去你就直接只看那个竹简，了解一下，仔细多看一下墙上的解释的文字，哎，自然而然就会获得很多背景的历史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和故事了。好，这个是叫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好，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必打卡的，叫灯火阑珊新琅琊。哎呦，这是跟琅琊就干上了。那也就是说它也是新建的，它是有国风风格的这么一个免门票的这么一个园区，可以乘游船赏水，也可以看水幕光影，也是可以打卡的啊。晚上夜景真的是太美了啊，我正在看这些照片，哇，真是太好看了。好，另外还有一个必打卡的街区叫宜州里，宜呢就是临沂的宜，州就是广州的州啊，宜州里。宜州里呢一听这个名字就跟什么什么锦里什么这个里那个里一样，它是一条街区啊，免费的古风的街区。不算老街区，算是新的，以旧修旧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夜景很美，小吃文创非常的丰富，也就是说它就是很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个可以逛的这么一个街嘛，就像咱们大连现在这个东关街你可以逛，对吧，老城区的以旧修旧。然后呢在那个哪儿，在那个南山那边有一条街也可以逛，吃吃喝喝的，然后可以买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很多，道理是一样的，宜州里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好，另外呢还有一个
景区就沂蒙山天盟景区，那也就是到了临沂，沂蒙山是必打卡的。哎，沂蒙山还真是很出名，有一首歌沂蒙山小调嘛，是不是？嗯，那沂蒙山的天盟景区是必打卡的，景区里边有实景剧的互动，然后呢有一成片的花海，节假日的时候去的人很多，本地人去的也很多。如果你想去沂蒙山天盟景区的话，一定要把时间留好。好，另外有一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呢是大家可以打卡一下，叫竹泉村。这个村啊，夏天去相对来说是比较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汪泉水穿村而过，它这个泉水有很大的这个泉眼哈，然后有很大的这个一汪泉水，然后呢也分出来一些流出来，形成那种溪泉，然后这个泉水是穿村而过的，把这个村子然后分割成几部分。如果你夏天去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呢我们可以踩着泉水，很有解暑的感觉。然后这个竹泉村它本身这个也有点古风的这个风格，建筑也很出片，那这也是很值得打卡的地方。好，以上呢就是去临沂必打卡的一些地方了，是大家推荐的。不管是在这个旅游平台上，还是在一些的大家常去的一些，比如说抖音啊什么等等一些地方的平台，哎，上面推荐的人很多，那这些景点打卡的人很多，所以就把他们推出来，算是也这个去临沂去旅游的话必打卡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时间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还有一些要提醒的啊，住宿可以住在哪儿等等吧。那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歌叫《虚拟》，分享给大家，来自于陈粒。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好，去临沂旅游，我们要可以吃些什么呢？哎呀，我发现这个 follow 了一下临沂的美食，大部分都指向一道菜，就是临沂炒鸡。去要吃一吃临沂的炒鸡，他们大部分都是用这个炒的小公鸡儿。我相信在临沂可能没有一只公鸡能够跑出去吧，就好像在沈阳没有一只鸡能完整的跑出去一样，大大小小里里外外都被利用上了。那在临沂可能炒吃临沂特色的炒小公鸡儿啊，算是当地的特色。推荐几家店：向民炒鸡、九九炒鸡、高伟炒鸡，就是排在前面的美食榜排在前面的都是炒鸡店。他们就每一家店的炒鸡做法大同小异，那口味可能我也觉得大同小异啊。基本上都是炒鸡，外面要搭配什么的贴饼。贴饼和炒鸡是一起上锅的，就是一大盘子，中间是炒鸡，然后周围呢是这个一个贴饼都插在这个鸡肉下面啊，然后呢又浸满了一些这个鸡肉的酱汁儿，就沾了一些酱汁儿，然后就一起合在一起吃，就估计口味是很香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山东菜和我们大连菜是有相通的地方的。所以我相信大连的朋友到临沂去很会能够接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这个炒鸡我相信一定能接受的，会很爱吃的。我估计就跟鸡公煲，可能鸡公煲汤多一点，它就是汤少一点。口味呢相对来说就是偏酱香，偏香辣一点多一点，你看这不就是跟鸡公煲有点像，鸡公煲也是有点香辣的那种感觉嘛。好，另外还有别的饭店啊，是吃鲁菜的老菜的好地方，今夜酒家。非常适合聚餐，量要注意，超级大啊，上他家点菜要注意啊，两个人吃我估计一个菜到两个菜可能就够了，那点多了还真是就吃不完了。而且呢，山东人我们都知道啊，非常的朴实，然后他们特别是吃炒鸡，每家店几乎都有炒鸡，就是临沂特色。那炒鸡本身一炒，炒一只或者炒半只小公鸡儿，然后呢一上来一大盘子，量真的很足。好，还有一家饭店可以推荐大家，叫蔡田里。蔡田里啊，蔡田里饭店是属于新中式的一种环境，很温馨啊。他们家那个上菜可能相对来说会慢一点，但是呢菜很好吃，豆角茶树菇相对来说是他们家的推荐菜，很鲜美啊。好，下一个饭店叫连襟饭店。这家饭店啊，性价比高啊，人均就50左右就能吃得饱饱的，菜量又很大。他们家的招牌是叫麻辣鱿鱼脆酥啊，不对，酥脆啊，麻辣鱿鱼酥脆。哎，想象不出来，我估计是炸鱿鱼，可能炸得比较酥、比较脆的感觉，口感吧。好，这是几个饭店的推荐。好，住宿推荐，你看，只要是跟琅琊沾边的都能上榜。琅琊名仕酒店，哎，是可以无限次的进入琅琊古城。刚才我前面介绍琅琊古城了吧，你这个酒店就是琅琊古城旁边的酒店，你只要在这个酒店入住就可以无限次的进入古城，在那玩两天，带娃的话是特别省心的。你这个点儿演出啊，没看上，然后你去逛别的地方了，逛完了之后，哎呀，你想还想等一下演出，那怎么办呢？那就这个回酒店歇一会儿啊，然后再等演出结束了，演出快开始了，从酒店再出来再进去，是不是多方便？好，还有一家酒店呢，叫七鸟酒店，是紧邻新琅琊。刚才也介绍了一个新琅琊，对吧？啊，新琅琊里边也是很，值得大家去打卡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那它也是离新琅琊比较近啊，服务很贴心。酒店呢，自带儿童乐园，所以说带孩子的家长也非常适合。好，刚才也说了这个陈丽的演出是在奥体公园体育馆，对不对？离奥体比较近的一个酒店，临沂奥体皇冠假日酒店啊，
设施很高端啊、然后看演唱会非常的方便。好，剩下的还有什么？琅琊古城、乔治莫兰迪酒店，一听这个门啊、一听这个声音就有一种，这不，一听这个酒店名就有一种感觉，这酒店应该不差啊。好，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连锁的全季呀等等一些其他的也都蛮好。嗯，好，接着来听歌，下一首歌《如也》算是陈粒的代表作，好，一起来听一下。

好，有一些去临沂旅游的小贴士也要提醒大家，临沂的室内景点相对来说距离都比较近，打车呀或者是共享单车呀相对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大家伙也要注意部分路口行人和绿灯还有机动车右转的那个交叉，过马路是需要好好的谨慎的，因为城市有城市的特点，对吧？另外有一些避坑的地方，去琅琊古城希望你别要赶上上海上午刚开园的时候进去，很多项目都没有开，大秀呢基本都是集中在下午或者是晚上，所以建议你中午吃完饭临近下午的时候再入园。好，有一些地方也要预约节假日去琅琊古城国秀琅琊这样的演出，它的门票呀还有座位啊也都非常非常的抢手，建议大家务必提前在官方小程序上预约。好，关于穿搭，如果你去琅琊古城的话或者是去爬山的话，全程步行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一定要穿一双非常舒服的平底鞋，山区的温差也比较大，记得带一件薄的外套。购物方面呢，可以去临沂市中心的农产品市场可以去逛一逛，如果想要买一些临沂的特色的小公鸡什么的啊，就是去批发市场啊，牛羊肉啊水果蔬菜啊相对来说又新鲜又便宜，而且还能够买到不少好东西有什么能在菜市场打卡就是带回来的这个伴手礼吗可以去逛一逛啊。好，最后一首歌跟大家分享，也是陈粒非常经典的歌《易燃易爆炸》。好，跟大家听歌的同时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稍后见，拜拜。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了，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晚八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晚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旅顺长海16到22度，金浦新区长兴岛15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庄河12到21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4到23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1: 足球天地。
2: 好，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啊，亚冠比赛日已经开始了，昨天前天应该已经开始了，然后昨天晚上是中超球队的比赛的日子，然后今天晚上空档一天，明天晚上还有亚二，就是到了一周双赛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呢也非常非常的忙碌啊。那么今天呢，提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概是有50分钟啊，最后呢还有10分钟的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专题啊，我抓紧时间吧，这个就别走流程了，直接进入正题啊。说到这个昨天的两场比赛啊，就是上海港队和北京国安队，其实我倒是觉得两场比赛啊，这个过程其实大体的比较相当，大体相当，相对来说北京国安队可能更困难了一点，上海港队其实主场没能赢下来，多多少少呢是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海港队这个平局呢倒也不意外，就是说白了吧，跟对方呢，跟大田市民呢机会均等啊，机会均等，所以说呢就是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前两轮过后啊，一胜一平，我觉得这个结果还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而且这已经算是创造了，尤其是对于海港来说，最近这几年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局啊。那么说到这场比赛的本身，实际上能看得出来，上海港队这边是做了一定的轮换的啊。其中最主要的，你比如说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吴米提江都替补上的，然后呢，首发用的是张琳芃，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标志，就是张琳芃一般什么时候会首发，就是在海港队整体人员需要去进行一定程度轮换的时候才会去，包括吴磊的首发，对吧？你像这个莱昂纳多呀、吴米提江啊，都坐在了替补席上，还有李帅今天也是坐在替补席上，让王振奥去打的左边后卫啊。我想呢，这个海港队确实把很大的一部分精力呢是放到了本周末对成都蓉城的这场比赛当中啊。那么而这个大田市民这边呢，实际上他们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跟他联赛的首发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其实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大田海岸市民呢其实他的压力更大，他联赛当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他现在要稳住自己的这个前六的位置啊，才能进到争冠组，所以说呢就是一边打着这场比赛，一边呢还要追着这个下一轮的这个周末的联赛，这个两边反正都有点小九九啊，都有所保留，然后呢关键是吧，这两边教练呢我看也挺有意思啊，不约而同，你要换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啊，基本上就是你出牌我就接招，哎，就是这场比赛你看上半场比赛，实际上我认为大田市民呢，尤其是开局踢的还是很主动的，很主动，进入状态比海港明显要快啊，尤其两个边路速度确实相当相当的这个，就是把海港队就完全压制住了，对吧？然后尤其是左路这边这个若昂维克托啊，的确个人能力非常突出啊，搞得海港队其实挺被动的，就杨希那一侧其实压力很大啊，而且呢那个传中球其实也挺吓人的啊，挺吓人的，只不过呢就是没能打进而已啊。那么实际上我要是总体来看啊，就是海港和北京国安这两场比赛的话，我认为呢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在比赛当中所采取的策略，大体的相当，就是海港队这边，他一开始他也没，我一上来我就全力以赴，我先踢着看，先观望， 哎，反正至少我这套阵容呢，我这套首发阵容呢，底线能拖得住，就不会，你虽然不会说是啊让人眼前一亮吧，但至少不会拉胯啊。所以说呢，你看上半场比赛双方踢的吧，也算得上是很焦灼，很焦灼，直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一开场不久，然后咵，海港队这边先进一个，就安佩姆那球打进了。那个球确实，我觉得首先该说不说啊，就是海港队这个右路的突破这一下啊，倒三角斜回传这脚啊，安佩姆把握机会能力确实是可圈可点。上半场比赛其实就吴磊击中了一次立柱嘛，那个难度还是挺大的啊。那么到了下半场比赛，然后安佩姆进了一个，进完那个以后吧，其实本以为啊大田市民没什么机会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这个比赛啊，它有些不确定性在哪儿呢？有些不确定性就是在于，会在个别位置上会出现一些问题或者失误。实际上你看啊，就是人海港进那个球吧，还真就不是说因为大田市民某个位置某个球员出现了个体的失误所导致的，就是那球确实倒三角突过去，然后这底线突过去，沿着底下溜过来之后，倒三角一传，是吧？这整个这个链条其实打通了，然后呢，让安佩姆呢完成了那个进球。而对方那个进球呢，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右路一个传中球，结果魏振前点漏了，

那魏震漏了，漏完以后正好漏给人家的中锋，那人家还能不捡着大便宜吗？一脑袋拱进去了。其实就是那么一个好机会，除此之外大田市民再也没有过什么好机会啊。当然海港那边也没制造出什么好机会来啊，远射两脚远射完成的还不错啊。其实主要就是当维塔尔和梅伦多被换下以后，其实我觉得到那会儿啊，我估计海港队这边可能也在合计周末的联赛的事儿了，因为本身这两个人那是联赛的外援，对吧？就是我觉得把他们俩换下去以后，其实海港队的整个的中场的控制力，包括进攻组织的能力，确实是下降的比较明显的，传不出威胁球来了。那豪梅格劳啊，现在来看呢，确实就是个干脏活的，啊，那是。就是让他防守啊，抢断这个事儿吧还行，你要真让他出球这个事儿就太难了，他来不了啊。然后呢，刘朱润在右路这边上来以后吧，其实在突破这个层面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亮眼的表现啊，就是我们可能对他期望值比较高啊。然后对方那个郑在熙嘛，就是郑在熙在右路传那个球，其实那个球丢的有点冤啊，有点冤。然后有球迷说那个球郑在熙是不是越位，后来不有回放吗？那个球是差了一点点，应该是没越位，将将没越位啊，只能说双方确实算得上是半斤八两啊，真实的反映了这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的表现。那整场比赛也很焦灼，你包括从赛后的数据上看，对吧？一看控球率啊，海港占优一些，但是你看射门海港9-11，射正5-4，啊，然后危险进攻46-43，就任意球16-15，这是完全是一场非常非常均衡的比赛啊，所以这个结果呢，我认为，对于双方来讲都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大田市民客场可真没吃亏啊，踢得不吃亏，都是他这个赛季在黑联赛当中状态不好，但是亚冠就是我们说杯赛和这个联赛确实不能够一概而论。就是有很多球队都是这样的，我可能我这个赛季我在联赛当中表现不好，但是我杯赛依然表现得很强势，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啊。而大田市民队这场比赛，我觉得，首先就是人家这个主教练黄善宏啊，的的确确啊，我认为还是执教能力很强，能力很强的一位教练，就是他是亲手带的大田市民呢。你想上来以后，真是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个台阶。然后呢，上个赛季、上上个赛季连续两年。连续两个赛季都是拿到联赛的亚军，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你要知道，那么多的资本大鳄是吧？又是什么全北，又是浦项的，啊 ，SK 这么多大企业，这个，咱说叫什么来着？啊，就是他们投资的这样的球队，啊，财阀都是财阀投资的球队，结果。能在这些球队当中脱颖而出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就是黄善宏是一个执教能力非常强的教练，我觉得真的要真是咱中超有哪支球队啊，想想比量比量，当然山东泰山不太可能了啊，就是想换教练的，尤其这些大队想换教练，我觉得真的可以重点考虑一下黄善宏这个队，这个教练。而且他有点擅长于什么呢？点石成金啊，就是你这个队啊底子一般，你其实你看大田市民这个队底子确实很一般啊，但是呢，他能把这个球队捏合得非常好，啊，我真的觉得，咱如果说哪个队啊有这想法，可以考虑考虑他。你比如说，你像成都荣城这边，我估计就是约翰完事以后，可能也得走，不行再换个韩国过来呗，啊，好吧。然后呢，这场比赛关键是特别有意思的是。赛后我看球迷不走啊，北看台球迷在看台上一个劲儿喊干死成都，这是提前为下一场比赛预热了啊，表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你想作为一支这个卫冕冠军球队，那谁也不愿意看到新的冠军在自己的主场产生，这个心情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家海港倒不是说为了阻击你这个阻击成都帮助大连英博去争夺冠军，因为这个人情你未必能用得上，对吧？你这个人情你未必能使唤得上，所以人家就是为了自己的脸面，我就是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块土地上，在我这块场地上拿冠军啊。就球迷首先接受不了，那球队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啊，我估计也是这么想的。在这场比赛赛后，
这个穆斯卡特是带着梅伦多一起参加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谈到这场比赛，穆斯卡特说，这场比赛双方踢出了非常精彩的足球，我们在亚冠第二场比赛当中精神面貌有了提升啊。不是，你第一轮不挺好的吗？然后我说比赛打得势均力敌，对球队的表现感到开心，包括替补出场的球员，他们也做出了贡献，全队投入度非常高。正如赛前所说，我们也希望在亚冠赛场继续保持近期的势头，虽然没能拿到三分，但是球队的表现对于维持势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赛前呢，这个穆斯卡特曾经提到过也坚持风格的目标啊，赛后他回应说，坚持这样的打法也源于球员的努力，坚持这样的打法需要球员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都做好充分的准备，不光是体能和技术，他们要付出很多，所以作为教练非常开心能打出这样的表现。有很多五五开的机会，如果抓住我们可能会拿下比赛，但是对于球员的表现仍然感到很满意。然后围绕着格劳和坎波斯两名外援，穆斯卡特说，对他们来说，由于缺乏连续比赛的机会，保持状态延续有一定难度，但是我首先想给予他们的赞誉和足球无关，他们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人，也很有职业精神，当球员展现出职业性和自身品质的时候，球队上下所有人也会给予相应的帮助啊。他们在日常训练当中非常刻苦，也清楚自己没有连续比赛打磨，只有通过训练来保持状态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豪门格劳吧，中规中矩。米格尔坎波斯呢，优点和缺点并存。优点是什么呢？球风硬朗啊，扑抢积极啊，跑动积极，凶狠啊。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后卫来说呢，这个确实是可取之处。但是吧，有的时候呢，这哥们踢球啊有点虎，愿意犯规。完了呢，再一个呢，出球能力不好。哪个球让他传的？哎，都没处看去，啊，失误率太高了。但是他挺拼啊，这态度没问题啊，很积极。然后呢，球风也很硬朗，身体也不错，就正面防守，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这哥们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啊上头啊，再一个就是传球没准头，这是他的问题啊。这是海港队在赛后啊穆斯卡特的表态。然后呢，黄善红怎么说？他说，首先啊，两队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也觉得他说的没错啊，确实就是这两支球队，就是昨天虽然说进球不多啊，1-1，但实际上节奏很明快，尤其是你在相比较后进行的那场比赛，就是北京国安和武里南那场比赛，我认为，海港和大田市民这场比赛是非常有观赏性的，节奏快，啊，回合数多。对吧，整个的过程呢确实就是你感觉的时间过得很快，它不像北京国安多少那场比赛有点让人昏昏欲睡的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吧，你至少你在看球的时候你会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场上啊。然后这个黄少红说，很遗憾没有能够在客场拿到三分，想说队员的表现很精彩，我对他们很满意。你看就两边教练对自己的球员表现都很满意，那其实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没输挺好的啊，打平局挺好的，我们能接受啊啊。然后这个记者就提问了，说这场比赛选择的球员有很多并不是 K 联赛中经常首发的主力，为什么选择他们？黄善红说，因为他们在训练或热身当中都有很好的表现，所以给到他们比赛的机会。比赛上半场一切都按照我们的安排在进行，但是最后一传和临门一脚有所欠缺，这也是接下来要加强的地方啊。这个然后呢，就记者就接着问，一看这就是韩国记者，都在这捧着唠哈，说你看，就跟你说的，我们在进攻端有所欠缺，但是我们防守很好啊，秘诀是什么呀？情绪价值给的真够啊。然后黄善红说，整场比赛啊，我们所计划进都是按我们的计划进行的。对手上海海港队主打3-5-2阵型，他们中场有5个人，我们的四中场阵型就很难抗衡，所以我们把21号拉回到中场参与防守。在赛前会议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一点，而整场比赛不管是韩国球员还是外援，他们表现的都很好啊。然后呢，记者又提问说，在赛前发布会上，主教练说这是球队第一次面对中超球队，能不能对比一下 K 联赛和中超联赛？这一定是中国记者问的啊。然后呢，黄善红呢也给到了很高的情绪价值，他说中超有很多优秀的外援前锋，对手海港也有很多很好的主教练，他们把球队组织得很好，相比对手我们要提高的是我们的组织力，我认为球队组织比个人能力更加的重要，这

你看他下一轮比赛，我认为还好，就是主场对河内，北京国安给他们打过样啊，不好打这个队啊，至少海港队这个赛季会准备的更加充分。然后呢，紧接着要去客场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队。纽卡斯尔喷气机呢，其实他在亚冠联赛当中不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球队，但是这个澳超球队啊，也是猫一天狗一天。你赶上他们状态好的时候也挺难弄，你就包括上赛季，你说北京国安队客场打麦克阿瑟，哎，我记忆犹新的那场球，北京国安队堪瑞全场啊，那可真是啊，70%+啊，控球率就是基本上快接近82%开的一个控球率，最后输1-0，是吧？就对那个麦克阿瑟那个队，就是所以上海港真的是要汲取上赛季北京国安队的教训，这个对澳超球队还真的就是啊，在打法上要有所精炼，嗯，好，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在留言啊。有球迷说了，海港下半年突然就转换成功了啊，表现让人非常吃惊，明年又是夺冠热门。就是他的班底呢，实际上比上个赛季来讲，我认为是有下滑的啊。从引援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不认为说他的这个阵容上有太多的升级。我认为主要是源自于他们俱乐部高层或者说集团这块可能对目标上是有些调整的，就是没有硬性指标了，要求你必须要卫冕啊。那有这个指标的话，他即便是无法卫冕，但是至少他的成绩会比现在要好。那之所以这样，我认为主要是要求上是有放松的。那么要求的这个降低就直接反映在了他的引援上，就是你看他引进的这些球员，你就知道他的目标就不会，你张元啊，月薪，包括之前还引进卢永涛，对吧？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变动，实际上并不是一直志在要连续统治联赛的这样一个想法啊，他是有往回收的这个迹象在里边。所以说，我觉得海港队注定了，可能他这个赛季你就是没扣分，可能他也很难这个排到前边。就是这个赛季真正有想法的，就是你像北京国安队这样队，你能看出来啊，确实在投入力度上来讲啊，的确是这个展现出了他们的决心，但是也无奈也被扣分了。再一个呢，前期蒙哥马利对球队的调教需要他这个周期稍微有点长，就是上半程挖的坑有点大，下半程你看北京国安队那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啊，但是来不及了，好吧。继续啊，咱们继续来说海港这个比赛啊。就是这个比赛呢，其实梅伦多拿到了一个全场最佳，我觉得这一点是实至名归的啊。因为梅伦多在前场的持球串联啊，这个给对手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就是他能够，其实你看梅伦多站位是站在右前卫的位置上，或者右边锋的位置上，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活跃在十号位的位置上啊，而是把边路这边直接让给杨曦啊。但是呢，就是体能上可能还是不是太理想，但是我觉得梅伦多应该能，因为他不踢联赛呀，啊，那怎么就后期给换下去了？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啊，有点可惜，啊，他一个维塔尔一个，那就是如果说两个人能够保持啊踢联赛啊，这个豪梅格劳不踢哈，就是他俩要是一直能在场上的时候，能在场上，我认为可能海港队啊还真就有可能能拿下来这场球。就后续啊，大田市民呢后劲也没了，也不行了，啊，有点遗憾。但是这个一分吧，我觉得至少还行，能勉强能接受，啊。当然，我估计海港队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因为确实下轮打成都，总归不想让对手在自己的主场夺冠的，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啊。然后杨曦呢就谈到了和成都这场比赛，那赛后顺彩，你这么问的这个问题特别讨厌啊，这个说这场比赛全队整体表现感觉怎么样啊？杨曦说感觉非常不错，可惜最终没拿到三分，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下一场争取拿到三分。说球队其实创造了很多机会，会不会觉得在把握机会上还要提升一些？杨曦说可能机会不太好吧，运气不太好。前几场我们一共进了10个球，今天就进了一个，啊，然后周末将迎来另外一场重要的比赛啊，比较重要的比赛，大家怎么看？杨曦说希望能拿到三分，别让成都在我们的主场拿到冠军，啊。反正，现在来看，这场比赛，

就是成都和海港这个比赛，成都可真不太好踢，真的不太好踢。就是海港现在状态真的是很好，啊，他一个北京国安一个，就是下半程啊，有几支球队啊，天津文虎、北京国安，包括上海港，另外一个就是大连鹤壁，就这四个队是在中超第二圈表现最好的四个队，啊，然后呢？这四个正好碰上了第二圈表现最不好的球队之一，啊，就所以说对于成都来说这场比赛不好踢就在这儿呢，嗯，然后这有球迷说大连3连胜就是冠军啊，可不能那么绝对，得你3连胜，同时人家成都得3连败，你才是冠军，这个概率我觉得实在是太低了。对吧？你算呗，你可以计用数学都可以算出来概率到底有多大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比赛。在关注另外一场比赛之前，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开启一段这个宝石之旅啊！啊，我不能忘了啊，这个啊，这个玉石团购啊，又开始了。和田玉石专场又开始了，主播带您云嗨购。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玉石是越来越感兴趣，但就是水太深啊，大家都怕踩坑，所以呢，我们电台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和本职珠宝的正式邀请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层层审核机制，审核资质也筹备了很久。确定由少儿广播的主持人高鹏啊带团儿，亲赴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哎，到底怎么个情况呢？你们可以先在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公号，回复"玉石"，可以加一个官方的一个企业微信啊，权益官的微信，就能够进群了啊。这是个二维码，弹出来之后你们扫一下就可以。然后呢？咱们这次啊，带大家团购的这个钴矿已经持续开采了将近200年了啊！现在这个矿量那肯定是越来越少了，优质的矿量越来越少啊。我们这次团购的玉料是获得官方认可的玉石产区，都是附带着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个证书上呢，也会清晰的有这个说明啊，比如说原料产地呀、和田地区啊、于田县啊。这个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企业微信啊，权益官就是高鹏啊，高权益官啊，拉您进和田玉的团购群。那么这次呢，高鹏去于田县就会将会深入到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的核心矿区，实时在群里边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和田玉啊，那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就是你想捡漏不太可能，但是呢，你要想这个。物有所值或者物超所值还是可以的啊，就是高鹏可以在源头给你们选到性价比高的，而且呢承诺假一赔十啊，最难得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除了当下矿区开采的优质新料之外，市面上花钱都很难找到的，九五年老料啊，在团购中限量放出。第二，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公号，回复"玉石"，可以先添加这个权益官的企业微信。你只需要付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抵扣200元啊，全场通用，不用还可以退。第三呢，本次所有的和田玉都是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所有的造假手段，从源头守住品质底线，而且不满意可退换啊。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公号，回复"玉石"，添加企业的权益官企业微信，就可以进群了啊。高鹏在群里边等待着大家啊。回复玉石啊，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搜大连体育广播就可以了。好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就是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啊。昨天我在解说比赛时，我就一直在说，我说这个五里南呐，那不好对付，为什么呢？他有点像柔佛新山的感觉，啊，就是这个队首先囤积了大量的外援。啊，你像这个队里边，包括他们在踢联赛的时候，实际上外援上的这个国本土球员上的都不多，啊，尤其到了亚冠联赛，他们这个可能就是已经是，肆无忌惮了啊，首发九个外。

员啊，就上俩本土球员，而且呢，在泰国联赛当中也是班霸级的存在。当然，他虽然没有这个柔佛新山那么夸张，但是也是拿联赛冠军是家常便饭啊。就是他的实力明显是高出其他球队一筹，而且这支球队在亚冠联赛当中应该说经验也是非常丰富了，常年打亚冠，每一届就是包括改制之前，对吧？他没缺席过。没缺席过，所以说他在亚冠当中的比赛经验是相当相当丰富的，会打，而且成绩还不错，包括上个赛季也是进到了八强，啊，进到了八强，所以说就是他是非常有战斗力的，尤其是在他的主场，啊，包括他的主教练，那个谁，这什么什么加西亚，在赛前不也提到了说我们的主场的氛围啊。我非常清楚，所以说非常希望能够在主场能够拿下这个三分。他们确实特别想赢，因为那第一轮他平了嘛，跟柔佛打了一场比赛，最终是这个被对方蹂躏了一整场吧，几乎是，然后呢拿一平局，啊，回主场呢寻思这把可好了，我回我家门口了，我打的还是中超球队啊，上赛季柔佛新山队那确实给咱中超球队好一顿欺负啊。上赛季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点没有印象了，面对三支中超球队啊，他们先是这个在主场2-0赢的上海海港，后来呢又去，我看看，后来他们又是在主场吧，啊，客场1-0赢的成都，啊。然后又在主场2-1赢得申花，应该是啊，就是三场比赛他全赢了，全赢了啊。当然这个吧也是有些现实的原因的，因为当时上赛季这几支球队都是处在一个争冠的关键阶段，所以说也让他占了个便宜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这支球队还是相当相当的有战斗力的球队啊。那么所以北京国安这次去客场面对这支球队的时候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的，尤其是法比奥和张玉宁都没有首发，甚至张玉宁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大名单里边，完全就是轮换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从比赛一开场，北京国安队确实打得非常的谨慎啊，也是一个3-4-3或者是5-2-3的这样的一个阵型啊，先立足于防守啊。而且呢确实我觉得从个人能力的角度来看，尤其是这个五里南队的中后场，从能力上来讲确实还是比较强的啊。就是北京国安队的前场这几名，包括恩克洛洛呀，啊，包括杜西亚克、沙德拉克这几个球员，在和对方对抗的时候占不着便宜啊，尤其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之下，那个五里南那几个中后场那几个确实能力很强，你看他那个中后卫5号6号，一个内森一个古德，对吧，加上他的两个边，一个卡尤一个阿奇哈多，就这条后防线我觉得确实很难对付，很难对付，尤其是北京国安队昨天那套首发确实很难，所以说打的上半场比赛比较挣扎。但是我觉得就是蒙哥马利他采取的这个策略呢也可以理解，上半场比赛很明显就是北京国安队就是在跟对手在周旋，就是在周旋啊！我不指望说我在上半场啊，我就能有什么斩获啊，能进个球啊，就是我只要能保证我不丢球啊，或者说我不落后啊，就可以接受。因为确实，你看北京国安队在替补席上好几个大牲口啊，他只要在上半场能顶住，我觉得那到了下半场比赛，当时我就说，我说下半场比赛北京国安队还是有希望的。上半场0-0之后，其实。到了下半场一换人，那个时候这个蒙哥马利换人的那个时间节点就已经是很能说明问题了，就是蒙哥马利他知道他就知道了说现在已经到了要进攻的时候了，因为能感受到这个五里南呢有点后劲有点差了，顶不住了，就是他的体能下降，然后呢替补席上呢尤其是在中后场方面没有特别特别合适的替代人选，你看他的换人基本上都是什么呢，外援，这个本土球员换本土球员，就是那两个首发的本土球员啊进行了调整，在外援层面上到最后那都是没办法了，就是实在是跑不动了，
在前场换了几个，他中后场。

一直是保持，一直到后期快结束的时候再进行了调整。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对着法比奥，面对着林良铭，啊，就是面对这几个球员的时候，面塞尔吉尼奥的时候，实际上北京国安队已经占据了先手了。啊，就是一看法比奥踢球那种感觉，那和恩克洛洛那完全是两个概念。恩克洛洛呢，但是我个人认为球风比较偏软一些。那法比奥那在前面跟头牛一样，你顶都顶不动他，那个球怎么进的呀？那不就是对方那个五号内森在防守的时候他贴不住了吗？扛不住法比奥了吗？两个人是吧，同时去挤去要那个点。你就法比奥在他身后探出头来吧，就咣一脑袋顶进去了。就这个就是你这就你换恩克洛洛百分之百进不了，啊人就没了。但是法比奥他就能顶进去。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实际上北京国安队已经是占据优势了，而且就是北京国安队一进完球，我认为其实吴里南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啊已经没有机会了，就是他已经不行了。啊，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在后期吴里南又是换什么图多列呀、啊，换无济于事了，打不动，打不动。所以我觉得北京国安队一方面这场比赛防守组织的很好，啊，防守组织的很好。然后呢，这个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在进攻端抓机会，其实上半场比赛那个机会已经是很好了啊，已经是很好了，就是说白了。嗯，人家这个对方啊，防守，你包括那个守门员埃斯利奇还是很出色的，还是很出色啊。就是沙德拉克那个单刀球啊，几乎就是空门了，可惜了，没能打进啊。那个球就是守门员出来的确实快啊，在欧洲的守门员就他这个扑救能力啊，确实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当然了，昨天侯森表现的也非常优异啊，就对方近距离那个头球其实很接近了，给扑出来太不容易了。侯森，我觉得就现在这个状态，哎呀，其实也挺为难的。实际上吧，你说他这个年龄确实，你想他跟王达雷防上防下，对吧？而按道理讲啊，早就这个赛踢完应该退了。而且呢，关键就是他底下的韩佳琪本来应该是主力的，侯森是因为韩佳琪受伤了，侯森才顶上来打主力的，打一门的，对吧？现在韩佳琪呢已经好了，但是问题就是侯森这个状态要不踢要退役就太可惜了啊！你包括这下半场那一下，那两连扑也是啊，这个挽救球队于水火当中。我在想，你说他不退好了，你为了到地方，你踢个二门，有点糟践。你要是说去别的队吧，也不太合适啊。要想退役，还得是在北京国安退役才更好，啊，这搞得很矛盾啊，很矛盾。然后呢，再一个，我觉得这场比赛吧，就是北京国安队赢，对于他自身来说，的确是自信心的巨大的提升，巨大的提升啊。客场能在客场赢下一场亚冠精英赛的比赛来。不管是对谁，你想能闯进亚冠精英联赛，除了拉扎乌里那样的凑数来了以外，但凡是这些老牌亚冠球队，没有一个是好打的。尤其在客场想赢球太难了。我觉得北京国安队这场胜利对他们来讲，意义重大，确实是自信心的巨大提升，同时也是他们近期这个良好状态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就是北京国安队现在确实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啊，你半程冠军啊，下半程不，前面还没到啊，就咱就说这意思，就是下半程就第二圈联赛，北京国安队是表现最好，没输过啊，没输过。然后呢，亚冠也是两连胜，就他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阶段，只是可叹就是这个联赛快结束了，还剩三轮，可能要剩个五七八轮的，那北京国安队没准人真能翻上来啊。然后这个有球迷说了，说国安确实打得很扎实，说侯森表现好，那个头球近在咫尺没进啊。啊，这个球迷说13胜5平啊，确实啊，18场不败了。足协杯大连和云南这场主场在大连赢他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在云南真的很有难度啊。这是足协杯，这是后话啊，先不着急。另外一个呢，我说北京国安这场球赢呢挺解气的，就是这个吴里南，我跟你讲，不光吴里南，就是一水的这东南亚球队，我反正我是个人不太喜欢，泰国的、越南的这些球队，
就是他总是觉得吧，就你说不出来啊，就是他们呢就有一些盲目的自信，然后呢这个盲目自信吧还总是愿意溢于言表，表达的非常非常的尖锐啊，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啊，就包括昨天这个比赛，哎呦弄的是吧，就像过节似的，就啊来了啊，来送分子来了，咱们准备好啊，就那感觉，就是主场肯定拿他们啊。然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现场那个氛围哈，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就是一吹喇叭那个劲儿哈，哎呀，就是这样的主场，我觉得还是尽量少去，太遭罪。关键等他们吧，还没有那个绝对能力，还没有那个绝对能力，但是吧，嗓门挺大，动静不小，啊，你就像，包括那个谁，那个，我说前两天亚运会的时候。亚运会啊，当时中国U23对泰国U23，那泰国球迷在看台上都哇的跟疯了一样啊，滋哇，关键声音还尖锐刺耳，哎呦，我说这是怎么了？这是，啊，这不知道的以为占多大优势呢？后来一看，输一利索的是吧？就是真的是，全是外路型人头，啊，特别讨人厌。嗯，这很多球迷怎么动不动就这个。就讲到这个辽宁铁人了呢，咱不做过多延伸啊。那么赛后啊，我们先看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啊，两边的主教练都是怎么说的。首先呢，这个蒙哥马利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说，首先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棒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啊，这场比赛的困难程度。这里湿度很高，还经历了长途飞行，对手阵中还有很多出色的外援，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很出色，两队控球率50%对50%，而且呢上半场都有机会改变局面，但是我们展现出了我们的自信，为所有人感到骄傲，因为这场我们的主力球员司法一奇和张玉宁还在北京，我们现在是三线作战，这场比赛尽管过程困难，但是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啊。然后呢说林良铭和法比奥作为替补上场考量是什么？蒙哥马利说，林良铭等队员刚刚从伤病恢复，这也是一直以来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今天的进球非常精彩，那这种进攻的战术我们也演练过，林良铭的助攻很无私，法比奥的终结很漂亮啊，这就是团队协作的结果。另外说吴里南呢是迄今为止唯一无法从北京直达的城市，请对球迷说些什么。他说我们球迷是最棒的，无论跨越多远的距离，球迷都在支持我们，一直给我们加油呐喊。你想想，连从北京都直接都不能直飞呀，你这个地方去确实太不容易了啊。然后呢这个对面的主教练啊，吴里南的主教练席尔瓦是说我们输得了这场比赛，在主场取得这样的结果不满意，我们创造了机会却没能转化为进球，反观对手他们成功的利用反击取得了进球。那其实咱说实话，那是反击吗？那哪是反击啊，那不是一个界外球吗？那都界外球了，哪还有反击一说了？前场界外球，拉莫斯哐扔过去是吧，那边林良铭然后头就点回来，这边进了你，然后这个说我们全场创造了16次得分机会，但是有时不是对方这主教练这有烂讲病吗？你哪有16次得分的机会呀？啊，你射了16脚门就等于16次机会吗？那，哎呀，他真正的机会我觉得就是2-3脚吧，啊，真正的2-3脚，啊，然后呢，他说随后我们试图通过调整战术和换上两名前锋来扭转局势，力争至少打进一球，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啊。嗯，其实他踢到后期啊就是没劲儿了啊，体能一下降，这个外援逼不住了，尤其后防球员中后场逼不住之后呢，北京国安队就可以在中场有更多的活动的空间，有更多的去组织进攻的这个机会啊，进攻就打开了。然后呢，赛后吴里南的俱乐部主席叫陈乃温在社交媒体上谈到了这场比赛。他说：“这场比赛是个失误，下一场比赛10月28号，我们必须团结一心，再次战斗。”啊，就是那意思是这场失误了啊，不算啊，你等下一场的。下一场呢，这个乌里南队将会在10月28号在客场对阵大阪钢巴，我约摸着他们还得失误啊，大概率的事儿。就是这点哈，我其实特别佩服他们，就嘴上从来不认怂。
啊，也从来不会承认对方踢得比他们好，就是我们是没弄好啊。这次你等这把不算啊，等下把的啊。然后有球迷说，昨天这个裁判有点偏呢，禁区内抱摔拉莫斯那下，换做主队就给了，还有拉莫斯的黄牌尺度不一。对，就是那个那应该是个点球，那个抱摔动作是非常明显的啊，不是说拉莫斯故意去找啊，故意往地上趴，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犯规，啊，只不过这个法加尼啊，我觉得你。我到泰国那边也没情玩啊，在吹罚的时候多少有点偏主队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啊。然后还有这个球迷说前锋突破太少，就是都是中场传递和大范围转移，外援个人能力还是不行啊，这都是比较肤浅的一个观点了啊。还有呢，说申花远征军更厉害，明年这要去柬埔寨呀，那。可能也是一听说反正多少是有点风险啊，去柬埔寨看柴真，反正但是呢咱也开开眼，没见过这个队啊，就是柴真这个队咱不太了解啊。既然说谈的这个他是明天的比赛啊，咱们明天上午的节目的时候再聊这场比赛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还有说海港那个沙特裁判那更黑，嗯，反正就是这两场比赛吧，总体来说这个中国的球队，中超球队在裁判判罚这块吧，别说占便宜了，啊，有点吃，多少有点吃亏，有点吃亏，啊，还有球迷说六擒孟获他都不服，还差一擒呢，啊，还有说柴真的门票倒是便宜，两美刀客队门票，啊，两美刀这才十几块钱，那是够便宜的啊，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天上掉馅饼，地上是陷阱啊。这么便宜的球票，啊，这个还有球迷说，看完上半场啊，以为离丢球不远了，没想到下半场还扬了起来了。他是这样的，我觉得这就是蒙哥马利的策略，就是上半场我就是跟你周旋，我能顶住，没问题啊，就是上半场有惊无险嘛，算是，啊，但是他就是你通过无理呢，他那个进攻的质量能看出来。通过无力量进攻的质量能看出来，就是他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不可能再好了。但是北京国安队这边还有后手，说白了就是无力男把他最好的牌都已经派到首发上了，啊，但是北京国安队还是留着余地的，这就是两支球队的区别。我觉得蒙哥马利这点啊确实很有魄力，而且呢，我认为，哎，见过大场面，啊，然后呢心里边有数。这个确实是，让人不得不心生佩服啊。然后还有球迷说状态这么好的北京，大连一波足协杯决赛要是赢了，冠军赛又喊进来，这想有点远哈，因为你连决赛门槛还没摸着呢啊，就想决赛的事儿，我觉得就是提前量打有点推多了啊，就像是你要争联赛冠军一样，还没怎么着呢啊，你至少你得先保证有机会去。摸到成都主场的门，对吧？你别还没去成都呢，人家就已经是冠军了，啊，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提前量别打太多。嗯，说白了你就一场一场踢吧。现在对大凌波来说，就是咱们讲就当年贾跃亭那个话叫什么来着？叫啊蒙眼狂奔，啊，你也不用想太多，没有他们什么太多的顾虑。咱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吗？是吧？有拿着了，那就是捡着了；拿不着，那么咱也没吃亏。咱这个赛季的表现有目共睹。就是我认为这个赛季就是，大凌波队不管是拿没拿着足协杯，拿没拿到联赛冠军，拿没拿到联赛第二，李国旭都是最佳教练了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今天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啊。那么稍后呢，我们还会有这个一个。其他的专题节目给到大家啊，五点瘦身，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这个瘦身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我们稍后回来。

0: 好的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育广播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一则有关于我们这个减肥方面的一个知识啊。现在呢这个天是越来越凉了，这两天呢大连的朋友们啊可能都已经开始穿秋装了啊，但是这个衣服它再好看，你往身上一穿显壮显胖那也是白搭啊。秋冬本来就爱长肉，再裹上厚衣服，这整个人呢看起来就是又臃肿又没精神。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趁着这个添衣服的档口来聊一聊怎么把身材这块先打理好。所以我们又特意请到了有着16年瘦身经验的于洋老师啊。于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刚刚您说到这个买秋装哈，那我觉得真不如先把身材先搞好，穿什么都好看才是真省钱。那最近这几天确实很多朋友咨询我减肥，就10个人里面8个哈都是最近胖了3-5斤甚至更多的。为啥呢？就是天凉了，胃口好了，然后又不爱动啊，那肉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那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身材变好了哈，真的是旧衣服都能穿出新感觉，那新衣服咱们直接就买小一个码的就行了。
0: 哎，没错。说但是呢想减肥哪有那么容易呢，尤其是秋冬季啊，这本身就容易长肉啊，贴秋膘嘛啊。说想饿肚子减肥，想饿肚子减吧，这个掉的呢可能都是水分，一吃就反弹。
1: 没错。
0: 想去运动吧，天还冷也没那个时间。说怎么才能瘦得轻松省事儿，完效果还快呢。
1: 嗯，我懂哈，我最懂大家就是想要的就是那种瘦得好看然后健康又轻松的瘦身方式。那就来选5点瘦身。因为5点瘦身它主要抓住的就是5大肥胖核心，包括了你的基础代谢、个人的体质、内脏脂肪，还有湿寒，包括局部的肥胖。就不管是你是150多斤还是说200多斤，只要是这5个根源问题你解决了，真的没有人会不瘦的。而且它不节食、不遭罪，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就基本上当场你就能看到效果的。当然有不少人哈、啊，就属于常年的一个肥胖，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易胖体质，所以我们就保守一点来讲，2到4次之内一定让大家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我知道每个想减肥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完是什么效果，所以今天我来到节目当中，想让大家花少一点的钱就能够亲身感受一下4次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5点瘦身平时哈、啊、是298元一次，那4次的一个小疗程它是要1000多的。那但是今天来到节目，我们开放一个团购价格给大家，198元能够直接做4次，还送大家一个价值200元的专业的测评，就帮你先去查清楚自己长肉的根源问题，你是湿气重，是代谢慢，还是你的体质易胖，你再针对性的去帮你定制一个专属于你的减肥方案，全程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我们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大家可以拨打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0: 哎，198元4次，而且还送一次专业的体测，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没得说啊！想减肥的朋友赶紧抓住机会，团购电话84618813，84618813。不方便打电话的直接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刚刚您提到这个能瘦得好看啊，这个我觉得特别专业，能不能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啊？
1: 好，那其实瘦得好看就是不瞎减，就是只减你该减的肉肉，就不减掉你的肌肉还有水分，这些都不能减。像有的女生啊，可能都减到快100斤了，但还是觉得自己显胖有肚子，就是因为你该瘦的地方你肉没掉，你反而减掉了，有的是水分啊，有的是肌肉啊，所以结果可能发现胸小了，然后肉也是松的，体重虽然下来了，但是你穿衣服没曲线没型。而5点瘦身我们是减重加上塑形加收紧一起来做。像我们很多女士哈，就是腰腹这一圈的肉多，我们就会重点帮她分解这些局部的脂肪，同时呢去收紧这个皮肉，让你的腰腹就收细的同时又紧致，这样子就跟你健身练出来的一样，而且是不减胸不减臀。那咱们男士也是一样的效果哈，像我们会员周先生，他来做5点瘦身就专门来减肚子的，因为他主要就是内脏脂肪很厚， 如果我们就针对性的帮他去减这个腰腹深层内脏脂肪，同时又打通这一圈的一个带脉啊，让中焦的淤堵点能够畅通开啊，同时去收紧腰腹的这个皮肉，做了四次，腰围减了有3公分啊。那以前呢，他说穿这个衬衫总是觉得鼓出来个肚子，那现在大肚子下去了哈，人也显得精神了，显得年轻了。所以无论是男士女士哈，五点瘦身都是只减你多余的脂肪，这样让你瘦而有型。
0: 哎，这正是咱们想要的效果。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再强调一遍，原价298元一次，四次就得1000多。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团购价198元就能做四次，而且还赠送一次价值200元的专业测评。赶紧打电话，名额真的不多啊，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可能也会有朋友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有副作用啊？
1: 没有任何副作用。五点瘦身，我们上过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节目哈，是这样的一款专利项目，也在市场上做了快20年了。那五点瘦身不单是瘦得好看，其实它更重要就是让你瘦得健康，而且它不需要节食。不需要你口服任何的药物，也不去减你身体的水分啊、蛋白这些有用的物质，只是针对的是什么呢？就影响你肥胖、影响你健康的一系列的根源问题去减，包括像内脏脂肪、痰湿体质、基础代谢等等。就好多人因为胖就是存在很多的健康隐患啊，像前段时间来的张先生，他是做这个工程的，他说前段时间哈、就是去体检，医生就说脂肪肝已经达到重度了哈，高这个血压也有点高，就让他减肥。我们先给张先生做了一次专业的测评，就发现他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内脏脂肪超标，加上代谢慢，加上又属于一个湿寒体质，就针对这一些根源问题，我们再帮他针对性的去减。就当肚子里的一些油脂哈、它包裹住了你的肝脏，你的代谢肯定是上不来的。你加上你再去吃一点油腻的，喝点酒，那你身体的代谢能力就不够，所以呢，你瘦肉多了，那你脂肪直接就堆在你的脏腑，所以肚子这一圈的肉就这么来的，那脂肪肝也是这么形成的。那张先生他是每周定期中午过来做五点瘦身，就躺着就能瘦，还能在这眯一会儿啊，三次腰围是减掉了3公分，2个月时间体重从182降到了158。那再去医院体检，就脂肪肝已经降到轻度了哈，血压也降下来了，正常了。他说现在就跑工地，感觉也不喘了，整个人的变化是特别大的，看着年轻了，精力也充沛了。
0: 哎，你看，五点瘦身啊，无论男女效果都一样好。那么今天团购福利，四次五点瘦身加一次专业测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放心来感受一下，瘦得好看、瘦得健康的专利瘦身方式。
1: 嗯，
0: 报名方式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1: 嗯，就在这个月哈，其实我们办了一次叫做形体沙龙会，就我们所有的会员都是可以免费参与的。就我们请到了非常专业的业内一个形体老师来带着大家做一些体态上面的矫正，也教大家如何去提升形体的一个美感。其实很多会员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就是想让自己的一个体型体态更加挺拔，更加年轻。那现在大家对于身材的要求哈、可见是越来越高了，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瘦而已，而是要好看、有气质、体态年轻啊。有句话说得好，就一个人的生活好不好，就你看他的状态就知道了。那我们做五点瘦身，就是既讲审美又看效果，不光是帮你把体重加上来，更是帮你把体态的美感给提升上去。那想一想，就年底各种聚会的时候哈，这样的身材真的是可以让身边的朋友眼前一亮啊。那咱们今天就可以抓住这个福利，开始一次身材的逆袭。
0: 没错，今天团购价198元就能做四次，还送价值200元的专业测评，光这两样原价就得1000多啊。今天198就能拿下，现在就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名额有限，大家抓紧别错过了。最后30秒的报名时间，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加 M84618813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于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五点瘦身的减肥的，这叫
1: 项目哈，瘦身
0: 项
1: 目，
0: 妙招，
1: 嗯，
0: 也希望大家有兴趣啊，有这方面需求的话，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来进行咨询和报名，
1: 希望帮到大家啊，
0: 嗯，好的，感谢袁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1点钟。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159-7955 400-159-7955。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 长春生命态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谁呀？李金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闲言少叙。昨天呢，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康复援助的活动我公布之后，我告诉你们，咱们场外的电话呀，就像开了锅一样。响成一片，响彻不停，此起彼伏。
4: 是啊，现在呢，就连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都被打爆了。那李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打进电话呢，第一句话就会问，这个活动是真的吗？活动期间还是按照1.5块的价格给大家预定吗？
2: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疑惑。这么好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40天就能够治愈一身的疾病，而且都是在1克1.5块的基础之上啊，给大家实行的大型的买赠政策。那咱们说实话，这么大的好事掉下来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什么噱头啊啊。说实话，这一次的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在没有落实之前，我这心里边啊一直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我都不敢呢肯定能不能把这一件公益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啊，我都是不安呢，明白吗？我没底儿也是啊，毕竟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史无前例的。有的朋友已经知道，这次活动只要您能够打进电话把名报上，凡是申请到援助名额的患者，咱们预定长春益寿1个周期啊，也就是5盒，就可以免费多得1盒啊。咱们长春益寿预定2个治疗周期的，那么可以额外免费多获得长春益寿3盒，是吧？那么咱们说预定啊，哎，这个长春益寿3个周期的，就可以额外免费获得长春益寿5盒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重大的医疗福利啊，这个力度是巨大的，是空前的，但简单讲就是你订的越多送的就越多。咱们这个宗旨啊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伙省钱啊，咱们花少钱治大病。其实我们一开始啊在准备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时候啊，也是给大家掰着手指头去算账啊，怎么能够让大家能够啊省更多的钱啊，这个还得让大家呢这个应该说呢享受最大的优惠，对吧？哎，咱们在这个同时还得把一身的老慢病咱们治好，是不是真正的让大家好病啊？我们也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的心和大家是紧密相连的啊，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真的为患者着想啊。为什么呢？说实话，现在老百姓啊不容易，治病多难呢，多少老年朋友中年人都在感慨啊，说人活着钱没了，一场大病下来啊，这个家半辈子的积蓄就没有了，老棺材本都搭进去了。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医改呀？为什么要药品呢？这个零差价呀，甚至有的地区要零利润呢？就是因为呀，老百姓的医疗消

0: 费太高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哪儿哪儿都要花钱，花钱容易，挣钱难，挣钱是真费劲呢，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大家治病方面那花钱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必须啊给大家省钱。你不光省钱，还得治病，还得让大家真正的把病治好。
1: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大爱之心。李老师可以说，在慢性疾病方面的治疗没有快和慢，只有治疗的及时不及时。那么这一次大型的万人大援助活动，那真的就是雪中送炭呢。
0: 没错啊，说实话啊，现在在我们国家，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太高了。这不上周吗？我爱人的一个远房亲戚呢，又给他打来电话，说又脑梗了。怎么说又呢？这个亲戚呢，去年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抹鼻子，怎么感觉热乎乎的？打开一看，满脸是血。好在当时啊，到医院比较及时，诊断什么呢？脑出血。啊，幸亏是外出血，没有在颅内形成淤血，哎，所以说他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一得病之后，我什么活也干不了了。家是农村的，啊，靠种地为生，一年下来，啊，咱们实话实说，挣不多少钱，就1万来块钱，这点钱就维持家用。但是你得了病之后，这个地呀也种不了了，仅有的收入也断了，每天还得吃药，啊。这个亲戚呢，他能借的都借到了，最后呢，实在是借不到钱了，也买不起药了，就把这个药啊给停了。可是问题来了，停药能行吗？你得病不能停药啊，这不到半年呢，又脑梗了，这已经二犯了，住2回医院也没治好，对医院治疗也没有信心了。我爱人呢，啊，就给他寄过去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以前他不信。啊，说啥也不吃，这回啊，病啊重了，啊，久病啊，哎，说实话，让他这个心烦意乱的。过去不吃，现在想想，我试试生物医学吧，啊，咱们说实话，这个就是，啊，通过这方面，让他试试生物医学，这是亲戚的事儿啊。我爱人那边这件事刚处理完。咱们新医学这个栏目后期制作的一个小姑娘，她父亲她爹在不久之前冠心病支架，支架这个住院费啊、手术费、材料费、检查费全套下来之后，5万块钱没了，花进去了。支架之后还要进行啊冠心病二级预防，阿司匹林还有这个啊氯吡格雷至少得吃1年，后续用的钱呢大约得5000块钱，还有利普妥也要大概1天10来块钱吧。啊，就算是国产的，一年大概也得1万左右啊，如果换作是进口药呢，一年光支架之后，后续的药费大约15000块钱到18000块钱吧，而且这些药至少得用上2年或者是终身服药啊。这只是一个方面，你支架之后一点体力都没有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原来他父亲是个司机，但是支架之后呢，只要一开车，这个心就突突。啊，花钱治病啊，吃药不说，挣钱这个渠道也没有了，没有来钱道了，不能工作了。你说这个看着这位员工，他的情况这么特殊，家庭这么特殊，我李金波特殊批准他加入到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按道理来讲，咱们内部的员工是不允许参加这次援助活动的。我要把每一份长存益寿都确保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中。咱们要是敞开供应的话，这1万个名额，一天用不上就会被大家一抢而空，是不是？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一项公益援助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长存益寿，而且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不用多，只需要40天。就能够让你心脏不支架、脑血管不中风、老慢支、哮喘不发作、风湿骨病不麻不疼不偏瘫。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哎呀，说什么呀？ 啊，说这个我已经发病了，已经开始学。

0: 管堵了，或者已经脑中风偏瘫了，我全身的骨头没有一个好地方，都疼啊，而且是又麻，肌肉又萎缩，还有的血糖、血压都呼呼的上升啊。那么，有的患者用高科技生物信药长存一周，啊，我们实事求是的讲，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最多3到4个周期，也一样能够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能够让您从根本上拔出这些老病根，平平稳稳的来延年益寿，听懂了吗？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都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
1: 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可以说是老百姓的良心药、放心药、救命药。那李老师，对于长存益寿而言，我想了解一下，对于心脑血管突发的这些疾病啊，有没有做过临床呢？
0: 当然做过了。哎呀，不说长存益寿，就是你正常的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那都是必须要经过临床的，最短的临床也要3年往上啊。而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则不同，它的临床做了8年的时间呢。
1: 那为什么做这么长时间的临床啊，李老师？
0: 那这目的很简单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希望通过生物新药长存益寿8年的临床，无死角的做到对疾病的治疗啊。我记得我们长存益寿研发成功之后，我们从动物实验就走向了临床的实验，在心脑血管科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其中我们选择了300位症状比较严重的，包括180位计划着给心脏做支架的，或者是做搭桥的，还有的是严重的早搏、房颤、心衰的，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患者，其中有的患者病啊相当严重，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狭窄的程度已经达到了75%。你看过这个心胸外科的人都知道，就是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就血管堵了啊，达到了75%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心梗啊，发生心脏的猝死啊。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心血管堵了，突然这个天一冷，气温一降，或者你这个人这2天一上火，生点气，熬点夜，累着了，坏了，突发心梗啊。我告诉大家，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真的有一个患者叫彭刚，73岁，左心功能衰竭呀，心衰挺厉害，不能平卧，只要平躺下，气儿就上不来，完全不能生活自理啊。啊，一平躺下来就感觉像有人掐着他的脖子一样，上不来气儿，没有办法，他只能后背靠个枕头，靠个背，就这么坐着。当时他已经达到了2期心衰，就这样的心衰的患者，你们记住，特别容易出现意外啊。而且很多临床的医生不愿意接待这样的患者，风险太大，容易出人命啊，谁也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呐。
1: 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的，像很多大病、重病的病患，临床医生都是不愿意接的。治好了行，你能声名鹊起；那治不好的，可能一辈子的名声都完了，甚至还要赔付高额的医疗费用。
0: 你说的没错啊，主持人，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为什么呀？因为生物新药长存益寿，8年临床从来没有失过手，就这种情况。当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毒含有的700多种活性肽的长存益寿啊，咱们说进入到人体之后，那么就可以瞬间的使心脏的收缩力加强，心肌搏出量增加，对衰弱的心脏有明显的强心作用。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存益寿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叫强心剂呀？原因就在这儿。有效地补充了心肌生物肽，还有生长生物肽，那么这样就激活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听好了，我们就可以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啊！这不，他73岁吗？这个彭刚啊，心脏病心衰这么严重，服用了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第5天的时候就敢平躺了，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了，啊，也不会被憋醒了。到1个月的时候啊，他已经能够自己下楼遛弯了，而且晚间能睡5、6个小时，原来睡1、2个小时啊。3个月之后能够做简单的家务，下楼买菜啊，没问题，上菜市场找事儿，憋气啊、咳喘、浮肿的这些现象全都消失了。后来呢，到医院复查，发现原来枯萎休眠的心肌细胞已经全部的都活跃起来，心率。

0: 周期，通过各项的检查对比，我们发现这三条的患者都脱离了这个做支架、做搭桥的这个标准啊。这么说吧，也就是说，原来冠状动脉血管狭窄程度达到75%的，那么到一个周期啊，长春益寿使用完之后，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下降到50%啊。那么你想，其他的患者，你像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慌、憋闷、乏力、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心绞痛比较严重的患者。基本上就在第一个月的时候逐渐的消失，一个月临床症状就没有了。那么最让我们高兴的是，这300位患者使用长春益寿40天之后，没有一例在临床上发生过心梗的，就没有再次发生过心梗啊。
1: 真是太神奇了，李老师。我也特别好奇，长春益寿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口袋里的 ICU，能够被叫做心脑复活液呢？
0: 那么长春益寿对于各类心脏病起效快、效果好、治病根儿的原因呢？除了它里边含有7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炭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剂型是我们传统膏方剂型、膏被浓缩的剂型，吸收的肯定要好。我记得山东有一位叫马秀英的老人，他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啊，硝酸甘油没在身边。他情急之下就把这个长春益寿含在嘴里，不到3分钟，他的心绞痛就缓解了，就3分钟啊！你想是不是比这个硝酸甘油来的还快呀？更重要的是，它更加安全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我以前呢就跟各位讲啊，我说长春益寿啊，作为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知道吗？而且我们采用了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毒含有的10几种生物肽一次性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而且分子量特别小，非常精微啊，它比我们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呀。听懂没有啊？分子量小啊，吸收快呀，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0秒钟入血液，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就能够靶向作用到受损的器官和病灶的部位，见效速度非常非常快。
1: 简直速度真的是太快了。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医学界称长春益寿是口袋里的 ICU 了，不仅是能救命，更主要的是能治病啊。
0: 没错的啊，你像各种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做过支架、心衰，还有三高症的朋友，或者患有早搏、房颤的朋友、中风、偏瘫的患者，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开这个绿灯啊？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啊，发病率急剧攀升，所以说只要您报上名，大家一定就能够拿到长春益寿啊！你申请一个周期啊，也就是5盒，我们免费公益援助赠送1盒；申请2个周期10盒，免费公益援助赠送3盒；你申请3个周期15盒，额外免费公益援助啊5盒。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只有1万个名额呀，先到先得，这次的优惠力度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不好？抓紧报名。好，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热线。
2: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期易售，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3: 是我，您好您好，向您问好啊。啊，
4: 我是沈阳的李老师、啊、昨天呢我打了一天的电话，这名也没报上啊，晚上的觉啊都没睡好啊。不过我今天听说有些人问心脏病的患者给开绿灯了，真的替我们患者着想啊，可把我高兴坏了。
3: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没错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啊。而且我们针对于大病、重病、危病五大类啊，这个严重患者的朋友，我们呢可以说开绿灯啊，你这个也抓紧时间去报名，完全可以。嗯，
4: 对呀，李老师，我现在呀就报名参加买两个周期送三盒长春益寿，这个价格没变，还是1.5块是吧？那这事啊我得给我老伴儿也定上，我们老两口啊都健康啊，我们这个家呀才能好过呀，您说是吧？
3: 没错没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天难受啊，身体还不舒服，不是这不好啊，就是那儿不舒服。那么现在呢，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有了好的高科技的前沿医学的准字号药品，咱们又赶上了千载难逢的这个救助活动，咱们为什么要错过呀？是不是我们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优惠，赶上了就很幸运啊。你像拿上这两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咱们是三盒，拿上三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是五盒，那么这是你们老两口半年的生活费都给省出来了。咱们别的不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告诉我。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呀，长春益寿啊我用了也就是5天的时间就见效了。
3: 哦好。
4: 嗯，我这不原来吧就有心脏病都心衰了。
3: 哦，
4: 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狭窄，挺严重的。那时候啊那几乎是啥活都干不了，不说吧就是自己去卫生间呐、那都费劲，一动弹呐就上不来气儿，这胸口吧就像压坏石头似的，那呼吸啊是相当的困难呐。
3: 你这个应该讲啊是心力衰竭呀、心衰了啊、哦、
4: 对呀，你说吧 就吃饭都是多吃一口也不行，多喝一口也不行。哎呀，跟别人说话呀，就多说两句啊，就累得够呛，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啊，这气儿不够用，说几句话我都得长出一口气儿，才能感觉舒服点。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用了第一天呢，就感觉啊，比原来呀、啊、出气儿啊，痛快多了，喘的没那么厉害了。我还跟我老伴儿说呢，我说哎呀，这个药物啊，用的挺方便，见效啊，也挺快。
3: 哎，没错，为什么快呀、啊？我跟您讲，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不光是传统的膏方剂型，而且呢，它浓缩性高，啊，
4: 哦、
3: 一定要记住，生物肽呀、啊。啊、
4: 嗯、
3: 那么是经过高科技提纯加工的好药材，决定了好的疗效。那么野生药材的药效强劲，药力俊猛，所以说您用上之后才见效快、
4: 嗯、
3: 那么这些啊，活性肽活力足，种类多，所以说、啊、你才会见效很快，明白了吗？嗯，
4: 是啊，这我用到第三天呢、啊、胸闷气短呢、啊、就很少了。以前呢、啊、从卧室走到卫生间啊，喘个不停，这要上一趟厕所啊，这是大汗淋漓，就跟死里逃生啊没啥分别。您说啊，到我动用了到第五天的时候，
3: 嗯，
4: 哎，自己能去卫生间了。
3: 嗯，
4: 之前呐、啊、走的是很慢，但是可以挪过去。您说呀、啊，反正这也是才用五天的时间呐。
3: 嗯，是的，不错了，五天呢、啊。咱们想，对于一个严重的心衰的患者，而且您本身还患有严重的二尖瓣关闭不全。那您用这个长春益寿，咱们说仅仅短短五天，它里边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这个心肌生物肽、生长肽，还有溶酸肽、净血肽，不仅给您畅通了冠状动脉的血管，让你血管里边那个斑块啊、油脂啊、垃圾迅速的得到乳化，冠状动脉血流量就改善了，所以说咱们当天哎就不闷了。啊，不憋不喘了，很好。甚至呢，这个心肌生物肽啊，也给你心脏增加了动力。为什么长春益寿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强心剂呀、啊？是心脑复活液呀、啊，就是它马上能够给心脏添加动力，心肌细胞有活力了，所以说跳得有劲儿，它这个搏出量就增加。那不光心肌缺血改善，关键各个器官的供血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充足了，所以说咱们见效非常好。哎，这位朋友，我还想了解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面的改变呢？嗯，
4: 有啊，我原来啊有糖尿病，
3: 哦，
4: 说话也有14、15年了，
3: 不短了。嗯，
4: 我这右眼睛啊看不清了，
3: 嗯，
4: 以后我就失明了。
3: 嗯， 嗯，
4: 左眼呢还有点光感，
3: 哦，
4: 可是这血糖啊一直控制的不好。
3: 哦，
4: 共服啊都达到14，酸饭18、
3: 嗯、
4: 可自从用上长春益寿吧，这血糖啊每天都得下降。
3: 嗯，
4: 我第二天就测了一下，餐前呢是12，餐后啊就16，
3: 嗯，
4: 降了2个点了。
3: 嗯 嗯，
4: 当时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3: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通过谷胱甘肽、肌肽、胰岛活性肽三大胰岛肽呀、啊，哎，给你啊修复了，你正常分泌胰岛素了，直接完成了糖代谢，这非常好啊啊！
4: 对呀，第三天测试啊，这空腹啊9点多，
3: 嗯，
4: 吃完饭后13，今天早晨呐、啊、那更好，空腹啊7.1，吃完饭啊才9.2。这在以前呐、啊，那是不可能的。高兴的我这眼泪呀、啊、都要往下掉了，李老师。你说以前呐、
3: 啊，
4: 我也是药是没少吃，
3: 嗯，
4: 可都不如这长春益寿啊，这五天的效果。
3: 嗯 嗯，
4: 我就听你讲说40天净化血液，
3: 嗯，
4: 你说我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给我净化了？
3: 对呀，我告诉您，这位朋友不光给您净化血液，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的生物肽类药物，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我告诉你，就这些活性肽能够让大家伙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真正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一次性治愈疾病。所以说你现在说实话见效非常快，效果也相当不错。这个呢就是咱们长春益寿 本身应该有的效果。

0: 啊，我跟你说啊，当你40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血糖完全平稳了。啊，你以前是降糖药啊，或者是打胰岛素啊，咱们都可以逐渐的停下来，包括你心衰吃的那些西药，40天用下来之后也可以停掉。你像憋闷呐、喘呐、浮肿啊，完全都消失了。那你呢？咱们说啊，糖尿病这么重，心衰又比较重，您呢这个治疗量需要3到4个周期，你这个病啊就完全好了。好了以后啊，该吃吃，该喝喝，而且这个血糖呢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心衰呢也不会再出现浮肿、憋闷，病啊也就好利索了。关键是现在赶上活动，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药备齐了，以后啊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对呀，那我得赶紧订上。谢谢您了，李老师啊。
0: 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现在电话很热，不好打，你多打几
1: 是
0: 遍。
1: 的，
0: 毕竟这一次的公益援助活动啊，仅有1万个名额，这1万个名额是先到先得，那肯定呢，抢到的是少数人，得不到的
1: 是
0: 是
1: 啊。
0: 大多数人啊。刚才呢，你说啊，还要给老伴儿订，我相信呢，你们老两口啊，这些年呢，看病啊、吃药啊，一定也花了很多的钱，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啊。宝贵的时机，咱们抓住这个机会，这是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好不好？
1: 哎呀，那谢谢李老师了，再
0: 好，
1: 见。
0: 别客气，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是我呀，您好，您好。
4: 啊，李老师你好，我是昆明的。
0: 哦，昆明的朋友啊，向您问
4: 啊，
0: 好啊。
4: 我昨天报名订了3个周期长春益寿，还说给我免费送5盒这个呢。
0: 哦，送五盒，没错的。
4: 我又风湿、房颤。这早搏、失眠、便秘，还有胃溃疡，尤其是这胃溃疡。你看这2年吃药吃的我反酸胀痛，吃了长春益寿，当天晚上，哎，我就不反酸了，胃呀、特别舒服，不胀了。以前吃那个胶囊丸药啊都不起效，我发现还是得用生物西药见效快。
0: 没错，您说的啊。哎呀，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个生物新药啊，就是新医学的代表。啊，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改善，跟我讲一讲啊？
4: 哎呀，有，我这风湿病啊10多年了，平时疼的呀，下雨天疼的就更厉害了，
0: 啊，
4: 就像针扎一样。哎，用上长春益寿啊，第二天就热乎了，3、4天以后吧，这腿上麻酥酥的关节啊，往外就冒凉风，身体啊就热乎了。半个月的时候的膝盖啊疼痛就明显减轻了。
0: 好。
4: 现在用了1个月嘛，以前走路特别慢，活都干不了，走一会儿啊就得歇一会儿，现在都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这腿可轻松了，你说多好啊这。
0: 好，好，好，现在是用了1个月啊，很不错这个效果，咱们要加油，继续努力。
4: 对呀，我跟你说，用上长春益寿半个月吧，然后这房颤呀、心慌、早搏的情况就没有出现过了。也不憋闷了，这一宿啊能睡6、7个小时了，不像以前老是睡不着，大便也不费劲了。我发现李老师你说的真对，这补钙啊就是补命啊，这补充上来以后啊，这疾病就不就慢慢好了吗？是不是啊，李老师？
0: 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治愈系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其实我们说白了，这些肽是什么呀？肽就是细胞的能量啊，可以说我再次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肽它也是我们人体 DNA 的活力。你任何的疾病，你包括像您所出现的风湿骨病、早搏、房颤、失眠呐、便秘呀、胃肠疾病啊，都是细胞和血液出问题了。而这些生物肽专门是干什么的？就是从净化血液、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着手入手啊，它治病，它是治根儿的。尤其赶上这次活动啊，老人家像您这个情况，咱们就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就完全够用了啊。
4: 哦，是，我总。

0: 后台就定了这个吗？
1: 订上就行了，您很幸运，啊，咱们现在呀，同共就1万个名额，全国那么多的患者，咱们这么讲，定一个少一个，定一个少一个，以后这种省钱治病的机会呀，就没有了。那您呢，就在家安心等待吧。如果说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来电话啊。
0: 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1: 甭客气，我们再见了。嗯。
0: 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990-5790，400-990-5790。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我是李老师，啊，您好，
0: 对。
1: 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0: 哎，李老师。我是咱们老患者了，在长春益寿我用了40天了，感觉身体真大变样了。现在我停药都停了一个月了。
1: 哎呦，太好了，不错呀，40天大变样啊，现在停药了，而且这个如果按你这么话来讲啊，你这恢复得很好，听你说话呀，这个状态呀，精神面貌啊，应该说啊，也感觉不错，挺好的，是不是？嗯。
0: 对对对，现在感觉这身体好多了，比以前也有精神了。这不这次这个活动力度哈，真是感觉太大了。没想到我们1.5块就能买到长春益寿，还额外免费送。那个李老师，我也要报名，我还想巩固巩固呢。就我几个邻居都让我帮忙订，买三个周期送五大盒这个，都说这项最划算。但是吧，这电话不好打，这没办法呀，就想着找林老师帮帮忙。
1: 哦，好，好，好，咱们大家呀，对这次活动啊，应该说都是反响很热烈，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志在必得啊，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呢，说实话啊，从我内心来讲，我非常的能够理解大家，毕竟咱们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应该说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就是可以说是空前的巨大的优惠，给患者带来的可是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你们回家拿这个计算器，你们算一算看看，是不是省了好几千块钱？咱们说实话，你这些邻居啊也是很认真的人，在家呀都合计都算账了。但是呢，我也实话实说。机会呢，我给大家确实是创造了，能不能把握住，大家伙要自己去公平的竞争。毕竟呢，只有1万个名额，所以啊，订药的话，咱们还得打场外电话，你明白吗？咱们打场外电话要自己去申请去报名啊。
0: 行，那我知道了。那我这电话打进来也挺不容易的，李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您的情况您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啊？
0: 我今年65岁了，我家是河南郑州的，
1: 哦，
0: 我是得了冠心病，都有15年了，
1: 哦，哦，
0: 高血压也5年了，就是还尿频尿急的平时。
1: 哦哦哦，
0: 但是吧，我用上长春益寿，当天晚上。我睡眠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好，嗯，
0: 到第三天平躺着也能睡着了，也不憋气了。等吃到20多天的时候啊，胸口窝憋气的情况都减轻了。
1: 好，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李老师， 我以前的血压越高，我都不敢睁眼睛啊，天旋地转的，严重的还吐，站都站不起来那种。
1: 嗯，
0: 就用着长春益寿有20多天吧，血压就下来了，头也不晕了。
1: 嗯，
0: 用了有40天，血压也不高了。以前那高压都到210、220，现在就135、85。你说我这都65岁了，能有这么好的血压，我真是特别知足。
1: 嗯，不错不错啊，可不呗，过去血压太高了啊。
0: 嗯，
1: 你现在多好啊，咱们说至少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呀、啊。啊，太好了，真的，这位老姐姐啊，我向你表示祝贺啊。
0: 嗯。
1: 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大家同样是治病，有的朋友啊治了大半辈子了，最后是什么情况呢？啊，咱们说治到最后可能还会出现脑梗、心梗，还会出现半身不遂、中风偏瘫，还有的朋友啊，哎，肾病、尿毒症透析了，这种情况啊，特别特别的多呀。但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型的生物新药，我们一定要记住，它是新药，是生物新药，在世界上啊，它斩获了很多的奖项。很了不起啊。那么为什么在国际上称它是口袋 ICU 啊，说它能够拯救心脑顽疾，甚至说它的作用啊已经远远的超越了著名的安宫牛黄丸、
0: 哦、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从细胞入手，解决疾病根本的手段和方法呀。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敢告诉大家，跟你们交底儿，说你们治的不好的话，你们来找我，找李老师啊，我负责到底，这就是我有这个自信，我有这个底气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生物新药，这个啊长春益寿它能够去根儿，新方法，是不是？尤其我再说句心里话，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这个优惠力度非常之大。你看我们现在申请3个周期，咱们送5盒，是不是？申请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呢，咱们送3盒。还有一项说申请1个周期的长春益寿，我们援助1盒。所以说啊，哎，能赶上都是非常幸运的。咱们讲究这1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那么咱们说你下手晚了就不行，知道消息晚了肯定这个活动就错过了。我还讲一句话，我们真的要珍惜呀、啊、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珍惜这个难得的医疗政策，我们要借东风，借助这个东风，错过的话，我告诉各位啊，咱们不但是错过了省钱的机会，还是我们错过了治病康复的机会，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对，就是你说的太对了。我听您的，那我让我那几个邻居一起打电话，总是能打进去的。
1: 哎，没错的，咱们呢多打几遍啊，咱们可以发动家人呐、啊、亲朋好友啊，咱们按重播键往里抢，名额有限，别错过。好，我们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0: 行，好，那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1: 啊，是我，你好，你好，
5: 啊、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啊，我是，咱陕西咸阳渭城区的。
1: 哦，向您问好啊，陕西的朋友。嗯，
5: 对对对，啊，李老师，就是这个活动呢，我也报上名了。
1: 啊，
5: 哎、啊、呀，但是这个电话可不好打了，我都打了2天，这今天哈、
1: 啊
5: 啊、终于打进去了，哎，还好，哎，这个名额呢还有呢。哎，真是挺幸运的。
1: 说明什么呀？您幸运呐、啊，您很幸运。咱们只有10000个名额，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幸运，是不是？嗯，
5: 可不是嘛。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是农村的嘛，啊，你说之前吧，就靠这个种地哈、啊、维持生活，本来呢条件它就不好啊，长寿益寿呢1.5块它就能买到，而且又能治病啊，又省钱，哎呀，非常的感谢你们。哎，这次吧，你看我这想的这个买的多呢，还送的越多嘛，啊，我就定了3个周期的。
1: 哦，
5: 我这想的是给我哥，还有我嫂子。
1: 啊、
5: 我老伴儿呢让他们都用上，因为他们的身体哈、啊、哎呀都不太好。你说我们这个农村人吧，哎呀这回哈、啊、这咱也能治得起病了啊、哎、这身体呢也能健健康康的，你说多好啊。哎，
1: 没错没错的啊。其实啊说心里话，不管是农民朋友、工人朋友，或者说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啊，包括知识分子啊，所有的朋友，我们应该讲句话，大家在健康方面都是公平的。疾病啊，咱们说实话，不分你贫富，是不是？
5: 对。
1: 当然了，咱们说农民朋友啊，或者是靠出苦力挣钱的啊，大家呢都很难啊，这样的朋友应该讲是最难的，对不对？哎，
5: 嗯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挣钱呢、啊、不容易啊啊。
5: 对。
1: 这出苦力啊，咱们说出大力气的。你挣钱，咱们说这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啊，啊不容易。
5: 哎，
1: 但是现在咱说白了啊，这位朋友，你说这个挣钱不容易，花钱可太容易啊。
5: 可不是。
1: 你生病了、住院了，到医院那钱呢、啊，就跟纸片子一样，啊，真的。所以说啊，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原来看不起病的，住不起院的，吃不起药的。那么这次活动千载难逢，咱们别错过啊！我还是讲一下这个优惠政策，申请1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
5: 嗯、
1: 我们啊给大家赠送1盒长春益寿，申请2个周期的我们公益援助赠送3盒长春益寿，申请3个周期长春益寿的我们赠送5盒，那么这5盒大家听好，是我们不花1分钱白送给大家的啊、哦！
5: 哎，就是的嘛！哎呀，这次哈、啊，你说我也能免费领到，哎呦，这下这个心里哈、啊，真是老高兴了都。哎，
1: 这位陕西的朋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哦、
1: 啊？
5: 我今年63了嘛、哎。
1: 什么毛病啊？嗯、
5: 哎呀，我就是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哮喘。
1: 哦、
5: 哎，李老师啊，不瞒您说，就是从生下来的第一次犯这个哮喘。都遇到长春益寿之前啊，我这整整是熬了60多年的日子，真是没有天哈、啊，没有一天消停过。哎呀，这个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都。啊、哎，
1: 对呀、啊，老话怎么讲的？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哮喘病不好治，遇不上好药的话，就是年年治，年年犯，年年严重患者遭罪啊、哦。
5: 就是的，哎，这幸好遇上您了。哎，我用上长春益寿，哎呦，第一天晚上哈、啊，您说怎么的哈、啊？我睡觉啊，就是感觉哈、啊、比以前啊睡得就好一些了。
1: 好
5: 啊，
1: 嗯嗯，
5: 这后来我这用了2-3天，哎，就能睡个4个小时那个安稳觉了都。
1: 好好好、
5: 啊，而且这个脸上吧，这个脸色也有红润了，哎、啊，红润了。以前呢，就是因为这个哮喘给我折磨的，啊，又那个呼噜呼噜啊喘的厉害啊，一晚上就睡个1-2个小时。还睡得不安稳啊，浑身就是疼得难受啊，就是那个脸色也不好啊。我现在你说有好转了啊，因为这个心情也好了，感觉这个生活呢它有希望了都。
1: 太好了，哎呀，感觉到这个生活有希望了啊。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位朋友啊，咱们看到了曙光。其实呢就是各种顽固性的失眠呢啊，包括咱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啊、
5: 嗯、
1: 二便的问题，胃肠方面的问题，我跟你说用咱们长春益寿，
5: 嗯，
1: 咱们当天就见效。我说实话啊，这些都小毛病，睡不着觉啊，便秘呀 啊、
5: 嗯、
1: 啊等等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我跟你说啊，咱们说实话，用上当天就能让患者睡得着啊，大便不好的当天就解决便秘的问题，而且也不腹泻了，起夜呢也少了，啊，可以说这些小毛病咱们见效都是非常的快，包括你这个哮喘病也好转了，那你啊就不用啊担心了， 是不是心里就有底儿了，咱们就有啊治疗的信心了啊。
5: 对对对，确实有底儿了。妈，你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啥呢哈，就是以前我不是经常喘得上不来气儿吗，哎呀、
1: 哦、
5: 憋得可难受了。
1: 嗯
5: 哎，这个长春益寿哈，我就吃了六七天的样子吧啊、
1: 哦、
5: 我就开始吐那个绿色痰了。
1: 哦，
5: 哎，当时我还想着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已经在排毒了呀。哎，
1: 没错，真的，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性药长春益寿、啊、毒含700多种生物肽，本身就具备啊清除体内垃圾的作用。您说这个哮喘病啊、老慢支啊、气管炎，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啊，那你这个肺泡啊、肺大泡、肺小泡，还有那个气管黏膜上那上面，我跟你说那个沉痰、素痰太多了，你不排出来的话这个病根本就好不了。但是呢，咱们排个3天5天之后，到一周左右啊，越来越少了、
5: 嗯、
1: 那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呼吸道是不是就透亮了啊。 哎
5: 对，
1: 一定要记住，咱们这个长春益寿里边含有啊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其中这个醚蛋白肽就能够裂解痰液啊，就使这个浓稠的陈痰、老痰呢变得更加的稀薄，易于咳出，易于分解代谢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有这么好的疗效，还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啊。
5: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你看我就觉得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光听别人说没用，哎，你还得自己亲身体验。哎，这回呢我确实体验了，哎呀，我也确实相信，我说我要再坚持用上40天，哟，这个细胞肯定就能重生一回了。都
1: 没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哮喘呢、啊、老慢支啊，哎，咱们就像那个气球打了气儿一样，一下子就有活力了。原来是干瘪的啊，你拍它都拍不起来，对不对？现在呢气儿足了，你一拍，你拍它一下，哎，它就要弹得老高。我跟你讲啊，咱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深入地理解啊，我们大家使用生物性药长春益寿啊，它这里边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到身体当中啊，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进入细胞里啊，我告诉各位是一样的。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生长肽，它修复什么？修复你这个气管黏膜还有肺大泡、肺小泡的细胞，那你这喘也好了，老慢支也好了，肺气肿也就好了，这不就是真正的治愈吗？原来那干瘪萎缩变形的细胞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就变成那个充足充盈饱满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打那个比方，就像一个打足了气儿的气球一样啊。
5: 嗯，
1: 所以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春益寿称为是细胞再生素啊，40天细胞再生，40天心脑复活，40天血液干净啊。我告诉您，您这个情况就是3个周期下来，这个病啊就真正好了。你40天下来，这个临床症状就没有了。后期呢，咱们就是巩固了，巩固好了之后，以后也不会再犯。毕竟啊，咱们这个病啊都好几十年了，现在呢这个药啊已经定上了，您还是很幸运的。应该说，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患者现在非常的羡慕您，啊，很多朋友啊在那着急呢。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现在要抓住机会，不要着急。现在的优惠啊，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耐着性子，耐心的慢慢去拨打，肯定啊都能够打进去。那您现在已经啊申请上了，你就在家等着吧， 好不好？我们送货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电话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啊。
5: 好嘞，好嘞，行，啊，那就我。哎呀，谢谢你了，哈哈，李主任，哎，
1: 别客气啊，别客气，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欢迎你随时打来电话，我们再见。嗯，
5: 好好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

0: 学节目。
1: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乐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2: Sports Radio。
3: Sports Radio。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晚间八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五到六级，晚间八点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区旅顺、长海16到12度，金浦新区、澄清岛15到21度，普兰店13到12度，瓦房店庄河12到21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5: Ready Go！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十月的大连，秋意正浓，天高了，云淡了，连风里都带着些凉意，但是不刺骨。走在街上，整个人的脚步都会不自觉地慢下来。那这个时候的大连不冷不热，正是运动好时候。夏天一动一身汗，冬天一出门就缩脖子。那现在这个温度啊，你跑跑步、打打球、爬爬山，出点汗，浑身那叫一个通透。经常会有朋友问我说，我平时运动到底做哪一项啊？什么时候运动适不适合？我的身体素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其实呢，这些不用自己来瞎猜，目前有一个啊，免费的给咱们大连市民做身体体检的机会来了。我要说的就是国民体质监测。那这个周末呀，国民体质监测正在进行，地点是在大连体育大厦，每周的周五、周六啊，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年龄在20岁到79周岁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免费来做一次专业的体质监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亚楠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国民体质监测，它到底测些什么，怎么预约，有哪些注意事项。了解了国民体质监测，哎，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呀，自己每年都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身体没毛病，这不就行了吗？但是亚楠想要告诉你，体检和体质监测是两码事儿。体检看的是你有没有病，那体质监测看的是你的身体好不好用。那你看这有几个字之差，有区别吧？一个是有没有病，一个是你的身体机能好不好用。所以一个人可能你的体检报告上完全是正常，但是你爬3层楼就喘，拎点重东西就腰疼，弯腰够不着脚尖儿，单脚站的时候呢晃来晃去，你知道吗？这些体检报告可不会告诉你。那今天这期节目亚楠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国民体质监测这件事儿啊。什么是体质监测，都监测到什么，那测出来的这个数据怎么看，不同的问题该用什么方法去练，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节目时间会比较长，哎，您继续泡杯茶，冲杯咖啡，慢慢听。先来回答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什么是体质？用学术一点的话来说，体质呢是人体的质量。这太学术了哈，它是在遗传性和获得性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人体的形态结构啊。这质量和这个我们物理学上的质量不一样，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的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征啊。人体的质量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这件衣服质量怎么样啊，你这个产品质量怎么样啊，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对吧？说白了就是你的这个身体的哎怎么样。那再大白话的翻译一下，体质这个东西啊，主要是看5个方面。首先我们身体的发育水平，也就是你的体格、体型、体姿、营养状况和身体成分。说白了，你多高你多重啊，你是胖的是瘦的，然后你的脂肪多不多，哎，这是第一个表现方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功能水平，也就是机体的新陈代谢状况和各器官系统的效能，比如你的心肺功能好不好，血液循环顺不顺，这些啊属于这个范畴，就是展现你身体各个机关、各个器官的功能水平。还有第三点，就是体现在你身体的素质和运动能力，这就包括我们运动的时候经常会聊的你的速度、你的力量、你的耐力、灵敏度、协调性，还有走、跑、跳、投、攀跃这些基本的生活能力。你看到没有，这里提到的这些基本的生活力，目前在我们中小学体质的体育课上，对吧，走、跑、跳就是他们经常要锻炼的一种素质和能力。你看你能不能跑

得快，你能不能跳得高，举得动，反应快，都看这个，就是你的身体的素质和运动能力。第四方面体现在我们的心理发育水平，这指的是智力、情感、行为、感知觉、个性、性格、意志等方面，就是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体质呢，不只是你的身体的事儿，心理状态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有点和大健康的概念差不多，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健康不单单是你身体没有疾病，更是你的精神上是没有疾病的。所以我们讲究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啊。那体质也同样体现这个点。还有第五方面就是你的适应能力，包括我们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各种的生活紧张事件的那种适应能力，对疾病和其他有害健康的不良应激源的一个抵抗能力。那换季的时候别人感冒你不感冒，有这经历吧？然后换个环境到别的地方，哎，有的人照样能吃能睡，有的人换个地方换张床睡不着了，这就是适应能力体现出的不同。哎，这叫适应能力。所以呢，一个体质从刚刚以上的这五个方面是和大家来分享的。好，那具体再展开来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国民体质监测呢？首先说，国家一直重视全民的健康水平，也一直呢把全民健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那这项工作是有文件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规定》等文件，还有我们大连市体育局的相关要求，是为了系统掌握咱们大连市的国民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要不断完善国民体质监测的系统和数据库，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那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那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就是大连市的国民体质监测工作。那另外，如果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身体的素质对，就是我们说身体素质对增强人的体质和健康是有重要意义的。那身体素质又是什么呢？身体素质就是人体在劳动、运动还有日常活动当中，在中枢神经调节下各器官系统功能的一个综合表现。那身体素质的强弱是健身效果的主要的评估内容，更是衡量一个人体质状况的重要的标志之一。我们经常会说，哎，你看你身体素质好，哎，身体素质不错，这个就体现出在这个就是和我们体质监测相关内容是有挂钩的哈。先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每天走10000步，我这身体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一测你的握力不达标，然后呢，一测你的坐位体前屈够不着脚尖儿，然后再测一下你的闭眼单脚站立，哎，10秒钟都撑不住。这就是典型的你有单一锻炼短板明显。体质监测的意义就是帮你把这些你看不见的短板找出来。我刚才随便问了这三个问题呢，可能好多朋友就对号入座了哈，就想说，哎，坐位体前屈还真够不着脚尖儿，然后呢，闭眼单脚站立还真10秒钟都撑不住。不信的话哈，你这会儿就站起身来，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小问题你试试呗，看看你有没有短板啊，把咱的短板找出来。那国民体质监测的群体啊，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刚刚节目开端我就说了啊，我们的监测对象呢是20到79岁的市民。那其中呢，7到19岁的属于学生，他们不在哈、我们这样的就是社会型的国民体质监测范畴之内。因为学校做家长的都知道啊，孩子们年年都体检，其实他们体检有些数据指标就是做的是国民体质监测相关的这个事儿哈。你看，我们经常说，
身体健康。

发育健全，无先天遗传性疾病，无运动禁忌症，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和基本的运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接受能力，这样的人群就是我们要做国民体质监测的一这个范畴的人群。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国民体质监测它到底测什么？详细给大家拆解一下啊。根据年龄段不同，测试的项目也不一样。亚楠呢，分三个年龄段来说啊，我们稍微加快一点速度哈。这个对于幼儿阶段，或者是在这个学龄前阶段，以及他们在这个义务教育期间的，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啊占用时间了。重点说的是，我们从20岁啊到59岁这个年龄段的啊，

好，首先说身体形态方面，身高、体重、腰围、臀围、体脂率，哎，这个是身体形态的范畴，在体质监测当中都是要测量的。那身体机能方面，你的安静脉搏、你的血压、肺活量，还有你的这个要用那个功率车二级负荷做下试验啊。那身体的素质方面，刚才提到了握力。要进行一下这个监测，背力、纵跳，男生俯卧撑啊，女士跪卧撑，一分钟的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闭眼的单脚站立，选择反应时啊，这些是身体素质方面的啊，又会测试到这些内容。那成年人的测试项目最多最全面，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柔韧性，还有平衡能力、反应速度，可以说全都覆盖到了。再来说老年群体，60到79岁这个年龄段呢，它的国民体质监测的项目有14项，分别是身体形态方面，身高、体重、腰围、臀围、体脂率，这个是和我们中年人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那身体机能方面呢，少了几项啊，安静脉搏有，血压有，肺活量有，还有2分钟的原地高抬腿。那身体素质方面，握力、坐位体前屈，30秒的坐站，还有闭眼单脚站立，选择反应时。老年人的测试项目跟成年人相比，大家可以发现啊，去掉了像背力、纵跳、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对关节和肌肉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增加了30秒的坐站，还有2分钟的原地高抬腿，这些相对来说更安全，更贴近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的一些测试。那说到这儿，亚楠特别想提一下30秒坐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怎么理解啊，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项目它是用来测评老年人下肢肌肉力量的，可以帮助了解老年人身体功能和运动能力，对老年人的下肢肌力是进行一个早筛查、早干预，能够降低跌倒风险，改善我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质量。来，具体来说，30秒的坐站也可以作为老人失能初始阶段的一个预测指标之一。哎，那么这么说的话，大家是不是就觉得，哎，这个项目非常的有意义，它的必要性就很强了。那如果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你可以在家里头，你自己就可以测，让老人自己在家试试，坐在椅子上，哎，双手抱肩，非常简单啊，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肩，计算的时间是30秒。哦，30秒内看他能站起来坐下多少次，如果次数明显减少，那这就是一个警惕的信号，大家就

即便不做测量的话，平时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方式哈。每天你都可以做一下，经常锻炼这个30秒作战，非常非常好。那说完了测什么，咱再来说说怎么看你自己的数据啊。那如果你到了国民体质监测的时候，那肯定了，工作人员就会把你的数据打出来，然后回头也给你自己留一份，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做相应的这个指导和建议哈，根据国民体质监测的指标啊，给你一些建议。那首先我们说这个指标啊是分成三大类的哈，身体形态类、身体机能类还有身体素质类啊，刚刚已经在这个不同年龄组别当中做了一个解读，那接下来再一一的详细的来分解一下哈，来拆分一下。首先说身体形态，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那你的身体形态，你的身高、你的体重、你的腰围、臀围、体脂率哈。先说身高，身高是反映人体骨骼纵向生长水平的指标，它不仅用于评价生长发育水平，同时对计算你的体力、身体指数和评价体格等特点有较大的应用价值。那体重呢，反映的是我们人体的这个长宽维度、厚度、发育状况的一个重量的整体指标，它综合反映我们人体骨骼、肌肉、皮下脂肪以及内脏器官的发育状况。那腰围啊，腰围为什么要测呢？因为它是评估我们腰部脂肪沉积和肌肉发育状况的最简单实用的指标，所以它不仅可以用于对肥胖者的最初评价，在体重控制的过程当中，它也是判断减重效果的一个良好指标。那臀围呢，它反映的是髋部骨骼和肌肉的发育状况啊。臀围可以与腰围衍生一个叫腰臀比这个指标，腰臀比呢用于健康风险的评价也非常有意义。最后一个叫体脂率啊，这个体脂率指的是身体的脂肪组织在体重当中所占的百分比，相对体重指数等等这些指标，对体脂肪的考察更快速准确。那体脂过高或者过低，均会引起相应的代谢或者功能性疾病。这里呢，亚楠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呀 ,BMI 大家知道吧，啊 ,BMI 正常就万事大吉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误区啊。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好多人呢，随着我们对健康的关心和关注，都对这个身体质量指数是知道的哈。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中国成年人的 BMI 正常范围 18.5 到 23.9， 那如果呢你在24到 27.9 超重了，如果你大于28了肥胖了，低于 18.5 了代表你体重偏低啊，这个就是 BMI。 BMI 的计算方法也非常简单，在大连运动家的节目当中可以说经常会提到哈，就是你的身体的体重啊，用公斤来，然后你的身高呢是米的平方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身高1米7，体重70公斤，那你的 BMI 就是70除以 1.7 的平方，这就是你的 BMI 指数了哈。大家如果说还不太在意这个 BMI， 或者说对于你的这个身体质量指数不清楚不了解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拿出笔拿个计算器，用手机的计算器功能来算一下啊，用你的这个体重啊，公斤来除以你身高的平方，单位那个体重是公斤，身高是米就可以了啊。来算算你的这个指数是在我刚刚提到的正常范围18.5到 23.9， 你在不在这个范围之间啊？偏高或偏低，都证明你这个

要么你就超重，要么你就偏瘦，所以大家要理解和了解 BMI 究竟是什么。但是呢，我为什么提到 BMI 呢？因为啊，好多人就拿 BMI 啊，就觉得我这 BMI 正常，你看我身体多好呀。但是今天说到这个误区，就是不要单纯的看你的 BMI 正常就觉得哎你很健康了哈，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因为监测回来的数据显示，有大量中青年人群他的 BMI 是在标准的范围之内的，但是腰围超标，这就是典型的腹型的肥胖，隐形的肥胖，哎呀，特别要命这个哈。那因为腰腹是人体内脏的一个集中的区域，腹部脂肪堆积会直接压迫内脏，降低代谢效率，比全身性的肥胖的健康危害更大。要不西方有句谚语是吧，那个裤腰带越长寿命越短，哎，这就是说腰围的这个指数超标的事儿哈。可能有的人脸儿瘦瘦的小小的对吧，哎，但是肚子挺大，你单看他的脸你真觉不出来哎他是稍微有点胖的人，但是你看的这个腰围就看出来了哈。所以就是我们关于肥胖这事儿，尤其是 BMI 的这个指标，大家不能够觉得我的 BMI 正常啊，你就万事大吉了哈，一定要关注其他的相关的数据。比如说如果你的监测报告显示 BMI 偏高，整体超标，那你的核心锻炼重点就是要全身性的减脂，日常当中就应该以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说快跑啊，这个说错了，快走啦，因为要是有氧嘛哈，快走啦，慢跑啦，游泳啊，还有椭圆机啊，这些都是最优选择。每周坚持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杜绝暴饮暴食、久坐不动，还有逐步降低体脂。啊，这就是对于 BMI 指数偏高的人群，我们就会简单的给到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啊。那如果说你的 BMI 指数正常，但是腰围超标、腰腹肥胖，你就千万不要只做跑步减脂了，因为你的核心问题是核心肌群薄弱，肌肉无法包裹住你的内脏，锁住你的体态。那日常你要重点增加的是像平板支撑啊、卷腹还有臀桥，哎，这样的核心力量训练，收紧你的腰腹，提升你的核心力量，从根源来改善内脏脂肪堆积的问题。哎，这就是你的 BMI 正常，但是你的腰围超标啊，就一定要关心这个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这个偏瘦的啊， BMI 偏低，体型是偏瘦了，那这类人群大多是肌肉量也不足，体能还偏弱，那你可能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就不适合大量的有氧运动，你反而需要增加这个增肌塑形，提升体能储备，通过徒手力量啊、哑铃训练来增加肌肉量，改善你的体虚易疲劳的状态。刚才我们说都是这些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反映的是身体形态类啊，身体形态类方面的一些需要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接下来说身体机能类的国民体质监测，我们来看啊，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机能类可以说决定着每个人健康寿命的核心要点，身体机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一段公益广告之后再回来聊身体机能类，为什么说这部分的健康与否决定你的健康寿命。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5: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4: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5: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6: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4: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7: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5: 经历推荐运动服务。
8: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9: Ready Go！
10: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11: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demasiado tarde。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亚楠啊。今天的一期特别节目是关于国民体质监测，因为十月份正是我们大连全民进行国民体质监测的一个体质监测月啊，所以就着这个监测月，亚楠在节目当中就国民体质监测和大家好好的唠一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和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有哪些息息相关的一些健康话题。好，刚刚说完了是我们身体形态了，接下来说体质监测当中的身体机能类，我说了这部分是决定你的健康寿命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这块啊，确实在国民体质监测当中是最关键的啊，因为它最能够反映我们身体内的活力的指标，主要包含肺活量、心血管的机能、安静的心率这三项指标。这三项指标那直接对应的就是啥呀？你的心肺功能怎么样？你的全身循环能力怎么样？那我们知道了，心肺功能，也就是说这个心肺机能，它是人体的第一的生命体征。心肺功能强弱决定了一个人的抗疲劳能力、抗病能力、运动耐受度，所以它也是区分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的核心标准。那首先，哪些指标能够反映出我们的心肺机能呢？第一个，肺活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手机上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小视频，就是看你一分当中一分应该是那个时间不是一分钟，就是测你的肺活量的哈，它代表你的肺部通气能力和心肺的储备能力。监测当中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成年人肺活量逐年下降，年轻人尤为明显，尤其是那些长期久坐的、伏案工作的、缺乏深呼吸锻炼的，都会导致胸廓僵硬、肺通气量不足，直接表现就是稍微运动就喘，爬个楼梯喘了啊，拎点东西走两步就喘了，然后呢小跑几下追个公交车喘了。哎，那这样的人群日常容易胸闷疲惫，免疫力低下。所以呢，如果说刚好这些行为点到了，你就觉得对号入座，你就是这样的，那证明咱得关心一下自己了啊。我们的这个心肺机能，需要做一些锻炼。如果你的肺活量低于标准值，锻炼核心不是高强度的冲刺运动，而是呢舒展胸廓，提升呼吸能力。那日常的时候呢，你可以多做一些扩胸运动哈，深呼吸训练，包括慢速的慢跑、游泳。尤其要提到的是游泳，因为游泳是提升肺活量的一个黄金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游泳，你要在水中进行一个呼吸的调节，对吧？那水中的呼吸阻力，它是能够有效的锻炼呼吸肌的。所以大家啊，可以就是尤其是我们大连，我们在海边啊，这个游泳设施、游泳馆啊特别多，大家最好养成一个坚持游泳的好习惯啊。另外呢，对于那些日常久坐的人群，在大连运动家的节目当中，亚楠是经常提醒大家的，应该每小时坚持3分钟的扩胸深呼吸。哎，你就坐在你的工位上，3分钟的扩胸深呼吸，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长期坚持的话，就能有效的提升你的肺活量，改善你的胸闷气短的问题啊。第二个核心指标就叫心功能的测试，这项指标反映的是心脏的调节能力和恢复能力，这和我们你在医院做的心电图是不一样的哈。很多人静息心率正常，但是运动后心率居高不下，恢复缓慢，这就是心血管的调节能力偏弱的表现，也是隐形的心血管风险的重要信号。如果你的心功能成绩不合格，那说明你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差，那就要切记突然的高强度的运动、熬夜，还有这个长时间的熬夜，对吧？然后你又突击健身，哎，都是不可取的。锻炼的原则就要循序渐进，稳态有氧，优先选择那些匀速的快走啊，
太极，还有慢骑行，以低强度长时间的稳态运动来锻炼你的心肌功能，来逐步提升心脏的负荷和恢复能力。一定要记住了哈，那些剧烈的什么球类啊，足篮排哈，剧烈的球类冲刺跑这样的高危运动是不适合你的啊，一定要杜绝这样剧烈的冲刺跑这样的高危运动。在这个环节当中有第三项叫安静心率啊。什么叫安静心率呢？正常人静息心率的标准是每分钟60到80次，那长期久坐的啊，缺乏锻炼的人，他的心率普遍会偏高。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好多运动员他的心率40-50，你别看正常啊，因为人家是经常运动的哈，就因为我们是不运动的，所以我们的心率才快。那心率，静息心率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的心脏做工的效率度降低了。而长期科学运动的人，他的心肌有力量，人家那啪啊一收缩一舒张一收缩一舒张，人家这个效率比你高得多，你懂吧？那我们这个静息心率偏低是心脏更健康的一个表现。那心率偏高的人群，我们就要坚持规律稳态，而且从有氧改善心血管机能这些方式来开始锻炼了。那身体素质类，我们再来说说啊，刚才说的是身体机能类的，主要是那三个指标啊，安静心率，还有心功能测试，肺活量啊，这三个核心指标大家记住了。就是你如果说不去到国民体质监测点来做这些，你平时自己也来观察一下自己哈，因为我说的这些都很简单，你自己在家就能测，用手机一部智能手机都能够帮助你哈。接下来说第三个叫身体素质类啊，我们看身体素质有哪些，它能够反映

什么？哎，身体素质呢，其实呢反映我们的日常活动能力，还有劳损风险的啊。身体素质包含力量、柔韧、速度、平衡、耐力5个维度。国民体质监测经常的要测到的是卧力、背力、坐位体前屈、闭眼单脚站立、耐力跑啊，这些是核心的一些测试项目。那首先说卧力、背力，这个应该非常好理解，它代表的是你的全身的基础肌肉的力量。大量的监测数据显示啊，卧力下降是成年人衰老、机能退化的一个首要标志。我一直印象特别深刻，我采访过我们大连辽宁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啊，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过哈，关于这个卧力的事儿啊，就是卧力其实和我们的衰老、机能退化息息相关的。咱中国有句话叫“撒手人寰”，就是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你那个手那个握力开始最先消失了哈，所以说抓不住任何东西了啊，那就是握力非常重要。很多人会觉得手软无力，拎东西费劲儿，腰背容易酸痛。那其实这个本质就是你的上肢和腰背肌的肌力不足，肌力不足会导致你体态的变形，腰背的劳损，关节压力过大，这也是中老年容易摔倒、行动无力的一个核心原因。年轻的时候不太理解哈，怎么就这个老年人一摔倒就跟这个腰背肌无力有关系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会出现一些腰酸背痛的情况，然后啊，人家这个运动方面的康复师就说了，哎。原来你这个腰背肌力量太弱了，这腰背肌力量弱吧，它就不能够就好好的保护你的各方面的关节，尤其我们经常说这个腰椎啊，各个腰椎各个这个关节之间的一个力量受到影响，保护不了，包括好多人习惯性的崴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肌肉力量不足，保护不了你的踝关节了。你懂吧？所以呢，我们要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这个非常重要。而且人的衰老也是从肌肉力量的衰老开始的。所以提到了这个握力、背力哈，就多说了几句。如果你的握力和背力不达标，日常训练优先要补的是力量。那补力量，大家首先想到是不是要做器械啊？就想到了健身房啊，那些各种的力量器械。其实有一些你居家就可以做到。比如说居家的握力器训练，这个特别简单，非常好买的一个器械，对吧？你在家里，在你的办公室，你都会放一个。还有靠墙深蹲，这你说不需要任何器械的帮助，你在工作间隙你就可以吗？就可以做这件事儿。比如说正在听亚楠的节目，靠墙，哎，深蹲一下，看自己能坚持多久，每天坚持这样的训练都会提升你的肌力。还有俯身拉伸、引体向上这些辅助训练，每周2到3次的力量练习就能够有效的提升四肢和腰背肌力。提升了四肢和腰背肌力，就意味着你常年的什么腰酸背痛、肌体乏力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不信你试试呗。好，那再来说坐位体前屈啊，为什么说坐位体前屈呢？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这个难度的哈啊，好多人觉得这个坐位体前屈想要做得很标准不容易啊，为什么？觉得身体太硬了。尤其是觉得这个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身体就僵硬程度就更强了。那这个事儿啊，也得练，也是靠练的哈。我们身体的柔韧性不合格，其实在人群当中这个占比非常非常高，大多数因为我们久坐导致你的肌肉僵硬，导致我们的筋膜粘连，导致我们的关节活动都下降。
直接就引发了像什么颈椎病啊、肩周炎啊、腰间盘突出啊、体态僵硬这些问题哈。之前总说和我们的工作习惯啊、久坐呀，那个是职业病的一个表现。但是现在你想，我们就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那为什么会导致呢？就是因为啊，你的柔韧性也下降了。柔韧性差的人群，你在健身的时候切记直接高强度的运动哈，运动前必须预留充足的拉伸时间，日常坚持做一些静态拉伸啊，运动后的、运动前的这些舒展的训练，每天有10分钟拉伸，放松你的肩颈、腰背、大腿后侧的僵硬肌肉，这一对提升关节运动损伤的这个，就是降低你关节运动损伤的这个发病率，还有慢性的劳损啊，都会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个项目叫闭眼单脚站立。为什么做这个项目的测试呢？这个测试是检查你的身体平衡能力，这项指标专门是对应的中老年健康的啊，跟刚才提到的30秒的坐站，30秒的时间，这个双手抱这个抱肩，然后坐站，看你能来解了几次，跟这个项目一样，对于我们中老年人都是特别有指导意义的哈。闭眼单脚站立。为什么呢？因为它锻炼是你的平衡能力。为什么对中老年朋友尤为重要呢？因为中老年人就怕摔伤，对不对？那你平衡能力强，你就会在你要跌倒的时候迅速的调整你的体态啊，然后呢让你避免受伤，这就是平衡能力的一个体现。因为啊，大数据显示平衡能力差的中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而在我们影响中老年生命质量的那些疾病当中，跌倒是致残失能的首要原因。所以年轻人平衡能力差也不行，因为容易在运动当中崴脚和受伤啊。所以说这个平衡能力差的朋友，日常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练习。你做这个刚提到的单脚站立、直线行走、太极等等训练，都提升你的本体的感知能力和肢体的控制能力，对于稳固身体核心、规避运动和日常生活当中容易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哈，你都能够降低损伤风险。所以这是平衡力，关于平衡力的一个锻炼哈，叫闭眼单脚站立，大家不妨试试看啊，看你闭上眼睛单脚能够站多久。不服的你就试试呗，然后报上你的这个时间来。那说完了指标，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练啊。亚楠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哈。如果你的问题是体态肥胖、代谢差、肺活量低、体能差，这好像这确实是有了这个评价，估计得伤心半天是吧？但是我们面对现实要理性对待。那如果你真的出现了身体肥胖、代谢差、肺活量低、体能差怎么办？以稳态有氧运动为主，这个就比较适合你了。像什么慢跑、快走、游泳、骑行，每周坚持4次，每次30分钟，能够提升你的心肺机能，降低你的体脂率。这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群朋友，你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啊。那如果你的问题体现在肌力不足、腰酸背痛、握力还差、容易疲劳，这怎么办呢？这给到你的专属方案就是你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了啊。在家里面不用买专业的哑铃也行啊，矿泉水瓶是吧，我们家里面能够自己这个手搓一些锻炼的工具都没有问题哈。有氧为辅，每周做3次全身的肌肉力量训练，强化你的腰背、四肢的肌肉，还有夯实身体的基础能力。刚刚说的那个靠墙蹲，还有在家里做那个臀桥，都是非常好的
提升你腰背肌力的一些运动方式。那如果你的问题是身体僵硬、柔韧性差、肩颈腰背劳损，哎，那你的专属方案就应该是每天要坚持做拉伸，哎，做放松啊，没事扩扩胸啊，然后呢，配合一些低强度的舒缓运动，这些能够改善你的肌肉僵硬问题，就能够保护你的关节健康。那如果你的问题是平衡差、运动容易受伤，又是年龄处在中老年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啊，各种体能都在衰退，给到你的专属方案就是低强度的综合训练，结合拉伸、平衡训练，还有慢速有氧、安全稳步提升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如果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你都不存在，那恭喜你啊，至少你很健康。那在体育大厦啊，周五、周六、周日这个整个十月份都是有国民体质监测的，大家要去之前，燕南还有几件事儿来嘱咐你一下啊，比如说你做国民体质的测试前，带好你的身份证，穿上这个宽松的啊舒服的运动服啊，测试过程当中认真参与，真实反映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另外这个测试前身体会有一个安全性的问卷调查，包括你是否有医院确诊的心脏病啊，你的安静时血压是否收缩压超过16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超过100毫米汞柱等等，包括你平时生活或者运动当中是否出现过胸闷或者缺血性的这个胸痛啊等等，又包括一年内你是否曾经因为头晕跌倒或曾失去知觉，这些啊都是有一个问卷调查的啊，相关的问题呢就不一一的赘述了。那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其实每一条都不是白问的啊，每一项都关系到测试的安全，所以大家测试的时候呢，我们要如实的回答。

好，接下来是三个高频误区啊，亚楠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首先，你不要只关注合格，忽略个体短板。很多人指标刚好达标就停止锻炼了，其实体质水平是一个动态波动的哈。你长期不维护，机能就会快速的下滑。坚持常态化小幅锻炼才是维持体质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提到的一周150分钟的一个锻炼的时长，就每周3到5次的锻炼，然后呢总时长得在150分钟左右啊，低于这个时长，那证明你锻炼的不到位啊。另外，不要单一锻炼，很多减脂人群，比如说我就只跑步，哎呀，天天跑。不练力量那是不行的啊，所以呢这会导致你的肌肉持续流失，那基础代谢会越来越差。而练力量的人呢又不做拉伸，哎，不练有氧，这会导致你身体的僵硬，心肺功能薄弱，这都是不科学的锻炼方式。所以呢一个健康科学的锻炼都包含有氧、力量、拉伸，记住了啊，这是贴合体质健康标准的完整的锻炼体系，你记住了吗？有氧、力量和拉伸。另外哈，这个说到了要补短板，发现自己有短板的时候，大家不要心急，这个就是操之过急啊，不要觉得哎呀，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哈。对于你出现的那些指标比较弱的这个项目开始了疯狂训练也是不可取的，比如说你心肺差开始猛跑啊，力量差开始高强度的撸铁，这只会造成运动损伤，透支你的身体。体质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长期规律适度科学的运动远胜于短期的突击训练。

好了，那今天就国民体质监测和大家唠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啊。相信大家通过本期节目对国民体质监测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希望大家都能养成一个科学运动的好习惯，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到面向全市的20到79周岁的适龄市民的免费的国民体质监测服务当中啊。记住了，我们在10月份的常态化个人周期开放时间是每周五、周六的9点到17点。样南建议大家找个周末去测一测啊，不用花你一分钱，也花不了你太长时间，但是你拿到的那份报告能让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哪里是短板，该怎么练。好了，今天的大连运动家就到这里了啊。今天节目亚楠就是和大家聊国民体质监测这件事儿。跟你讲了什么是体质监测，测什么，数据怎么看，不懂问题怎么练，三个误区又是啥，都给你说清楚了。现在啊，下课了，就想反问一下，你记住了多少？每一项体质数据的背后都是我们生活习惯和健康状态啊，都反映着这些情况。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稳步提升我们自体的素质，远离亚健康，远离运动损伤，用科学的运动方式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终身健康。10月的大连不冷不热，秋风送爽，那这个周末去测测体质，然后行动起来。我是亚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上班迟到了，扣工资；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 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啊？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

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要是突然间没有啥事儿可做了，整天养尊处优，吃饭睡觉不应时应量，那样的话不出毛病才怪。我经常接触这样的患者，刚退休没多长时间突然生了重病，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出现这个情况，您谁也别怨，就怨自己不节制，可劲儿享受，可劲儿睡，可劲儿吃，身体都让你造完了。我正式退休已经有20多年了，身体还算不错，除了有胡家老高的帮助以外，我从来没改变以前工作时的作息习惯。我是退休不退岗，没事儿的时候我还是会上单位去转转，去查查房，一周至少去2次。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说咱们多爱岗敬业，它对咱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有积极的作用。所以说能干点就干点，好多人生病都是闲出来的。我头一阶段治了一个患者，这个人姓薛，叫薛培正，人们都管他叫老薛，那我也管他叫老薛吧。虽然他岁数比我小不少，老薛是内蒙古包头人，以前在矿上工作，从岗位上下来后终于不忙了，就像我说的似的，可劲儿过舒坦日子，关掉手机大睡了一个月，睡得那个舒服。他刚退休那阵儿就感叹，不上班真好，舒服极了。结果怎么样呢？紧接着就出现一大堆的问题，全是身体方面的。以前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刚调整工作岗位，那时候要想睡个囫囵觉根本没机会。面对新业务和不擅长的工作生疏啊，那么为了熟练技术，老薛没少下功夫。他连续2年都吃住在单位，就有那股劲儿，就钻研，豁出去了，自己不吃不喝也得把业务水平提升上来，最后终于打开了局面。后期老薛靠着自己的努力啃下了硬骨头，事业稳定了，评级也评上了。但是事业单位就是那样，新人辈出，老人也都渔翁得利。他胜任了自己的工作，守好自己那摊儿，就心满意足了。工作顺心，收入稳定，将来退休有劳保，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于是就中年发福。裤腰带那上边的眼儿是越来越多，肚子一天一天的胀起来了。等到他退休的时候，腰围达到了顶点，那将军肚可大了。刚退休，老薛的心里美滋滋的，心里想，终于可以好好睡个觉了。他每天早上都要睡足了再起，起来时候已经将近晌午了。起床后，妻子给他做的早饭已经凉透了，他就到楼下的餐馆去吃。内蒙古人爱吃烧麦，他一个人一顿要吃2屉烧麦，吃完了再喝上2个小时的浓茶，喝完以后回家继续睡。白天这么睡，晚上基本是睡不着。

睡不着就玩手机看电视，日子过得黑白颠倒了。有一天晚上照例睡得很晚，老薛一整宿就只睡了3小时。早上起来的时候，老薛突然感到半个脑袋一跳一跳的疼，接着左脸也疼了起来。又观察了2天，左脸居然麻木了，脑袋上还长了疱疹，疼得厉害。这可把老薛吓坏了，赶紧给中医院针灸科的熟人拨通了电话。以前加班累得腰椎间盘突出，都是这位医生给针灸好的。那边传了医生爽快的声音，那你快过来吧。老薛到了医院，医生详细了解了病情，最后诊断为疱疹性面瘫。老薛当时就被扣下扎上了针，先是在太阳穴上上针放血，脑子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许多。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出乎老薛的预料，医生把各种治疗手段都用过了，各个穴位都扎了，病情丝毫没有一点好转。老薛遵医嘱，睡得越来越早，醒得也越来越早了，晚上8点就困，凌晨4点就醒，白天不敢睡了，醒来没做别的，一会儿到镜子前看看，比比左右脸，看看哪边脸大，一会儿量量血压，唉声叹气。老薛的妻子说，你最近每天起得早，正好到公园锻炼身体，降三高还得要靠走路。老薛的妻子说的没错，但是有2个前提，首先病情不重，第二腿脚得好。老薛明显是不满足条件的，但是他仍然愿意尝试。妻子说完这话的第二天，老薛好不容易熬到6点钟来到公园，路灯还亮着，稀稀疏疏的有几个老头在打太极拳，也有年轻人在跑步。老薛走了半圈路，肚子拽的腰疼得受不了，走不动了。老薛的腰突又犯了，面瘫、三高、腰突，自打退休以后接二连三的病都出来了。他又给中医院的医生打电话，医生，最近腰疼，下周去扎扎腰呗。医生告诉他，腰疼也是体重的原因，医院床位紧张，您还是先减减肥吧。可老薛的意思是，这肥胖大肚子是减不下去的，一走路腰就疼，不运动怎么减肥呢？老薛的妻子为了配合治疗，做了清淡的蔬菜给老薛吃。老薛生气了，他想吃肉，妻子说吃肉也行，那就对症治疗吧。妻子帮老薛打听了，听说做埋线不用控制饮食就能减肥，他建议老薛去试试。老薛心想，还有这好事，那就试试吧。没想到埋线比扎针还疼，特别是他肚子大，埋得多，老薛忍着疼坚持下来了。埋线后果然吃啥都没胃口，早上去吃烧麦，半屉烧麦都吃不进去了。不到半个月，肚子真的小了不少。老薛减肥出了成果，又飘飘然了。他跟妻子说，我想吃红。

红烧肉。妻子急赤白脸的对老薛骂道，真能出幺蛾子呀，想起一出是一出。但红烧肉做完了，他又吃不下几块，改善伙食的愿望落了空。老薛同志又在思考，吃点啥能吃进去呢？老薛不由得想起了天南地北一起胡吃海喝的老弟兄们。老薛心里长草了，得找人喝酒去。找谁呢？老薛最好的朋友前年去扶贫突发脑溢血，这辈子是不能陪他喝酒了。还有个同事去年心梗，去医院都没让见，老薛的酒友就只剩下了一位姓郝的老同志，身体还可以，退休以后在浴池做管理。老薛决定就找这个姓郝的朋友去喝酒。当天下午，老薛终于在浴池喝上了酒。姓郝的朋友岁数比老薛大，但是长得比老薛年轻。他的头发黝黑黝黑的，脸锃亮，有宝色，气色非常不错。他看了一眼老薛，发现他半边脸是僵的，咧嘴笑的时候，右边往上翘，左边是平的，左边脸不受控制了，脸色也不好，发黑。朋友就很关心地问老薛，薛，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是病了吗？老薛难为情似的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把头一阵子自己睡觉睡醒面瘫的事儿，连着跑步腰突的事儿，还有三高的事儿，都跟朋友说了。老薛那位姓郝的朋友跟老薛说，那你还等什么呢？我推荐你一个药，你吃上吧，过一阶段就能好。老薛如获至宝，就从朋友那儿得来了胡家老膏。姓郝的朋友送老薛一瓶老膏，喝了没多长时间，感觉舒服多了，腰是先见效的，觉得热乎了。后来他打电话又跟我联系上，问我说，胡老，我这个面瘫扎针灸都扎不过来了，喝胡家老膏能不能喝好啊？我说能喝好，那有啥喝不好的？别说面瘫了，脑中风脑瘫都有喝好的，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面瘫好弄，三五个月就回来了。我让他放心去用，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带状疱疹就好了。老薛的面瘫是带状疱疹引起的疱疹性面瘫，这个带状疱疹疼起来也要人命，生疼生疼的。但是老薛这个带状疱疹还好治点，它长在脑袋上，后脑勺和耳朵后边。如果长腰上，尤其是长一圈快连上的那种疱疹就不好治，恢复的也慢。老薛的带状疱疹好了十来天以后，他的脸也正到了，有知觉了，以前是木的，用老膏用上三个多月，面相微笑说话都正常了，然后紧接着腰突也不疼了，三高症血压血糖血脂用了一年以后基本上都不吃药了，降糖药降脂药高血压的药都停了。身体好了以后，老薛这个退休老

0: 不然咱们就找个事做，有单位就出去找个班上，别太累，哪怕少挣点，但是不能闲着。现在的人都长寿，显得都年轻，才60岁出头，没到休息的时候。老薛把我这个话听进去了，他吃了胡家老糕，吃上1年以后身体好了。有一天天刚下完雨，他寻思空气很清爽，出去走走路。当他路过小区门口的时候，看见橱窗广告里贴着好多招聘启事，他想找个工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寻摸着呢，一辆快递车停到了物业门口，从车里下来一位比他还年长的快递员，正在往下搬货。快递车上也写着招聘电话，老薛一下来了兴趣。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我当快递员了，小区送快递1天不限量，能送多少送多少，挣点零花钱挺好的。老薛还告诉我，接这个活他媳妇最开始不同意，后来发现老薛的体格锻炼得不错，每天都吃得香睡得好，人也越来越壮实了，大肚子也收回去了，妻子慢慢的就接受了。我说这就对了，一个人甭管多大岁数，在社会上得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价值的话不光身体好心情也好，没价值这人就越来越堆碎了，就报废了。所以大家不要做一个报废的人，生病的话就用胡家老糕去治，治好了以后该干嘛干嘛去，忙忙叨叨的才能长命百岁。您各位信我的准没错。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丹东的一名患者。
0: 哦。
3: 我叫王丽娟，我今年是56岁。
0: 啊啊。
3: 胡老师，我吧这是第一次给您通这个电话，我就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真的也是太激动了，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好，别紧张，咱随便说一说吧，好吧。
3: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3: 胡老师，我吧就是才50多，身体是一点都不好。我就是去年吧，就有一天出去溜达，哎，一下子吧就摔了一跤。当时吧，我都没觉得怎么地，就是身上疼点，自己起来扑了扑了身上土，那就我就慢慢就回家了呗。就是回家了，就感觉咋的身上就不行了，完我就赶紧上炕躺一会儿，哎，躺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咋的，哎，迷糊呢，就不敢睁眼睛，一睁眼睛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完了，这头发也疼，就像针扎似的。哎，一睁开眼睛还就吐。哎呦，真的想象不出来，真的就那个难受，我特别难受，真的太遭罪了。要真的，胡老师。

0: 心都不知道，当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快要死了似的，那难受劲儿真是受不了。
1: 嗯嗯嗯。
0: 等到我老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是一看我这么难受，这得赶紧上医院呢，这怎么摔这么严重呢？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哈，人家说了，跟我摔那个跟头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一量这个血压吧，高压160，低压130，这眼底还都出血了。
1: 嗯。
0: 啊，完这不就赶紧给我打的针嘛，完我才好受点。完了大夫又说你赶紧做一个核磁吧，检查检查这个脑袋。完了这又一查出来是这个铅梗，说我这情况不行啊，得赶紧住院呢。
2: 啊啊。
0: 啊，这说实话胡老师您不知道，哎呀家里真的就是太困难了，还得供孩子念书呢，哪有钱住院呢？
1: 是的是的，很困难。
0: 哎呀。就是啊，完我就求大夫给开了点药，开了点这个新发他汀片和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一些降压的药。哎呀，开了一包药回来，你说这回家吃这些药哈，那个血压哈就还是老是降不下来，你这就我这一天天的咳上火了。
1: 嗯，
0: 要说胡老师我真的就是挺幸运的，我是无意中哈就听到了您的这个广播，广播里说有一个患者哈说打电话，哎他这个得的病比我还重的，人家吃了都好了。
1: 嗯嗯
0: 啊，我就寻思我吃肯定也能行啊，我就跟我家老头说了，我就说你赶快的去给我订点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就说这个药听的是挺好的，咱也买一点试试。
1: 嗯嗯嗯
0: 嗯，这本想到这胡家老膏哈，我当时就吃了3天，就觉得咋的呢，哎就敢睁眼睛了，不用一直躺着了。
1: 嗯，
0: 哎完了慢慢的啊坐起来了，
2: 你看多好啊是吧，效果突出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啊、就不像原来了，别说起身了，那一睁眼睛那看啥的，真的房子也转，时间也转，完了看东西还都是倒着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头也感觉扎得慌，真的可折磨人了。用上胡家老膏也就半拉月的时候哈，哎呦说胡老师你说的，我就慢慢就能下地了，人这一能活动啊就感觉身上有点劲儿了。
2: 嗯，你看多好啊，效果非常大是吧。哎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就感觉就恢复得很不错了，就是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还能上哪儿就溜达溜达，完了体脂吧体格啥的一天天慢慢就恢复了。
1: 嗯
0: 啊，用这个胡家老膏就是用到3个月的时候哈，就那些降压片啊我也不吃了，在医院开的就那些药哈一个也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哦，我还跟你说个事儿胡老师，我以前的心脏就不太好，在医院就是挂过吊瓶，平时难受了我就吃这个救心丸，但是控制的也不怎么好，就是后背啊老冒汗，站也不是啊，是坐也不是，就前胸后背还有肩胛骨老像就是有东西扎着似的疼，你知道不，哎疼的胳膊都麻酥酥的，可难受了。
2: 啊，
0: 就咱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吃这不小半年了吗，哎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心也不慌了，这个心气儿也挺足，就前胸后背也不扎得慌了，就跟好人一样能活动活动了。
2: 这个改变多大呀，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啊、要我上俺家老头也说说，哎呀妈呀这胡家老膏怎么这么神奇，太好了。
2: 啊嗯、
0: 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啊，这血压心脏病好了，血压也降下来，俺家就有个电子血压计哈、
2: 啊、
0: 没事我就量。现在高压120，低压90啊，恢复的可好了、
2: 嗯。很正常了血压呀、啊、是吧、啊、
0: 对
2: 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对。要真的胡老师就不瞒你说哈，我都没想到说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原来你说高血压高的、
2: 啊、
0: 眼底也出血了，看东西眼睛都花了，完血压还一直降不下来、
2: 哎、
0: 这眼睛也就勉强维持着，结果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眼睛也清亮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我是真没想到啊。
1: 嗯嗯嗯，
2: 全面都解决了多好
0: 啊,
2: 这是难得的效果呀、
0: 就是、
2: 你说对吧。啊
0: 对呀、啊，要说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就是我的贵人了、
2: 啊、
0: 要不是我当时听见了你说您的这个节目哈、
2: 啊、
0: 你说我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家里条件也不好、哦、孩子还在上学、
2: 啊、
0: 你说要是这身体垮了，你说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不，
2: 那可不是呗。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结果呀、
0: 嗯、
2: 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要说胡老师你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着我呀，更是救着我们整个家庭，我现在真的什么也不想了、
2: 啊、
0: 只要全家人都能平平安安、
2: 啊、
0: 那真的就比什么都强了胡老师。
2: 没错，嗯，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我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嗯、
2: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 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嗯，
2: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咱们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那么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用了胡椒老膏啊，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啊，多好啊，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对对，确实是胡老师，要说这真的特别感谢你，感谢胡椒老膏啊。
2: 啊啊，您应当最感谢的还是我们祖传的这个胡椒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仅您这几种病同时存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老年人的任何一个疾病都会得到胡椒老膏的治疗，得到它很好的恢复，这是难得的。好，祝福您和所有的朋友。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要想说的恐怕您太多了。我也知道您和您全家都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也是大家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好，祝福您。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啊，再见。
2: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啊。
3: 哎，好，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2: 好，
5: 胡老，胡老师啊。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2: 哦。
5: 嗯，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嗯，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2: 哦。
5: 腰还疼啊，腰疼病。
2: 嗯。
5: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2: 嗯。
5: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2: 嗯。
5: 哎呀，窗户门呐也真是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2: 我能理解啊。
5: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2: 啊。
5: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2: 你看多痛苦。
5: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2: 哎哎哎，
5: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的喘了。
2: 嗯，
5: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2: 是的，是的，
5: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2: 嗯嗯嗯。
5: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
2: 啊。
5: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2: 嗯嗯。
5: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2: 哦。
5: 你说 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

0: 啊，
1: 嗯，
0: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0: 哎，
1: 是吧？
0: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哎，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0: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
1: 嗯。
0: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0: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买面呐，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0: 是
1: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0: 对，是啊，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0: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5-6千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0: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8-9个月了。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
1: 啊，
0: 变化
1: 挺大，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0: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也高兴啊，是吧？
0: 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哎呀，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吧。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茶树啊，都不好使。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还不做梦了呢。
1: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是啊。再有，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4、第5、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你说我现在楼房都是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我都蹲着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是躺啊，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的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呀、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的，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哈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
0: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 您只要坚持用胡椒老膏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呗。
1: 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老朋友坚持吧啊。
0: 哎，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胡椒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啊，以后是没有问题了啊，疾病不会再复发了，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您呐、
0: 嗯、
1: 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好，谢谢，谢谢您、
1: 啊、
0: 胡老师啊。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0: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0: 哎、
1: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0: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
0: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1: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哎，
0: 好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好，您好啊。
3: 啊，
1: 欢迎
3: 你
1: 啊。
3: 我是来自咱们黑龙江的一个朋友，我今年68岁了。
1: 啊啊啊啊。
3: 我一直啊是胡老师的一个老朋友，现在
1: 哦，好，非常欢迎你啊。
3: 因为啥、啊？咱们胡家老高啊，我用了，我也是受益者。
1: 哦哦哦，
3: 这是啊，因为能够听到这个胡老师这个节目，通过这个胡老师 啊，我才能够用上这么好这个药，现在治好了我这个病，说啥我也要感谢一下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3: 啊。现在你看我身上这个病啊，确实啊，每个都恢复的非常的好，不错。
1: 啊
3: 啊，给你打这个电话吧，也打了好几次，今天
1: 啊
3: 终于把这个电话也打通了，我就先把我这个情况给你那个详细的说一下。
1: 哎，好的。
3: 因为我原来啊，检查是这个二型糖尿病嘛。
1: 哦。
3: 身上这些问题啊，都是因为这个病啊给带来的，像这个并发症口腔溃疡，也挺严重的啊。
1: 嗯。
3: 反正就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的总是啊犯病
1: 啊。
3: 再有就是啊，这个腿和脚啊，一动下来起不来啊，特别的疼痛。也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缘故吧，并发症就是这个眼神儿、眼睛不太好啊。
1: 嗯。
3: 看东西啊特别的模糊不清楚，还有就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也不稳定
1: 啊，
3: 像那个有时候空腹。血糖是6点多7点多、
1: 哦、
3: 啊，有时候吧10点多不稳定、
1: 嗯、
3: 啊，
1: 那就高了是吧？
3: 对，确实高啊啊。
1: 嗯，
3: 还有就是餐后血糖、
1: 嗯、
3: 每次啊都在10点以上，
1: 还是高水平的血糖啊啊。
3: 对对，一天3次二姐算卦，后来不行、
1: 啊、
3: 还打了个胰岛素，血糖就是这个样子，弄得我这个心里面负担挺重，特别的烦躁啊，苦。
1: 嗯嗯嗯，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脏吧，以前那个也不好
1: 啊，
3: 当时做这个体检的时候

0: 查出来说我这个心脏这个心率啊这个不齐。
1: 哦，
0: 自身的感觉吧就是那个胆小害怕
1: 啊，
0: 心那个有时候跳的感觉扑通扑通的特别的快。
1: 嗯嗯，
0: 这个头晕，每次啊犯病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难受
1: 啊。
0: 再有就是这个在2018年的时候啊检查出来我还有这个胆囊结石嘛。
1: 哦，胆结石。嗯，
0: 胆结石你说是1.9岁嘛。
1: 哦，
0: 当时那个去了医院嘛，那个大夫啊跟那个给我家那个孩子啊就说让我这个情况做这个手术。
1: 嗯，
0: 但是我思来想去啊这个手术啊最终啊坚持也没有做，我心里边害怕。
1: 嗯、啊啊
0: 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啊我就对这个肝做了一个手术
1: 啊，
0: 恢复的本身也不好，身体啊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原来身体健康时候那一种状态
1: 啊，
0: 再加上本身有这个糖尿病，血糖也控制的不稳定，
1: 又
0: 怕啥？怕这个血，做这个手术以后，你毕竟啊是个伤口对吧？很难愈合
1: 啊，
0: 这个事我也没有做。
1: 糖尿病就是这样，嗯，
0: 对，没做。最后那个说的也巧，挺幸运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广播吧，有幸啊那个听到您这个节目。
1: 哦，您听到了啊？
0: 对对对，哎呀，当时我记得印象深的就是一个老太太啊，当时那个乐和劲啊，确实感染了，我一直在夸您。
1: 嗯，
0: 所以我就寻思着，我说听一下到咋回事，然后才知道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嗯、
1: 哦，这时候认识胡家老高了啊，开始。
0: 对对，后来这不听了有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我说，先给孩子不要说，然后背着他们买回来，让我自己先感受一下。啊、嗯，
1: 哎，
0: 最后就买了30盒吧。哎，拿回来吃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感觉啊，
1: 嗯，
0: 哎，这个心跳这个情况，明显的那个比之前好多了，稳到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头也不用了，这个嘴里边那个溃疡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哎，
1: 嗯，
0: 也不疼了嘛，啊，吃饭喝水都不影响，
1: 嗯，
0: 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效果真的是
1: 啊，
0: 确实可圈可点，非常不错
1: 啊啊啊！
0: 难怪我说好多人跟我一样都在夸这个，说胡家老高效果好，多么多么的好，
1: 嗯、
0: 自己用了以后我最有发言权
1: 啊！
0: 这不吃了大概有半个来月的时候，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这个腿
1: 啊。
0: 哎，也变得那个松快了，不疼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对对，后来吧，紧接着又吃咱们胡家老高1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啊，
0: 像我这个身上以前那个原来不舒服这些症状，一个一个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哎？对，确实快，眼睛啊看东西透亮了，清楚了，身上那个哪哪都感觉到舒服。
1: 嗯嗯嗯，
0: 血糖嘛也往下降了。
1: 啊。
0: 像原来吧不稳定，那个吃了那胡家老高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空腹血糖啊稳定在6到7之间
1: 啊，空腹的是吧，太好了，
0: 空腹
1: 啊、
0: 嗯、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对对，
1: 为您高兴了，
0: 可以餐后这个血糖也不错，可以控制在8点左右。
1: 嗯嗯嗯，这都是正常范围之内了，好极了、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我一看这个效果这么好，后来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我也不打了。
1: 嗯嗯嗯，
0: 到后来吧，我连这个二甲双胍也不吃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帮了大忙了。
1: 哈哈，
0: 说起来这个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倒是啊费劲了。
1: 啊
0: 啊、嗯嗯，因为啥？咱们这个本地啊，不是这个货源比较紧张，购买的人太多，没货。
1: 是这样啊。
0: 现在吃的这个，还是让我当时那个亲戚啊，托我亲戚从这个外地啊，帮忙给我买回来的。
1: 嗯嗯嗯，
0: 这个所以才没有赚、哎、
1: 货源非常紧张，大家都抢用胡家老高啊，
0: 所以说现在我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啊，其实到现在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吧，效果确实不错、
1: 啊、
0: 血糖也正常了、嗯、不用吃药了
1: 啊。
0: 再一个，我前两天那个去这个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这个胆结石也小了很多。
1: 嗯嗯嗯，
0: 像那个恢复这个情况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呀，当时一听到这个事、
1: 嗯、
0: 我高兴啊，
1: 免去做手术、
0: 啊、
1: 既免去痛苦，同时也啊节约咱的时间，也减少了花费了，是不是？好极了。
0: 对对对对，反正昨天吃了这个胡家老高，我确实这个每天身体都在发生变化， 跟着我老伴那个出去，那个咱没事的时候闲了就溜达一圈。
1: 啊啊啊！
0: 这个精气神非常的饱满，放在以前是不勤的，没那个劲儿。
1: 嗯，你看看多好，改变太大了，是吧？
0: 确实，这个变化特别大。那个这么大岁数了，不用做这个手术，所以我感觉我说那个我老伴儿吃这个胡椒老高啊，这个病啊，一个一个见好了啊，不用遭罪，孩子们也不用担心，对吧？所以我说啊，这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吧？吃水不忘打井人，对吧？
1: 确实是反映这么一种啊心情和状况的，好极了啊！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受伤又亲自打个电话，让胡老师表示感谢，非常感谢呀、
1: 啊！哎，别客气，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啊，您使用了胡椒老膏，病好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0: 对对，
1: 咱们说呢，这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他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回呢，您有咱们的胡椒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没有问题啊！您要坚持吧，啊，您以后的结果要比现在越来越好啊！老年人得到了胡椒老膏，长期使用，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也祝福大家啊，都会得到胡椒老膏的这个好的作用，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好的，祝福你健康长寿，好吧？啊，
0: 哎呀，老师你也要多保重。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就和你通话太好了，
1: 是吧？
3: 我是山东济南的，
1: 欢迎你啊！
3: 我叫刘桂兰，我是一个40年的类风湿患者。
1: 哦，
3: 我40年以后，这不一从这到现在，各个关节都是疼的。
1: 啊。
3: 这不这么着吧，又得了腰脱和椎管狭窄。
1: 嗯嗯嗯。
3: 在这个没得这个病之前呢，我就听你的广播。
1: 嗯。
3: 得了这个腰椎狭管呢，20来天我就打电话给和咱那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就买了咱这个药了。
1: 哦。
3: 买了以后，我那时候20来天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疼的话是成宿成宿，一24小时不带睡觉的，就是。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就是，哎呀，可痛苦了。
1: 嗯。
3: 这不吃了，拿着药回来吃了第4天的时候
1: 啊，
3: 晚上呢就能睡了不到2个小时吧。
1: 你看看，
3: 睡觉了，
1: 睡眠明显的见好了，是吧？
3: 我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的。
1: 啊。
3: 这不就吃。一直吃到20来天的时候
1: 啊，
3: 我就能下地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啊，我就扶着床啊能走，
1: 嗯，
3: 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了
1: 啊。
3: 一直吃到40多天的时候我就下楼了。
1: 嗯，
3: 我就下楼去溜小走，走能走个10来多米
1: 啊。啊啊啊。
3: 哎，这不越吃一直像到现在吃的，到现在呢
1: 啊，
3: 胡了，我就是和你要不说我长得就和个好人一样了，能走能撂的了。
1: 太好了。 嗯
3: 啊，太好了，我还有那个类风湿，
1: 嗯嗯嗯，
3: 那个三尖瓣关不严，
1: 嗯，
3: 原先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抓着你的心抖呼抖呼那个味道似的，反正难受起来就是那么个味道。
1: 哦，
3: 这不吃到现在就不抖了。
1: 嗯，
3: 这各个大关节了嘛，原先都是疼的，是肿的。
1: 嗯嗯嗯。
3: 现在呀，消一点肿了，不是那么明显。
1: 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3: 效果挺快的，我就说是。
1: 对，没错。
3: 原先的时候，比方今天蹦晴的天，明天你要下雨的话，我今天我这各个关节疼的我就受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3: 哎，现在呢，明天阴天，我今天不知道了。
1: 嗯。
3: 你看多好啊，胡老是吧？
1: 啊，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就是，我一共算起来吃了三个半月吧，也就是。
1: 啊。
3: 基本上我感觉就和个好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太快了，是吧？嗯。
3: 原先的时候啊，这一天下来，我这两个和老伴儿的饭坐下来，到下午三四点钟啊，
1: 啊，
3: 我就一丁点劲儿没有，就好像干了老大的出力的活，使得你精疲力尽那个样似的。
1: 你看看这个效果多突出啊，是吧？
3: 现在没有了。
1: 嗯。
3: 你到晚上也照蹦精神，也和正常人一样了，不那么累，给你一动也不能动了。那时候就是
1: 啊，
3: 你看三个半月胡老多好啊！
1: 哎哎，
3: 你高兴不胡老？
1: 那当然了，高兴啊，是不是？
3: 哎，胡老啊，特别腰脱
1: 啊，
3: 你说不能动了，搁床上疼你黑白的不睡觉，四天叫你吃了四天就能睡俩小时觉，你说高兴不？
1: 那可不是吧？是。
3: 是不是？
1: 哎，太好了！
3: 哎，谢谢你，胡老。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哎，
3: 对对对对。
1: 嗯，
3: 你也90岁了，你也注意身体，胡老。
1: 哎，好的，谢谢您。
3: 嗯
1: 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好吧？
3: 好嘞，胡老。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嗯，
3: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是晴，晚间八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晚间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长海16到22度，金浦新区长兴岛15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庄河12到21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3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名著去旅行。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跟随着《西游记》当中唐僧的脚步，从定西一路向西走到了积石山，也就是书中的五行山。在这儿有整整等了500年的桀骜的齐天大圣，他终于呢是脱困出山，拜唐僧为师，师徒二人第一次结伴上路了。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边留言说，哎呀，终于是跟上了正确的西行路线了。唐僧呢也从孤身独行到收下了第一位徒弟孙悟空，看样子西游的主线算是正式跑起来了。不过呢，我们也说了，这个师徒结伴啊只是一个开局，因为呢前面的路还很长。刚收了悟空，两个人呢都是满心欢喜踏歌西行，本以为接下来会一路顺畅，但是没想到啊，西行路上的第二个坎儿来的就特别快，也特别的猝不及防。师徒二人刚翻过五行山的群山，还没走几天安稳路呢，直接呢就撞上了大名鼎鼎的蛇盘山鹰愁涧。也是在这一条山涧里，他们的取经团队迎来了第二位核心成员小白龙。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个小白龙他们是怎么收下来的啊。收小白龙其实呢说起来啊，比收孙悟空来讲呢一点儿也不轻松，同时呢他还很关键，也是整个取经队伍当中的刚需。你看，悟空是取经的战力担当，小白龙呢就是取经的行路根基。没有这匹龙马，那108000里长路，唐僧的肉身凡胎一步都走不完啊，那取经大业压根就无从谈起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啊，沿着取经的这个路线，依旧呢是要打卡两大核心实景点位。一个呢是在甘肃天水的蛇盘山鹰愁涧，这个呢就是原著真实的一个地理原型。另外要打卡的一个点位呢是福建武夷山九曲溪的卧龙潭。为什么是这儿呢？因为86版的电视剧唯一的取景地就在这里。咱们今天要跟之前的节目当中一样啊，就是要跟大家像唠嗑一样，咱们就边走边逛边聊，同时呢也要把景点啊、剧情啊、人物啊，包括当地的美食啊，还有一些电视剧拍摄的幕后啊，全都给大家一一的唠明白，让大家呢听得过瘾，收获满满。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呢马上啊就跟随着唐僧师徒的脚步走进蛇盘山鹰愁涧。

应酬剑呢是在西游记当中原著里边第十五回当中写到的。师徒二人离开了五行山之后，一路向西赶路。悟空啊刚出山，哎呀，浑身都是劲儿啊，兴致勃勃的。他护着唐僧穿山越岭，日行百里。唐僧一辈子没走过这么远的山路啊，但是呢身边有了徒弟保驾护航，心里面踏实的不行啊，一路是观景前行，心情也特别的舒展。走着走着呢，眼前突然就出现了一座大山，山势弯弯曲曲，盘旋缠绕，当地人呢把它叫做蛇盘山。这个山虽然高，但是不算是高耸入云的那种高，不过它特别的幽深，山里边植被茂密，遮天蔽日，走在山路上连风都带着一股阴凉的劲儿。而且在这个大山的中间啊，它夹着一条深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应酬涧。原著里那句应非至此，酬而止步，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这也是应酬涧名字的由来啊。就说这个涧水啊，它太深了，峡谷呢又太险了，四周很僻静，就连天上最擅长飞翔的这个雄鹰飞到这儿了都不敢随便的掠过，怕生怕自己会掉到这个深涧里边去撞上山壁，所以就很发愁，甚至呢想绕路走开。你看可想而知了吧，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幽深多险峻。这一天师徒二人呢走到了山涧边，停下来歇脚喝水休整一下，结果呢眨眼的功夫，涧水啊就开始翻起了滔天的巨浪，哗啦啦一声水响，一道雪白的亮光直接就从深涧里边窜了出来，这速度快到肉眼都跟不上。没等师徒二人反应过来，这道白光一口就叼住了唐僧骑的那匹白马，连同马鞍直接一起都扎进了深水潭里边，瞬间就没了踪影。然后紧接着呢水面又恢复了平静，这就是在瞬间发生的事儿，唐僧当时就懵了。我们想想看啊，刚收了徒弟，刚看到希望，刚踏实下来，转头呢他唯一的坐骑赶路的倚仗这就没了。一个凡人身处荒山野岭无人秘境，没马没车寸步难行啊。原著里边是这么写唐僧的，说他当时啊泪垂腮边，手足无措，这不是矫情，是真的慌，而且真的无助，再加上刚刚发生的这一切都太急促了，让人反应不过来。这个时候旁边的孙悟空也当场就急了，啊，老孙上岗第一天这就出大事了。孙悟空赶紧安顿好师傅，然后纵身就跳到了涧边去查看情况。这个情节当中啊其实是有几个细节的啊。第一个细节就是呢，这个小白龙啊它不是随机作乱，它是奉旨蹲点儿。因为很多人以为小白龙它是山野妖怪随机出来抢马害人，大错特错了啊，不是这样的。这个小白龙人家可是有身份的，他本来呢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这妥妥的正统龙族神仙嫡系。他当年呢因为年轻气盛一时糊涂，就纵火烧了天庭的夜明珠，这是触犯天条的，当时就被判了死罪。后来是观音菩萨特意到天庭上去给他求情，才保下了他这一条性命。但是呢也是要有代价的啊，他呢就被贬到了蛇盘山的应酬涧，在这定点等候取经人的出现。观音早就安排好了，他就是取经团队的一个预定成员，专门在这里等待入职。这个小白龙他吞掉了白马，其实不是作恶，这是剧情的必然，是宿命的安排，因为他吞掉白马他才能变成白马嘛。
还有一件事儿，可能有一些朋友长大之后啊，因为是小时候看的《西游记》的这个电视剧嘛，长大之后啊，就有一个心结儿就绕不开，就说这个孙悟空他大闹天宫的时候都无人能敌，怎么就收拾不了一条小龙呢？是孙悟空的实力不行吗？打不过小白龙吗？其实啊，我们这么来分析一下就能想通了。孙悟空啊，他最厉害的呢是在陆地上啊，在路上打斗，或者在空中去斗法，72变、金箍棒、强攻都可以。但是他也有他的短板，他的这一辈子最大的短板啊，就是水性不行啊，他不能进水里边。他如果要下水的话呢，需要先念那个碧水诀。这样一来，他跟小白龙这一战，战斗力就直接折损一半了。人家小白龙是谁啊？人家是龙族，天生控水，对吧？天生就擅长水战。而鹰愁涧呢，就是他的主场。这个山涧水深万丈，暗河纵横，所以小白龙他聪明，他根本就不会去跟孙悟空正面硬刚。打了两下，人家就钻到水里去了，然后躲进这个暗河里边不出来。孙悟空呢，在岸上是干着急，下水抓不到，上岸等不着，有力没处使，他就彻底没辙了。其实这一次他们师徒二人跟小白龙的一个正面交锋啊，也是师徒第一次真正的一种心态上的磨合，也藏着修行的真谛在其中。你看孙悟空急的是抓耳挠腮，他想下水去追杀小龙，但唐僧呢却死死地拉住他，不让他冲动。哎，这一刻特别真实啊，因为悟空这个时候他还妖性未脱，遇到事情呢就想打想杀啊，就直接要上去跟人家正面硬刚。而唐僧呢，他佛性慈悲，遇事懂得克制，不愿意造杀业。所以说鹰愁涧这一难，难的呢不是斩妖除魔，难的是师徒磨合，心性修行。要说起来，孙悟空也是一个实力派、实干家啊。万般无奈之下，他也没有坐在那儿跟师傅闹脾气、赌气，对吧？他实在没办法了呀，就跳上了云端，专程去往南海去找。上面有人，人家去找了谁？观音菩萨，对吧？让他来出山解围。菩萨呢就赶到了鹰愁涧，点名小白龙啊，道出了他的宿命，说你本是戴罪之身，等候取经人已久，今日机缘成熟，即刻归位护道。随后呢，观音就取下了小白龙项上的那颗明珠，用净瓶甘露点化他，褪去了小白龙一身的龙鳞和龙形，化作了一匹通体雪白、脚力非凡的白龙马。从此啊，西海龙王的三太子就放下了尊贵的身份，甘愿做一匹坐骑。他驮着唐僧108000里，风雨无阻，全程无言，全程坚守。讲到这里，大家彻底就懂了，五行山收悟空是战力归位，鹰愁涧收白龙马是前路归位。

这么看来，现在这支取经团队行路的根基是彻彻底底的配齐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实景深挖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站——甘肃天水秦州蛇盘山鹰愁涧。有一点要跟大家交代清楚，就是86版的电视剧并不是在这儿

拍的。但是吴承恩写《西游记》写的就是这座山和这条涧，啊，这里就是100%的原著的原型。地理位置上呢，它完美的承接定西积石山的西行古道，路线丝毫不差。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里的这个地理地貌吧。啊，为什么这里叫鹰愁涧？那真实的景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还没忘吧，我们之前刚刚走过的定西积石山是那种辽阔苍茫、大山连绵、视野开阔的西北大山，但是呢一走到天水的蛇盘山，地貌直接变样了。这里属于秦岭余脉和西北黄土高原的一个交界处，说白了呀，它就是西北大山里藏着的一处幽深的峡谷秘境。整座蛇盘山它不像是普通大山那样开阔平缓，它呢是一圈大山层层的环抱，山体弯弯曲曲缠绕盘旋，就像是一条大蛇盘踞在大地之上，所以呢古人直接给它取名为蛇盘山，很形象啊，也很直白。山中夹着的这条鹰愁涧，那肯定不是大家平时见的小河沟小溪流了，它呢是千万年地质冲刷出来的一个狭长的深峡谷，峡谷两边呢全都是笔直的丹霞岩壁，光秃秃的石壁直上直下，没有缓坡，没有台阶，非常的不好落脚，也不好攀爬。峡谷的整体啊是特别窄的，最窄的地方呢就2-3米宽，但是特别特别深，几十米的纵深啊，你站在这个涧边往下看，一眼望不到底。涧里的水呢是山泉地下泉水汇流而成的，一年四季的活水不断，水质呢非常好，清亮透彻。因为峡谷太深了，树木太密了，阳光很难照进这个涧底，所以在这个地方哪怕是三伏天，哪怕有大太阳啊，山顶上烈日暴晒，但是涧底呢依然是阴凉刺骨，雾气蒙蒙，阴风习习的。前面我们说了它为什么叫鹰愁涧，就是因为这个峡谷太深太窄，飞过去呢容易撞到岩壁上，所以擅长飞行的老鹰到这儿也都发愁，想要绕着走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涧水啊非常的幽深静谧，而且气流紊乱，飞鸟到了这儿啊就很难平稳的滑翔。再一个还必须得硬着头皮飞呢，因为四周密林环绕，没有落脚休息的地方。所以别说雄鹰啊，咱们普通人第一次站在这个涧边都会觉得幽静压抑，浑身发凉。这就是原著里描写的险境原貌，没有半点夸张，这就是实景写照，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真实的历史里，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从甘肃定西积石山一路向西，必然要经过天水的蛇盘山，也必须要跨过这条鹰愁涧峡谷。1000多年前啊，玄奘孤身一人走过这条幽深的险涧，经历过山险水险无人之险。吴承恩就是参考玄奘真实的西行游记，参考这里的真实地貌，才写出了鹰愁涧收白龙马的完整剧情。而且呢，他们当地的秦州地方志啊，从唐代开始呢就明确的记载，蛇盘山西行道险，涧深水幽，为西行必经天险。也就是说呀，这里的险峻幽静，这里的西行故事已经流传了1000多年。古时候所有西行的僧人、商人、使者，还有赶路的百姓，走到这里呢都得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渡过山涧。可以说这条小小的山涧承载了千年西行的烟火与信仰。

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我们讲到了鹰愁涧啊，其实这个地方啊，除了西游记的剧情之外呢，本地的老百姓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啊，比小说更温柔，也更有烟火气。当地老人代代口传说，很早以前啊，鹰愁涧的深潭里边呢，住着一条守护的神龙，镇守这片山林，也护佑过往的行人平安。后来呢，天庭责罚了龙族的三太子，把他贬到此，不是单纯的受苦，而是接替守护，静心修行，来赎罪积德。小白龙呢，就在这鹰愁涧蛰伏了好多好多年，一直默默地守护这些西行古道。山里没有山洪，也没有猛兽作乱，没有山邪扰民，都是因为有白龙镇守涧底。所以当地人从古至今都觉得鹰愁涧的水是祈福的灵水。以前赶路的人，还有进山劳作的村民，路过这个涧边的时候呢，都会捧一捧水啊，来洗洗手，洗洗。

敛，祈求行路平安，岁岁顺遂。那这个民俗呢，在天水本地一直保留到现在，老一辈人啊，也依然信奉这样的传统。咱们来说说这个鹰愁涧，咱们去玩的话，什么时候最好？全年都能去，但是体验感最好的时间段呢，是每年的6月到10月。夏天的时候，这个峡谷里边啊，超级凉快，比市区要低好几度，一点都不闷热啊。秋天的时候呢，又是看秋景的好季节，树木开始有颜色上的变化了，黄、红、绿，对吧？各种颜色搭配在一起，好像是上天打翻了调色板一样啊。然后再搭配上红色的丹霞岩壁，这个拍照出来非常好看啊。摄影爱好者呢，是一定要带上专业的工具到这里去拍的。冬天的时候呢，人少清静，但是这个山涧的这个水啊，它会处在一种半冻的，就半结冰的状态，然后雾气袅袅，仙气十足啊。到这儿呢，也可以散散心。几个必打卡的核心点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峡谷底部啊，就是主要的这个步道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去走一走的，亲身的去感受一下鹰愁止步的这个险峻。老鹰愁，现代的你应该也觉得挺愁的哈，这样可以沉浸式的去带入到西游记的剧情里边。这个山涧的最底下肯定是最深的水潭了，就是原著小白龙常年蛰伏修炼的地方。这个潭水非常非常的静，哎，你也可以到这个龙潜深潭这个点位上去看一下。另外呢，山涧还残存着老的石板路，就是唐代玄奘包括商旅们走过的那条老路，踩上去全是岁月感啊。这个千年古驿道的遗址遗迹要去踏一踏踩一踩啊。还有呢一处景观，它是一个高台，在高处的观景台叫望龙崖，站在这儿呢能够俯瞰整条蛇盘山峡谷的全貌。你看这一眼就懂了为什么这里是西行的天险啊。其实整个景区啊路况挺好的，现在特别的平缓啊，并不用你去爬山爬坡，老人小孩呢都能轻松的走完。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呢，峡谷里边和外边这个温差是非常大的，即便是夏天去也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啊。还有啊，就是这个涧水深地势险，你观赏就好了，不要靠近，也不能在这儿戏水啊，安全是第一位的。这个景区它是原生态的，商业化呢比较弱，人少安静，适合慢慢逛慢慢的感受。那既然商业比较弱，所以你要自备好像水啊、饮用水啊，还有这个零食啊，就自己先备好它。好了，讲完了原著的地理原型，咱们接下去来呢就要带大家来唠一唠啊，我们熟悉的电视剧的实景拍摄地，就是武夷山的九曲溪卧龙潭啊。咱们呢要到这儿给大家唠一唠当时电视剧在这儿选的哪一段景，怎么拍的。咱们先进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好了，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回来来聊一聊《鹰愁剑》在电视剧的取景当中出现的画面是怎么拍来的啊。刚刚我们说了啊，电视剧里边的取景呢是到了武夷山，对吧？九起溪漂流其中的一段啊，在这儿拍的。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奇怪，因为这两个景点啊，这两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一处在南，一处在北，应该讲。甘肃天水的这个鹰愁涧呢，它是那种西北苍凉险峻、幽深压抑、荒野天险的这种感觉，啊，也是真实的西行古道的一个艰难的写照。但是武夷山、九曲溪、卧龙潭，它的美呢是那种江南的秀美，有仙气，啊，碧水丹山，清幽静谧，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86版电视剧的导演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拍《鹰愁涧》呢？好，咱们就不得不说一说卧龙潭啊。它呢在九曲溪的四曲的核心位置，是整条九曲溪当中啊这个九处最深、最静也最有灵气的一个水潭。它的四周呢是红色的丹霞山壁，上面呢被这个密密麻麻的绿植给覆盖了。那整个潭水呢就被它围在了中间，潭水是碧绿碧绿的，常年风平浪静。因为山谷封闭，水气充足，所以呢每天的清晨还有阴天的时候，水面就会飘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朦朦胧胧的仙气飘飘的，所以这也是电视剧需要的一种仙侠的意境啊。那当年呢剧组是走遍了全国，找了无数深山涧谷，最后敲定在武夷山这里来拍，就是因为这里既有深水藏龙的神秘感，又有仙家秘境的空灵气质，拍出来的那个画面也确实是非常的唯美啊，又很贴合小白龙龙族的身份，就完美的适配了电视剧的镜头效果。那么这一段啊，就遇到小白龙的这一段的镜头呢，拍摄于1984年的春天，和咱们之前讲的五行山这个戏份是同期拍摄的。幕后啊，这个辛苦程度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八几年的时候啊，没有特效，也没有绿幕，没有后期合成，小白龙出水然后翻江倒海、吞马入水的这些镜头全部都是纯实景人工拍摄出来的。剧组呢专门手工做了一个巨大的仿真的白龙道具，就沉在这个卧龙潭的水底，工作人员潜水下去，把它呢用绳索给绑住，然后控制好那个位置，岸上的人需要好多个人一起来拉这个绳子来操控它，一点一点的把白龙腾空出水的这个画面给拍出来。然后孙悟空要和小白龙要打斗啊，所有这些在水上打斗的戏份，六小龄童老师全部都是亲自下水拍摄的。当时是春天嘛，气温很低，潭水冰冷刺骨，他就一遍一遍下水，一遍一遍重拍，冻得浑身都发抖，也坚持着没有用替身啊，才有了我们后来我们看到了，甚至这40多年来也好像，虽然现在这个手段上更先进了，但是曾经的这个经典的画面，我们今天看来依然觉得它还是经典。更难得的是啊，40年过去了啊，卧龙潭的山水原貌一点也没变。我们现在去打卡，看到的山、看到的水，还有那个岩壁整个的轮廓，跟86版电视剧里边镜头呈现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可以1:1的复刻经典名场面。好了，如果你现在到武夷山啊，九曲溪漂流，到了这个卧龙潭这个位置的时候啊，你坐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去这个地方，我还真去过，而且去了2次，第一次去就感觉特别好，坐在那个竹筏上边啊，筏工还会给我们讲解，到了这个位置他也会讲，这是《西游记》拍摄的当时的这个实景，就在这儿拍的哈。后来我回来之后就回忆这个场景，就觉得好美啊。后来就又带着家人又去了一次，哎。真的，这个地方值得你一去再去，因为我们对美好的事物的那种向往是会一直一直在的，对吧？
现在就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去到那边的话啊，在哪些位置要找到剧组同款的打卡机位啊？一个呢，就是在潭边，它有一个主观景台啊。当时呢，小白龙腾空出水的这个经典的画面，哎，当时的镜头就是在那个机位，这是必打卡的一个位置。还有呢，就是丹霞岩壁的步道啊，这你也要走一走，因为唐僧就站在那儿往山涧里边看，然后白马被吞的那个远景就在这个机位拍的。还有就是你到武夷山去，是肯定要去坐一坐这个九曲溪的竹筏啊，这中段也就是我们说你能够看到卧龙潭的这个位置，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现场的这种秘境一般的这个氛围啊，非常好。九曲溪漂流竹筏去漂流，这个啊是你到了武夷山必打卡的一个项目啊，因为你坐在这个竹筏上面顺水而下，一路呢能够看遍西游的取景地，而且很美，一步一景，步步都入戏啊。特别是如果你做漂流的这一天啊，恰好赶上了一个阴天，你不用觉得沮丧，因为我第一次去是大晴天，等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呢，下着蒙蒙细雨。凡是到阴天的时候，这个氛围感就更好了，因为它会起雾气，这个雾气一升腾上来，完全就是电视剧里边的仙侠的场景。所以如果你真的赶上阴天下雨了，反倒还是一种偏得。好了，接下来呢就又到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的啊，很愿意聊的一个环节，就是美食环节了。本期呢我们横跨甘肃天水、福建武夷山两大取景地，哎，咱们呢仍然在吃的方面是不能敷衍的，一定要吃当地的特色啊。首先我们来说说甘肃天水这边，我们呢之前的几期节目当中已经推荐了一些比如说特色的小吃啊、特色的面食啊，今天咱们推荐一个肉菜啊，这个硬菜也是天水席，就大家如果要摆席了啊，家里边宴席上面的一个头牌名菜，正经的秦州八大碗之一，就是天水酸辣里脊，这是属于西北地道的老味道啊，不是那种街边小吃了，是传承老菜。咱们一般来说吃里脊可能都是糖醋的椒盐口味的，对吧？但是天水的这个里脊它是独树一帜的酸辣口的，这个风味非常的独特。它就是用新鲜的猪里脊肉切小块，挂上糊，然后呢放到油里边炸两遍，炸到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边嫩到爆汁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一点儿这个肉肯定不会柴也不会硬的，是酥的啊。还有一个精华的点呢，在于它的汤底，它呢是用本地的陈醋、干辣椒、水淀粉勾出的这种酸甜微辣的芡儿，这个芡儿呢很薄，不是那种厚厚的糊在上面，你觉得有点糊嘴很难吃，但它是薄的。这个汤汁儿要清亮啊，不然就太厚重了。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层芡儿挂在了里脊的表面，就刚刚好。入口呢，先是酥脆的口感，紧接着酸辣鲜香就在你的嘴里边散开了，酸的柔和，辣的通透，鲜的入味儿。想想看啊，古时候啊，普通的面食你吃了赶路的话，它不顶饿呀，走走就累了，就饿了，是不是？只有这种肉菜是又解馋又能够快速的补充体力，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肯定不像咱们现在物质这么丰沛，你要放到古时候吃这么一个酸辣口的这个里脊的话，那真的感觉要美上天了啊。但是现在咱们想吃的话呢就很简单了，我们到他们当地找一个差不多点的饭店啊，你就去点这个菜，你一点人家就知道，哎呀，你绝对是个吃货啊，就很懂得要吃什么。因为在当地呢也是招待贵客，逢年过节的时候要上这个菜的啊，所以到天水玩的话一定要尝一尝这一道地道的老味道。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是冬天去的话啊，一定要尝一尝西北冬天里边的一个灵魂味道，就是天水暖锅。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也有提到过啊，不过呢要知道天水甘谷秦安一带的这个暖锅呢
它可是老丝路驿站最经典的一个暖胃的吃法，它跟四川火锅还有咱们北方涮锅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层一层堆叠出来的一个老式的砂锅美味。要用就用那种特制的粗陶的砂锅啊，要用砂锅，然后打底呢就是先铺上萝卜白菜豆腐粉条，在中间一层呢再码上其他的你爱吃的一些蔬菜啊，然后最上边码上什么呢，分别码丸子酥肉夹板肉腊肉，最后把秘制的老汤慢慢的浇上去，然后呢用炭火慢慢的煨它，就咕嘟它啊，小火慢慢的咕嘟，所有的食材的香味啊是互相融合在一起，肉香菜香还有呢这个汤的香味都锁在了砂锅里边，越煮越鲜，越炖越入味。咱逛完了那个鹰愁涧，多冷啊对吧，那个风都是阴冷的风，尤其是如果你在秋季去的话，那个冷风甚至都有点刺骨，所以从山里边出来围着一锅热气腾腾的暖锅，吃饱喝足，浑身发热，特别好啊。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武夷山的特色美食。不得不提到啊，86版西游的剧组的成员们，他们呢有一道公认的武夷美食，哎，他们认为这是顶尖的，他们最爱的美食没有之一，就是

武夷熏鹅。这个熏鹅呀，它的做法呢是古法工艺啊，用武夷岩茶的茶梗还有甘蔗渣慢慢的熏制，鹅肉呢就会带上茶香果香，肉质紧实还很入味，越嚼越香，微微的有一点点辣，但是又不燥。当年啊，剧组拍完了卧龙潭的戏份之后呢，每天收工都会点一份熏鹅来解馋，所以这真的是实打实的西游剧组的一个同款美食啊。另外还有一道鱼啊，叫九曲溪清水鱼。这种鱼呢，它是在九曲溪的一个野生的小河鱼。因为九曲溪啊，它的水质非常的干净，鱼肉呢很细嫩，也没有腥味儿。他们当地人怎么做呢？就是清蒸、椒盐两种吃法。这样的做法呢，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留溪水的清甜鲜味儿，一口下去，全是武夷山水的鲜香味道，很清淡爽口啊。我觉得今天推荐的美食每一道我都想尝一尝，呵呵，都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的，而且又都是古法的，对吧？又都是千年传承下来的一些非常地道的美食，还是值得大家如果去的话非常值得尝一尝的。

好了，我们聊完了山水、美食、剧情，咱们接下来呢就静下心来唠一唠本期的核心人物小白龙。整部西游记师徒五人，小白龙是最沉默、最隐忍，也最容易被忽略却功劳最大的人。论出身，人家是堂堂的西海三太子，身份尊贵，天生仙骨，锦衣玉食啊。但是咱们再来说说他的落差吧。从龙族太子跌落到凡尘，褪去龙形，化作了凡马，任人骑乘，任劳任怨。再论付出，十万八千里路，春夏秋冬，风霜雨雪，翻山越岭，涉水渡河，人家全程无言，从不抱怨，也从不退缩。论功劳，没有他，唐僧走不到西天，取不回真经，所有师徒功德也就都无从谈起了。孙悟空可以闹脾气，可以赌气出走，八戒可以偷懒，可以贪吃好色，可以动不动就说散伙了，我要回高老庄。沙僧呢，可以沉默，可以随波逐流，唯独小白龙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也从来没有一次退缩和懈怠。最让人动容的是整部书没有给他台词，全程他就做背景、做铺垫、做后盾，默默地扛下所有辛苦。在最危急的黄袍怪那一难当中呢，师徒全员溃败，唐僧被变成了老虎，悟空被赶走，八戒跑路，沙僧被俘，是受伤的小白龙强忍着剧痛，化作宫女刺杀妖怪，拼死护道，守住了取经最后的根基。什么是修行？是放下傲慢，这是第一层修行，甘于平凡，这是第二层，默默坚守是最高级的修行。五行山磨的是悟空的戾气，鹰愁剑磨的是小白龙的傲气。一个桀骜归正，一个尊贵俯身，一武一稳一刚一柔，才共同撑起了十万八千里的西行长路。这也是鹰愁剑这一难真正藏着的人生大智慧。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张扬夺目，而是沉淀坚守，负重前行。今天呢，咱们顺着西行的路线啊，从五行山一路向西走进了蛇盘山鹰愁涧。我们呢和大家一起又回顾了原著的一些剧情，然后呢又唠了甘肃天水原著的原型地、千年地貌、古道历史、民间民俗，又打卡了武夷山、卧龙潭这个咱们电视剧版的取景地啊，咱们也到那儿去转了。美食呢咱们也吃了，剧组的一些幕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尝遍了这些地道的烟火美食，也读懂了小白龙隐忍坚守的修行真谛。到今天呢，取经团队的两大核心成员全部归位，可以说西行之路终于有了完整的底气。那么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沿着西行古道向前推进，来解锁西游全新的劫难，打卡全新的西北秘境，也深挖原著剧情、实景山水和千年故事以及独家美食。我们会继续带大家一边读名著，一边逛山水，一边悟人生。喜欢跟着名著去旅行西游系列的朋友，请您呢锁定每天下午两点我们的节目，咱们一起一路向西，一路品读，一路成长。那就和大家说一声不见不散。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是晴，晚间八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晚间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长海16到22度，金不新区长兴岛15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庄河12到21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3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们这是一档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抖音平台上，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和大家在抖音平台上相见了，
1: 小别胜新欢，
0: 非常想念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们？
1: 一定会想念，因为人说最重要就是留白嘛。你不能天天见，人家可看可不看。您这个小微留
0: 白，所以每个月我们要留白几天。
1: 完了，我们留白的时间不稳定，跟系统走，
0: 跟心情走，
1: 跟系统走。
0: 但是我们的广播端啊，大家其实收听的方式还是挺多的哈 ，FM 105.7啊，调频广播或者车载广播呀，还有大连云、蜻蜓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我觉得吧，就人与人之间，只要想找就能找着，
0: 是吗？
1: 是不是？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
0: 不管天涯海角，一定找到你。
1: 就是看大家信成不成，
0: 你就怪吓人的。
1: 你刚才怎么了？
0: 原来不是说有一个什么七人什么什么圈的那种法则吗？七个人一定会找到你想要的那个。
1: 啊，我听的是六个人，你这比我复杂一步。
0: 你是第七个。
1: 是。
0: 好，刚才我想说的是，那个平台上有听众问说怎么样收听回放哈？我们有一些节目刚才试听了一下，是可以在大连云。那个回听的，有几档体育节目好像是啊，前三天的体育节目是可以在大连云的平台上回放的。然后呢，你可以试一下蜻蜓 FM， 蜻蜓 FM 上也支持几天的回放。那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要会员的那种啊。但是如果说正常回放的话，可能支持也差不多三天的时间，大家试一下啊。同时呢，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实时跟我们互动哈。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个带着大家去旅行。那么通过什么为纽带呢？就是赛事为纽带。就是我们不是想哪儿去哪儿，我们一定是通过某个赛事啊来串联起这个地方。
1: 想哪去哪可还行。我这两天听到一句话挺好玩，他说你这个人说话，他想说一个人说话不着溜嘛，他说你这人说话怎么梦着哪句说哪句。然后我想说想去哪带大家去哪，很随性。
0: 那你这想哪句说哪句，人家就说你说话有没有把门。
1: 很随性，哎呀，很有松弛感。
0: 好吧，我们也希望在节目的这个跟大家说这个旅行啊赛事的同时，也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份松弛感。
1: 当然了，旅行嘛，很重要的是心情。
0: 情绪价值很重要啊。
1: 对啊、你说你不开心完了，你就看了那些山山水水了，那有什么意义呢？
0: 遭罪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1: 这是个大地方。
0: 哎呀，就前天，因为上期节目我们是停机检修了，没接着唠哈。那再上期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开了个头，就是说因为北马，因为郑钦文啊，在中网夺冠了，我们终于把这个大地方给他请出来了。
1: 平时啊，就是都捞不着奖，
0: 不是捞不着，不舍得奖，
1: 不舍得奖，
0: 一定要有一个重头戏来引出他啊！
1: 哎呦，就这个哈，我就是太想去了，就这一次没去成，我
0: 吓我一跳，我以为这地方没去过，我也想去了。
1: 北马
0: 讲的是这个赛事是不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的是北京，接下来可能这几天我们还陆陆续续的要分解几期来讲。因为真的地方太大了，
1: 太大了。你这
0: 我跟你讲，几期我们都得是悠着点、搂着点，是不是？要不然
1: 几期都是浅尝辄止，
0: 就得论年奖。
1: 论年奖，这足可以啊，足够可以啊。
0: 好，说到北京啊，说这个郑钦文这次中网夺冠，那他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哈，他自己可能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1: 这是个福地，
0: 也到长城啊、各地啊去拍照啊，举着他那个奖杯，
1: 是
0: 不是？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北马，就像糖果说的，也是很多跑友这一生啊，这就非常想跑一次的。
1: 就是我觉得，只要你动了这个念头，你就想年年抽签，年年抽签。
0: 我觉得不光是念头，你得有行动，
1: 得有行动。我准备了，
0: 是不是？
1: 他是这样，就是你想跑北马，不要好 ，OK， 你的前两年之内，你需要有一次全马或者是两次半马的成绩，而且还不能是线上那种。
0: 那两年之内就等。等于说这两年你得连续跑两个半马呀，
1: 或者是一个半马，或者是一个全马。我就准备啊，反正对我来讲，
0: 我觉得、这个、
1: 难度都是一样的。
0: 这是你毕生的追求，你可以把它、
1: 我把这件事
0: 毕生的追求。
1: 我那天我告诉郑冰老师，郑冰老师不能走吗？
0: 他能走。
1: 我说郑老师，我说我呀跑可能费劲、我说要不你带我走行不行？我说毕竟我说你天天走，你有这个实力。
0: 你说咱俩走个半马行吗？
1: 咱俩走行吗？你带着我走、我自己肯定走不下来。不是，郑老师说没问题。
0: 我看也不太行，因为他有关门时间。你走的时间太长了，你也得不到、这个。
1: 怎么我走的时间就太长？怎么我走的时间就太长了？
0: 那你就等于跑了呀。
1: 不是你，其实你有时候你快走点和你他们慢跑歇歇跑跑，其实差不多的。
0: 你跑跑歇歇，你那时间也不够用。他的门槛还是挺高的。
1: 哎，到时候再研究研究，是弄两个半马还是弄一个
0: 全马？你先报上名，你先动起来，对不对？咱说动，你不是动这个心思，而是你要行动起来，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是，我没准备闲着呀，我真
0: 你是没闲着，也不知道倒起都得倒起什么呢？
1: 我一定要跑北马。
0: 好，你这个 flag 立在这儿哈，看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我觉得我退休之前够呛。
1: 你就不能说你跟我俩一块跑？
0: 你退休之前努努力吧。
1: 咱俩一块说不定谁中签了呢。你知道，就这句话啊，这是从这个祖国的心脏出发。你这句话胜过万千。就这句话，天安门起跑胜过万千，
0: 飞得到心脏吗？
1: 是不是？我要奔向祖国母亲的胸怀，
0: 为祖国祝福就行。
1: 我必须要奔向祖国母亲的胸怀。
0: 好了，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一定在这个跑友当中，他们是有这份幸运，或者是已经报名成功参加北马的，
1: 或者是和我一样有这个期待的。
0: 期待
1: 是吧？年年期待，
0: 是人家期待，人家可能比你还更多一层，就是人家有这个门槛的资历、是不是？
1: 我马上有。
0: 你马上有。好了，说到2026北京马拉松呢，比赛的具体时间就是在10月18号、早上7:30鸣枪开跑。他真是国内公认的，可以说是国马。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做国家最高级别的了，世界田联金标赛事。
1: 是
0: 啊，人家就是全国马拉松锦标赛，所以就是含金量是非常之高的。
1: 很多人最觉得说一生必跑的点，就是因为它的起点是天安门广场啊，42.195公里全程马拉松，它没有半程项目啊，这个注意啊。赛事总规模呢是32000人，终点呢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紧邻鸟巢啊、水立方啊，这个大家就是正好到那儿去也可以参观一下。但是我估计
0: 参观完了本来都走不下来，
1: 对、
0: 还得在那逛一逛啊。
1: 可别可一天，
0: 你到底是观光团吗？你这是、
1: 别可一天。
0: 人家都好不容易抢到这样的名额，人家都是从竞技水平什么的，完你跑那去观众溜达去了啊！你可别霍霍那个名额。
1: 不是你重点之后你干什么
0: 啊？到，哎呦我，你到重点了，
1: 你还有劲儿，
0: 你还有劲儿走，我都觉得都还能去逛鸟巢水立方。
1: 这个这就出名了。告我这跑了，哎，轻飘飘，我还能再去逛这个。

0: 哦，这个赛道的亮点可以说很多。
1: 嗯，
0: 你看它是从天安门广场出发，
1: 是，
0: 我觉得你要中签之后，你可能天安门广场溜一圈你就走了，
1: 我就溜不出来了，我就转来转去的，我就激动啊，
0: 拍个照打卡，当时都腿发软了，
1: 哎、
0: 就激动的跑
1: 不动
0: 了，
1: 激动啊，激
0: 动啊。然后从天安门广场出发之后，沿着长安街向西，
1: 嗯，
0: 啊，途经西城区、海淀区，
1: 嗯，
0: 然后再回朝阳区，
1: 嗯，
0: 穿过老城区、城市主干道，一路感受古都的风貌。还有现代北京的这种融合。
1: 好，可能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动心了，说哎呀，我以前没往这方面想，现在我动心了。那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它有参赛的硬性门槛。
0: 嗯，
1: 你想跑北马，你的年龄必须是年满20周岁。
0: 嗯，
1: 而且报名前两年，就24个月之内，需要有一次全马或者2次半马的完赛成绩，而且线上的成绩，说通过 APP 跑什么的不算数。
0: 嗯、
1: 哎，必须是线下的。65岁以上参赛的需要签署家庭共同参赛承诺书啊，然后呢是需要抽签的，这个中签率也是极低，
0: 极低，一共32000个名额，是不是？
1: 嗯嗯、
0: 全国多少跑友梦寐以求
1: 啊，
0: 想报名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嗯,
0: 嗯，所以呢，对跑友来讲，10月18号。是一个大家齐聚在一起呀、啊
1: 嗯，
0: 共同感受这氛围的时刻、
1: 哦，想想都兴奋。
0: 但是对于游客来讲，
1: 嗯、
0: 请你远离这个赛道，因为当天肯定会有临时的管制啊、封路啊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就大家如果当天去游览的话，不要安排这一天的天安门这一线什么，包括鸟巢啊、十里坊这一线的行程哈，
1: 嗯。嗯然后这个气温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10月份的北京呢，大概白天在15到22度，夜间只有5到10度，它的温差是要比我们大连大的。
0: 嗯
1: 啊、如果大家想去，比方说北京，哪怕你去游玩，或者说你去参加这个北马，你要注意这个服装。就是洋葱式穿搭，
0: 嗯，
1: 方便这个穿呀、脱呀这种啊。
0: 对对对，哈、啊，就是北京的天气特点都知道，就是。秋天比较干燥，
1: 嗯嗯，
0: 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嗯。
0: 另外，你说就是跑的过程当中也好，包括游客去旅游的，
1: 嗯，
0: 啊，广场上什么的，它没有遮阳的地儿，
1: 嗯，
0: 所以你晴天
1: 它是干晒那种，
0: 得做防晒、
1: 嗯。
0: 那我就记得有一年的时候，我们最早那次带孩子去的时候是个6月底，
1: 嗯、
0: 哎，那次正赶上升温，特别热，36、37度的高温，
1: 嗯，
0: 啊，走在天安门广场，从前门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
1: 嗯、
0: 给孩子热的呀，
1: 它没有缝，
0: 晒大红脸啊，
1: 嗯，
0: 没有缝，
1: 没有缝，
0: 也没有遮阳的地儿啊，
1: 对，对对、
0: 哎，嗯，所以大家也要做好防晒哈，
1: 嗯、
0: 里面穿的薄一点，什么速干，你要跑步。那肯定就是专业的那配置了哈，
1: 对对对，
0: 就还得注意那个别着凉啊、
1: 嗯
0: 嗯，外面就是外套啊，寄存在哪个点儿什么的、
1: 嗯。
0: 要是游客去呢，肯定里面你可以穿短袖啊、T 恤啊、薄衣服什么，
1: 嗯、
0: 外面还得穿一个防风夹克。尤其是你要看这个升旗的话，你稍微还得带点厚度。
1: 嗯
0: 嗯
1: 嗯，
0: 是吧？
1: 我都觉得我要是去了哈，我就是穿的再咱说是穿少了、
0: 嗯，
1: 我的性情啊是热的。
0: 那所以你就不用穿多啊，你不用穿多，哎，你就按照运动员的穿搭就可以了，
1: 是不是
0: 好不好？
1: 今天也和大家说一说，有没有人跑过北马？
0: 嗯，
1: 有没有人就是这么幸运的跑过北马、
0: 嗯？
1: 你描述一下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嗯、我觉得
1: 有没有
0: 难？
1: 有没有中？有没有中签的？
0: 啊，有，但是可能不一定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联系上，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太少了。
0: 你有没有这份心？就像糖果说的、
1: 嗯，
0: 本来可能之前不太了解，哎，现在动了这份
1: 心
0: 了，
1: 嗯、动
0: 心
1: 了，
0: 是不是、啊？从现在开始要努力，一点的积攒这个先资格，先争取个报名资格，有没有啊？还有你对北京有什么样的印象、
1: 嗯、说说
0: 啊？北京我们刚才说的这条线你觉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什么样的景点
1: 值得打卡，
0: 你对北京了不了解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
0: 好，有一点动心，虽然唱的是情歌但是表达我们的心情，
1: 是是是、啊、是，很好。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小李，
1: 我是糖果
0: 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沿着北马来聊一聊北京，啊，就是这条北马的线路
1: 是
0: 啊。微信平台上啊，恒伟壮士说广播和听众可都有记忆哈，
1: 怎么着
0: 别光说完不跑，
1: 我只要啊
0: 有
1: 机会我就跑。
0: 这个机会它打哪来呢？
1: 它这个机会在于争取啊，还在于
0: 幸运。你打算先怎么开始第一步呢？
1: 我准备先撒么撒么呀，
0: 还是撒么
1: 啊，就是有没有什么。但是我哈，我还是觉得因为我这个音乐省事，干你就干一票大的，弄一个全马的成绩。因为它是只要你有一次两年之内有一次全马的成绩，或者是两次半马的成绩，就可以参与。
0: 但是我跟你讲，你要半马可能性还有一点，全马绝无可能。
1: 不，其实我反而是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如果是半马的话，它的这个对关门时间的要求，可能我得需要跑一跑。这个全马说不定我快走下来，
0: 你也走不下来，42.195公里啊。它不短啊，这个距离。
1: 但是这样的话，就等于很多人他跑不动了。那这个时候我自始至终走下。

0: 越来的速度，说不定会赶在关门之前。你这，你要想田忌赛马，
1: 哎、
0: 你要想你这个的，你就要知取。
1: 这人呢，就是无知者无畏。你把这个马拉松想的它过于简单了。
0: 你
1: 这样式，要不你哪天你试着走一走，不现实的走一走，你看你能不能走下来？就从白天，
0: 我现在啊，
1: 早晨你就走，
0: 养精蓄锐，把所有的能力力量都放在跑马的时候，给他给。是不是
1: 就
0: 我现在但凡我就多动一动，到时候
1: 你这样哪天哈是亚楠节目什么，你多听一听，人家有嘉宾来的时候你多跟人交流一下，你问问老师你这个全马他是怎么跑下来的，你准备了多长时间，大概是怎么练的。
0: 我认为是这样、哎、就是你呀有时候去问别人他的东西不一定生搬硬套到硬套到你的身上，你直接说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老师说
1: 你
0: 别别别别你得先说你看大夫，你能说大夫我应该怎么活吗？大夫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活，你看大夫你不得先说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所以人家说你直接放弃吧。我不是还是想让你有点这个心吗？让你有点这个行动吗？你别直接想完了之后动了这份心完直接就死了这条心。
0: 动了这个心就去干嘛，大了干
1: 你就没事的时候周末你就跟妈妈是不是东港、嗯、走啊，沿着那什么，
0: 哎呦我天，哎，42公里朋友、哦、相当于从哪到哪，
1: 不是它的距离你不知道吗？这马拉松的从东港开始拆的一直人民路啊、
0: 嗯、
1: 什么高尔基路这一边一直走、
0: 嗯、
1: 中山广场你不也踩过吗、
0: 嗯嗯、
1: 人民路中山广场这一片走来、
0: 嗯、
1: 到
0: 星海、嗯、
1: 到星海是半马的终点、
0: 嗯嗯、
1: 你先
0: 走
1: 个半马，哎你先走个半马试试看看能走多长时间。
0: 不是我的意思直接比方说别来回儿，就是42公里比方说从一个点走到哪中间不折的话，
1: 没有人给你量过中间不折、嗯、你就走一半就行了。
0: 我那意思不要说从咱广电、
1: 嗯、
0: 现在走到旅顺是这个概念吗？
1: 谁能你能开车，要不你好事的话开车你先记一记，
0: 或者说从咱广电有没有朋友有这个概念，比方说从就以现在为例哈、
1: 嗯、
0: 因为我没有概念从广电走到哪是42公里。
1: 现在给大家一个
0: 给大家一个这个
1: 在线问挺急的，在线等啊，
0: 等等等
1: 大家说以广电为起点、
0: 嗯、
1: 不管往哪辐射，
0: 对、
1: 哎、你就说走哪儿大概是42公里，
0: 是走到瓦房店普兰店金州开发区还是走、
1: 啊、你上去能走上怎么高速上你也能上是不是
0: 不是你就我先知道这42就从这个点
1: 往海里走你怎么个走法，车能走你人不一定能走你知道
0: 吗？大概吧大概吧
1: 大概我就告诉你老老实实的，你真打算走的话你就是沿着这马拉松的线路，你先从东港你走到星海你走试试啊、哦，看看走这半马你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差不多实战地啊。
1: 哎呀那个笑貌微光一开始就建议你、
0: 嗯、
1: 说你这样吧糖果、
0: 嗯、
1: 你从天安门广场出发、
0: 嗯、
1: 你跑回广电二楼上节目，那我就想你这还能再等他回来吗？
0: 就是说现在这个关于西游记他也没走的吗何况我一个弱女子
1: 比取经还难
0: 啊！就像山川河流咱都不说了，遇到那些动物什么野兽、
1: 那是越野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抖音平台哈收听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好
1: 嘞、啊、好，说归说笑归笑、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得说点正事了，
0: 来这一趟
1: 看看人北马的赛道究竟是怎么设计的，途经哪些地方，
0: 好
1: 是不是
0: 让你彻底清楚跑的时候
1: 让你
0: 有数
1: 心也死得明白
0: 哎你刚开始如果刚开始听节目还有一点点心动的话、
1: 嗯、
0: 这把人你彻底心动，
1: 嗯心碎了不是
0: 心
1: 动
0: 哎呀
1: 好看看北马的赛道哈、
0: 嗯、
1: 10月18号早上的7:3032000名跑者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一路向西，刚才说了向西再向北、
0: 嗯、
1: 穿过哪些地方呢，东城、
0: 嗯、
1: 西城海淀朝阳四个区、
0: 嗯、
1: 你想北京多大的地方
0: 多大呀，
1: 穿四个区一个区都够你走半天的了，
0: 就是我们大连如果是42公里的话你看我都干到哪去，
1: 嗯你想象一下
0: 想象，
1: 所以得折一下嘛最终的冲线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区景观大道，就是鸟巢和水立方之间，
0: 嗯
1: 就大概说这个区域我都脑、嗯、都能有这个画面，
0: 嗯刚说了全程是42.195公里啊，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一段一段的剖析，
1: 嗯
0: 啊这些赛道上你能看到什么，首先第一段就是我们最振奋人心的地方，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10公里呢、
1: 嗯、
0: 它是在祖国的心脏起跑，
1: 对
0: 这是无数跑者
1: 起跑点，嗯
0: 一辈子梦寐以求 and 忘不了的一个场景。
1: 嗯，
0: 他就是多少次午夜梦回的时候他都会想到这个场景。
1: 有一次真的就够了，这一辈子
0: 可不是吗？
1: 老讲一样的是吧、
0: 啊嗯、而且还可以回来给人讲啊，我曾经在那儿跑过，你看是吧，
1: 够一辈子讲
0: 了，够一辈子讲了。、嗯、那你的身后呢是国家博物馆。
1: 嗯，
0: 起跑之后沿着长安街天安门城楼就在眼前，左手边是人民大会堂，
1: 嗯，
0: 再往前就能看到蛋壳形的国家大剧院。
1: 哦，
0: 清晨的长安街，哎呦，我都感觉像语文课本的那个感觉了，是吧？
1: 画面感出来没？
0: 马上就感觉要上那个语文封面了，语文课本的封面了。
1: 嗯，
0: 清晨的长安街被封成了一条专属的跑道，六七个车道宽，大家大概想一想、
1: 嗯、
0: 啊，号称全球都不是全国，全球最宽阔的马拉松跑道之一。3万人的脚步声、加油声和歌声混在一起，
1: 嗯，
0: 那种我在祖国心脏奔跑的仪式感是别的赛道任何赛道都给不了的。
1: 真的是哈、嗯，这是起点这个区域哈、嗯、我们现在就像是在马拉松赛道布点一样
0: 啊，
1: 就像每次我们转播的时候都要布点起终点是谁，
0: 是
1: 然后5公里、10公里都是谁，是不是、
0: 啊、
1: 就这种感觉、
0: 啊、
1: 现在这大概就是起跑阶段这个赛道哈、
0: 嗯、
1: 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天安门它门前它是方砖路面
0: 啊、
1: 哦、嗯，因为早上大家集合的比较早，
0: 嗯，
1: 可能还有一些清晨的露水
0: 啊、
1: 哦、那它那个如果你太兴奋的话不注意脚下容易打滑，
0: 嗯，
1: 而且出发大概说280米左右就是一个左转弯，
0: 嗯，
1: 有一个弯道啊、嗯、所以大家在这个阶段你再兴奋你得注意脚下，哪怕你拍照啊干什么的哈、
0: 嗯、
1: 你都注意脚下，小步幅高步频一定要稳住。我估计刚起跑你想撒开了跑它也不太可能，人流也比较密集。
0: 那没有什么经验吧，这人
1: 你得注意点这前后方是吧，你别一枪响你就冲冲冲冲。 PB 啊那都是赛后程的事儿，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长距离的比赛，不是前200米冲出去就得了这个啊、
0: 嗯、
1: 所以大家要合理的分配体力。
0: 好，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讲啊，这个复兴门啊，
1: 木樨地这块，
0: 木樨地这块
1: 大概就跑出去5-6公里的时候，
0: 哎，我那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是经过了一路向西，经过民族文化宫，左前方可以看到首都博物馆，
1: 哎，首博，
0: 首博，
1: 嗯、
0: 啊，全程的第一道坡就在木樨地桥，
1: 对，
0: 哎，每次就是坐那个公交车，木樨地到了，木樨地到了，
1: 嗯、
0: 那个鼻音啊，木樨地到了，
1: 对，那会儿我们也是。回那个梆子井一般先坐一下公交、
0: 嗯、
1: 好像叫在木樨地怎么，那会儿还没有完全通地铁，
0: 好像有什么101是什么，
1: 哎呀记不住哪一站、啊、哪一个车， 嗯
0: 大概5.8公里处就要上木樨地立交桥，
1: 嗯，
0: 哎，这是赛道上第一个明显的爬坡，
1: 嗯，
0: 好在这个时候你是有体力的，难度不大，
1: 刚起跑就没体力了，你真是来打卡来的，
0: 哎，5.8公里对我来讲不是，就
1: 刚才还信誓旦旦问人42公里到底从哪到哪儿，完这会儿5.8公里就怎么了？
0: 不是咱问是什么，你的期待，但你自己的实力你要有数。
1: 就是你的期待和你现实的实力总是相差这么远，是吧？
0: 那谁还不能有梦想？不是5.8公里，其实对我来讲，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你好哪去了？
1: 我没有这份心思，
0: 你没有这份心、
1: 哎，
0: 你5.8公里是不是就跑不动了？
1: 我们很现实。嗯，5800米，
0: 是不是吧？你是不是吧？我就跑
1: 500米对我来说都是
0: 极限了，就咱上大学那1000米，
1: 女生800，
0: 是不是？
1: 都是噩梦，
0: 都再说都跑下来都那样式了，都啊，都站不直溜了。
1: 你看有朋友说了，最美可乐告你从广电差不点到金石滩，可能是这个距离吧？
0: 啊，那感觉
1: 啊，据不完全统计，可能是这个距离吧？不知道啊。好，方瑞来收听我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哈，
0: 听起来还行啊、
1: 哎、你不动你别老听起来行哈，听起来美如画，
0: 听起来还行啊、
1: 哎、
0: 行 啊,、
1: 哎、
0: 行啊，
1: 你哪天要跑哪了你打个卡给我们看看好不好，好不好、
0: 哎、
1: 我们就每天没有事我就直播唐台挑战，
0: 我实话跟你讲、嗯、我从这儿就是坐车坐42公里我都晕车，咱不说我跑到哪、哎、走到哪，就是正了八经坐车
1: 你跑就不晕了，通风好，
0: 坐42公里，车都晕车了，
1: 通风不好。好，接着讲哈，接着讲刚才说的这个差不多木樨地这块就5公里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对一般的跑者，咱不讲那人专业的人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
0: 有自己的节奏。
1: 这普通的跑者可能第一个补给点5公里，加上现在这个气温如果比较高的话，可能就得喝点水补点能量了、
0: 嗯、
1: 啊。然后呢要上坡，下坡它是一个长的缓坡。嗯，也别撒欢冲哈，收着点配速，要保护膝盖和大腿。
0: 我特别喜欢跑下坡啊， 的可开心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身体的颠。

0: 物带来了一种多巴胺还是内啡肽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每次跑到下坡的时候，都可开心了。
1: 那得看什么前提，什么情况下跑的。
0: 来，大概7公里的时候呢，就是经过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 军博。
0: 好，对面呢就是中华世纪坛。
1: 对，
0: 这一带的建筑啊，每一座都在讲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说跑着跑着，你知道为什么北马叫国马了
1: 是不是？就是北京的博物馆也特别多，国博、首博、军博，这一线都可以感受到啊。然后呢你就到了西三环，大概在8公里的地方，
0: 跑
1: 入西三环辅路，右边是什么呢？也是一个著名的公园，玉渊潭公园。
0: 玉渊潭
1: 啊，湖光哈、这个波光粼粼的。左手边高高耸立的，就是中央电视塔，
0: 是
1: 全程辨识度极高的地标，抬头你就能看见。这个赛道呢就略微会收窄一点，就是如果说人流还比较集中的话，大家也要注意秩序，别顾着往前抢，顺着人流跑，然后顺便呢趁着现在你可能跑的还没有那么艰难的时候，看看风景。
0: 来第二段，10到18公里，昆玉河边跑进水墨画里。过了西三环赛道呢，在花园桥左拐，经玲珑路向北进入蓝电厂南路、北路，一路伴着昆玉河跑。是这个地方和长安街就是两个概念了。它这个地方呢，绿树成荫，河水左侧，秋天的北京，天蓝的透亮，风有风了，凉丝丝的啊，全程最舒服最出片的赛段。
1: 原来是在这个地方，昆玉河边这块是最出片的。玲珑路上还能看到慈寿寺塔，也叫玲珑塔，一座明代的古塔。河边一立，特别有味道啊。
0: 玲珑塔咱们有个什么绕口令，
1: 玲珑塔上
0: 玲
1: 珑
0: 塔，
1: 忘了怎么说的啊。
0: 玲珑塔。
1: 说起这个，刚才说蓝电厂，老北京都熟悉。
0: 探清水河，
1: 有一个小曲儿哈，探清水河会唱吗？
0: 此事出在了京西蓝电厂呀，蓝电厂那个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呀。
1: 真这么
0: 唱？提起这宋老三，
1: 哎呦我的天哪！你是老北京啊！
0: 哎呦，探清水河，这还是说松花小水小曲库、啊？
1: 这是探清水河，这唱的就是脚下这一片土地。
0: 蓝电
1: 一边跑一边哼着啊，历史和现实就这么接上了，
0: 还有这个情怀是吧？一边跑一边哼啊！好，说这个河边有个小起伏啊，说他那个要穿过几个桥底，先下后上啊。这坡倒是不长，可是刚过半马你就有点疲劳了，这个时候你就就有点繁琐。那怎么办呢？给个窍门，跟住身边人，互相带着跑。
1: 跟跑，
0: 跟跑，
1: 是不是？如果你就是没有足够的能力的话，你就对差不多，你跟随跑，是不是？第三段呢，可以说是挺艰苦的一个赛道，因为你这一段熬过去之后，再往下跑的可能是又一个新的里程。18到29公里，这咬牙阶段啊，这个时候你在这个赛道上可以路过的是学府一条街。
0: 这个好。
1: 哎呀，梦中情笑，
0: 梦中情笑啊！
1: 从蓝电厂北路接上北四环西路、中路、这个辅路，这是近年优化过的赛道。这个赛道现在就变得更宽，树荫也更好，节奏不容易断。是后程抢时间的一个好路段。随后呢，经过至新东路、至新路，拐进大名鼎鼎的学院路、学清路。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学校，祝您的孩子早日榜上有名。
1: 哎呀，个顶个的，我都觉得都挺好，
0: 都挺好，是不是？来，这里是全中国知识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等等等。一所大学挨着一所大学，往北一带更是清华、北大、北京林业大学，名校扎堆
1: 呀！说的人都老激动了呢。
0: 分配给我一个吧，接受调剂。
1: 当年好好学习，是不是就离这些学校能更近一点了？
0: 接受调剂
1: 啊！说那个，一般来讲哈，正常来讲，这个段儿呢，两边的观众会比较多，因为本身学生他也比较多嘛，加油声会最热闹，有一些学生、热心市民啊，会有一些投喂的，哎呀，热心呐、香蕉啊，小盐丸啊，小番茄啊，甚至给你递水啊，递湿巾呐、哎呦，那热乎劲儿啊、能把你快没电的腿又重新充满电。人有的时候这样，累得不行了，加油声一起，那个氛围一来了，可能还能往前再冲一冲、
0: 是吧？情绪价值
1: 是
0: 吧、这个半程就是21.0975公里呢，就在这一带。就是这其实挺过这个挺不容易的哈。半程不是终点，是比赛的真正的开始。过了半程，主动提醒自己压住速度啊，别那个什么。好，接下来说到29到42公里，

0: 后程了，
1: 后程了、嗯、啊！双奥之城是最难的13公里，
0: 最后阶段
1: 是、
0: 啊、进入到后半程，比赛就进到了硬核模式。嗯，
1: 都是汗人啊！
0: 哎呀，这时候真的拼的不是体力的，更是脑子和意志啊！
1: 嗯、
0: 有一些就是跑过全马的朋友就说，那他们有一个就是鬼门关嘛，有一说什么撞墙。那个时候撞墙、
1: 嗯、
0: 就是这个马拉松当中的一个学名叫撞墙、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腿都不受你的控制了、
1: 嗯、
0: 就是你是在机械的跑，有一段时间你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脑子也是懵的、
1: 嗯、
0: 身体也不受控制
1: 了，就
0: 很
1: 超负荷了、嗯、
0: 但是呢这一段咬牙挺过了之后再往下跑，哎，你就突破了自己的极限了、
1: 嗯、
0: 你就离终点就更近了一步了、
1: 嗯、
0: 哈。好，说到这个接下来这个后程这一段呢，你会进入到是科惠路林翠路这一带、
1: 嗯、
0: 大概就是在全程的28到32公里这个地方、
1: 嗯、
0: 啊，这个
1: 大多数人都开始撞墙
0: 北马有名的鬼门关恰恰就是在这个科惠桥这个路段。
1: 嗯
0: 嗯
1: 嗯，是啊，这个跑起来其实没那么可怕啊！你看咱说的很轻松。
0: 哎呦，我大姐呀、啊！
1: 记住三句话，就
0: 是
1: 三个锦囊。
0: 北京在28到30公里，北马这个就是大多数人都开始撞墙的时候，
1: 嗯、
0: 腿像灌了铅、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赛道还要跨过这个科惠桥，
1: 嗯，
0: 远远你看到桥，视觉上就挺吓人的，
1: 嗯、
0: 因为本身你到现在就是。就有点这个筋疲力尽了，再看上面还有一座桥、
1: 嗯、
0: 你突然就觉得像一座大山一样、
1: 啊、
0: 但是呢真的跑起来，跑友说咬牙挺住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可怕、
1: 嗯嗯、
0: 你说的三句话送给大家。
1: 27.5公里的补给站一定要进站，把能量补足再上桥、
0: 嗯，
1: 好，上桥前有肌肉，
0: 你这感觉要上轿了似的
1: 上桥前有肌肉舒缓喷雾站啊，就是去喷一下、啊、
0: 嗯，
1: 实在不行降速，哪怕走几步过桥都不丢人，就是妈呀、
0: 嗯、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一走起来吧再跑
1: 就再跑
0: 不
1: 动了，
0: 对，挺难的，哪怕你慢点跑、啊、让保持这个节奏和速度，是不是
1: 行吧、
0: 嗯、
1: 保住完赛比硬撑抽筋强100倍。
0: 嗯，哎呀，我都觉得就是喘气都有点费劲了呢哈、
1: 嗯、
0: 但是你过了这个最难的路段
1: 跑起来了，
0: 接下来迎接你的就是国家速滑馆的冰丝带也是非常值得看的一个建筑哈、
1: 嗯、
0: 就是赛道呢会从速滑馆的内部路穿行大约有500米，你可以近距离看到那一圈标志性的曲面玻璃幕墙、
1: 嗯、
0: 你想象一下玻璃幕墙、
1: 嗯、
0: 线条流畅、
1: 嗯、
0: 光影流动，现代感拉满，是不是？这是全程最震撼的背景之一。不知道这个时候你还没 有没有劲儿去拍个照啥的、
1: 嗯、
0: 就跑到这儿别忘了抬头看一眼，就这500米就觉得值得。
1: 好，之后呢赛道在奥林西路科惠路一带折返，
0: 嗯
1: 啊，今年后程呢折返已经精简了啊，再上奥林东路，秋天的这条路两边金黄一片，跑累了换个角度看北京的秋天也是一种喘息。
0: 嗯，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离终点越来越近了、
1: 嗯、
0: 但是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一段时候还没跑起来，我觉得喘息都有点困难那种了。
1: 我跟你讲哈、
0: 啊、
1: 我就说着，是因为我完全沉浸式的带入了，我觉得我别就是弄一个全程了，我还是弄2个半程吧。
0: 哎呀，
1: 就是相对来讲、
0: 嗯、
1: 我觉得能现实一点。
0: 我觉得你还是动起来吧，好不好？来，我们稍舒缓一下，再听一首歌、
1: 嗯、
0: 稍后回来。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今天我们讲的是北马，沿着北马的赛道，我们了解一下北京的这个各个景点啊，
1: 太澎湃了，
0: 串联起来，心情一直很澎湃，
1: 一直就没
0: 心跳加速，这还没跑呢，
1: 没缓过来，
0: 就已经
1: 一直在这儿
0: 喘了，
1: 对，狂躁的跳动着。
0: 哎，刚才呢讲了之后呢，马上这就接近终点了啊，接近终点了，终点就是在鸟巢水立方这个终点景观大道，就完成。42.195公里，就是当你最后过了这个科惠路这一带，然后你转过几个弯，你会发现前方就豁然开朗了。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一左一右，哎呀，你这简直，你这就老有成就感了，是不是？你就跑在这两座奥运地标之间的景观大道上，终点线就在你的前方。
1: 哎，提醒你，最后两公里还有几个弯儿。北马最后两公里要绕3-4个弯，明明听到终点的声音了。却一直看不见线，这更是鬼打墙，是撞墙。好，最容易心急，沉住气，已经到这一步了，顺着弯跑，你就还有人跟人，你跟人、
0: 你就跟着下来，到这会儿你就跟着下来，你就赢了，
1: 你就赢了，别急着冲刺，好，
0: 还能冲刺，
1: 可能前面一些人有名次吧，看到终点拱门在全力。摆臂，
0: 哎，是这样的哈。当你终于跨过那道线，
1: 我天，
0: 甚至奖牌挂到脖子上的那一刻，
1: 哎呀，
0: 你真的赢了，你真的做到了。
1: 我觉得这一幕我不期待了，我走都走不下。

0: 来。
1: 就是你想，你回想一下，从天安门出发，跑过了长安街，
0: 我可能就到这一块，
1: 昆玉河、大学区、奥运村，全程42.195公里，穿越了四个区啊，这北京的四个区啊。
0: 是，而且呢，你是不仅仅跑了一场马拉松，你用双脚把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认真的读了一遍。
1: 突然你就觉得、啊、哎呀真是。
0: 这一辈子你都有谈资了，就跟人讲
1: 可望而不可及。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的嘛。但是呢，最起码我们大概知道那北马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路线的设置、都会经过哪些区域、如果说有一天你虽然不能抽中北马的签儿，无缘参与到北马，但是你到北京去旅游的话，你路过了这些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北马它是这么一路跑过来的，是不是？
0: 对、然后觉得可能以前我刚才还说过，可能有的朋友没有过动这个心思，说哎呀我要是跑一跑北马什么的，但是可能他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他想跃跃欲试了，他有了这个念头，我觉得是好的啊、哪怕你、可能平时你因此想积攒点之前的成绩啊、然后或者说你因此参与到了跑步当中，或者是你因此调动了想去北京旅游的这个心，我觉得也都是一件好事，
1: 对吧？我们说每一次成功可能都是从一个念头引起的、
0: 是的，
1: 就一个想法，然后呢一点点把它做成了落实落地， 是吧、然后今天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关于北马，其中呢我觉得很多地方呢我们接下来还会给大家细讲、就像说的那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都不用说了哈、那些赛道上的场馆、你说鸟巢也好，水立方也好，还有更多的什么国家这个中心那个中心设计馆啊、什么网球中心，包括这些地方、
0: 我们慢慢
1: 都值得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场馆这块都值得跟大家说到说到，是吧？还有很多的演出的剧院，包括那个博物馆，刚才说的途经的几个博物馆、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分几期节目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0: 其实我们说的也都是其实很泛泛，我之前还讲，我说那个场馆也可以分很多期，
1: 你先讲一个。
0: 其实你知道吗，每个场馆它的那个公众号有时候都需要日更的、就说明这个场馆，一个场馆都可以说好几年。
1: 它一个场馆它要承接一些赛事，包括专业竞技性的赛事、可能还有一些群众体育活动什么的。
0: 是，
1: 当你参观的时候又怎么去，会注意到哪些问题、是不是？这都是旅游过程当中的，
0: 你看
1: 很多值得，
0: 所以其实单独拎出哪一个来都能讲好几年。
1: 那咱打算讲几年？
0: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那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细致。有人说，哎呀，你这个没有再深挖一些吗？那如果再深挖的话，我们就是不太好，
1: 节目就得改个名儿，就赛事早结束了，
0: 是不是？
1: 人说那个唐台，咱就先找三哥把中山公园走起就行啊。那先找基本地儿先练一练。找找感觉。
0: 中山公园，我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一般就是两圈就行了。
1: 两圈就
0: 第三圈
1: 一圈打底儿，两
0: 圈
1: 已经那个什么到顶。
0: 对，第一圈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第二圈的时候开始微微出汗，到第三圈的时候其实只能搞半圈就开始，因为它那是个圈嘛，你就直接折出去逛街去了。
1: 中途插过来，
0: 插过来了，是这样的。
1: 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该结束了哈，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下期见。

0: 现在是下午4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是晴，晚间八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晚间八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长海16到22度，金浦新区、长兴岛15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庄河12到21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3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啊。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连云客户端、蜻蜓 FM 端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可以通过体育广播的抖音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嗯，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希望把您的烟火日常、生活故事和我们来进行分享，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些生活服务信息呀，包括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呀，咱们都互相互动一下。您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在大连体育广播的抖音号公屏上直接跟我们留言。
1: 哎，我们爱家在路上呢，主要是关注到您的居家生活、生活品质，做您想做的，也许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世界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

0: 好，爱家在路上来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首先依然是生活智慧王。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很多问题就接踵而至。今天讲个一头一脚。
1: 头疗和足疗，
0: 头疼一疼，脚疼一脚。不是讲头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进入到秋季，很多人说是梳头啊、洗头的时候，觉得哎呀妈，头发怎么掉一把一把的，就感觉比夏天多。有没有觉得这种秋天掉发增多？
1: 实话讲，我觉得都差不多。都没少掉。
0: 就是如果有大家觉得季节变换之后哈，觉得头发就比其他季节掉多的，他就说那我是不是得上什么疾病啊，脱发的疾病啊？那这个时候我会不会洗头洗太多了就掉的多呀？要不要减少洗头的这个频次呢？这是大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1: 那还真的，
0: 今天我们就从专家的角度来看一看啊，这方面到底有没有这关联性啊？
1: 对，好，这个事儿也挺重要哈。再一个呢，就是，一到季节，就是脚这个事儿，它就是蹭，就是裂。
0: 你说的有点吓人呢，
1: 裂口
0: 啊，
1: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确实就是秋冬季它比较干燥嘛，是不是？你说蹭，我就觉得就是鞋
1: 就是裂了嘛，
0: 鞋穿的是凉鞋嘛，
1: 就
0: 缝扫了嘛，还怎么还肿？你要手是蹭还差不多
1: 啊。那有的人就是他受不了嘛，他疼嘛，他说含泪走路，步步惊心。
0: 有的时候真是你脚裂了口之后，还有的时候穿着袜子，他会刮一些那个，一下就哎呀撕一块那样的，脚就会疼，是吧？
1: 擦保湿霜不行吗？
0: 所以你得就养护啊，养护是一方面，还有哪些地方得需要注意？有没有可以缓解的呢？不正是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吗？
1: 行吧，反正一个头一个脚。
0: 对，这两方面，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有什么感受的话，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唠一唠。
1: 好嘞。还有呢，就是第二单元维修热线了。上次呢我们可能给大家就是浅谈了一下阳台的设计。今天呢，我们有专业的老师给我们说一说这个阳台怎么设计。
0: 哎，
1: 好不好？
0: 这专业老师不是别人，正
1: 是
0: 阿丽老师，是吧？他解决您身边居家生活中关于维修装修方面的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直接现在就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给我们留言，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1: 可以
0: 啊。好了，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智慧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到节目当中来，首先进入到生活智慧王啊，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抖音平台实时跟我们交流哈。这位范这朋友说，现在肖姑娘好像变年轻了，突然
1: 她一直就年轻，
0: 变年前了。我刚才还没看明白，怎么年前年后的，这还没过年呢。后来又补充了一点哈，谢谢您的鼓励。
1: 他会继续那个坚持。
0: 我跟您讲，这就是生活中的智慧。有的时候就穿衣服呀，或者哪一天，
1: 我以为你说是听众的情商高，生活中的智慧。
0: 对，就这个，我们也想就有合适的嘉宾也邀请来给大家讲讲
1: 怎么显年轻，
0: 怎么减龄，不是现在要去减龄吗？怎么显瘦啊？这不都是女同胞们选衣服非常在意的吗？是不是？包括发型怎么弄啊？是不是？配色怎么配啊？
1: 行，
0: 都是生活的智慧。
1: 行，需要给讲一讲。
0: 大家如果有这样合适的嘉宾，或者你觉得我行，你也可以毛遂自荐啊。好了，今天的生活智慧王，首先跟大家讲讲就脱发的事。秋天就洗发的时候，大家说，怎么头发掉的就多呀？洗头时掉落的发丝，逐渐后退的发际线，像不像那广告？特别新交那种哈、
1: 我该怎么办？
0: 满脑都是毛线那个，让很多年轻人为头顶大事而烦恼。
1: 对，
0: 进入到秋季，随着气温的下降，空气湿度也降低，不少人感觉梳头啊、洗头的时候掉落的头发似乎比夏天多了。那是不是是患上什么疾病了呢？
1: 我觉得哈，我好像大家有一个变化，就是有一阵子或者是有一些年份，大家总喜欢说把头发打薄打薄，显得就是头发别那么厚
0: 啊，
1: 要薄一点。然后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呢，大家突然又开始说哎呀，说那个我希望就是增加发量，就是让头发看什么头什么头包脸，然后要发量多一些，显得人气血好，气血足。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个
0: 转化，整体有一个趋势，
1: 有一个趋势。
0: 我是一般夏天说薄一点，那冬天呢说厚一点，挡风啊，
1: 是吧？那个我觉得美发师也在变。因为之前总会他就是有一个流行趋势的那个时候，他们会经常说你需要打薄一点，再薄一点，再你头发太厚了，你再薄一点，再薄一点。然后现在很多发型师就说，哎，这样会显得头发有层次，会显得头发厚一点。
0: 就是他们引领这样的趋势，
1: 就是他们带的。
0: 好，就说回来哈，那么头发就掉落的比较多，是不是要减少洗头的次数来留住头发呢？
1: 来听医生怎么说哈。河南省人民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医师张医师介绍说，头发有自身的生长周期，每天都有部分头发自然脱落，这个很正常的啊。脱发和秋季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你看我说都一样嘛。随着季节、气温及生活规律的变化，部分人群的掉发量可能随着季节变化出现生理性波动，不能仅凭一次洗头掉多少头发判断是否存在病理性脱发。
0: 关键它不是一次啊，它是这个阶段可能一直就掉的比较多。我觉得这阶段掉的多，真的，我就感觉今天上午我就还特意看一看，我觉得一球一球的，说那个掉多少正常呢？一般而言，每天脱落50到100根头发。
1: 你会数吗？我不会数啊。
0: 闲的吗？
1: 对
0: 呀、
1: 我没数过。
0: 大约我们看一看这一球，一般就论一球一球的嘛。50到100根头发属于常见的生理现象。说长发聚拢之后容易显得量多，就是让人过度担忧。一些短发人群则可能忽视早期的变化，直到头发明显的稀疏才就诊。
1: 就是你每次洗完澡，你会用手指这样卷。如果是长头发的话，你剪直一揪，你会觉得哦，怎么掉那么多？但如果本身短一点的话，你揪，你觉得它没那么多。
0: 是，
1: 说这个发际线、发缝和发质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啊。说医生介绍，临床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男性多表现为发际线后移，头顶稀疏，女性多表现为头顶毛发稀疏，发缝变宽，头发逐渐变细变软，可能是需要关注的信号。
0: 这方面是信号哈。然后医生也说，如果掉发持续明显增多，或者是局部稀疏、斑片状的脱发，以及头皮红肿、疼痛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不能一概归结于是换季了。
1: 这个事儿大了呀，
0: 对吧？它确实
1: 红肿了，
0: 存在问题了哈。医生可能会结合面诊，必要的时候借助毛发镜来检查，判断你的原因。
1: 好吧，然后对于掉发多就少掩头。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掩耳盗铃了，就是什么我不洗头也不会掉啊，两位专家都不赞同
0: 啊，
1: 说洗头时脱落的头发大部分已经处于生长周期中容易脱落的阶段啊，正常清洗呢并不意味着把健康头发洗掉了，长期清洁不足反而增加它的油脂堆积和头皮的炎症。
0: 但是大家可能也说，那么多长时间洗算是正常的标准的？ 一天一洗，甚至有的夏天一天两洗，还是两天一洗，怎么着，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医生的说法就是根据头皮出油、干燥以及敏感程度来灵活调整。你出油比较多的，你可以每天都洗；你是干性的或者敏感头皮的，你避免过度清洁，是不是？你根据天气情况，夏天如果热什么的，可能每天都洗；如果是秋冬季的话，你可以间隔一下，间隔个一两天什么的哈。那么清洗之后是否舒适，有无干痒啊、刺激，比机械的遵守洗头的间隔天数更加的重要。
1: 嗯，其实啊，我觉得我是难的在哪？我是又是出油又敏感。
0: 出油的时候你就洗，敏感的时候你就不洗。
1: 啊，那怎么选洗护产品？这个大家都知道，首先要明确清洁的需求啊。你比方说，普通洗发水主要就是清洁啊，你不能说，哎呀，你还想又需要它防脱发又生发啊，你又不能代替这个脱发的治疗，它就是个洗发水而已。
0: 对，你不要夸大它，是吧？
1: 如果你就是这个明显的头屑炎症，你得找医生，
0: 那得专业的了，是不是？你要干性头皮呢，侧重温和保湿，是吧？敏感的头皮减少刺激，避免盲目的追求什么去油啊、清凉感，这种温和一点就行了，是不是？然后呢，专家也提醒，日常护理减少对头皮和发丝的损伤，洗头用温水，指腹轻柔，
1: 对，别拿指甲抠，
0: 抓，吹风温度也不要过高啊，避免长时间对准同一个位置，梳理的时候减少拉扯，避免长期的紧扎马尾。那发际线后移吗？还有减少频繁的染烫。
1: 哦，这个是专家提醒大家，面对掉发的时候，不用每天数掉了多少根儿。
0: 哎，
1: 你这会焦虑的。
0: 你这没事干了是吗？
1: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和我们互动一下？你们真的见过有家里有人去数头发吗？
0: 掉多少头发？
1: 掉到就是
0: 数头发，
1: 数掉了多少头发？我觉得挺。这确实是需要大量的时间。
0: 我觉得教孩子数数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让孩子去数吧。
1: 还要告我太小了，这个数太大了，不会数不明白。如果发现异常，要到医疗机构明确原因啊，有针对性的进行干预。
0: 没错
1: 啊。
0: 好，刚才讲的是头上的事儿啊，脱发的事儿，再讲讲脚下的事儿。一到秋冬季呀。不少人脚上的皮肤会变得干燥，脚后跟更是会出现裂口。你一个影响美观，另一个它疼啊，可能还会造成感染，是吧？就网友形容是真的含泪走路，步步惊心呢。
1: 你看，那么脚后跟干裂怎么引起的？怎么预防和缓解？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脚后跟干裂不仅是干燥引起的，还可能是有一些疾病隐患。比方说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皮肤质地是柔软的，会保持适当的湿润和弹性。包括脚底表面的皮肤，它是能够应对在承重过程中施加在它上面的摩擦、压缩和剪切应力的。不过如果皮肤缺乏水分的时候，你看核心说到了缺水，在承受频繁和高强度的摩擦和压力的时候，就干燥、粗糙和开裂。
0: 对，简单来说，一个你皮肤就是本身是干燥的缺水，第二个寒冷干燥的天气，你夏天你怎么不这样呢？是不是？天气肯定是一部分原因。再一个就是长期站立或者行走的，包括你跑步可能用脚比较多的，还有就是穿露跟鞋啊，当然这天冷了穿露跟鞋可能性少一点哈。还有就是超重或肥胖也会造成脚后跟压力比较大，这些都是造成这些就脚后跟开裂啊什么的原因。
1: 还有比方说糖尿病甲状功能减退
0: 甲减，咱
1: 甲减，说也会引起哈。另外呢，还有就是真菌感染的什么足癣，就是我们说脚气，它也会有脚后跟的干裂，但与此同时还会有瘙痒、异常发红、水泡等等情况。如果怀疑是足癣的话，需要进行抗真菌治疗。
0: 太吓人，
1: 上医院。
0: 这就是对疾病引起的了，是不是？好，讲了这么多，怎么样缓解脚后跟干裂这个症状呢？首先，尽量规避是病因或者诱发的加重的这个因素，对吧？第二，注意保护皮肤，减少损伤。第三，皮肤的局部要保湿啊，要修复啊，是不是？具体的措施，首先适度泡脚
1: 啊，
0: 每天你管是保护你的皮肤也好，还是说你增加血液循环，不都建议泡脚吗？温水浸泡脚部10分钟左右，也别太长，不超过20分钟。目的是帮助软化异常增厚的角质。
1: 适当的去一些什么硬皮、死皮，在这个不定期的用浮石， 等工具轻轻的去除脚后跟上的这个皮，
0: 嗯，
1: 说这个还涂抹一些有效的止药效的产品，比方说尿素，
0: 哎，
1: 什么净肌酸、
0: 嗯、
1: 水杨酸、乳酸啊，这些成分的、
0: 嗯、
1: 都可以保湿软化硬皮、
0: 嗯、对，那保湿之后的护理呢，也可以涂一些凡士林、
1: 嗯、
0: 软膏啊，保湿霜啊、
1: 嗯、
0: 现在都有专门的擦脚的那个软膏什么的、嗯、哈，增加保湿和封闭水分的效果、
1: 嗯、
0: 当然了，这只是相对主流的一些这个保护措施、
1: 嗯、
0: 而不是

0: 脏还有一种叫皮肤胶水，
1: 不知道没听
0: 过。皮肤胶水，嗯，就是装丙烯酸酯，
1: 嗯，
0: 它是把那个裂口两侧、
1: 啊、蘸上，
0: 哎，给你固定。帮助你愈合、
1: 啊、
0: 要不你老是不往一起长什么的、
1: 啊、
0: 它给你粘住。
1: 哇，
0: 你看皮肤都有专门的胶水、
1: 啊、
0: 是不是、啊、哎是。好，这个我们都知道预防其实肯定是重于治疗的、
1: 嗯、
0: 是不是日常做好防护啊，这是最重要的。
1: 你先等会儿，我突然想个事儿，
0: 嗯，
1: 但是做完手术还是什么缝线拆线，就拿那个胶水。
0: 现在有些手术它不就自己就愈合了吗，不用拆线、
1: 嗯、
0: 有些线它不是也可以溶解到体内了吗、
1: 嗯、
0: 你知不知道
1: 不太知道
0: 缝线之后有些它不用拆、啊、就像那个胶一样、啊、它自己就愈合了、
1: 嗯、
0: 所以给大家归结一下讲了那么半天、嗯、怎么样预防，怎么样秋冬季节到来的时候大家保护我们的脚步、
1: 嗯、
0: 首先要注重局部的保湿，
1: 好、
0: 嗯、加强局部的保湿，尤其是在寒冷干燥的季节，刚才我们说了你适度的每天泡泡脚、
1: 嗯、
0: 泡完脚之后你就擦一下什么膏啊霜啊乳啊这样的保湿产品，是不是、
1: 嗯、
0: 选那个滋润度比较高的。
1: 好，然后呢穿合适的鞋子啊，尽量不要就是露脚跟儿，是吧、
0: 嗯、
1: 然后呢选择合适的鞋垫儿啊，这个就压力这种东西都有用，这个调节哈、
0: 哎、
1: 还有避免长时间的站着或走路，
0: 嗯
1: 啊，如果允许的话呢可以减少长时间的站立和走路，主要是减轻脚部的负担。
0: 对对对哈，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归纳的一些关于脚部啊怎么样对抗脚后跟干裂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1: 嗯、好，
0: 也希望大家每一步都轻松自如远离脚后跟干裂的困扰
1: 对，其实我们讲这些东西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可以用得到的，
0: 是是是、
1: 啊、希望有所帮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智慧王、
1: 嗯、
0: 稍事休息一下会进入到节目的下一个单元，
1: 微信
0: 稍回来
1: 哈，嗯。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肖琳，
3: 我是糖果。
2: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3: 维修热线。
2: 哎，维修热线，解决您身边居家生活中关于维修和装修方面的各种疑难杂症。我们依然是为大家邀请到在大连维修和装修行业深耕24年，外号是维修和装修老中医的阿丽老师，来为大家现场解答。
3: 是，今天呢我们还是说一说关于阳台的事儿。经常说这个封阳台，说就想增加点面积嘛，但是一封阳台又容易出现，你这自己封的，它不是开发商封的，它会有漏雨的问题，
2: 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了哈。
3: 那我们今天也问一问我们的力哥哈，这种什么漏雨的问题，它一般这个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就封阳台漏雨。
4: 好的，其实我们封阳台呢，漏雨的现象有很多。包括最近我做了一些，有一些阳台啊，一些听友也今天漏雨明天漏雨也找我来给他进行维修。那我把阳台呢总共漏雨都有哪些漏雨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那在我们封阳台的时候呢，首先容易出现漏水点，第一个就是我们阳台封闭窗以后，窗户的这个耐候胶，也就是窗框和墙体之间耐候胶，比如说当时打的这个胶不好啊，或者年头太多呀，那这时候有一些雨是从这儿进来的，这是一种漏雨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原来的有这个房盖，就是阳台它原来上面有个水泥的这样混凝土的盖，那我们是立面封，那这种呢在封完以后，我们就是上面这个盖儿转圈你没有做防水，而是开发商当时他做的这个盖呢是室外，那你给它封完以后，其实它里边就变成室内，那你没有做防水的时候，在下雨的时候，这个这个混凝土盖它从侧面就会阴进去水，这是第二种渗雨的现象。第三种

0: 现象呢，就是我们没有盖儿，比如说我们后封的盖儿，后封盖儿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这个它用的是轻体板，轻体板呢做完以后，它上面没有做防水，
1: 嗯，
0: 啊，直接没有做防水，直接就拿胶把这个轻体板缝隙去给封住，
1: 嗯，
0: 那这个胶呢，可能在你封完以后，它也就挺个两三年左右，也就是说从轻体板的缝隙往下渗水，
1: 嗯，
0: 那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我们做防水了，但是你这个防水呢，做这个卷材防水的时候没有扎到保温层内，它把这个防水也就卷材直接贴到了保温层的外部，
1: 嗯，
0: 而导致我们的这个保温层内部串水，从我们墙体也会渗下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封阳台的时候，尤其我说这一条哈，封阳台做防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盖儿，比如说你用轻体板也好，钢板也好，冷库板也好，一定要把那个保温层嘎了，给它续进去，
1: 嗯，
0: 包括我们做上面的防水也要续进去，
1: 嗯，
0: 那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哈，就是我们做阳台封闭盖儿，不管你用什么板，上边的防水是必做的
1: 哦，
0: 是必做，因为有好多人呢，比如说你找商家封阳台，他看你特别在乎钱，那他就不给你提这个防水，
1: 嗯
2: 嗯，
0: 啊，不提防水你就不用花这笔费用，
1: 啊，你觉得哎，他家给的预算挺低的哈，
0: 预算还低，
1: 嗯，
0: 其实上边是必做防水，做防水的目的有几点呢？比如说你用轻体板。轻体板呢，因为轻体板外边都是铁皮，
1: 嗯，
0: 那在我们风吹日晒这种下雨天气，可能你有个几年，我应该最长不会超过五年，
1: 嗯，
0: 这个板就会烂了，
1: 哦，
0: 啊，有好多这种现在封阳台用轻体板去封的，它如果五六年以后，就上面那个铁皮，我们拿手一捅就一个窟窿，
1: 真的，
0: 啊，就达到这种程度，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用这个。卷材给它做完防水以后，其实它是保证了轻体板的寿命。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可能做完防水，你十年，甚至二十年，
1: 嗯，
0: 它里边轻体板也不会烂。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防水是必做。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管装修、维修或者封阳台，我们一定要看清里边的项目。
1: 嗯，
0: 千万不要说谁给我封阳台，你先给我报个价多少钱？
1: 嗯，
0: 他说我。2000，他3000，那2000和3000你要去看他到底差在什么，他项目到底有什么，不要说哎他家便宜2000，这个还要3000，我就用2000的吧，可能最后人其实很多在装修维修过程当中就是省了很多的这个环节，所以说你才能省下钱，那省的钱省的是谁呢？其实最终还是你的，
1: 还是偷工减料的，
0: 对
1: 吧？所以大家不能就是一报价说，哎，就是价格低的就剩，是你看的价格低到底低在哪儿，是不是？别为后续再制造一些麻烦哈。其实，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俩也跟大家说了一下，说关于现在的阳台，就是很多家把阳台呢都沦为了。堆放杂物的空间，要不就晾个衣服，是吧？就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你看人家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家装的博主人什么的哈，还是给那个阳台弄的又是花园又是什么这个办公区域的。那么阿姨老师现在在实际的装修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一些哎比较成功的阳台改造的案例？
0: 啊，太多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
1: 都可以干什么？
0: 都可以干什么？首先说这个阳台哈，阳台呢，我们一定要好好去利用，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可能啊，除非我们是大款，买的房子是几百平，
1: 哦、
0: 啊，那个房子有的是
1: 不缺空间，
0: 不缺空间，但如果我们买的，比如说100多平，
1: 嗯，
0: 那这个阳台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
1: 嗯，
0: 因为有好多人，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就是。啊，嗯，比如说肖林刚才所讲的堆杂物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些人，我就当了一个安了一个晾衣架，
1: 嗯，
0: 啊，我去当晒衣服了，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这个阳台你好好利用，它坐的空间很多，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把阳台的空间我们做一个那个书房，
1: 嗯，
0: 啊，我把它设计一个学习房或者办公的书房，个人的一个书房，
1: 嗯。
0: 那它的阳光还比较明亮嘛，
1: 嗯，
0: 而且把它给设计起来是非常的一个舒服点。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阳台设计成一个这个茶区，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坐着喝喝茶呀，挺惬意的。
1: 对，
0: 啊，坐到窗台这儿看着我们
1: 风景，
0: 风景啊，挺惬意的。那把它好好设计一下，或者说我们把这个阳台设计成我们的啊洗衣、晾衣、休闲区。那提到晾衣区啊，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提醒一下，你设计晾衣区千万不要买那种明的晾衣杆，不管它是电动还是手动
1: 啊。
0: 有好多你们看那个阳台说我安个晾衣杆在那当了着，
1: 扛升降的
0: 啊，升降的、
1: 啊、
0: 它就再升上去是不是在棚顶吊着它也得二三百
1: 的高度，头顶上也不太舒服是吗？
0: 对吧、
1: 啊、
0: 我们现在要在阳台设计晾衣区，比如说我外边没有晾衣区，我就阳台这块空间我想设计晾衣区，怎么设计呢？把这个晾衣杆变成隐藏式
1: 啊，现在都这样式了吗？
0: 现在有隐藏晾衣架
1: 啊，
0: 就是说你把它升上去，它在比如说我们现在都会做一个吊顶嘛，
1: 嗯，
0: 它会升到棚以内，我们升上以后你看着这个棚啥也没有，你看不出来是上面有晾衣架啊，那当我们降下来的时候它刷下来就是个晾衣架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要装晾衣区也装这个，你要说装这种滴了当啷的这种晾衣架，
1: 你得来个朋友跟他喝茶完上面滴了当啷。
0: 我感觉你那个房间，你那个阳台，你可能啥也干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的装修啊，都这个年代都已经先进的不能再先进了，我们要有想象力，
1: 嗯
0: 啊，设计出来这种想象力，要让它一个空间多方圆的利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设计像我说的这种啊，我实在没有地方晾衣了，那我设计这个隐藏式，你升上以后你底下什么空间上面啥也看不见，可能看见的就是一个在那个它可能厚度能有个3公分的一个金属条，
1: 啊，
0: 底下你什么也看不见，
1: 嗯，
0: 那我们相当于棚顶的一个装饰了，
1: 嗯，
0: 那我底下作为什么空间都可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阳台啊一定好好给它利用上，啊，利用上它可用的空间，可能说，其实我们就是今年我记得我还装我们开发区的有个客户，这个阳台，他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体系，
1: 嗯，
0: 比如说像休闲喝茶和书房的结合体。
1: 哇，就一个阳台多大呀？他能做这么多功能？
0: 他那个阳台大概能有，我看能有个4平左右吧，
1: 啊，也没说很大，
0: 啊，没有很大，
1: 嗯，
0: 但是他利用的这个空间很好，
1: 嗯，对呀，
0: 他借用的两边做了一个书架，
1: 嗯，
0: 啊，书架，那之后呢，他又在中间的位置呢设计了一个茶台，
1: 嗯，
0: 那茶台呢还带升降，
1: 啊，
0: 哦，比如说我不喝茶的时候，他，
1: 嗯，
0: 降下去这块就像一个
1: 平整的书桌，
0: 平整的一个不是书桌。嗯，是一个比榻榻米还要低的一个，就像一个，这种你就当榻榻米的一个垫子吧。
1: 哦。
0: 啊，当他不喝茶的时候，那我们人坐在这儿，比如说我聊天呢，我坐在这儿看外边风景啊。
1: 嗯。
0: 当来了人以后，他可以把升降桌升起来，在这坐着喝茶。
1: 嗯。
0: 那比如说没有喝茶的时候，他升起来，我可以在这儿学习。
1: 嗯。
0: 啊，我可以在这儿写文件。
1: 嗯嗯。
0: 啊，都可以。所以说我们现在包括现在客厅，你看我们传统的形式都把客厅是不是，什么叫客厅，在人的一个传统思维里头就是沙发电视背景墙，
1: 嗯，茶几
0: 标
1: 配，嗯，
0: 标配，
1: 嗯，
0: 那现在的一个客厅都变成了综合体，也就大家有没有想象呢，就我们现在家里装完修以后，就你这个客厅的三大体系，你利用力这个客厅现在应该说在我们房间之内它的空间是最大的，
1: 嗯，
0: 那我们真正的坐在客厅里说我一家人坐着聊个天看个电视有几次，
1: 嗯，
0: 就现在我们人每天回家你能坐客厅里看看电视几回，
1: 嗯，
0: 哈哈，所以说现在呢把客厅有很多人都设计成嘛，客厅的电视背景墙取消了，
1: 嗯，
0: 沙发取消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多功能桌它摆进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我做一个多功能体的一个桌，我既能当会议桌，
1: 嗯，
0: 我也能当成休闲桌，
1: 嗯，
0: 我也能当成洽谈桌，那把这电视背景墙取消了，
1: 嗯，
0: 他可能在这儿做了书柜或者展示柜 古董架，
1: 嗯，
0: 他把它综合利用，把这个客厅我既当成会客厅，我又当成书房，我又当成了这个茶室，
1: 嗯，
0: 啊，他做了一个多功能区，这叫更好的利用。其实我们买房子，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大宅这上千平或者五六百平的这个面积，
1: 嗯，
0: 我们尽量把我们的空间不要浪费。什么叫不要浪费？就是我们把这个空间我们常用，它就不浪费。
1: 嗯，
0: 你摆设就是浪费。
1: 嗯，
0: 包括我们有的以前我记得装修的时候，有好多说，哎，我找一个房间我要做榻榻米。
1: 嗯，
0: 做完榻榻米，可能他睡个一次两次新鲜。
1: 嗯，
0: 后期那个房间就在那闲置了。
1: 嗯，
0: 啊，或者后期或者他睡着他还感觉到硌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一定考虑到实用，实用，只要你能用到的，就是好的。
1: 嗯，
0: 用不到，那你就是花钱在那浪费了空间。
1: 嗯，
0: 其实你在那摆着干嘛？
1: 对，
0: 房子是我们用来用的，而不是闲置的。
1: 嗯，好，这是今天呢，这立哥就跟我们讲了，在实际的装修过程当中，
2: 嗯，
1: 这阳台到底能怎么用？
2: 嗯，
1: 其实有的人说，哎，就那么几平米啊，能干点什么？
2: 能干点什么？
1: 其实你好好设计一下，能干很多事儿，对不
0: 对？
1: 啊，如果大家关于维修和装修方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沟通哈。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微信上关注大连体育广播，跟我们留言，节目当中立哥也会给大家给予解答。
2: 嗯嗯，那其实想问问立哥哈，就是咱这个有很多朋友说封阳台。什么这些改造，他是不是也要确认几件事情？比方说什么物业呀，什么承重啊这些。
0: 对，
2: 嗯，
0: 这个是关键的。
2: 嗯，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阳台改造的时候，你要注意哪几个重点啊？
2: 好，好，
0: 第一个重点，不要乱砸，一定看准。
2: 嗯，
0: 有好多人，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好多的这个阳台，比如说我没封之前，它里边有一道窗，窗底下有一道梁。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有很多人说，你看这个阳台我都封上了变室内，里边窗我都砸了，这里边这道梁太合适了，我给砸掉它。这个梁大家要看好，如果它离你的地面只有个高度可能是5公分左右，砸掉也就砸掉了啊，它不会破坏整体的一个结构。但你要是这个大梁都200-300的一个高度，整个是一个大梁，你千万不要砸，因为这个梁就是配重梁。
2: 嗯，
0: 如果你把它砸掉了，它也属于和主体的一个连接梁，如果你把它砸掉，那个阳台有可能掉下去。
2: 嗯，
0: 啊，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阳台的承重，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设计什么功能什么功能，你一定要先考虑它的承重，你设计的这个干的这个事儿，它这个能不能有承重。
2: 嗯，
0: 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老房子哈，这种阳台吧，
2: 嗯，
0: 老房子阳台，比如说它的承重力每平方米可能就在啊200公斤左右，
2: 嗯，
0: 每平方米200公斤。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把这个阳台我变成我的养鱼区，我要放个大鱼缸，
2: 哦，
0: 大家你要先看看你鱼缸的这个水有多少，
2: 嗯，
0: 你鱼缸有多大，
2: 嗯，
0: 它的重量到底有多少。因为我们阳台啊，它不是说是无限的往里去放任何东西，因为每一个都有它的承载的重量。
2: 嗯，
0: 那阳台呢，它每平方米200公斤，也就是400斤，也就是说每平方米老房子老的这种阳台，相当于两个成年人啊，
2: 嗯，
0: 这么重，
2: 嗯，
0: 一平方米，
2: 嗯，
0: 那你的阳台可能有3平方米，
2: 嗯，
0: 那你也就是承重也就是1000多斤。所以说我们一定考虑承重，承重你要不考虑将来以后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危险性。像我们装修房的时候，大家一定记住哈，美观设计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最主要的一点是要安全。
2: 嗯，
0: 安全，因为一旦出现事故啊，不但是给我们的这个客户带来经济损失，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人身安全的一些损失，所以说这个安全性是很重要的。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阳台这一块的防水。有好多封阳台的时候，还有一个种出现，也就是刚才说漏水的现象哈，透寒。有好多呢，外边看着有个女儿墙，因为我们阳台啊没封闭之前，那个阳台都不是到地面的，到楼板的。它上面在它的这个上面都会有一个台儿，
2: 嗯，
0: 那我们很多封阳台借着台儿上面做了窗，啊，这种给封上， 但是这个台呢，在开发商建的过程当中，它是台属于室外的女儿墙似的。
1: 嗯，
0: 那我们再给它封闭以后，人家原来是室外，你现在封闭以后，它就变成室内空间了。那你就要做两件事，就是保温啊，一定要做保温。就像你的墙体外界开发商都做保温了，但人家阳台人家不做保温很正常，因为是室外嘛。那你封成了室内，那你外边保温一定做。你要不做的话，将来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这个如果底下这个窗户下边刮了大白，就会发现大白什么起翘脱落，起片啊，这种现象其实都是透寒导致的。那还有呢，防水我们也要做。那有很多的说那个室外阳台就在墙上直接光看着去封窗了，你没注意这个底下墙，你防水没做，那它在下雨的时候，比如我们南阳台下雨刮南风，它不停的往这个墙上浇水，那个墙厚度还不太厚，它这个水会渗进来的，渗进来就相当于你漏水了。那我们这些在我们装修过程当中改造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这些细节是缺不可少的，就是个防水和保温这一块。那还有一个，在我们改阳台的时候，尤其封阳台，我们还要做的就是像刚才唐果所说的，我们要上物业去问问，让不让你封，你别花了钱了啊。我记得我去年有一个阿姨，这也是咱听友，那个阳台挺大，外边室外阳台挺大，还是老房子，他花了将近10000多做的窗，还做的还是好窗，窗户做完到安装那一天，人家拉了一窗户都要安装了，结果街道和物业不让安，说这块地区不让你封阳台，那因为你封阳台以后，它会改变外楼外形的一个结构。这个阿姨哈、10000多打水漂了，最后那做的好好的窗当废品卖了。
1: 我天！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跟物业先去问，让不让你封啊？因为不要给自己先麻木的去做，做完以后自己损失更大。我们一定要问好物业啊，物业说同意让你封，那我们就去做窗。千万不要这个不去咨询，那我们拿过来说房子是我自己，我愿封就封。但是有一些个影响人家楼体的外结构是不让你封的。那还有一个大家要记住哈，阳台如果变成书房的话，一定要记住它的宽度一定是达到1.8米以上，我们再去做。
1: 1.8米以上。
0: 1.8米，如果不到1.8米，我们不要做，太小了。那我们可以说间接性的，因为书房它需要书桌的。那如果要说我们太小了，你可以作为一个藏书格都行，但是你要做真正的书房，1.8米以下它是不够用的，这也就是我们所注意的一些项目点吧。
1: 然后有听众朋友正好在微信平台上问说，原来那个我们可能就阳台利用率啊，就主要是什么储物啊、晾衣服啊，可能阳台上用那个地面用瓷砖用的比较多，那么现在随着功能性这个，那么阳台的地面它是根据什么来定的？是地板呢？还有什么其他材料吗？
0: 其实是这样的，阳台的区域，大部分的阳台现在我们要封闭以后，你一定是跟客厅相连的
1: 啊，跟客厅连
0: 啊，跟客厅连的。
1: 那
0: 有的很多人说，我阳台，你说我铺瓷砖，我还是铺地板，这个不要去单独看阳台这
1: 一
0: 块，不要看这块区域，因为它单独属于阳台，你可以划分成小区域，但是整体性能来讲的话，它和客厅是相连，主要看你客厅地面是什么，你客厅地面如果要是地板，那我们就把地板通铺，如果我们客厅是瓷砖，那你就瓷砖通铺，不要把它单独摘出来，说我把阳台这块我单独摘出来，我做一个什么别的功能性，但地面我就给它间隔了，你间隔了以后我们看上去很丑，其实你我们想象一下啊，比如客厅我们是地板，我单独把阳台这一块，它宽度都不会太宽的，大概都是1米多2米之内吧，
1: 差不多，
0: 我们把那块又铺成了瓷砖，但是你整体看它的客厅和阳台它是相连的，你这边地板那边瓷砖，你看上就不文不类，就特别丑
1: 啊。
0: 还有一些人说，哎，我为了这个将来阳台怕它透寒， 我把墙上那个阳台窗户以下这块墙我贴上瓷砖了，你那是把它改造成厨房了吗？
1: 对呀、啊，我觉得又回到老的以前的那种风格了，
0: 对，你不要那样做，因为你怕它透寒，那我们提前就做好保温。你的室内空间既然改成室内了，我们就跟客厅的墙面统一
1: 风格都一样，
0: 都统一，这样有个整体性。千万不要单独拿出这个空间我们去做一个不温不累的和客厅，它俩要不相连，比如说你都隔开了，你可以随意，但你都打通了以后你再给它做两个风格体系，就你可以把墙做别的，但是地面我建议大家还是统一化，
1: 统一一下哈。那您说李哥，一般阳台上它即便家里有地热，它也不可能铺到阳台吧？现在能铺到阳台吗？那如果大家说我要阳台做功能区的话，冬天会不会觉得冷？一般这个怎么处理？
0: 是这样的哈，在我们装修过程当中呢，那可能阳台我们后封的它都没有地热，那我们可以从，比如说我重新装修，我可以从我分配器再加出一路
1: 啊，这样做
0: 加出一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地热呢，在铺设过程当中，开发商给你铺完以后，在靠墙边的5到10公分之内，是没有管的，它是空的，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分配器引出一路，比如说我屋里的地热都不动啊，我说的是不动的情况下，那我们引出一路，捋着这个墙边走到阳台，把阳台盘完再回去，就加出这一路，这样式的我们的温度啊就会达到一致，就会不至于我们阳台冷
1: 啊，
0: 而且阳台呢还有一个，它还是靠窗户附近，
1: 是，
0: 那这也是又涉及到了尽量做个好窗、
1: 窗户的密封性。那天我们讲了系统窗的问题，是不是？
0: 因为有的时候啊，你说我室内装的再好，你窗户呢在那四处漏风，你这屋里头人家回家脱了穿内衣，你这回家还得穿棉袄，所以说这也是密封的一个问题。
1: 就是顶上没人弄个阳台有功能了，然后上阳台冻得很哆嗦又回来了，是不是？
0: 对，还有一个，既然提到阳台，我再多加一点哈。我建议大家尽量这个阳台再封闭，尤其是下沉阳台。有好多人在封闭的时候，他上面做玻璃，也就是盖上，顶部，他拿玻璃去封闭。如果你想拿玻璃封闭的目的，就是我站在底下，我坐在底下，我能看着天上，
1: 看星空，阳光房。
0: 如果你想做这种感觉，我建议你一定上一个正规玻璃厂，去买什么样的玻璃呢？防真正紫外线的，防太阳能的这种玻璃。
1: 啊，防太阳辐射照射的。
0: 辐射的，这种玻璃是价格是很贵的，但是这种玻璃你阳光再足，外边晒的都，你要是在外边摸着都烫手，但室内你摸着就冰凉，但是这种玻璃它价格是贵，千万不要拿普通的这种玻璃，说将来我贴膜或者我拿这个，我上帘儿，你贴膜上啥帘儿你都会变成桑拿房，
1: 是吧？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我不想花这个钱去买这种最好的玻璃，那怎么办？你就把上面盖不要整玻璃，就直接给它封死，而且封这个盖的时候我们还得拿加厚板啊，千万不要拿薄板，有的时候封阳台说我们面积比较大，我就拿个轻体板，轻体板呢就是10公分，有的时候这10公分如果赶到夏天特别热的情况下，晒透了，
1: 对，
0: 里边一样热，
1: 是
0: 冬天的时候凉气打透了，一样冷，所以说我们这个盖儿啊，在封阳台的时候这个盖儿很关键，因为我发现有好多人，我现在给大家重新装修的时候我就发现啊，阳台有好多上面做玻璃的，我都问他，我第一件事就前两天我上高新区一个客户重新装修，我一看他家那个阳台上面全是大玻璃，我还问他，我说你这玻璃你在这个阳台夏天待几回？我不敢待呀，我那里头
1: 待不住人，
0: 比桑拿房还热，
1: 是是是，
0: 就是做完以后白做白花这个钱。
1: 好，李哥说的都是实际的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哈，分享给大家。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可以尽管拨打阿里老师的电话，阿里老师人家是24小时开机为听友服务哈，电话是15566663113，155中间是4个6，3113，微信同步啊，您可以先加上阿里老师的微信， 那儿，现在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加微信之后，生活中一旦遇到维修装修方面的问题，您就有这样一位专家朋友啊，李哥随时。

0: 为您解答生活中的常见问题。
1: 好，装修维修的事儿找阿丽，1554663113，1556663113。那么海信中央空调呢，也是有一个聚会，依托海信强大品牌的实力，有买空调需求的朋友啊，我们也是专属福利，十年质保，保价护航，多联机补贴600元，高端系列最高可补贴1000元。有装修的朋友欢迎咨询钻石湾门店，提爱家在路上，可以获得特殊优惠。大家有任何买家具家电主材辅材品牌选择的问题，或者对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小编小鹿同学啊，他的电话是1926413-4931，1926413-4931。
0: 好，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温暖每一家。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4: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连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2: 选择性霸气。
0: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浮尘。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2: 大家好，我是乔梁。
0: 哎，今天呢，这个其实也有一些事情，因为昨天晚上踢的亚冠，后半夜踢的欧冠，当然今天呢就没有亚冠了，因为今天因为中超只能有两个队去踢亚冠一级联赛，所以说今天没有这个中超的亚冠啊。
1: 对，日韩呢还踢啊，东亚区还踢啊。
0: 明天有亚二，上海申花要踢这个柴真啊，柬埔寨的一个俱乐部
1: 啊，踢个大俱乐部啊。
0: 哇，这个俱乐部我没有，我其实我想说的
1: 是，
0: 是
1: 不是？
0: 你这个，因为我在国际比赛日期间看了一场柬埔寨的
1: 联赛
0: 东盟杯
1: 啊、哦，东盟杯好。
0: 柬埔寨他规划了很多的球员，
1: 我估计也差不多。
2: 就是东南亚现在都玩这个路数了。
0: 对呀、啊，你现在的为什么人马来西亚可以赢那么多队，平那么多队？
1: 嗯，
0: 柬埔寨可以。你像中国香港，它刚刚是有很就这几年吧，它有很多的这个规划的球员。人东南亚现在也反过来这个劲儿了，那我为啥不归呢？
1: 对呀，
0: 他归的是要比菲律宾归的要好很多。
1: 嗯，
0: 菲律宾前两年就开始归德国的，
1: 是
0: 没什么用处。
1: 嗯，
0: 柬埔寨我看了他这个大名单当中。有很多的是日本的球员
1: 哦，
0: 有巴西的球员，
1: 嗯，
0: 我记得还有一个是科特迪瓦还是非洲哪个国家的球员，还有不少的外援。
1: 就是他目标很明确，就是说要找一些技术相当好一点的
0: 啊，
1: 就是能打传控的，适合当地人的这个特性的这种的啊，是不是？
2: 反正规划吧，就奔那几个国家去就得了。
0: 对呀、啊，
2: 这一个不行来俩人，俩人不行十个人、十八个人、二十个人就上。
1: 嗯
2: 只要就像那个昨天那个叫什么柔佛，
1: 柔佛金山、
0: 啊、
2: 是吧、
1: 啊？嗯，
2: 也挺猛的吧？
1: 猛，老猛了。
2: 啊、打了多，打对手多不开胡啊！就韩国那个浦项铁人，就全场被压着打。
1: 对对，
2: 进一个都是少的。
1: 是，嗯。另外，你说就拿柔佛金山来说话，就他确实是十个外籍球员围着一个国内球员打。你说那个外国内球员，他水平能不提升的？
2: 就是一看亚洲队，不是亚冠，是不是应该是亚洲吧？
1: 嗯，
2: 怎么来个欧洲队？就这感觉，你知道吧？
0: 因为人家开放名额呀，西亚都是这样。
2: 对，
0: 咱只不过是不怎么看半夜和后半夜西亚的亚冠比赛。
1: 嗯，
0: 要不然一看沙特的、阿联酋的，
1: 嗯，
0: 马丁内利不也得踢亚冠吗？
1: 那倒是。
0: C 罗不也得跟马宁同场听点话吗？
1: 他得看他脸色，
0: 乌渣渣的。你要敢像昨天奥利赛那样扔球一下，人马才直接还什么两黄一红，就这一张红牌就给你下去了。
1: 全球禁赛。
0: 有人问说柬埔寨哪来的这么多钱规划？那我没去过那个国家，
1: 对，
0: 我也不知道，
1: 咱不太了解。
0: 但是
1: 印象当中是应该是靠旅游业发展，
0: 靠旅游业对吧？
1: 但是呢、
0: 啊，
1: 人家规划球员不像是咱当初规划球员付出的代价那么大。
0: 是，
1: 别觉得一要规划就要拿出那么多钱、
0: 啊，
1: 人家有很多的相应的政策，可能愿意去为这个球队为这个国家去效力，而咱们是砸了大笔的资金，金元时代大笔的红牛全投到这外援身上了。
0: 嗯，
1: 人家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我们待会儿也会说一下上海申花也是一路的这个吴哥窟嘛啊，这个等等啊，就是上海申花其实也不容易啊，去那一趟
1: 外援都得去吧，是不是？
0: 啊、那肯定的，
1: 对不对？
0: 他直接
1: 看看吴哥窟是不是？
0: 没有，上海申花是是他上一场比赛联赛是打的客场吧？
1: 啊，主场打的云南
0: 啊，他回来直接就去武汉了。
1: 嗯，
0: 啊，他回来直接去武汉，
1: 直接去武汉 啊。
0: 当然了，咱们呢看看。今天的大连足球其实消息就并不多了，因为我发现，好像咱们赢了青岛西汉之后，好像西汉的老板徐尚，还专门呢发了一个，社媒，
1: 社媒，
0: 说也许这就是足球的魅力，祝贺大连，
1: 哦、
0: 你们配得上这场胜利，看看人家这个格局，
1: 就是输了心服口服，对不对？
0: 那4-0呢？对吧？哎。咱不知道怎么这个老板现在格局这么大吗？就是还能给对手送上祝贺，
2: 正常呀、啊。再说您他是干啥？他不是老板吗？
0: 啊，
2: 老板是干什么的？就做生意，
0: 啊，
2: 对不对？做生意咱是图的和气生财，咱不是到处树敌
0: 啊。
2: 不要一场比赛给自己树个敌，好像中超打完十几个敌人出来了
0: 啊，
2: 没必要。中超打完十几个朋友出来，这不挺好吗？以后干啥事都好说。
0: 你们天天都说 啊，你看这个李浩。说这就是昨天 英博有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啊，也发了一个抖音啊，这个是有点什么眉目？我说也不是，人家就觉得李浩很厉害啊，然后祝福他越来越好。哎，这老板也祝贺大连，是因为要过来了吗？
1: 我觉得这东西跟他都没多大关系。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西海岸老板出来说这个事儿呢，是为了啥呢？第一，体现出俱乐部的格局；第二，是让很多人觉得，哎，这个俱乐部目前的运营啊，各方面都是很良好的，是不是？但是呢，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一支球队在实力不是很弱的情况下，在主场4-0惨败，一定内部是出现问题的。他出来放这个风，也是为了稳定很多人的这个心理上层面的东西，对吧？这是肯定，这很明显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俱乐部虽然输了啊，我心服口服，但是一切正常啊，也没说像你们传说的什么欠薪啊什么玩意儿。但是实际上怎么回事，咱不知道。
0: 相比较而言呀，我看到他这个新闻，我就想到了另外一条新闻。也不是我挑事儿。唐淼那个你们看了吗？
2: 这话一说就要挑事了。
0: 你们看唐淼发的那个了吗？
1: 没看呢，你说说。
0: 三哥看着了吗？
2: 没有，你说吧。
1: 就等你挑呢。
0: 下一轮啊，深圳新鹏城客场挑战大连英博。当然现在深圳的心情也不错，上一轮邵大人战平了河南，保级的压力已经没有多少了，再加上武汉三镇一输球，再加上唐淼呢，人家之前效力成都荣城，
1: 是，
0: 而且呢战功赫赫，他呢确实很希望自己的老东家能够顺利捧起冠军奖杯。
1: 他还有一层这个角色，就是他是地道大连人，
0: 然后啊要回家打比赛了。虽然打小呢也确实没在大连怎么练
1: 啊，国安青训出品，
0: 然后去到各地，什么广州啊、成都啊、深圳呐、就发了一条，虽然我也是大连人，我还是希望前东家能夺冠，下一场 VS 大连帮帮忙，哈哈
1: 啊，就调侃一下呗。
2: 哦，就是全村的希望也不对，说大连是中超全村希望也不对。现在加上深圳呢，不是他的希望了。
0: 深圳那边人家现在是抱着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来大连踢比赛。
1: 对，无欲无求。
0: 无欲无求了。然后呢又停了后防线，中后场又停了三个人。但是这三个人没有唐淼。唐淼必须得主力了。
1: 是。
0: 他要一旦再有点什么差池的话，那后面彻底就没有人了。
1: 后来
0: 发现可能也不太好，就把这个社媒呢给删掉了。我个人其实是感觉，首先呢，包括徐尚这个事情，他发这些东西啊，他不是说一股脑就发了。就像你刚才说徐尚，他难道纯格局大吗？那怎么他未来输给国安，他再发一个？他再输给云南，他再发一个？他天天输给对手，天天祝贺对手胜利啊。
1: 他不会这样做，他就是这个时候比较特殊，他出来说句话，
2: 对，
1: 让大家伙这个心呢能够放平和一些，
2: 有存在感。
0: 这个我觉得唐淼这个事儿呢，首先是人家第一，人家想说的是，不要因为我是大连人，我回来就会放水。
1: 那他从来也没干过这事儿，
0: 也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我对成都荣城这个俱乐部，我还有感情，
1: 有感情，挣过钱，对呀、没错吧？
0: 没毛病啊，
1: 是不是啊？
0: 就出于这两方面的角度，第三就是我确实跟大连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在场上没有什么感情，
1: 职业生涯没有过交集，
2: 没有太多纠结，
0: 没有太多交集，
2: 对，
0: 所以出于这三点考虑，人家觉得。就是你刚才说就调侃一下，对不对？
1: 没啥事儿。
0: 我跟你讲，越这么说，在场上越容易出现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言多必失。
0: 那青岛西汉之前说，我今年就想冲击亚冠二级联赛，我就要拿这个第二名。你看他现在踢的，
1: 对，闷声发大财。
0: 人唐淼说，我这场比赛就要好好踢。这样说才是，他也不可能发条社媒，哎，我回家了。我加强球队要踢亚二了
1: 啊！
0: 我得帮帮忙啊！他总不能这么说吧？
1: 对，
0: 是不是
1: 一定是不会的，
2: 避嫌还来不及，是吧？
0: 对对对，
2: 但是这么一说，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像这个事情，他都没必要在这个网上去说。
1: 确实
2: 啊，希望什么成都队夺冠啦，啊，我是大连人啦，你说了这句话之后啊，无论大连赢输平，对你都不是什么好的解读。
1: 对，另外呢，老东家也不会就觉得你这说这话我就多感动，或者多多。多 多么的帮忙，谢你啥的，没有。
0: 老东家一说，
1: 嗯，
0: 你心想，哇，提醒我了，有你，
1: 也不至于这样啊。
2: 假设这场哈，大连对深圳，咱赢了，
0: 啊，
2: 咱赢了，
1: 嗯，
2: 会不会有人说，你看看，这老伙计提前先发的这个东西烟雾弹、啊，
1: 嗯，
0: 你这样看是不是打唐淼这一路赢？
2: 就是
1: 向我开炮
2: 啊，就欲盖弥彰，此地无银的意思，对不对？你可能想放水，你不想放，不想说那么明白了，来这段话掩盖一下你的真实想法。嗯，如果
0: 啊
2: 大连平了或者是输了。
1: 嗯，
2: 是不是又得骂你了？
1: 但是有一点
2: 啊，你大连人你还怎么怎么着，对不对？
1: 我品到现在哈、啊，就是汤淼的爸爸我认识
0: 啊
1: 啊，就是他我不多过多评价，但是呢，这个事儿可以这么看
0: 啊，
1: 就是跟大连他本身大连人这一场呢跟大连队去踢，
0: 嗯，
1: 咱的流量在这摆着，他说这么句话，我感觉是在引流，
0: 嗯，
2: 有蹭流量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嗯，
1: 过多的解读我倒是不太认同，
2: 这有时候这个流量别说故意往上蹭，你像这话说这样的话，你以为两边都讨好，其实可能两边都不讨好。
1: 可能没助理呀、
0: 啊
1: 嗯，
0: 对，
1: 有个助理啥的给分析分析啊，
0: 没跟他弟、
2: 啊、啥意思？
0: 商量一
2: 下啊。著名媒体人陈诺要当助理了。
1: 我觉得汤淼应该是还是属于老实那波孩子，就是他父亲就是感觉跟他们之间就是管教各方面啊，我觉得家里就是非常正统的一个家庭。我觉得他既然说这个话，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蹭流量的意思，他不会去挑事儿。
2: 这时候你就别往上说话了。
1: 嗯
2: 啊，打完比赛之后再说，根据比赛情况你再说，这都来得及，你知道吗？
1: 对，夺冠了该祝贺祝贺，
2: 是
1: 啊，家乡球队你拿冠军也该祝贺祝贺，是不是？
2: 说话
0: 吗？家乡球队拿冠军他能祝贺吗？
1: 怎么不得祝贺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那时候。大方面蹭流量，对不对？
2: 啊，代表成都旧将，
1: 嗯、这是谁的旧将？
2: 代表成都旧将，大连老人祝贺是吧？
0: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非要搞这个对立面，
1: 对，
0: 包括咱们而言，
1: 嗯，
0: 不要刺激到汤淼，
1: 是
0: 你虚他，你刺激他了，他更想好好防你的时候。
1: 嗯、咱这么说吧，
0: 对吧？
1: 大连队的前十多年，想找像汤淼这样好后卫，一直也没有、啊。
0: 对。咱呀、
1: 嗯、
0: 要让他愧疚，
1: 对，
0: 而不是要刺激他、
1: 嗯、是
0: 让他哎汗毛立起来就要干你、
1: 嗯、
0: 那不行，你要让他愧疚，
1: 对，嗯，
0: 对吧，
1: 嗯，
0: 就像我马哥
1: 你马哥咋了？
0: 我怕你们总忘他，我马哥大家伙都在讨论明年解不解约啊，或者怎么样，
2: 你说马来来
0: 嗯，我马哥上来就是，我要是马哥我上来就要12个月的薪水，你可以，
1: 那一定合同写呢，
0: 但是呢，你跟我划价是只给我一个月，还是给我11个月？那是你跟我划价，但是我肯定要12个月。而我们呢，
1: 嗯，
0: 是要求着马哥，
1: 嗯，
0: 让他愧疚，
1: 是，
0: 而不是要刺激他。
1: 嗯、
0: 你不能告他，你哈还有脸问我要12个月？你越怎么跟他说，他越跟你有脸要12个月。
1: 你肯定是，你现在拿这个阿奇姆彭去刺激他，不是时宜、啊，
0: 对吧？你说，你看你要能像阿奇姆彭这样，我就给你12个月了。人马来来更就被刺激到了。
1: 但是我要是那样的话，我要16个月。
0: 对吧？你得让他愧疚，就马哥，我还白养了你今年4个月。
1: 嗯，
0: 你踢一大顿。是不是？我没抽你吃，没抽你喝，没抽你穿的。
1: 好，你饶4个月吧，要8个月吧？
0: 要吧，那也行啊。要不然人一开始
1: 那这价算是咱给讲了，是不是？
0: 这肯定讲
2: 啊。马来就心想啊，这些黑心的老板呢，我为谁受的伤啊？你以为我愿意让你养这4个月呀？我疼啊！
0: 是，咱都不容易。
1: 嗯，
0: 你肉疼，
2: 我这是工伤啊！你他妈你养我了，
0: 别呛着了啊！对你肉疼，你疼。我心也疼啊，你不给我踢了呀，我也难受啊。
1: 我现在只剩下想念的痛了啊。
0: 这中间呢，
1: 嗯，
0: 还得靠卢卡斯呢，好好的斡旋一下。
1: 那不大可能，人家也赚钱，对不对？这个咱得理解，是不是？
0: 你说多给马来来解一分钱，卢卡斯是不是就多拿一分钱？
1: 你下一个同位置的外援还得是他的。
0: 咱就不能一阔气就给你马哥12月工资，咱换一个经纪人。
1: 那你就不用看经纪人脸色，更不用看球员脸色了，对吧？你履行的合同，对不对？
0: 嗯
1: 嗯，看怎么这事怎么到时候怎么办吧。现在就是干操心。
0: 今天呀，
1: 没啥实质的一些
0: 今天和大连某这个抖音博主啊 他呢就是没事就愿意看网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欧洲的球员，然后划了看队伍谁，他今天划了的一个人，这个人啊叫布罗亚，
1: 卖什么的在哪踢？
0: 人之前是切尔西的球员，切尔西青训出品，切尔西没踢出来，2300万欧身价。然后你听我说，
1: 你就要把号给封了吧啊！以后别拜拜抖音了。
0: 你听我说，2300万身价现在已经降到了300万欧。
1: 怎么了？这是
0: 在英冠
1: 啊
0: 啊，
1: 300万
0: 在伯恩利现在
1: 税前税后，
0: 不是身价，
1: 身价、啊、
0: 不是赚的钱，不是赚的钱啊，300万。人家伯恩利说
2: 什么位置？
0: 前锋啊
2: 啊，
0: 前锋啊啊，300万。300万你就可以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看一下这个赛季啊，
2: 那
0: 这个
2: 和马来来比呢，
0: 肯定比马来来好
1: 贵，
0: 啊，
2: 这也比马来贵，他们能贵出那么多钱呢用吗？
0: 他的合同还有3年到期
2: 啊，那就别扯了，
0: 啊，
2: 这3年合同也不少钱呢。
1: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说，无论是100万也好，50万也好。乃至到150万好，这个区间所有的外援，所有中超球队，但凡从国外买的话，你都是在刮彩票。这个东西不是代表球员的能力不行，
2: 就盲盒呗，
1: 而是一种个人的适应能力，
2: 对，
1: 以及这个风格，包括个人的一些癖好、人品啥的，这东西都是在刮彩票
0: 啊。
2: 对，因为它毕竟是人和人的合作，
1: 对不对？
2: 它不是机器各个零部件的咬合，
1: 是不是？
2: 就是、按照标准来就行了。
1: 所以说呢，你说很多的，你说便宜的买的20-30万的，哎，也好用，但是呢，极个别
0: 啊
1: 啊，你说100万、200万来的不好用的，那很普遍。所以说呢，这个外援真的有些时候都看运气、看缘分
0: 啊。
2: 你再好用、再贵，我国家队一样不用你，是吧 ？C 罗，对不对？这玩意儿真是得看。
1: 咱别的不说，咱就说阿奇姆彭。
0: 啊、
1: 阿奇姆彭来的时候签个0.5的合同，大家伙都知道。
2: 嗯，
1: 就是感，大家伙就觉得，哎呀，最后憋这么长时间，憋这么个外援啊，他能好用吗？实际上呢，来看的话还可以。
0: 啊，
1: 很不错。
2: 这是4个球就够了。
1: 而且呢，我觉得咱的运气挺好，就是说。到了夏季要跟他续约的时候，实际上阿奇姆彭的他的目标，包括他给他制定合同的一些数据，他没打出来。但是呢，总体来说可以，跟他续了0.5个，没有完全去续一个。如果现在跟阿奇姆彭续了一个，到明年6月份的话，那现在咱们
2: 现在不用操心了，
1: 不是不用操心了，而是可能还会成为一个烦恼呢。就是现在咱的外援大部分到年底都要处于一个要续约这么一个状况，
2: 就是呀，
1: 能保证一点，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他们会玩命的踢的，但是等到赛季结束，我们明年的目标，我们明年的投入，这个东西到时候如何去取舍和规划，那就是个学问了，
2: 对对，还是保级吧。
1: 现在我觉得不用愁成绩，所有的外援全会玩命踢了，
2: 还是让铁人去夺冠，我们保级。
1: 恰恰呢，这个东西就是一把双刃剑，目标，我的数据全达到了，我够续约条款了，怎么办？
0: 哎、啊，他们给了一个主意，一年一年签。
1: 可以啊，是外援他愿不愿意啊，是不是
0: 1+1啊，
1: 1+1就当就是2年合同了。
0: 1+1我们不是1+1像拉比亚德一样设定条款啊，你达到了那咱就续啊，你达不到不好意思就续不了。你依然可以每年下半年使劲、
1: 这个、
0: 上半年没有毛病。
1: 这个只能说明啥呢，就只能说明对方愿意，就是咱外援愿意。啊，咱肯定愿意一年一年
0: 签。因为我是觉得，无论是阿奇姆彭还是阿利米，你想只签2年，我认为不太可能。
1: 风险比较大一些，
0: 风险太大了。他不是说年轻的外援，
1: 对，
0: 27、28岁也行，28、29岁也行。
1: 是，
0: 你都30开外的外援了，只签两年，你马来莱也好，卡迪斯也好，都是只签3年。
1: 人家有这个底气，当初有这个底气，
0: 当初
1: 现在应该没这个底气了。
0: 这个行吧
1: ，升级挤了这么长时间，大连英博的新闻可以吧？
0: 一天啊，不给你们憋20分钟，你们也觉得没什么。
1: 对我们费脑筋了，其实啥玩意儿也不知道，
0: 啥玩意儿不知道，
1: 憋了20分钟，大家伙听的还行哈。
0: 你们等着看布罗亚的这个视频，绝对25岁。10年栋梁，
1: 我感觉你是不是你给他签了？
2: 先签谁啊？说实话，我觉得都放心。就哪怕你再签成一个 在别的队表现的很好或者是很不好的人，到咱们队来都能表现的差不多。
1: 相对来说，咱们打了两年中超，包括中甲，内外援，其实咱

0: 回来之后不是瘸着腿吗？蹦蹦蹦的嘛。
1: 啊，
0: 小蹦蹦的小毛给叫到前面来，小毛就蹦到前面去。
1: 啊，
0: 李指导说啊，小毛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啊，我们大家给他点掌声吧。哗，掌声响起来了。
1: 啊，
0: 小毛就非常尴尬的笑着看着李指导，
1: 尴尬吗？
0: 啊，有点尴尬啊，就这。
1: 啊，
0: 就鼓掌就行了，
2: 可以啊，
0: 我以为还要发点什么鼓励呢，什么
2: 小毛在这干五年了
0: 啊，就
2: 对对，俩元老这是，嗯嗯嗯，
1: 行，这是一开始讲了大连英博，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
2: 嗯，编的，
1: 因为对最大的事儿呢，就是昨天的亚冠了啊，因为亚冠呀，还是跟大连英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法比奥在进完球之后。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让他谈了一下队友林良铭，法比奥直接就说他需要快点把合同给续了，这是我想对林良铭说的。
2: 这是绑架俱乐部的事，不是对林良铭说的
1: 啊，
0: 俱乐部欣赏你在点活谁啊，我做事用你教，
2: 点活马经理呗
0: 我做事用你教吗？我欠谁不欠谁，你用你说，
2: 就感觉哈，
0: 这赛
2: 法比奥说的就是，嗯啊，他需要赶快把合同给签了续了啊，这是我想对林阳明说的。但是我听完潜台词是说，马经理你怎么还亲自吃饭呢？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就是对，咋还不签呢？我都着急了，你不能试工这个威胁主人呢，对不对？
2: 嗯，
0: 你是进球了，对不对？哎呀，你我需要把快把合同签了。我要是总经理这个级别的，或者董事长这个级别的，
1: 嗯，
0: 我不希望我的队友不是我的下边这个队员，
2: 嗯，
0: 说他想签谁，他想签谁，
1: 嗯，
0: 对不对？
2: 现在是因伤，然后呢还有这个国脚的身份，而且呢将近到三十，那还是人生的一份大合同。所以说呢，林良铭现在应该是非常得慎重的，
1: 嗯，
2: 对吧？这个他得慎重。
1: 我觉得其实我认为是这样，首先法比奥啊，他已经是个中国通了，
2: 嗯，
1: 因为他在中国来了很长时间了，
2: 对呀，家里都会说中国话了，儿都会说，
1: 对呀，真的是这样，
2: 嗯，
1: 人情世故方面他是懂的，
2: 对，
1: 如果他觉得这个人续不了，他肯定不会说这句话，
2: 是，那他闹掰的是，
1: 但这个人如果已经续了的话，他也没有必要说这句话，
2: 或者是在走流程的时候说，哎呀，还觉得挺温馨的啊，挺温暖的。
1: 那么法比奥他肯定多多少少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感受到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再加上刚进完球人比较兴奋，
2: 是
1: 因为他俩拿到的这三分啊，他俩可是现巴巴换上去的，那个时候零比零场面上很焦灼，
2: 对，
1: 咱都觉得怎么还往上换进攻球员，你们
2: 胆
1: 挺
2: 大，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保不齐法比奥还是在帮俱乐部呢
1: 啊，
0: 林良铭可能提出了一些条件过高，俱乐部还没有完全答应，
1: 有可能
0: 是，
1: 是
0: 吧？
2: 嗯，
0: 然后法比奥意思是你林良铭，你赶紧让点步得了，
1: 对
0: 吧？
1: 他意思也是，林良铭你快点把这个合同给签了。
2: 对呀，350万和349万差不了多少，嗯，
1: 350万欧吗？
2: 我就说这个意思
1: 啊，你
0: 林良铭是不是也要顶薪呢？
2: 那肯定顶薪的，国脚啊。
0: 对呀，那几个顶薪呢？
2: 国安。多少顶薪的不知道，
0: 啊，
2: 反正挺多的。
0: 但给你了，然后别人就不太好给了。
2: 不是，
1: 他不存在，
2: 一直是顶薪，
1: 因为他一直都顶薪，
2: 国内顶薪，
1: 只不过是国安想压价，
2: 肯定想压价，捋顺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工资结构，因为什么呢？打亚二了，打亚冠了，又来了新外援，整个工资结构变了，
1: 对，
2: 那你的投入量大了，
0: 那怎么压价呢？
1: 压价就是因为首先我们不一定瞅你这个人，你看林良铭在你不在这段时间，邓杰夫也可以打，曹永静也可以过来，我们可以由你替这个位置，而且你有伤，再加上岁数在这摆着，
0: 就给不了顶薪了呗。
1: 我们给不了你顶薪。
0: 对呀，就是说这意思呗。
1: 哎，那可能林良铭依然要500，但我得跟你划价，划到400左右，甚至更低。
2: 但是我怎么感觉啊，这不一定对哈，哈哥啊，我觉得可能卡在签字费上。
1: 一个是签字费，再一个是年限上，
2: 是是，
1: 人力量名肯定是要3年，
2: 对
1: 对吧，
2: 啊，
1: 但是北京公安说我可能只能给你2年，
2: 1+1是不是，
1: 别你是马经理派来的吧，2年还1+1，你是家里
2: 面
1: 你是签林良铭
2: 的，是不是，
0: 你要这样的你就0.5+1.5得了吧，还1+1干啥呀，
2: 那直接把合同撕了我跟你讲，
1: 对吧，所以在这个阶段别的俱乐部有可乘之机，包括大连，包括广州报，包括对他蠢蠢欲动的那些俱乐部，这俩球队流量比较高嘛，
2: 是，
1: 然后就在大家伙在揣测风雨摇摆的时候，人家开始打主力，先进了个无效的球，又有一个价值千金的助攻。

0: 攻。
1: 嗯，
2: 对，
0: 现在这个风向啪就调转过来了，
3: 是，
0: 现在是林良铭
1: 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0: 自己手里了。
2: 嗯、
0: 你看，你上再多人，是你是现在好几场已经不败了，
1: 嗯，
0: 但我上更有效。
1: 对，我是罗本，是不是上就上了，一上来就好用？嗯，
0: 我是罗本加上哈利凯恩的这个跨时代组合，
1: 嗯，
0: 虽然不是一个年代，那边你们找李贝里去，你们认为曹永京还是跟洛洛，我不管，反正我、嗯、哎，那就这个啊，不对，他应该是李贝里，
1: 但是
0: 罗本在那边。
1: 我跟你讲，外边队儿就是没有太大俱乐部啊，基本上都是垂涎，其实实际上有动作的，我听说是真没有。
0: 不对，咱不是草签了吗？
1: 咱拿什么草签呢？啊，拱草过去了。
0: 咱们拿草变成笔，然后就签下来了吗？
1: 啊，草团借箭呢？
0: 啊，
1: 压根儿就没有这事儿，真的。英博我真没听说。
0: 你这样，
1: 嗯，
0: 你老天天告诉我们没有这个事儿，没有那个事儿、
1: 嗯，
0: 你告诉我们有什么事儿？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都不能说。
1: 有什么事儿我就告诉大家了，是不是？没有事儿，挺好的 啊，按部就班的。嗯
0: 嗯，所以话再说回来，因为当时吧，还有很多球迷说，哎呀，不要签他。其实这些球迷并不是说为了帮助大连英博队压价，而是他们内心当中真的看不上林良铭。他们并不是说通过看不上就想买衣服，
1: 嗯
0: 啊，哎，我看不上。然后其实你内心是想要的，
1: 嗯，
0: 你扭头走的时候，你希望老板拽住你。
1: 对，
0: 可以60不要100。
1: 对，哎，
0: 咱这个是真的，你白给我也不要，咱老这么想，有些球迷。
1: 对，关键老板说了，你车站在旁边，你往这面走，你别走错了啊啊啊！我不会教你的啊。
2: 咱还会有球迷觉得林良铭不好，不想要了吗？
0: 是因为要的太高的情况下
2: 啊，
0: 觉得会他性价比不高。
1: 就是明年咱的目标是啥呢？目标如果说多个亚冠的话，那签一个顶薪，我觉得行，咱最起码有这样个态度。明年还这样踢的话，再多个顶薪。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因为说林良铭，你要就要200，那咱球迷肯定蹦高要。
1: 200轮不上咱，信不信？你信不信？
0: 现在是200翻倍 double， 大家伙就不乐意了。但实际上，人林良铭要500。
1: 对呀、啊，你国脚是500税前。嗯，
0: 税前500。
2: 这场比赛，你说要是杨明瑞发挥再好一些，
1: 嗯，
2: 比如说对深圳的比赛哈，
1: 嗯，
2: 又是像上一场那样那么抢眼的话，大家是不是就不太想了？
0: 啊、是。
2: 对不对？
0: 没毛病，
2: 都是国脚、
0: 啊、
2: 是不是表现是不是也挺好？
0: 哎、嗯，有林良铭在这次啊，别说像陈普先进不去了，
2: 嗯、
0: 都打那边的、
2: 嗯，
0: 你就告诉他怎么好意思照的陈普啊？这不胡作非为吗？双加一在这儿，
1: 可能也要续约了。
0: 去年就传要来大连英博吗？
1: 谁呀、啊？
0: 陈普啊，租过来吗？后来
1: 咱不评价，
0: 租来租去、嗯、这事儿有吗？
1: 没听说，这事咱不评价。
0: 行，这个好，又变了10分钟，还有10分钟，我们再讲亚冠。
1: 还有10分钟给三哥，三哥再变10分钟。
0: 三哥，昨天亚冠看哪些了？
2: 不都是那个什么收费吗？对吧？谁跟你似的大款，这咔咔自己往前那儿冲，明明是个工作，自己花钱，你这是假私济公啊！我跟你讲，
1: 三哥，我作证哈，大哥说你单场费用给他，他就给你号给你看了，
0: 对，
1: 结果
2: 你
1: 没给，你
0: 给我9块钱，我就不看了，我给你看，
2: 你没说9块钱呢，我心思更多呢，
0: 还有第三轮啊，一场9块哈，
1: 竞标开始啊，
0: 你给我18块钱，我这两场就不看了，
2: 陈总9块1，你干不干？
1: 我有会员，我就不跟着花价了啊，
0: 但是说这两场比赛。海港那场、啊、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他没认真踢，从他上的这些球员就能够看出来。
1: 嗯，
2: 海港留着劲儿呢，
0: 留着劲儿打周末的这场联赛。
1: 对、嗯、
0: 好像赛后有一个视频传出来的意思也是，因为他是主场嘛，
1: 嗯，
0: 球迷也好球员也好，好像因为一方面就这种情况下还1-1平了，
1: 嗯，
0: 拿了一分大天寒亚，另外一方面呢，周末打联赛在他们看来好像同等重要，甚至要更加重要，
2: 更重要，杨希都喊话了嘛，
0: 对吧？
1: 嗯，我给你做冰箱贴。嗯，
2: 杨希喊话啊，必须阻击成都
0: 啊，
1: 把对手变成冰箱，
0: 嗯、是不是？杨希昨天受到了委屈，对方直接在后面推了一肘子。
1: 嗯，
0: 昨天那场还有国安那场，我认为主裁判其实都没有，太偏袒中国的俱乐部，
1: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松垮的这个判罚
0: 啊，
1: 嗯，真挺松垮的。
0: 这让咱们其实受到挺大难度的。
1: 嗯，
0: 昨天还能在下半场先取得的进球领先，首先我觉得安佩姆进的球吧， 下半赛季他的状态是真的比较出色。
1: 是，
3: 嗯。
0: 但上海港呢，还有个什么情况呢？他昨天打的是四后卫，他在联赛当中打的是三中卫，然后呢，踢的过程当中再变成四后卫。
3: 嗯。
0: 他来回切换防守的逻辑和进攻的逻辑，其实穆斯卡特是动脑子的，他是一个真正有战术的澳大利亚的主帅。
3: 嗯。确实
0: 他要比那几个澳大利亚的主帅我认为靠谱，
1: 嗯，靠谱多了。
0: 为什么他拿亚冠的冠军，不是他拿中超联赛的冠军比哈维尔要有说服力？
1: 对呀，哈维尔那人有奥斯卡呀，关键是。
0: 对呀，
1: 嗯，
0: 人到你这穆斯卡特是给你谁他都能拿中超冠军。
3: 嗯，
0: 再加上呢，你看为什么成都荣城那边快拿冠军了，一旦拿的话那边这个约翰还是没说到大家伙的认可，
1: 是，
0: 就是因为觉得是因为在扣分的情况之下，
1: 对呀，
0: 你捡了个漏，还捡得这么费劲，
1: 是啊，
0: 人家穆斯卡特呢打成都荣城，肯定还有他的战术逻辑在里面，
3: 嗯，
0: 我是怎么切换后卫的？正因为他老来回的切换，后防线的球员得动脑子，切着切容易切乱，也容易让对手进球，所以你看他打浙江打一4-2，
3: 嗯。
0: 如果不是那个点球严俊凌扑出来的话，你不一定最后是一个4-2的比分，
1: 对，嗯，
0: 说不定对面还能再往上追一追呢。
1: 是啊，
0: 打这场亚冠的比赛，穆斯卡特其实没有给太多的复杂的战术在里面，
3: 嗯，
0: 大家伙站在自己比较熟悉的位置上，哪怕像左后卫是王振奥，左中卫是这个张琳芃，也是差不多踢一踢别受伤，
1: 对，
0: 最小的代价咱看能不能拿分，拿着分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啊，
1: 而且赛后呢，对方主教练黄善宏呢，这大家伙老熟人啊，
0: 嗯，
1: 给穆斯卡特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穆斯卡特的这个调配非常的合理，
0: 嗯，
1: 肯定是在比赛当中给他制造麻烦了，
0: 对，
1: 我觉得他俩之间咱不知道确实认不认识啊，但是能给对手主教练这样一个比较高度的评价，我觉得不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0: 哎，
1: 对不对？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对于上海海港而言。为什么咱们有信心说海港可以阻击得了成都荣城？首先呢，在主场，
1: 嗯，
0: 第二呢，最近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
1: 我是卫冕冠军的，
0: 哎，而且还有卫冕冠军，肯定不希望对手在自己的主场拿冠军。
1: 而且我今年四大皆空啊，是不是？
0: 嗯，
1: 最后给球迷是不是得来个啊
2: 漂亮
1: 完美的结尾？
2: 对，就是这样。
0: 哎，也没皆空，还有足协杯。
1: 啊，反正我觉得希望不大了啊，我有点私心啊，大家伙听出来了哈，
0: 没结束啊，
2: 踢场漂亮的比赛呗，
0: 对，
2: 哎，
0: 有可能
2: 别人打浙江不
1: 给联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画圆满的句号，
1: 嗯嗯
0: 啊啊啊，
1: 这是比较严谨，嗯，
0: 所以说咱觉得海港这边还有点希望啊，当然1-1拿下这个大田韩亚市民，这已经人你看人足球报都会夸，
1: 嗯，
0: 已经追平了上赛季的亚冠得分了，
1: 哦，今年任务完成的早。
0: 上赛季一共就拿4分，这个赛季
1: 去年是后四轮逼平对手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这次是先拿分，
1: 嗯，
0: 啊，说明引进外援还是有必要的，
1: 对，
0: 足够的外援。
1: 嗯，
0: 昨天晚上后半段就是北京国安了，已经18场不败，上次输球是今年5月份输给的河南，妈呀，半年没输球了，
2: 就怕总结，
1: 又有记录了啊！
2: 就怕总结，青岛西海岸刚一总结，
0: 啊，对呀，
2: 就被了结。
0: 但是他总是被大连了结，
3: 嗯，
0: 需要在足协杯的决赛碰见大连英博，被大连英博给了结，
1: 嗯，
0: 因为现在寄希望青岛西海岸在客场了结，有点难度极大，
1: 是，
0: 啊，
1: 嗯，
0: 当然对于球迷们来讲也是非常开心的。首先看到了法比奥的状态继续神勇，他。达成了制造100粒进球的里程碑，法比奥72个进球，28个助攻，
1: 嗯，
0: 成为队史第一位达成这个成就的外籍球员。然后数千名国安远征军全程不离不弃，在客场制造了浓厚的氛围，
1: 嗯，
0: 这对于北京国安来讲其实也很关键，
1: 很不容易啊，多远呢，啊，你说，
0: 嗯
1: 嗯，
0: 这个吧，说实话对于两个俱乐部来讲呢，钱儿上是小数目，国安的亚冠奖金只拿到了100万，海港是90万。
1: 嗯，
0: 国安拿6分，现在亚冠排第三，但是今天的比赛还没踢。每一支参加，比方大连英博，大连英博如果能参加精英联赛，收入80万，
1: 一场收入80万美金，是不是？
0: 哎，不是
1: 啊，不是。
0: 参加这个阶段的球队有80万，
1: 太少了。
0: 每取得一场胜利，
1: 嗯，
0: 可以收到10万美金。
1: 一场10万。啊，机票是够了，
0: 啊，
1: 嗯嗯，
2: 就八十加十，九十万了呗，
0: 九十万，
2: 嗯，
0: 国安你赢两场100万，
1: 100万了，
0: 平局输球没有，
1: 嗯，
0: 海港是90万，因为是一胜一平，
1: 嗯，
0: 上海申花，咱如果大连一博参加亚二，参赛奖金30万，
1: 不去，
0: 刀，剩5万美金，
1: 差太大，
0: 上海申花现在35，
1: 嗯，
0: 啊，所以咱拿足协杯冠军，
1: 对，
0: 那个有意义。嗯啊，怎么三哥？
2: 就亚二有点少呗，
0: 这还有点少，
1: 少的
0: 看不上了，
1: 断崖式的少。嗯，
0: 行，来我们听听金主爸爸的专题片吧。
1: 好，嗯，
0: 啊，18点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啊。
3: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1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

0: 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徐老师。
0: 今天啊，我们接下来还是重点要关注益海盛居，当然，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能够。实景现房是不是特别重要？
1: 就是说到咱们康阳改善买房啊，实际上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设想，就包括园区啊，绿意盎然，老人出门就能休闲散步，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这个康阳的生活。可是如果你要选择期房的话，就是这份美好啊，它仅停留在沙盘和效果图上。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的一个漫长的等待周期，就是一边呢你还得还着房贷，一边呢你还得承着这个租房的这个开销，就双重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家里有长辈啊，盼着早点能过上这种舒服康养居所，只能是遥遥观望，就把大把的这种休闲的时光都白白浪费掉了。
0: 而且容易焦虑，
1: 对。
0: 你这时候吧，你说你关注着那个项目啊，有什么事儿，那个地方有什么事儿，你肯定更关注，
1: 是的，是
0: 因为
1: 的。
0: 你就在等待期，而且这些东西呢都会加剧你这种焦虑，
1: 对，加
0: 是
1: 重焦
0: 吧？
1: 虑的同时的话，也有很多项目的话，可能是属于会有货不对板啊，
0: 哎，
1: 包括等后期的话，会有很多闹心的一些问题出现。
0: 对，就像说了你他承诺的那很多的一些设施，包括承诺的一些园林景观，可能真的后来就改了。
1: 对，
0: 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以前也司空见惯，是不是？也不
1: 对。
0: 是说这个他都是100%兑现的，所以说大家才会有这种焦虑。所以我就现在就感觉，你看新政当中也是明确提出来，那有力有序的就要推行这个商品房，这个要现房现售，是不
1: 对，
0: 是？
1: 是的，
0: 那么这方面，这你们这等于就是部门合了。
1: 是。实际上，就像益海盛居项目的话，从老板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希望是以现房的形式，就是不给客户画饼，我们就实实在在的体现我们项目真正的品质和我们真正老百姓啊能买到即所得的这种感受。
0: 但这个开发商承受的这种这个资金呢，各方面的压力就大了。
1: 是的，因为他这个肯定都是属于有所有得。
0: 嗯。
1: 包括说，我们如果要是想让咱们老百姓买的放心、住的踏实，能看到所见即所得，所以我们承担的就是属于他相应的一些成本上的付出。但像董事长的原话来讲，对于能让客户买的放心、住的舒心，那么我们付出这点成本是理所应当的。
0: 这是益海要达到的是口碑。
1: 是的，是的，
0: 哎，就
1: 厉害的口
0: 我
1: 碑。
0: 们一直要做的就是把益海这两个字儿要做的更有含金量。那怎么做？我们就是在新政出来之前，我们就走这一步，现房现售。
1: 因为新政是属于8月28号三部委才出发的这个新的一个政策，但实际上我们项目的话，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竣工，同时的话项目已经拿到预售证，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现房实景发售。
0: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去预约看一看，我现在都能记住了。这个预约电话啊，0411-8686-0777，对吧，大鹏？
1: 是的，0411-8686-0777。
0: 那么讲到这里面啊，大家就想就是康养现房，那么这里面呢，大家就会特别关注。那会不会在这方面，有些人就会压缩成本？
1: 其实，在我们项目的话，完全不必担心啊。而且在咱们益海盛居呢，我们的房子、园林、会所，它都是全部现成的。
0: 你就这么几栋房还干会所啊？
1: 是的，我们虽然房子比较少，但是我们针对咱们40户业主专属做了一个750平的业主会所。
0: 哎呦我天！你3层房子，举架又高，然后呢，你说这里面都是多层电梯房，然后你还弄会所，怎么挣钱呢？你说啊？从董事长角度考虑，是不是就要做口碑？
1: 做口碑，做品牌。
0: 哎，也算立个标杆哈。
1: 应该算我们整体新政下的第一个纯现房实景销售的这么一个项目。
0: 对咱们企业来说也非常重要。
1: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0: 所以说这个对康居这块儿，因为董事长我估计他自己也有感受，从企业创办啊，力拼这么多年，就是他自己的住宅其实也在不断的改善，
1: 对，
0: 是
1: 都是
0: 吧？
1: 在不断
0: 对，
1: 改善的过
0: 他
1: 程。
0: 也更需要啊这种康养的这种概念。我
1: 对。
0: 相信很多人哎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就只有你亲身去为自己着想了，
1: 对，
0: 哎，你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层高啊要高一点？
1: 对，
0: 应该说你高一点的话，成本也增加呀，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每高1厘米的话，相应的成本都会支出很多。
0: 咱这个是个向阳坡地啊，
1: 是的，
0: 那这个排水啊各方面 是不是得融入到景观当中，得做好啊。
1: 我们没有破坏这个自然的山体的一个山势走势，
0: 嗯，
1: 而且我们这是属于比较天然的一个坐北朝南、北高南低这么一个地势，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坡地做了一个坡地景观的一个小区，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像其他的比较平缓的这种项目，包括是特位的话是在地下，这种的话会出现这个大雨倒灌
0: 啊
1: 这种情况。
0: 我觉得就怕这个。第二个就是你如果说你山上水下来之后，如果进到小区的，如果说你这里面没有做很好的排水，地上就会滑呀。
1: 是的。因为我们整体小区的话，第一个呢是属于通过这个山体的结构，把这个小区呢能更快的快速导入到咱们市政的排水系统，这是第一方面。再第二个呢，就是整体小区我们所有的地面做的都是属于通铺石材，而不是说像一般小区做的这种文化石啊，或者是说沥青路面啊，这种石材的一个拼接的话，主要就体现咱小区的一个平整度和什么呢，和以后的一个防滑的一个性能，就让我们小区的话，特别是在雨天咱们在小区漫步也不会有那种满身泥泞的那种感觉，
0: 也不会打滑，
1: 也不会打滑。对，
0: 哎，这个特别关键，我觉得我挺看重这方面的。因为咱说老人呢出去行走，
1: 对
0: 吧，你首先要考虑，咱说下雨天呢，再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潮湿的天的时候它都会滑，人文的东西考虑的更细致了，那这个康养的这个含金量就高了。
1: 是的，就像咱们公司的理念来讲，我们康养的话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口号和一个房子，我们提供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包括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可能说下雨阴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的在室外减少活动的同时，我们可以到达我们的业主会所，可以和三五个好友啊一起喝喝茶呀，打打牌呀，或者是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娱乐活动啊，它是都是可以的。我们有自己的场地专为咱们业主服务的。
0: 关键咱这就40户，这个现房的这个客观情况啊，咱大家都知道，就真的就是卖一套少一套。第二个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我和大鹏啊，再怎么说，我觉得都不如大家到现场去看。
1: 是的，
0: 哎，就是大鹏有信心领着大家那去看，那哪怕你就是这个就这五栋楼啊，里里外外你都走个遍，那我觉得那你感受到了，我觉得你再做决定那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嗯，咱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啊。8686-0777，8686-0777，我也希望大家啊，在慎重选择的同时，去看看沂海胜区，尤其高新区这块儿，啊，这个配套越来越完善。这个项目又是一个，咱说这个南向坡地，特别难得，所以我觉得有这方面的需求，把家安在高新区的，去看看沂海胜区，8686-0777。从我第一次接触大鹏的时候，就是他对这个项目的这种自信是溢于言表啊，眼神当中透露着啊，就是我对这项目就绝对的自信。大家去看一看啊，咨询电话8686-0777，8686-0777。

0: 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就是咱们这个，就咱这个全程啊，都是低温锁鲜这个技术，就确保每一块牛肉啊，从屠宰啊到配送，那到咱们店里，我看都是这个新鲜度是保证的。就是咱们这个锁鲜技术有什么特别地方吗？
1: 前两天也是刚刚出差啊，去了一趟黑龙江黑河，也是一个在行业的一个高品质牛肉的这么一个研讨会。
0: 嗯，
1: 其实现在看的话，就是高端牛肉现在用的这种锁鲜方式，和我们家这个牛肉用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种这个锁鲜方式。我们用专业的设备啊，能达到双重的锁鲜，就是我们这个包装的热塑袋是选用一个天津的一个品牌热塑袋，然后它这个可以高抗穿刺、高阻隔、韧性强，它能牢牢的隔绝空气和水汽，保障这个肉品的安全。然后再加上我们配套山东小康呢，有一家这个热缩的包装设备，这个也是属于行业成熟肉制品的专用设备，是整机也是304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也是耐腐蚀、易清洗。用这种包装方式的话，它能完全的隔绝空气，避免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说，用这种包装方式，再加上我们72小时的这个排酸工艺，在0到4摄氏度的一个恒温的状态下，我们这个鲜肉是可以达到保质期30天的。孙老师，你在市面上有没有见到鲜肉可以保存30天？
0: 我第一次啊去咱家那个专卖店啊看到的时候，我都惊讶，我都以为写错了。
1: 嗯，
0: 我还问了一下咱们家的这个销售人员，他说就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这个技术就能做到，而且我们非常有自信。他还给我讲了说咱这工艺。都是先啊，这个抽真空啊，把空氧气先隔离掉了，然后呢，在短时间之内呢，他就说把这个用水浴，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是不是缩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就定型了，是吧？然后呢，就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肉什么的形状，它就什么形状，是吧？它就不是让别人弄完之后它带着棱角，
1: 然
0: 后他说，所以我们这个也好保存，啊，就也不容易破碎，嗯，所以说你看这个，因为是鲜肉，它又不像冻肉，又不是那种绷绷硬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在哪儿，这个拿回家，是吧？你买完这个肉回去了30天，
1: 嗯，
0: 咱就说这个大连本地供应，你就不用30天，你放10天已经非常好了，
1: 嗯，
0: 让你随时使随时拿，就不用说像以前咱们去那个冻肉去缓化，因为我就觉得冻肉化吧得需要技术，哎，这时我特别想问问你，就这个冷冻肉啊这块儿，这个。我个人感觉啊，好像还不如鲜肉，
1: 嗯，
0: 因为大家都觉得能买鲜肉买鲜肉。
1: 嗯，
0: 但是说这个冻肉，它肯定有它的这个缺点。你说冻肉唯一的优势，我觉得就保持时间长，但是你还得保持环境得好啊，是吧？
1: 对，
0: 你得保持好，它超低温的情况下，它可以长期保持。但我就觉得超低温长期冻，它没有损失吗？
1: 其实说到冷冻肉哈，可能就是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哈，就是买一大块肉放在冰箱里边，可能当天吃了一小块，剩下的我可能直接分完之后就放在那个冷冻室里边冷冻了，等吃的时候呢，它需要在那个缓化。其实像孙老师说的这个缓化这块的话，如果缓化不好，它可能里边有一些这个汁水的流失啊，它这个口感就会偏柴，它这个风味啊味道可能就是偏淡。所以说这种冷冻的方式，像您说的，可能它保存时间长。大家现在都想天天吃鲜肉，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节奏也比较快。你晚上回去想做饭，你先缓化。你如果放在水里缓化，这个肉可能这个口感味道就不好了。
0: 你别说什么肉，我觉得那样你化的是快，但我觉得肉味都没了。
1: 对对对，所以说这块我们还是建议啊，大家去这个多吃一些这个鲜肉，因为鲜肉的这块营养价值啊，包括它的口感味道的话，肯定还是要比冻肉要好一些。因为冻肉这块呢，冷冻之后它会形成一些冰晶，它会刺破这个肉细胞，所以说解冻的话，它有一些汁水会流失啊，这个口感偏柴。
0: 肉本身的汁水都破坏掉了，
1: 对
0: 啊，都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吃这肉，它口感就变得更糙。是吧？咱说就不好吃了。
1: 嗯，
0: 那这样说，它营养价值也会减少。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能是鲜的，为什么不是鲜的？
1: 对。
0: 而且像咱家这个技术，0到4摄氏度就冷藏放，你能放30天。
1: 嗯，
0: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关键。咱们家的牛肉整个的这个销售价格， 现在是均价是在什么样？
1: 基本上的话，价格就在40多块钱。有个别的部位，像某个部位啊，出品率特别低，比如说像这个里脊啊、外脊啊，可能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几斤，像这种部位的话，我们可能是50多块钱。其他的话都是在40多块钱左右。就像我们牛肋条、牛腩这些大家经常吃的，都是在45块钱。再有，孙老师，我们这个牛肉是经过精修的，不像市场上可能里边又带肥的又带。

0: 筋膜带等等其他边角料啊，我们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去掉，而且本身72小时拍酸，它会损耗特别大。
1: 那咱这个价位，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来看，就像农贸市场的价格了。
0: 基本差不多。你看现在市场一般有的牛肉的价格都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小这个咱说肉铺啊，可能都得是40多块钱吧，跟我们的价格都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品质咱说是远远高于这个市面上这些肉品的。
1: 嗯，那咱和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生鲜超市比的话，那太有价格优势了。
0: 是的。
1: 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益海检测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83648899。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1: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亿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亿啊。
1: 嗯，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0: 对，
1: 就抖音上面的哈。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可以的。
1: 抖音店购买代金券是到店核销，大连市内如需配送到家，消费满200元，华南店5公里内每天晚5点是冷链免费配送，超过5公里淘宝闪购，搜索一头好牛下单。今天你来了嘛，我得给问点东西，要不这是不是一份好牛肉啊？你说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0: 好的牛肉啊，像在牛的生长生长期，这是第一方面，就看它的生长期长还是短。就像我们吃的有些鸡肉啊，可能都是速成的，可能是多少天，30天或者是40天，可能这个一个鸡的话，可能从入栏到出栏它就结束了。像我们这个也是，就延长它的这个生长周期，这样它的肉质会更好。再有就是这个牛啊，跟一般动物性原料比啊，它是血红蛋白丰富，它颜色也是殷红的，然后味道非常独特。就是好的牛肉特点就是一个是要新鲜，二就是要鲜嫩多汁，风味浓郁。就是不管是草饲牛肉还是谷饲牛肉，就是好牛肉必须要有牛肉的味道。总体而言，好品种、好品质、好质感，就是好的牛肉。
1: 烹饪呢，我觉得对牛肉的这个最终啊，吃到嘴里的感觉影响是不是特别大？就不会做啊，就比较麻烦，是不是？
0: 对，其实这个烹饪呢这块，可能其实对牛肉这块最后出来的这个口感味道啊，可能会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想改变这个牛肉这个质感呢，一个是要看牛肉的这个部位。二是看排酸和加工手段，就是排酸这块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个排酸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键和这个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要看时间，然后第四点呢就是看你的这个烹饪的技法。那有些人可能做饭的水平确实是不是太好啊，可能好的牛肉可能他做出来之后和其他人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所以说咱们先保证前一段，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烹饪技法这方面，咱们啊你看做了小册子，然后给了大家更多的这种指导。我看咱们店里面，我看也这个挂着好多的图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店员也给大家做了好多的一些这个指导。先问大家想怎么吃，
0: 是的，
1: 然后再给你推荐哪些部位，是吧？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益海检测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83648899，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444770。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两个亿的益。
1: 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
1: 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0: 啊，对，
1: 就抖音上面。

0: 的哈。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啊，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1: 可以的。
2: 抖音店购买代金券是到店核销，大连市内如需配送到家，消费满200元，华南店5公里内每天晚5点是冷链免费配送，超过5公里，淘宝闪购搜索一头好牛下单。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0: Sports Radio。

0: 可没选择。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下面段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开始展开互动了，好像是跟成都的冰箱贴有关系。
1: 对，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三哥给起的，我下午我干玩的、
0: 啊、
1: 才进了。嗯
0: 啊，
1: 求助一下三哥，我说三哥，今天你整个话题啊，整话题，我说我不行，我现在脑子里啥玩意儿也没有
0: 啊。
1: 你看三哥这话题，
0: 还有枯竭的时候，
1: 枯竭了
0: 啊，
1: 但是没事儿，有三哥给我兜底儿、
0: 啊，
1: 我特别安心。
0: 好、啊嗯、嘞，
2: 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啊，就发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里了，话题有点长哈。慢慢念一下，说成都蓉城抢发的10月10号冠军纪念冰箱贴，虽然没有能够如愿，但是也体现了未雨绸缪。现在这个错版冰箱贴反而更有纪念意义了。

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更希望大连英博推出哪些文创纪念品，在什么价位，然后还有第三问，你会拿出多少钱来购买纪念品。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是哈、
1: 嗯嗯、好问题。嗯，
0: 其实是哪些文创纪念品你比较感兴趣，然后在什么价位，
1: 嗯，
0: 然后你最高能出多少钱。
1: 对，就是能接受。
0: 第一是咱问问，对，
1: 是不是？
0: 对，第一是问咱球迷朋友是吧？
1: 对。
0: 第二也帮助咱俱乐部开拓一下市场调研，
1: 嗯，
0: 是吧？以后市场，现在我看，哎，对，说到这儿了，你看我先拿出一个小纪念品啊。
1: 哦。
0: 等我一下啊。
2: 有备而来，
1: 现场展示。
2: 你把他们的那个冰箱贴给弄过来了。
0: 不是冰箱贴
1: 啊。
0: 我买了三个这玩意儿，是吧？
1: 啊，
0: 三个这玩意儿，这个给镜头看一看，能不能看见？
2: 能、啊，
0: 能看见、
2: 啊、
0: 是吧？
2: 啊，
0: 能看见啊！
2: 等会儿啊！
1: 我眼神不太好，这啥？
0: 啊，你在直播吗？
1: 我看一眼，
0: 你等你拿一个，不要多想哈，这个包装你不要多想哈。
1: 嗯，你不提醒谁也不会多想的。
0: 就怕你们不多想，是不是？这样咱仨每人一个吧，好不好？
1: 嗯，
0: 来，富成，你拿一个，你拿一个。
1: 嗯。这个是英博的这个纪念产品啊！
0: 哎，对了，
1: 嗯，
0: 盲盒就是拆一下，
1: 嗯，
0: 说是徽章
1: ，
0: 但是具体是谁不知道，
1: 哎，嗯，
0: 九块九一个，我买了仨，
1: 九块九一个，一共有十个人物，还有一个隐藏款，
0: 我还不知道都是什么，反正他发出去他也不知道是谁，
1: 嗯嗯，
0: 我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
1: 嗯，
0: 咱挨个拆一下看好不好？
2: 好，
0: 哎，
2: 来，
1: 就帮三哥给拆了，
0: 对对对。你帮我拆，不是把我给拆了。
1: 对，帮你拆了啊，
0: 整得我成烤鸡架似的，给我拆了。
1: 过河拆桥梁，嗯
0: 啊，应景了哈，
1: 应景了。
2: 应该是新的冰箱贴，因为还有德尔加多了。
0: 这个是徽章，不是冰箱贴。
2: 徽章。
0: 你的是谁呀？
1: 我看我跟谁有缘啊？
0: 嗯，我也拆了、啊。
1: 三哥，这个环节整的啊。
2: 哎，
1: 没想到。万没想到，
0: 这什么表情
1: 啊？
0: 这什么表情？
1: 我是万万没想
2: 到。你是德尔加多呀？
0: 哎呦，
1: 我加你等于二十八。
0: 哎呀，来，
1: 啊
2: 啊
0: 啊！你们都
1: 冯博轩是12号，是不是？
2: 对呀、
1: 啊。对啊，12号。
2: 这不写的12吗？在上面。
1: 有个冯博轩。
2: 朱鹏宇、
1: 嗯。朱鹏宇。
0: 你是朱鹏宇啊？
1: 嗯。
0: 好久没见了，这受伤
2: 啊
0: ！你那是。冯博轩呢？
1: 挺有质感，
0: 表现不错是吧？
1: 挺有质感。
0: 哎，你别说，盲盒是谁不知道？这个留在我这儿了，看我这是谁？
1: 哎呀，你这个行啊！
2: 哎呦，斯坦丘啊！
0: 10号斯坦丘是吧？
1: 三哥抽了个10号斯坦丘
0: 啊！对，
1: 确实，他可能摇了一摇，把10号留给自己了。
0: 你看拆的时候，咱们都是这样。哎，谢谢啊！
1: 嗯，
0: 谢谢帮拆一下，
1: 完璧归赵。嗯，
0: 朱鹏宇、冯博轩、斯坦丘三个是吧？
2: 37是谁呀、啊？
1: 有37吗？
0: 比划，嗯，
2: 左面下面第二个，下第二排的左数第二个，
1: 57，
2: 啊，57呀、啊，
1: 57那个谁吧？
0: 你是在看包装袋吗？
2: 37，
1: 三十七吗？
2: 37，
1: 啊，不正确，
2: 啊，张成瑞吗？张成瑞，
1: 我看这边是不是57啊？
0: 包装袋太小了哈，
1: 嗯，
2: 57是右数第二个，
1: 57
2: 是谁呀、啊？
1: 小李荣吧，是不是？
2: 啊，没有，小李荣59，
1: 那是李克灿呢？
2: 啊，
1: 不是，我记不住 B 队的球员的这个名、
2: 啊、
1: 这个号码
2: 啊，弄上，奎总、陈总、领导，
1: 嗯。是不是
2: 啊？
1: 嗯，
2: 弄在一个牌上。
1: 对，
2: 啊，
0: 集合呗。
1: 完了，隐藏款是大巴车司机，好不好？怎么样？
0: 我就不参与你们这个讨论了。就是你们眼神还挺好，我看着都已经看花了，我看不出来是谁。
1: 我是强忍着看的。
0: 太小了，
1: 嗯，
0: 包装上那个
1: 眼神真花了，嗯，
0: 三个徽章，
2: 9块9一个呀，
1: 嗯，
0: 9块9，10块钱呗，就是
2: 10块钱一个，可是不便宜啊，
0: 是吧？
2: 说实话，
0: 对，
2: 说实话啊，
0: 这不是能开出斯坦丘吗？
2: 对，能开出斯坦丘行，你这30块钱相当于、
1: 对、
0: 可以啊，对，
1: 嗯，
2: 你看这三个人气很高，
0: 这个纪念品是不是还可以？
2: 可以，
1: 挺好
0: 啊！看斯坦丘，
2: 三哥，你这样，你把那9块9给我，你能看上亚冠。
0: 那你还多九毛呢？
2: 多九毛
0: 啊！
1: 哎，挺好，嗯，
0: 多九毛附赠个附身解说。
2: 没事，我跟你说，
0: 嗯
2: 啊，
0: 好，就是关于这个纪念品，你看咱们也是个小互动，是吧？
1: 是啊，
2: 嗯，
1: 你咱这纪念品不写日期，只写号码，对不对？
0: 啊，对，来看看吧，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2: 对，
0: 嗯，这是什么？先占位置呗，先占位置，没留言呗，
1: 没留言，异地没留言，
0: 异地没留言啊。
1: 从第三条开始念。
0: 好、
1: 嗯
0: 哦，魑魅魍魉说纪念品，我觉得出啥都能受欢迎，尤其是带有个人属性的车贴、冰箱贴等等吧。重点场次属性的多出，价格百元内的。
1: 嗯，就是这个代表一种普遍性，
0: 对，
1: 大家伙能出接受的，
0: 百元内。哦、
1: 而且重点场次呢，它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0: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嗯。
0: 知了声说，一些实用的东西或者好看的带英博元素的服装也行。
1: 嗯，
0: 你也说了，50到300来块，
1: 嗯，
0: 再贵的也不行了，
1: 这消费能力就可以了，我觉得
0: 到三百了、
2: 嗯，
0: 刚才还100，我都觉得已经挺，
1: 对不对？
0: 嗯，这一下都到300了。他说工资总共一个月也没开多点，
1: 那是实话。嗯嗯，
2: 哎。
0: 你这还开呢，你知道吗？还有不开工资的呢？
2: 还有不开工资的地方啊？
0: 是有吧？反正
2: 有吗？
0: 还有不开工资人，有的就买三个，买三个徽章的呢。
1: 啊啊啊！鸣哨三声啊！
0: 毛打中锋，猪踢边位，说缩圆草坪，连着底下的沙土地和地基一块块挖出来卖。
1: 国安这样干过
0: 啊？
1: 嗯，对吧？
2: 国安卖过草，
1: 卖过草，
2: 嗯，卖过草，
1: 嗯。
0: 价格说定多高都行，
2: 哎，咱也
1: 卖的是，
2: 咱也卖东西了。
1: 嗯，
2: 我还真是在节目中节目之前他们给我发的视频
1: 啊，
2: 卖的是 Tifo 的碎片，衣服的碎片，
1: 好像是 Tifo 吧
2: ，Tifo 哈，
1: 斯坦丘 Tifo 的碎片吧，
2: 碎片哈，
1: 嗯，
2: 哎，
0: 啊，哪个碎片？
2: 就是咱那他那个魔法棒的 Tifo，
1: 嗯，
0: 拆了，
2: 拆了，
0: 拆碎了，
2: 哎，拆碎了，拆碎了，
1: 嗯，
0: 那个不应该整个保存吗？
2: 哎，
1: 整个保存你，
0: 整个保存捐大连博物馆呢？
1: 嗯，
0: 对不对啊？卖这个干啥呀？这捐博物馆多好，
1: 那个你只能无偿捐助
0: 啊，就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博物馆都是无偿捐的，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2: 一个是无偿，一个是有偿，
1: 是不是啊？
2: 嗯，
0: 整个捐大连博物馆，这浓墨重彩一笔啊，
1: 都是有成本的。嗯，
0: 这在国际足球史上都说得上号的东西，咱们大连博物馆留一份多好。
1: 那得必须出有一个有利人士出来给这单给买了，
2: 关键是博物馆地方有限。
1: 对呀，
2: 这两天刚去参观完大连博物馆，一层、二层、三层展品都满满当当的。
1: 是
2: 那个大 Tifo 没地方挂，主要
1: 你给披在那个座头鲸身上，盖一层小棉被。
0: 你说那是自然博物馆
1: 啊？对，自然博物馆。
2: 我说是自然博物馆吗？
0: 不是，
1: 我
0: 说陈默
1: 说
0: 那个鲸鱼是自然博物馆，
1: 啊，
0: 但是大连博物馆是这样的哈，你不仅是馆内，它馆外啊也是展区
2: 啊。
0: 你包括馆外的有一些老工业基地的那些，在那看的车床
2: 啊，
0: 飞机上的副油箱
2: 啊，
0: 还有前面那个大火车头
2: 啊，
0: 那都是展品
2: 哦。
0: 馆外咔，到时候挂出来。
2: 你挂出来，一旦下雨浇着了，是展外是外
0: 天亮时候挂吧？你非得下雨挂吗？
2: 不好闻。
1: 关键这个展品确实就是，给
0: 太大了是吧？
1: 没法展示，
2: 还是能卖钱最好。
1: 对，我觉得
0: 啊，但是干碎了我还觉得可惜。
2: 干碎了，干碎了。
1: 没事，就是大家伙可以就是说彼此联系联系，上面有没有编号
2: 啊？
1: 没事的时候找个大广场啥的，咱给他拼回来。
0: 到时候全国球迷来这儿朝圣，是不是？
1: 你今天
0: 我和斯坦丘合个影，
1: 你把这个
0: 我和世界第三的这个 Tifo 合个影，对不对？哎
1: ，Tifo 给变现了，说明年会出个更好的 Tifo， 是不是？
2: 啊，
0: 行，
1: 可持续发展
0: 也行，也对，你看可持续嘛，这是
1: 嗯。
0: 您还说了吗？说卖这个草皮的毛打中锋说的是吗？说卖了这笔钱再修一块符合国际标准的场地，再竖个牌子，禁止过度踩踏。
1: 嗯，
2: 啊，
0: 你竖给东北超看呗，意思是？
1: 嗯嗯嗯
0: 嗯。MK 汽车说100万以下啊
1: 啊，反正。是啥意思？就是现在造车门槛降低
0: 啊？他说是汽车吧？奖品，
1: 啊，想整一个
0: 纪念品，来个汽车是不是？
1: 就是跟球队联名的款汽车，啊。
0: 反正现在造车门槛降低了，假如英博最后主场有夺冠庆典的准备，不管结果如何，我希望都能演出过把瘾也是好的。
1: 就是要出一款联名汽车呀！啊，确实门槛是低了，做手机的、做三蹦子都能生产汽车了。现在，嗯
2: 嗯
1: 嗯，好。
0: 哎呀，这哥们儿这名字容易引起误会哈，我就不念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他自己知道，他不会介意的。
2: 咱坐汽车，你没有售怎么售后啊？
1: 嗯，
2: 咋保养啊？你不得得开4S 店？
0: 我们不是卖的是汽车，卖的是车模。
2: 啊啊，卖
0: 一比一等比例车模
1: 啊，车模，啊，
0: 哎，
1: 啊，
0: 这就没什么售后了
1: 啊。
0: 你自己开到路上，那你自己的事儿。我们车模是有这个。功能也尽量的是复原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是车啊，
1: 嗯嗯，
2: 好。
0: 这多好了啊，卧

0: 是啊，这卧室后边还有几个字不说了哈。
1: 嗯嗯，
0: 我是说10月10号的冠军纪念冰箱贴收藏价值堪比错版人民币一样，都是工作失误导致。如果成都夺冠了，那这是个美丽的误会；如果成都最后没夺冠，这何尝不是一种圆梦呢？
2: 嗯
1: 嗯，
0: 也对啊，
1: 也对。嗯，
0: 冰箱贴上夺冠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嗯，谁也没敢把这个冰箱贴是印上日期哈、啊。
0: 嗯，
1: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2: 对
1: 啊。
2: 这太提前开香槟了。
1: 嗯
2: 啊，
1: 你说他现，假如说有一个技术现场，哎呀，夺冠之后一出门门口有这种售卖机，直接能把这个日期、进球、比分咔卡上这个印象冰箱贴上，或卡到什么图片上，我觉得这都不为过，最起码给自己有点余地
2: 啊，
1: 是不是？
2: 哎，现在可以把那个给改了吗？日期？
1: 那咱就不知道了。
2: 印出来的给改了，
1: 应该肯定得改吧？不改那不。那货卖给谁？
2: 全白送、啊。
0: 不是，我看他们又把后三场的冰箱贴都做出来了，
1: 都做出来了，这成本耗费太大了。
0: 然后客场打这个海港的夺冠纪念，主场打大连英博夺冠纪念。
1: 不是，他不是 P 的图啊，是真的吗？
0: 有可能是 P 的图，
1: 我估计可能是 P 的，
0: 可能是 P 的，不至于说做这么多场、啊。
1: 对呀、
0: 啊，
1: 你这是无谓的产能过剩，这是不是、嗯？是不是、啊？
0: 还有客场打山东鲁能啊，夺冠纪念，都是按照这个错版的来的啊、嗯，有可能是 P 的啊。
1: 你这分别的对手。都做一批这个主机纪念吧，好不好？
0: 反正现在这个P的也好，AI 的也好，就是弄假成真的，或者让你分不清，
1: 很难看出来
0: 真假的。你包括我看到一个 AI 做的视频，唐田在那儿拿个喇叭在那儿喊，
1: 嗯，
0: 什么我这双楚地什么能不能什么夺得冠军，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我们这儿夺得冠军。
2: 那也不是 AI。
0: 那不是 AI 吗？
2: 那不是 AI，、
0: 啊、
2: 那是球迷开放日他自己信誓旦旦说的
0: 啊。那之前的视频是吧？
2: 对、
1: 嗯、
0: 啊，正好应景了是吧？
2: 啊，对对
0: 啊，正好应景了。啊，好，接着往下念啊。这是一路拼搏说，即使最后拼尽力气，在倒在终点线之前，那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1: 啊。这是还是那个卧室说的
0: 啊？
1: 一路拼搏，一路坚持
0: 啊，这是一个词儿 啊，
1: 一个词儿一个词儿、
0: 啊，还是拼卧室说的哈。
1: 嗯。
0: 那也不失为一种浪漫，说至少在2026这个九子离火的烈马年，
1: 嗯，
0: 这咋还
1: 嗯整的我没看懂，
0: 还八卦上了这是哈、
1: 嗯、
0: 球迷陪英博，不问前程多远路，今朝梦在手中香。
1: 嗯，下场也是他，
0: 也是卧室是吧、
1: 嗯、
0: 听说过半场开香槟，第一次见全场开香槟还掉链子的。教育意义有如伊斯坦布尔奇迹，铁人世报和荣城球迷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中超你就算吹牛打了草稿也要一步一个脚印来。
1: 嗯，好，嗯，忠言逆耳。嗯
0: 嗯，
2: 好，
0: 熬夜小王子，熬夜小王子说，梭鱼湾淘汰的草坪可以切成一块一块的当做文旅产品来售卖，这个国外有成熟的案例，大连风大、英博联名款的冲锋衣也可以考虑，还有冬天的联名款的羽绒服也可以考虑。你看，他这个服装贵了，
2: 啊、这些是肯定
1: 可以考虑，我觉得都有吧、
2: 啊，
1: 是不是？我不太清楚。
2: 行李箱都有呢，
1: 嗯，对不对？就是、
2: 啊、
1: 这些都属于比较常规的啊。
2: 电竞椅，
1: 嗯，
2: 都有，
1: 对不对啊？比较常规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嗯、
0: 啊，是不是？他也接着说了第十一条，
1: 接着说
0: 啊，他还说了说。成都的夺冠纪念贴最后它成了，它是四川硬通货，不成它就是全国硬通货。
1: 我觉得啊，是、嗯、
0: 是的，我现在都想
2: 卖没用啊，
0: 我都想买一个那个错版的那个冰箱贴收集一下。
1: 关键是冰箱贴虽然说是比较容易卖的产品、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放在冠军这块我觉得寓意不太好。
2: 怎么说呢？
0: 为啥呀？
1: 寓意不太好，就是冰箱
0: 凉了呗。
1: 啊，对呀，凉，第一是凉，第二一动不动啊，这是
0: 啊，
1: 对不对？
0: 一动不动把冠军留在这儿不也好吗？
1: 关键他那个东西，他造价呀，包括你这个日期，哎，我觉得不如当天就发个什么明信片啥的就挺好的。
0: 你那个成本更低了，
1: 对不对
0: 啊？
1: 回头你拿这个明信片，你再去兑换什么东西呗？
2: 啊，
1: 对不对？
0: 我是把我那张主场票，
1: 嗯。
0: 咱不是都是电子票吗？
1: 对呀、啊，
0: 我给打印出来了。
1: 对呀、
0: 啊，就现场不是有打印的吗、
1: 嗯？
0: 打印出来之后再过个速，哎，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2: 啊，
0: 他还问我你这个写几排几号啊？
1: 嗯，
0: 他这个他不是按你那个几排几号
1: 啊，就是可以按照你的意愿来。
0: 对，
1: 嗯，
0: 不是按照票面上的来的。
1: 嗯
2: 啊，
0: 我甚至都可以写一排一号，你知道吗？
2: 啊啊，可以啊，
0: 随便，这个挺好的，就有一个
1: 你写场内
0: 啊，场内。

0: VVVIP
1: 啊，草坪边儿、啊，我铺了一个那个什么那个，
0: 我就是小草得了吧，还草坪边儿了都。啊，三番说了，说短袖、围巾、冰箱贴、帽子、车贴、手机壳，180块钱，100-200块钱。
1: 嗯，这看是没少买，嗯，
0: 没少买，没少买，
1: 嗯。
0: 熬夜小王子说，足球市场的根基是本地化，但是现在电商太发达了，足球市场完全可以扩散到全国。大连有很多孩子在外地，外地也有很多孩子来大连念书，这些都是未来的潜在市场。他还说，曼联的市场也是不局限在曼彻斯特，体育和时尚秀场的深度结合是大趋势，没必要追求单品的暴利。跟同品价格差不多的时候，顺手买一件才是正道。
1: 嗯，
0: 哎，你看这出的主意多好。
1: 嗯，关键是啥呢？这个东西啊，俱乐部的这个衍生产品呢，它属于期货，就是你生产的量啊和需求量啊，这个东西很难把握。
0: 就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大伙一说啊，咱能可能想不到。
1: 你这次做微博做了2000个，哎呀，一下卖了还不够卖的。你下次做了5000个，卖没卖出去，就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2: 对，
1: 嗯，
0: 微博卖不出去哈。
1: 嗯，有些时候你这场纪念赛，哎呀，谁。几场的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绩，一下做了5000个，结果就没卖好或输球啥的。
0: 这服饰你
1: 这个东西
0: 多做点袜子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袜子经常穿的，咔露出来一个袜子，鹰脖，
1: 嗯，
0: 左边鹰，右边脖，对不对？鸳鸯款多好，
2: 鸳鸯款。
0: 好，继续看啊，这白云大叔说要跟知名的足球网游合作。推出必中的角色卡和技能包，或者出个豪华包，收录当前赛季的全主力的角色，以及此包专属的全队能力加强，保证是双赢。
1: 嗯，
0: 这是个游戏迷哈。
1: 那这个就是跟着相应的这些厂家去。
0: 哎，足球网游现在都有哪些？我不玩了。
2: 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手机游戏挺火的。
1: 对，咱们都玩手机的。
2: 对，都是手机的。端比较多，
1: 过去就是实况非法，现在还是吧，是吧？都
2: 还是，但是他们
0: 手游是吧？
2: 手游了。
0: 如果说谁玩了足球方面的手游，挺好玩的。第一啊是好玩，第二，尽量的不要说充钱那种。啊，你给我推荐一个，我现在不太能玩得起充钱的游戏。
1: 没超9.9块可不可以？
2: 没事，都可以不充钱。啊，
0: 就是大家包括咱的听众朋友知道了哈。包括咱的微信群里，不叫微信，叫抖音群里，
1: 抖音群
0: 里哈，
1: 嗯，
0: 知道的话就直接给咱们来，你跟我说一下，我也能看见，
1: 嗯，提供一下。
2: 抖音说你不是，腾讯说你离我远点，我不需要你这样的用户。
1: 其实我
0: 们这样的基础用户多了，才显得你这样的充值用户牛叉。
1: 其实到现在，我跟三哥想的一样，你玩游戏让我花钱，你做梦那是。
0: 嗯，
1: 真的，我从来不玩网络游戏，全玩单机版游戏。
0: 嗯，
1: 从来没玩过网络游戏。
2: 对呀，你玩足球经理人，你可不就花
1: 精
2: 力吗？
1: 对呀，就是耗费精力可以，耗费钱财是不行的。这是我玩游戏的一个基本原则。
0: 耗费精力是我天天闲的，精力大把，
1: 是不是？
0: 啊，
1: 你又耗费我精力，又耗费我财力。
0: 你再看我兜，
1: 我赔大了，
0: 干净的，你还想掏？啊，
1: 好
0: 啊，说到啊，再来看下面吴门啊，吴门说的。我们说他想买一件英国队的标上有一颗小星星的衣服，
1: 就拿个冠军呗，就是
0: 啊，最好还做成夜光的，夜晚都在那唰唰唰在那闪是吧？
1: 嗯，
0: 一闪一闪亮晶晶，英国有件小星星。
1: 哎呀，
2: 哎呀，
1: 可以，嗯
2: 啊，
0: 希望自己早日能穿上，暂时穿不上，英国和统顺出一个市场价打一折，打一折的联名房子也行。户型别太大，否则也买不起。
2: 现在有房子啊，正卖着呢。
1: 嗯
0: 啊，有吗？
2: 有。
1: 哎呀，现在就是做。
0: 你找奎哥能打一折不？
2: 奎哥说：“你给我打折呗。”
1: 好，下一位。嗯，
0: 广州队啊，这是蓝心火龙果，他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哈。
1: 嗯，
0: 他说广州队球迷发文加上什么队解散？加上人队解散，
1: 嗯，加上人队解散，加上
2: 大连人，
1: 就是人队，就是大连人，
0: 加上人队解散1000天啊，
1: 嗯，
0: 又提起那个所谓的死忠话题，个人观点就是他的个人观点啊，一直是亡国不亡天下，改朝换代叫亡国，社会秩序土崩瓦解，人民相互伤害叫亡天下，保卫王朝是掌权者的事儿，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球队没了。这个城市的足球精神还在，球迷之间搞分化搞对立，只有战火纷飞，周边只要用得上或者是好看都能买，比如说手表啊，就最后一句提上了。
1: 嗯，我觉得

0: 看多看一条啊。
1: 嗯，
0: 从他第一条说哈，熬夜小王子还跟大连北看台好好学习一下。他说自己不是拉一个贬一个，但这明显是两个时代的产品。北看台的设计更专业，也更能吸引年轻人。他的风格也是在做社区、做粘性，当然也跟北看台里面有高人有关系。这从大连的 TIFO 也能看出来，北看台的 TIFO 和东北超的 TIFO 完全就是两个档次。
2: 其实北看台它的这个历史是比较久的，相对于球队来说，
1: 嗯、
2: 对不 对,
1: 对？
2: 以前大连人的时候，
0: 嗯，
2: 就一直是那是叫旗战，是不是？
1: 啊，
2: 嗯，为前身吧。就是这个球迷组织，包括这个整个看台文化，它流淌的时间要比咱们现在的球队的时间更长一些。
1: 嗯，
2: 所以说呢，他的一些想法和积淀更丰富，或者是更丰满一些呢，我觉得是正常的，
0: 嗯，
2: 对不对？
0: 他还接着说了哈，嗯、还是熬夜小王子，他还说，大连英博如果想做年轻人的产品，想吸引年轻人的消费群体，首先就得知道大众的年轻人在想什么，老登、中登的成长经历和审美以及情绪完全不能共情年轻人，你都不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你怎么能把产品卖给年轻人呢？
2: 老登和中登啊，基本上会阻止你消费的，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呢，只有年轻人开发东西，他才懂年轻人。
0: 是，我
2: 是
0: 老登，
2: 是
0: 是，我可能也就买个这个叫什么徽章了啊，九块九哈。
2: 你已经很不错了，我跟你讲，
0: 老登都算能花钱的了啊。
1: 哎，我跟你说啊，在做东西这块啊，
2: 嗯，
1: 我那天看着一个视频，圆桌派，
2: 嗯，
1: 当时是姜文和窦文涛，还有这个马什么来着？
0: 马未都吗？
1: 马未都，马未都，
2: 嗯。
1: 当时姜文说了一个概念，他说：“你看，这是那个手机啊，手机是老头创造出来的。
2: 嗯”嗯嗯嗯，
1: 他打了一个什么擦边球呢？他说：“你看，现在做电影也是，虽然都是年轻人消费，苹果手机也是年轻人消费，华为也是年轻人消费，
2: 哦，
1: 但都是老艺术家，
2: 对，
1: 哎，老商人，
2: 嗯，
1: 对吧？一开始都是，
2: 嗯，
1: 但他忽略了一个什么点呢？
2: 嗯，
1: 他手下的团队都是年轻人，
2: 是，嗯。
0: 嗯”
2: 他是说的金主，
1: 对，
2: 嗯，
1: 你是老板，是老人，你有钱，
2: 嗯，
1: 但是你手下的这个科研团队，
2: 嗯，
1: 我不相信都是
2: 他啊。那个我也看了，他举的是乔布斯，
1: 嗯，
2: 说乔布斯他本身他不是个年轻人，但是他生产的东西却是年轻人最喜欢的东西，
1: 啊，
2: 他举了这么个例子。
1: 但实际上，你的主创团队肯定都是
2: 就
1: 中登做领导。
2: 老登提这个，我最终要求：第一，要卖得好；第二，你这个手机只能有一个按键。
1: 对，
2: 那具体实行的肯定不是老登去实行的。
1: 对，
2: 是不
1: 是
2: 这个意思？
1: 但是这他打了一个擦边球，
2: 嗯，
1: 要不然怎么说人能会洗脑？
2: 对不对？
0: 创意还是需要更年轻的东西去激发的，
2: 是不是？
0: 激发的就好像刚才这位朋友是谁说的？说咱们东北超的 TIFO 和这个大连队的 TIFO 完全两个档次，是熬夜小王子说的吗？
2: 就是不一。档不档次这个东西咱不敢说啊，嗯，但是呢它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就是一个是完全展示地区城市啊所拥有的文化和想传播的这种能量，和你具体一家俱乐部想传递的信息，它是两个东西。它不是说档次的问题，它是这个一个怎么说呢，出口的问题。
1: 它的性质是不同的，
2: 嗯，
0: 还得是陈诺会说话，
2: 是不是？
0: 嗯，
2: 能离开我吗？是不是？
1: 离不开
2: 我，是不是？关键时刻还得用我，啊，
0: 想死你了。
2: 嗯，
0: 好，锦瑟说了，说钩子每年都会给联赛冠军和足协杯冠军出一件夺冠的纪念 T 恤。他说自己要求不高，今年能买到一件大连英博款了就行。
1: 那还不高吗？
2: 嗯
1: 啊，
2: 不高。
0: 我也想去买一件。
2: 嗯，
0: 今天上午还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看看你那个，
2: 哦，
0: 你旁边有个那个店儿，
2: 哦，
0: 卖不卖英博的东西？
2: 嗯，
0: 过去一看啥也不卖，就卖东北超的一些什么短袖啊、T 恤啊。我说这，因为有一个店离咱们不远，
2: 嗯，
0: 那个是英博店，我还没去看过呢，就在联合路上。
1: 联合路
0: 上，
2: 嗯，
0: 那天偶然从那路过，哎呀，灯火通明的，一看大连英博什么专卖店是吧？
2: 嗯嗯，
0: 挺好的，到时候有机会去看看去。
2: 嗯，
0: 我就想买一件小毛的衣服支持一下。
2: 你看看，
0: 嗯，
1: 对不对？
0: 嗯，老登又要花钱了，是吧？我都没钱了，已经啊，老登。
2: 老登要把钱花到刃上。
0: 嗯
2: 嗯，
0: 就想买件小毛的衣服。
2: 好，嗯
1: 啊。
0: 阮九林说：“最怕成都的行为最后出现最大的笑话，墨菲定律，会出错的事儿总会出错。你越担心某件事儿，就越容易注意到它，甚至无意中促成它。大连要是夺冠那天出一个球迷冠纪念奖牌，什么叫球迷冠？

0: 球迷纪念奖牌呀、啊，多了一个冠字儿。
1: 嗯，
0: 他说
2: 迷，嗯，对，应该就是多了一个字儿
0: 啊。他说我愿意花个500块钱，这是证明大连复兴的见证。现在跑哪儿去了？跳哪儿去了？
3: 跳挺远的，好像是，
0: 找不着了吧？
3: 找不着了。嗯，现在他这跳的
0: 跳第几条了？
3: 嗯，我没发现，
0: 没发现啊，
2: 在念到哪儿算哪儿。
0: 好吧，那先栾九林，抱歉啊，你这个
3: 没事，
0: 不知道跳哪儿去了。
3: 老听友，没事、
0: 啊、
3: 没事，嗯，
0: 啊，不是啊，这是佛祖心中留说，国序之道，化腐朽为神奇，化神奇为神仙，相信国序还有奇迹。DY 阿俊说，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和某些潮牌或者是二次元尝试搞联名，比如某某马特啊。都行，
3: 这个得需要一定的体量，就是你能吃多少货，然后呢，有些大的品牌你要跟他联名，他才去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去做。
2: 嗯，
3: 打个比方，就是说某地某省某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酒，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呢？这球队他不赞助呢？
2: 啊，
3: 我也纳闷啊。但是后来我就明白了，
0: 嗯，
3: 就是你这个厂家，你这个酒是一个国际品牌，它不可能赞助你一个中超俱乐部，
0: 对，
3: 跟品牌的价值是完全不符的。
0: 对，
3: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想跟一些潮牌或者是跟一些国际大品牌去做联名，首先你得段位得跟人家是匹配的
2: 啊，
3: 是不是？这个得匹配。所以说呢，门当户对嘛，就像结婚一样，就是门当户对，就这个意思。当然咱也想有更高端的，有更具有品位的这样球队的一些产品，但是呢得符合双方的这个品牌价值才能最终促成。
2: 嗯，
3: 对不对？嗯
0: 啊，还有这是越位线美容师说，有些事情曾经经历过，也很久没想过了，到现在也不敢想，你们懂的，加油大连队，冷静期待。
3: 嗯，好的。
0: 曾经经历过，现在很久也没想过，都懂就说呗，夺冠能咋地啊，无所谓了啊。双冠王
3: 攒人品的，这
0: 三冠王。
3: 嗯，
0: 怎么三冠王呢？
3: 三冠王
0: 就明年亚冠
3: 拿那超级杯
0: 啊，亚冠也拿，那就四冠王
3: 了
0: 啊。
3: 那就
0: 想呗，
3: 你等着碰巴萨了，你就等，
0: 反正就说胡，那还有啥不敢想的。
3: 嗯、
0: 啊、买了一些牛肉干，说他认为 IP 的价值是跟着市场来决定的，你成绩好，东西既然就有人买，有一些限量的东西二级市场也会水涨船高，比如像拉布布啊这些款式和时尚型，我认为是后期英博又没了。
3: 这个应该我
0: 是不是买了一些牛肉干的话也说半道是吧？
3: 嗯，说半道就给岔开了，后面的就是岔开了。
2: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发了词儿太多的话提前。
3: 嗯，其实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就是这种衍生品的、国外的，就是国际上大俱乐部，打翻说利物浦吧，利物浦专卖店里卖东西
2: 啊，
3: 咱不是说咱就是完全就见过什么，但是有一点，你能想到它都有，
0: 就是对，
3: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0: 喝水的杯子，
3: 这一点都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囤得起这些货？你能不能砸起这个钱？
0: 未必，
3: 是不是？
0: 未必，
3: 这些仅有在这个星球上仅有20到30家俱乐部可能会做到吧？
2: 啊，
3: 对不对？
2: 有大连英博一个。
3: 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做到，对不对？
2: 啊、
3: 但是你这个东西，你这毕竟是囤货呀、
2: 啊，
3: 你这个货还是期货呀，
2: 啊，
3: 而且呢还有风险呢，随着你的成绩去走啊，
0: 对，它、有管理和库存压力。
3: 嗯、你说巴萨、皇马的专卖店、啊，从女士内衣到男士内衣全都有卖的，人家能赔得起，
2: 对，
3: 对不对？我这一批东西，我好成绩不好，今年卖不出去，我明年再卖好呗，对不对？这个东西是人家能赔得起的问题。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买一条男士内衣，
3: 是不是？
0: 皇马，
3: 嗯，我买个巴萨的，嗯，
2: 行，
0: 要有梦想嘛，
3: 对，有梦想，嗯，
0: 驾驭皇马，
3: 内涵巴萨，
0: 好，
2: 你们太得罪人了，
3: 好，
0: 布拉德皮洞说，我们英博的周边目前也是比肩五大联赛俱乐部的存在。纪念品我们有很多噱头，不用非得是冠军类的，但是梦想还是要有，万一实现了呢？哎，和我说一样了啊。
3: 对。
0: 还有这是胖罗九九，肥罗九九，应该说是 fat 是肥，Ronaldo 九九。他说成都蓉城的一系列活动，最后把自己干的像一个角色一样。俗话说得好，说嘚瑟大了掉毛，这个球队方方面面还不够成熟，尤其是球迷。说大连的球迷商店希望上一点小年龄宝宝的衣服。他给他姑娘买的最小号的 球迷衣服都成连衣裙了，你说这个对，带着小朋友去是吧，有个合身的小朋友的衣服那是挺萌挺可爱的，别总是成人款穿上去啊。
3: 嗯，二位我有一个观点啊，你们可以不同意啊，但是是我切身体会的。
0: 你说
3: 到了那么多，无论是中超中甲这些客场，就看对手球迷他们的骂声
0: 啊，
3: 他骂的内容，
0: 不建议小朋友去吧。
3: 我跟你不是，
0: 嗯，
3: 他能骂在点儿上，我就认为这个地方的足球文化他绝对是有的。
0: 嗯，
3: 你骂都骂不在点儿上，你别给我提什么球队未来发展呐、啊，球队的衍生品呐、啊，球迷的文化呀，看台的什么文化呀，没有。
2: 嗯，
3: 你但凡这个地方要是骂人，能骂在点儿上，我跟你讲，这个地方的足球文化一定不低。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2: 有的地方是骂不到点儿，
3: 真骂说不到点儿，骂骂不到点儿，你就感觉特别可笑。
0: 嗯，好，
3: 嗯，
0: 奔跑吧蜗牛说文创纪念品、小熊盲盒这种的，开始盲盒的最好是，比方说卡片上带球员的签名，能接受价格是不到100块钱左右啊，这种我感觉就挺合适的，就类似于这种的，这是蜗牛说的哈。
3: 好，
0: 王队说搞点那个一米多的大鼠标垫啊。
3: 一米多
2: 啊，它
0: 就
2: 是长
0: 款
2: 的，
3: 长款
0: 打游戏用的呗，
3: 能覆盖整个鼠标和键盘的那种。
0: 对，
3: 嗯、
0: 这个鼠标来回滑了，
3: 嗯，
0: 就是走枪的时候瞄准啊，
3: 嗯，
0: 这鼠标键盘啊，平时能用得上这种。你看平常就没事打电脑、啊、这个哥们儿，
3: 他我觉得这个提议挺好，为什么在哪儿呢？这东西第一，我觉得肯定会有；第二呢，它这个整个的覆盖面积是一个16:10的一个比例，做那种大长图会特别的漂亮的。
0: 嗯，
3: 是不是？另外，王队，你还是把心思用在抢票上了啊！刚听您说连票都没抢着，还寻思这个寻思那个，我跟你讲，下面就不是鳄鱼眼泪了。
2: 人冯文静
3: 抓住那只鳄鱼，
0: 放开那个鳄鱼，我可以。
2: 人冯文静老公还在苏超当主帅呢。
3: 嗯
2: 啊，是个老外，
3: 是老外啊。嗯嗯，
2: 伤愈复出，青岛海牛的外援土匪格季奇说：“重返赛场的感觉真好呀。”这边队儿都快
3: 打死你
2: 了，这0-3，这我这边好开心呀！啊，应该下赛季。
3: 怎么想的？你说这俱乐部文化是啥？这球队什么什么什么价值观？这是你说？
2: 那边副总捧着哭呢，
3: 这边啊，你
2: 这边
3: 高，
2: 感觉真好呀，
3: 对，感觉真好，
0: 对，一个哭一个鼓掌，这干啥呀？这是。
2: 对，接下来再就是
0: 调子统一一下啊，
2: 拜克拉姆，
3: 嗯，
2: 拜克拉姆接受了一个采访啊，就那种边走边采那种的，
3: 嗯、
2: 人家问他。哎，
3: 挣多少钱？
2: 哎，我刚才看你这摩托车好啊，这摩托车看来比那四轮的还贵呀、啊。
0: 那你算说对了，
2: 肯定比三轮的贵呀、啊。
3: 就他那台心爱的小摩托
2: 啊，
3: 嗯，
2: 说戴克拉姆说，哎呀，反正够我和家里人花，具体的数字啊、
3: 嗯、
2: 不方便多说。
3: 对呀、
2: 啊，
3: 这没法说，
2: 反正还不错。
3: 嗯，还不错，
2: 足够我和家里人生活了。
3: 对、嗯，
2: 我也会给一些公益活动捐款。你就说，嗯、
0: 这拜克拉姆其实挺给面的，
3: 嗯，
0: 挺给面的。就是这话问，一般都不要问，或者说当着一个算是一个
2: 掐了别播，
0: 对公众的场合来问，
3: 嗯、
0: 你私下问问，可能还不会说呢。别说这样的场合了。如果拜克拉姆就一恼的话，就说反正比你多
2: 啊。
3: 他不会问，要我问的话，
0: 对不对？反正比你多，
3: 是不是啊？
0: 嗯、
3: 三个我首先会问的。
0: 嗯，
3: 你公积金多少？贝拉姆说我没有，是不是、啊、挺好的？这问的不挺好的吗？这话题不出来了吗？没有公积金，
0: 你这是相亲的套路啊，是吧？往俩人往哪一坐？你是开什么车来的？
3: 我开贝克拉姆，贝克拉姆小摩托来的、嗯
0: 啊。你说我坐公交车来的，那再见，是吧？
2: 好，接下来呢，这个徐斌。东方体育日报这边也发了一篇关于徐斌洋洋洒洒的留洋困局，然后就说抓紧时间吧，冬窗的时候啊是一个欧洲那边的小转会窗，但是中超的大转会窗，你不行啊，在那个冬窗的时候就赶紧回来吧，就别在那边待着了，
0: 耗着
2: 太浪费时间了，
0: 嗯，
2: 赶紧换东家啊。当然这个留在，妈呀，你看对徐斌而言，在下个转会窗口打开的时候尽快换东家将是当务之急，还说留在欧洲依然是首选，前提是能找到合适的落脚点。
3: 对，前提有人要你。
2: 没有的话，
0: 徐斌都已经拉成啥样了，还在那儿废呢、
2: 啊？我就看啊，他们统计数据，韩国打中国的那场亚运会的比赛，裴俊浩上个赛季在英冠踢了42场，
3: 嗯，
2: 32场首发，
0: 嗯，
2: 来打亚运之前在英冠前6轮5次登场，3场首发，
0: 嗯，
2: 送出2个助攻的严志兴上个赛季在英冠44场31场首发，来亚运之前 英冠前六轮登场，

0: 其中三次首发拿着亚冠亚运的金牌了，
1: 嗯，
0: 人家都免兵役了，
1: 对、
0: 啊、免完回头嘚瑟大了，
1: 嗯，
0: 就你就说他们能不开，人在欧洲是真要干活的，
1: 对，嗯，
0: 我这要回来的这损失没法用钱来衡量、
2: 就是
1: 我觉得他们是到欧洲，第一是完成梦想，第二呢，工资额的话应该比国内要高，跟咱是相反的，
0: 嗯、
1: 咱是国内挣的多、
0: 嗯，
1: 去国外挣的少，
0: 嗯，
1: 对不对？嗯。
0: 但是你像徐斌，
1: 嗯，
0: 就是踢不上球了啊，这个对于徐斌来讲，你得好好琢磨琢磨。
1: 就他这步确实让人看不明白
0: 啊，
1: 就是本身在国内能够挣一笔好钱儿，然后呢，你非得去国外去逛这一水儿。
0: 啊，
1: 嗯，
0: 逛关键没逛明白。
1: 嗯，对呀、啊，你这个，
3: 而且他们年龄是正在长球的时候，
0: 啊、
3: 嗯，长球的时候，
1: 关键是
3: 你踢不上球，你长不了球，长不了球就没有好钱了。
1: 他这个年龄就不应该还在梯队这样的球队去效力。
3: 是的，
1: 是不是？
3: 你这就是打比赛来长球。
1: 嗯，
3: 你没有比赛好打的话，真是不行。
1: 就看起来很光鲜，
0: 嗯、
1: 但是实际上的用处很，嗯，哎呀，很无味啊。嗯、
0: 哎，
1: 嗯，
3: 表面光鲜，里面是什么吗？
0: 啊，
3: 你就是
1: 内涵那个玄机应该是，
3: 啊、
1: 这个竞技团队可能有什么咱们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嗯嗯
0: 嗯。接下来呢，这个安东尼奥啊，于大宝这边呢发了一篇社媒，他说安东尼奥很辛苦，很职业啊，工作狂，从早上7:40到晚上10:00，除了训练和吃饭，整个教练组其余时间都扎在办公室里工作。嗯，
1: 我的天哪，工作这么长时间，
0: 教练组经常开玩笑，
1: 这是西班牙人吗？
0: 对不对？
3: 不是，这是于大宝，这是中国人。
0: 他这个吧，之前就有媒体披露，他专门跟中国足协申请，你给我一间办公室，
1: 办公室，嗯，
0: 这个办公室就用于我日常的工作。
1: 嗯嗯，
0: 哎，于大宝说，累是幸福的，这是能一边跟随安东尼奥学习一边锻炼的最大的感受了。
3: 看看。在您老的这个领导和英明的指挥之下，我们才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0: 于大宝这一次也告诉大家、
1: 嗯、
0: 不要忘记有我的功劳，
1: 对，
0: 我也在这个教练团队呀、啊、
3: 就是当副总就得发媒体这样的文，就是来说郑总怎么样，我跟你讲，
1: 对不对、
3: 哎、
1: 没有我正确的表达、啊、他知道什么意思吗，球员，对不对？我的葡语和西语也是很过关的、嗯、对不对、
0: 啊、还真是。
1: 嗯
0: 啊，中足联准备在广州办3级联赛年度颁奖，并不是因为广州报冲超了，而是因为11月份办，11月份在那边正好打热身赛，
1: 热身赛、嗯、
3: 3级联赛，英超是不是英超？中超第一级，
0: 中
3: 下边是
0: 中
3: 甲，然后中乙，
1: 中乙，对，
3: 办中乙的颁奖，还说三个级别都办呢，
0: 都办，
1: 都
0: 办，
1: 大堂会
0: 啊，就是、
1: 嗯、
0: 最佳主帅，
1: 嗯，
0: 最佳球员，金球，金靴啊，
1: 嗯、
0: 这个，哎，
1: 你让所有最专业的人，这人士去目睹国足又一次惨败，嗯。
0: 浪漫、啊、还有一个也能跟中国挂上边的、
1: 嗯、
0: 欧冠、
1: 嗯、
0: 32岁的沙巴巴库前锋米克尔斯在对阵布拉格斯拉维亚的欧冠比赛当中破门了、
1: 嗯、
0: 成为第一位在欧冠进球的卢旺达籍球员。
1: 哎呀，这太不容易了。
0: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共有111个国家和地区的球员在欧冠当中取得进球，但还没有中国籍的球员取得过进球。
1: 我就知道下一句是啥。
3: 嗯，行，这排名和中国好像也不太有关系。啥时候说这个111个国家扩展到说200个国家了，这个中国在不在里边，那有点丢人。现在111不丢人。
0: 主要咱去的队都不踢欧冠。
1: 对，嗯。
0: 哎，咱有球员踢过欧冠吗？
1: 你下给我问懵了。
0: 有没有孙继海、李铁？
1: 没，就
3: 是往这老
1: 英超，英超没有，嗯，杨晨也
0: 没
1: 有，也没
0: 有，也不可能，邵佳一
1: 那个时候给没给我董方卓报过名？如果没报名的话，就够呛了。
0: 他肯定是没踢上过。
3: 你别说，董方卓是不是上过吧？不是，不是出现过欧冠那个名单上吗？
1: 报过名，这个我记不住了啊，大家伙可以
0: 上场过吗？
3: 不记得，
1: 肯定是没有。
3: 嗯，不记得
1: 有。其他政治也够呛，嗯，范志毅没有。
0: 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3: 节目也没有了。
1: 他们说孙翔在
0: 埃因霍温，哎呀，真是
3: 出来个老人，
0: 真是
3: 出来个老人，
1: 对对，
0: 好，
1: 光往前面想了，别往边上想，
0: 对，好，
1: 谢谢，
0: 圆满的句号了啊，好，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4号20点到15号20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15号8点前后转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5号8点前后转偏西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16度到23度，旅顺口区15度到23度，金浦新区16度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4度到22度，瓦房店。普兰店区11度到25度，瓦房店市11度到24度，庄河市11度到24度，长海县16度到23度。15号20点到16号20点，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区市县偏东风4到5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白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你好吗？欢迎收听 FM 105.7正在为您播出的楚帆新相约节目，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很高兴可以和您一起相约生活的美好。一首《你一定要幸福》开始了我们今晚的约会，这也是我想送给你的祝福，请你一定要幸福啊。这首歌触动人心的歌词，正是出自我们今晚的主角唐田之手。在迭代飞速、繁花转瞬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幕后创作者，始终安静扎根笔墨，不慕台前荣光，只用一字一句书写人间百态、生死感悟、岁月深情。他虽然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却用20余年的坚守与热爱，创作近200首传世词作，承包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与人生治愈。他就是唐田。熟悉他的听众爱上的是孤勇者的滚烫倔强，如愿的家国温柔，体面的释然通透。初识他的听众会在每一首歌词里读懂苦难与温柔共生，黑暗与光明相拥的人生力量。或许很少有人知晓，这位写下世间万千温柔与勇气的作词人，曾经历10年抗癌博弈，数次与死神擦肩。命运将极致的病痛、绝望、孤独悉数赠予他，他却把所有苦难、所有磨难沉淀成文字的厚度，把绝境中的自愈与坚守酿成治愈万千人的旋律。他的笔墨藏着生死、烟火、众生与山河。从20出头青涩懵懂的青春情歌，到历经生死后的人生顿悟，从描摹个人爱恨离愁，到致敬平凡众生，传承家国情怀，从深耕大众金曲，到不断突破风格边界，驾驭暗黑人性、时代励志、亲情和解、青春信仰等多元题材，再到2024至2026年持续产出高质量新作，唐田的创作之路可以说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更是一场温柔的人间渡人。

夜色温柔，旋律就位，就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静心聆听，走进唐田二十余年的音乐人生。希望可以读懂这位以苦难为养分，以笔墨为星光，以温柔度众生的宝藏作词人。

1983年，唐田生于温润的湖南长沙，相处大地的细腻温婉滋养了他敏感细腻的心思和共情万物的文笔。年少时的他不追逐热闹喧嚣，唯独钟情文字与旋律，习惯用笔墨记录细碎情绪，用文字描摹生活百态。不同于多数逐梦乐坛的年轻人渴望舞台聚光，唐田自始至终偏爱幕后创作，甘愿做文字的执笔人，情绪的记录者。2004年，21岁的唐田正式踏入华语乐坛，成为一名职业作词人。彼时的华语乐坛百花齐放，佳作频出，超级女声席卷全国，开启全民听歌、全民追梦的音乐时代。初出茅庐的唐田青涩却极具天赋，他的文字摒弃华丽辞藻的堆砌，脱离空洞矫情的修辞，只用最质朴最真诚的语言捕捉青春里最真实的心动、牵挂、遗憾与牵挂。入行两年，他便交出了出圈代表作《一定要幸福》，交由何洁演唱后迅速火遍全球。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你那里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平铺直叙的歌词勾勒出深夜独处思念旧人的落寞画面，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成年人最体面的牵挂。爱而不得，悄然离场，往后余生唯愿安好。这首作品不仅让唐田在乐坛站稳脚跟，更让整个华语乐坛看到了他独有的细腻共情力。紧随其后，他为李宇春量身打造超级女声主题曲《唱得响亮》。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地自我欣赏。朝气蓬勃、坦荡热烈的歌词，完美契合青春追梦的赤诚与无畏，成为无数年轻人的青春信仰，传唱20余年，依旧经典。

2006年，他为张靓颖创作《如果爱下去》，将青春爱情里的错过、不甘与遗憾描摹得淋漓尽致。街头灯火、情侣身影、过往回忆交织，次次戳中青春里无疾而终的爱恋，成为华语青春情歌的标杆之作。是否曾经在某一个深夜，这首歌也成为了表达你的心声的循环单曲？

在事业稳步上升的初期，唐田还创作了小众优质作品《无罪说》，提前展露了他驾驭人性题材的天赋。歌词跳出情爱框架，探讨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不定义善恶，不评判对错，温柔包容世间所有不完美，为他后期多元风格创作埋下伏笔。

20多岁的唐田，笔下是纯粹的青春，坦荡的热爱，细腻的情绪，前路坦荡，繁花可期。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他璀璨创作人生的开端，却无人知晓，命运的狂风骤雨正在悄然靠近。

就在唐田的创作天赋被市场认可，事业稳步攀升的黄金时期，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他璀璨创作人生的开端，命运却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2011年，年仅28岁的唐田确诊鼻咽癌3期。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深耕热爱、对未来满怀期许的年轻人而言，这场疾病无异于晴天霹雳。

症、化疗、脱发、消瘦、反复的病痛、未知的生死，这些冰冷的词汇彻底打碎了他所有的美好憧憬。长达数年的抗癌治疗中，无数次化疗带来的剧烈的身体反应，呕吐、乏力、免疫力崩塌、整夜失眠，成为常态。他被迫离开热爱的乐坛，告别熟悉的创作生活，被困在病房方寸之地，日复一日直面孤独、恐惧与生死的考验。最黑暗的岁月里，他也曾迷茫、崩溃、挣扎，却从未彻底放弃自己，放弃热爱。病痛可以禁锢他的身体，却无法束缚他的思想，无法熄灭他心底对文字、对音乐、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卧床治疗的无数个日夜，他依旧坚持提笔填词，把绝境中的孤独、对光明的渴望、对生命的敬畏，全部融入笔墨之间。2012年8月22号，他与尚雯婕共同填词的歌曲《最终信仰》发行。2013年4月25号，参与作词的《最终信仰》、《还好有你在》等歌曲获得2012年度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金曲奖。12月19号，为尚雯婕填词的歌曲画出我世界获得第9届中国金唱片奖流行类金曲奖。

苦难从没有消磨他的温柔，反而沉淀了他的心智，拓宽了他的格局，加厚了他文字的力量。历经生死博弈，他不再执着于青春情爱的细碎悲欢，开始读懂离别，懂得释然，懂得珍惜。2011年，身处抗癌绝境的唐田写下传世情歌《如果爱忘了》，由戚薇演唱后风靡全网。如果爱忘了，泪不想落下，那些幸福啊，让它替我到达。温柔又克制的歌词，褪去了年少的矫情不甘，多了历经世事的通透与和解。他写爱情的遗憾，更写人生的释然，告诉所有听众，所有错过都是常态，放下执念亦是救赎。这首歌陪伴无数人走过情感低谷，历经十余年，依旧是很多人循环播放的治愈经典。而藏在歌词背后的是唐田身处黑暗依旧温柔向善的本心。熬过无数次生死考验，闯过漫长的黑暗绝境，涅槃重生的唐田完成了人生与创作的双重蜕变。从此他的文字一半是温柔共情，一半是历经风霜的坚定力量。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触翻新

抗癌归来的唐田带着沉淀后的全新创作力量回归乐坛，2017年成为他的高光破圈之年，两首现象级金曲横空出世，彻底奠定他华语顶级作词人的地位。首先是治愈千万人的《追光者》，这首歌看似是青春暗恋的温柔独白，实则是唐田写给绝境中拼命自救的自己。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安静温柔的旋律，细腻纯粹的歌词，写尽了黑暗之中追逐微光，困境之中坚守希望的执着。在与世隔绝的抗癌岁月里，活下去的希望，心中不变的热爱，几乎就是唐田唯一的光。他孤身追光，自我救赎，熬过无人问津的长夜。正因源于真实的绝境体验，这首歌才拥有穿透人心的治愈力，治愈无数身处低谷、迷茫彷徨的追光者。

同年，他为电影《前任三》创作主题曲《体面》，彻底引爆全网，斩获专业音乐奖项，成为年度国民金曲。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唐田彻底打破传统苦情歌的卑微纠缠，沉溺悲伤，用通透豁达的笔触写出成年人爱情最顶级的智慧。历经生死的他早已看透人生聚散的常态，明白相爱不负，离散坦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这首歌词干净、清醒、洒脱，教会一代人体面告别，释然成长。时隔多年，依旧是情感治愈的经典典范。从青涩暗恋到成熟释然，从细碎悲欢到人生通透，短短数年，唐田的创作完成了质的飞跃。他的所有作品从来不是无病呻吟的刻意抒情，而是亲身历经苦难后的人生沉淀，温柔有温度，通透有力量。就像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插曲《体面》，时隔多年，依旧是情感治愈的经典范本。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是否正需要这首歌？

0: 从温情烟火到人性纵深，从治愈众生到描摹百态，唐田的创作风格愈发成熟、多元、厚重，始终保持高质量输出，不断带给听众惊喜。也希望我们可以从他的歌声中汲取力量，愿我们都可以踏过千重风浪，依旧心怀热爱。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看看时间，也要和您说一声再会喽。明晚七点，楚帆心相约，我们继续相约生活的美好。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我们明晚再见。
1: The sky is covered by clouds. A thunderstorm is coming. Tightness and pain keep weakening me. I'm almost desperate. This close to desperate. But I am too proud.

现在是晚上8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明天的早晨8点前后转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6到23度，旅顺口区15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2度，普兰店区11到25度，瓦房店市、庄河市11到24度，长海县16到23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Penta 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我们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所以讲的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围绕着王者荣耀的相关赛事和相关的活动啊。同样呢，如果你也是在咱们大连地区的王者荣耀的粉丝的话，这个粉丝当然包含着追随着王者荣耀的战队啊，或者是有自己喜欢的战队，要喜欢看 KPL 的顶级联赛或者 K 甲比赛等等啊，也包含着你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王者荣耀的玩家，很喜欢这款游戏，你都算是王者荣耀的粉丝，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然后呢，我们会不定期的请一些有特色的粉丝朋友们啊，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让所有的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呢都能认识到你。同样呢，也是跟所有的玩家们来分享一下你跟王者的一些缘分啊。加入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哈，当然你也可以自告奋勇的来报名哈，比如说你哪个英雄啊特别的厉害呀，玩得很好呀，或者是追 KPL 联赛追了多久呀，都可以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在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文字过来就可以啊。还有呢，线下的话呢，如果节目直播结束之后的时间呢，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的抖音号爱旅行的杨萌同学，然后左上方呢有两个抖音群，一个呢就叫做连城诀，这个抖音群呢就是我们节目的抖音群，就相当于是节目群了啊。里面呢有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呢在这里呢，不管是不是王者荣耀的电竞的活动啊，所有跟电竞有关系的，像什么和平精英啊、金铲铲呀、第五人格呀、无畏契约啊等等等等啊，你都可以在群里面呢第一时间呢，或者是提前收到我们的一些招募的信息，不管是线上或者是线下的赛事或者是活动，我们都会发到群内的。所以呢，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先申请一下，等节目过后呢，我会给大家来通过的。好，同样呢，在今天呢，又是一个比赛日的开启了。昨天休整了一天的时间哈，关于今年2026年的年总的擂台赛的比赛啊，又开始连续作战了。一天两场比赛，傍晚5点钟一场，晚间8点钟一场比赛 ，BO5的比赛。现在的比赛呢，应该时长都会稍微的，要不然就很短，零封对手，要不然就打满。就是拖延到下一场比赛延后，或者是一直8点钟的比赛会打到很晚的一个时间段啊。这个比赛呢，目前的擂台赛呢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了，因为下周开始就是突围赛了。突围赛结束之后呢，在下周22号的晚间就会有一个抽签仪式，就会定好了在长沙进行的 BO7 的淘汰赛的各支战队的一个对战情况了。所以从23号开始呢，就上午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抢票的，时间段呢，给到各位的 KPL 战队的粉丝朋友们啊，长沙站的这个票务啊，在23号开票。今天的比赛呢，两场比赛啊，昨天休整一天之后，同样今天5点钟的这场比赛没有任何的，意外吧，算是啊。北京 JDG 3-0零封了济南 RW 侠，目前 RW 侠的战绩呢，其实也并不是太尽如人意啊。因为 RW 侠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年初的三亚的挑杯的决赛当中，是进到决赛了，是在三亚的现场出现了。当时是虽然输掉了这个比赛，也是跟北京微博的一个决赛，但是成绩一直是非常的好。但目前夏季赛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年总的比赛来看呢 ，RW 侠其实好像没有之前这么猛了啊。到目前为止呢，精英组的战队呢，其实都是未知的一个情况吧，因为精英组呢现在只有排在第一位的战队才可以直接进入到淘汰赛，其他的战队呢需要就是这周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会首先淘汰掉一支积分最低的队伍，然后呢其他的队伍呢去打突围赛，最后呢决出到底是哪几支战队进到 BO7 长沙站的一个淘汰赛的阶段。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下午场呢是3-0零封对手了。目前呢
正在进行刚刚开始第一小局比赛的这两支战队呢，是今天晚上8点开启的这一场的比赛，也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重庆狼队对战到杭州 LGD NBW。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狼队的赢率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现在正是第一小局的开始的时间，还没到10分的这个龙团节点的时间，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会在节目当中呢实时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最新的一个战况啊。这一周的比赛呢，同样也是大师组和精英组的一个攻擂和守擂的赛事，而且这一周的比赛对所有的战队来说都是相当重要了，因为有很多的战队相当于在这周几天的比赛当中呢，只剩下最后一场的比赛了，所以都要通过最后一场的比赛的积分，争取提前就锁定一个淘汰赛的席位，要不然你还要看别的队的脸色哈，所以这周比赛呢是相当精彩的，大家可以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最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另一个的电竞项目啊。这个电竞项目呢同样也是参加了今年的名古屋的亚运会啊，但是呢并没有获得金牌的一个电竞项目啊。我们来看一看啊，10月4日这一天呢，名古屋亚运会正式闭幕，中国队在参加的4个电竞项目上以3金1银的一个战绩收官。在这3个金牌的项目上呢，中国队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唯独和平精英亚运版本的银牌是经历了2天一共12局的鏖战，直到最后一局名次才算是尘埃落定啊。而赛后呢，关于错失金牌的讨论呢其实很多，然而呢大多数人呢并没有有过多的一个指责，因为长期关注项目发展的观众呢纷纷在评论区呢贴出了积分的规则和对手的履历，希望呢铺开这些事实来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这枚银牌我们得到的虽然有遗憾，但是它的含金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比赛大赛当中呢，没有一枚的奖牌是来得非常的轻松的，奖牌的颜色只是结果，而赛场一个激战的过程，突破困境的分量才是竞技体育的一个核心价值。我们中国队呢参加的亚运的电竞四大项目当中，相比之下，和平精英亚运版本呢是唯一不存在明显优势格局的一个项目，12支队伍同场竞技，没有谁手握绝对的优势。中国队呢最终是拼下的这枚银牌，也成为了近年来 CNFPS 在国际大赛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突战的这个实战的一个突破。和平精英亚运的版本呢是本届亚运会唯一的一个射击类的电竞项目，它的赛事呢覆盖了21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没有绝对的霸主，各个赛区的整体实力呢其实很高的。

的，而且很均衡，是这个项目全球发展生态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样呢，这个项目在世界级舞台上呢，它没有所谓的弱旅，就即便是在亚运会这样以国家队形式开展的比赛，在参赛的12支队伍当中，也有很多支呢是以完整现役主力阵容来出战的。所以只有把这些队伍的履历我们摊开来看，才能了解到中国队的这枚银牌背后的竞争难度有多大。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队啊，韩国队是由 DK 和 NS 的核心主力联合组成。NS 的两位选手呢，作为主力首发拿到了2026的世俱杯亚军和中国澳门邀请赛的冠军。DK 的三位选手呢，是在去年2025年的全球总决赛上位列第5的位置，这是韩国队的一个情况啊。泰国队呢，以 EA 战队为主体，他们在2026世俱杯呢是排在第4位，东南亚赛区稳居前3的位置。巴基斯坦队员呢所在的4T 是2026和平精英全球公开赛 S1 的冠军啊。缅甸 YG 呢在2025年的时候压线晋级了世界杯。之后呢一路是逆袭夺冠了，给缅甸拿下了电竞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而越南队的队员呢所效力的 FL 则是越南赛区的一支很强的战队，2026年拿下了联赛的双冠军。就是换句话来说呢，中国队呢是在一群带着世界冠军亚运头衔的对手中间拿下的这枚银牌。而另一方面呢，组队方式的差别呢也是让这次的难度呢更上一层楼。中国队呢阵容属于是跨队组合，就是队员的个人能力和大赛经验其实都不缺，但是呢他们的落点呐、习惯呐、转移的节奏呀、团战的分工必须从头开始磨合。而最终夺冠的泰国队以及巴基斯坦、越南、缅甸等多支队伍呢，都是整队打包来出战的。他们在俱乐部里呢是练了千百局的默契，可以原封不动地搬上亚运会的赛场。就是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局面就很清晰了。中国队呢以一套磨合成本最高的阵容去对抗一批开箱即用的豪门战队，而这些对手们呢彼此之间没有谁是全面落后的。这种实力区间的紧凑感呢，放在一些传统的体育的决赛呢场上都不多见。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本次和平精英亚运版本的赛场上才几乎没有能轻松拿下的对局。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12局场场都是鏖战。另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变量呢，就是地理的因素啊。我们放眼看一下东道主队，他们带着主场作战的全部加成、本土观众的助威、熟悉的场地、免去的旅途上的消耗，这些都会实实在在的放大一支队伍的稳定性。而中国队呢，在与他们的正面对话里扛住了这种压力，首局海岛，队伍一路推进到决赛圈，并拿下开门红，过程当中就淘汰了被寄予厚望的东道主队。可是呢，即便在有主场加持的对手身上能打出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但是通过最高领奖台的道路也不会变得非常的简单。所以在置身其中的中国队呢，要面对的不仅是有虎视眈眈的对手，还有这座赛场的环境本身。像在强敌环伺之外呢，规则也从来没有给各个参赛队伍留有一个喘息的余地。赛程只有两个比赛日的赛程，很紧张，12局每天6局，局数少就意味着容错空间被压缩到极限，一局的波动呢会一路累积到最后。中国队呢就是即便中局的时候成功吃鸡了，依然只能是收获银牌，这就是一个证明。更关键的呢，就是在于积分制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制度啊。在决赛一场定胜负的项目当中，强队呢只要把最好的那一次发挥兑现出来，实力优势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一个保护。而和平精英亚运版本呢是12支强队同场
积分累计，比的不是某一局谁打得好，而是谁能在两天里持续的输出。所以细节到单局当中随机缩圈、物资的分布，还有突然遭遇的正面交火，每一环都在放大博弈的难度和赛场的变数，哪怕是世界冠军的队伍也扛不住。

连续两局提前出局。赛制呢虽然没有优劣势的分别，但是对于强者来说，积分制显然更难把优势稳定兑换成名次，所以在赛前呢从来没有人敢说优势就在我们这边啊。另外呢，计分方式呢还在制造新的一个取舍，每淘汰一名对手得一分，每局第一名获得十分的排名分，总分呢持平的时候呢依次比较总吃鸡的次数、总排名分和总淘汰数。所以想要拿分呢，既能得到钢枪拿淘汰，又能得到会运营保排名，而这两件事在很多局面里面呢是相互冲突的，该主动出击还是提前转点，什么时候为下一次的缩圈做准备，这些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每天的四局海岛加两局沙漠的安排呢就继续的加码考验难度啊，开阔野外的拉扯和密集防区的一个攻防交替出现，考核的也是多地形的一个适应能力。而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呢，还有版本差异带来的一些额外挑战，所以在这样的规则之下呢，谁也没有把握轻松锁定这枚金牌。中国队呢最终是拿到两次吃鸡，56分的排名分，58个淘汰，以114分收获了亚军，这样的成绩在如此极限环境下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就是40天克服一切困难拼成了这114分。

像比如说对手的成色、赛制的苛刻，都是摆在所有队伍面前的客观的一些难度。而一枚奖牌的含金量呢，还有另一层的来源，就是面对难题，选手如何来应对，迎难而上，在地狱难度下靠硬实力拼出成绩，同样是含金量不可或缺的人文底色。所以在赛场之外呢，中国队呢为这12局做了什么呢？同样值得被大家看到。5名选手呢是打了大概是600场的比赛，历时4到6个月的时间才敲定的。选拔标准呢，不是把个人能力最强的5个人堆在一起，而是看互补和互信。最终呢，名单由成都 AG 的4名主力加上杭州 LGD 的1名成员来组成。指挥、自由人、架枪位、突击手各司其职，主教练呢就是杭州亚运会的金牌教头李阳，继续来带领我们这支战队。这支队伍呢出征名古屋的主要难点就在于，除了李阳和陈玉萌之外呢，其余4个人都是亚运会的新人，而且指挥关系和沟通习惯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重新来建立，这是中国队从组建开始面临的第一道坎。在世俱杯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成员们从巴黎直奔到昆明，开启了40天的封闭式的集训。集训呢，从身体评估起步，包括了测反应，还有体能，还有调理旧伤。因为亚运版本的差异呢，枪杆也得跟着一遍一遍的重新磨合，地图的理解、声音识别和战术配合也要同步的重新的校准。在专题的纪录片《精英争胜》里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片段啊，抢枪立下赌约，输了坐蹲起，训练赛复盘时为一次爆点口误争执不下，训练期间队员因病住院，李阳带病坚持作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全员吃住还有练习都在一起，用40天把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磨成了一个整体，这些片段拼在一起就是团结一心迎难而上最具体的模样。而到了正式的赛场上呢，中国队上上下下可以说是把这些付出呢都给大家兑现了啊。首局的海岛取得了开门红，第二天呢也是多次闯进决赛圈，最后一局在信号圈呢刷新位置不利，身后的队伍一度只差4分的逆境之下，队伍依然按既定的节奏推进，被巴基斯坦队呢短暂反超的时候也没有改变我们的策略，等到对手只剩残阵才完成收尾，最终以吃鸡完赛。以首尾2局第一形成闭环，在中间的是12局不间断的判断取舍和执行。赛后呢，李阳教练表示确实有一点点的遗憾哈，但是对于这些新人选手来说呢，这一次的经历呢会是一次很好的成长，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证明了中国队打这样的大赛依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陈玉萌呢说的更直接一点，银牌不是终点，他让我看清楚自己的不足，我会正视差距，继续去冲击更高的目标。这40天磨出来的不只是枪法和战术，还有在落后的时候依然

可以倚仗的稳赢的一个局面。毕竟呢，这个项目的赛事呢，早在上一个亚运周期呢，就已经拥有参赛职业战队的队伍数百支，在所有的主流电竞项目里呢，属于铺的最广的一类，东南亚的用户底盘呢，非常的厚啊。从过往大赛的荣誉归属来看，没有绝对的霸主呢，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啊。2025年去年全球总决赛由巴西队来夺冠，今年2026年世俱杯是土耳其登顶，澳门邀请赛呢是由韩国队笑到最后，还有以蒙古为代表的一众新兴赛区呢，也正在是走上坡路，差距正在迅速的缩小，黑马和新的战术体系也不断的涌现。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本来就在国际竞争形势当中没有绝对的统治力，纸面实力也并不占优，在这样高压高内卷强变数的赛道上，竞争根本不存在稳赢一说，所以呢才得更加的拼尽全力。过去呢，中国在射击类的电竞项目上呢，并非没有世界级的成绩啊，但综合运动会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它是为国出征，多国混战，单界定胜负。也正是因为这样，在这条赛道上拿到一枚亚运的奖牌，注定是今年 CNFPS 在国际顶级赛事当中一次很重要的实战突破了。所以当我们将目光回到了尘埃落定的那一刻，那些主动为银牌证明的观众朋友们啊，他们并不是在安慰谁，而是看见了成绩背后的难度。中国的小伙子们不是输给冠军才拿了第二名，而是战胜了其余十支海外的强队才站上了领奖台的英雄。他们在这十二局里几乎没有处在绝对领先的位置，却始终把持着对比赛的理解和对节奏的掌控，从来没有掉队，从来没有放弃。和平精英亚运版本呢，这枚银牌的含金量呢，在于它压过的是一群带着世界冠军头衔的对手，他穿越的是一套容错率极低的积分赛制，他还打上了一支临时组建的队伍，短时间完成磨合，在落后时依然拼到最后一刻的印记。前两者呢是客观的难度，后者是属于人的答卷，三者叠加才是这枚奖牌真正的底色。所以从这里开始呢，我们中国队的故事也将翻开新的一页，下一站国际赛场，他们要追求的是更进一步，冲击完美收官。

好，刚刚说完了和平精英这个项目在亚运会上夺得银牌背后的一个艰辛的故事和不容易啊。我们回到王者荣耀的我们的主电竞游戏的这个项目当中来。今天的8点钟这场比赛，重庆狼队对战到杭州 LGDNBW， 第一小局已经结束了，现在马上开启第二小局的 BP 环节和选将环节。那不出意外啊，第一小局是重庆狼队目前1-0领先杭州 LGDNBW 啊。等一下跟大家说一下这第二小局的一个情况吧。我们也希望杭州 LGDNBW 呢能够最起码拿下一局的胜利也好啊，毕竟两支战队确实有一些差，不能说差异吧，就是有一些这个实力上的差距存在的啊，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也希望精英组呢在一场比赛当中呢都可以攻擂成功一次啊，对自己的积分呢也好，整体来说也好呢，粉丝朋友们也好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我们回到网友的这些分析文章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啊 Mr. Poker 的一篇文章，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发表的关于13号这一天，就是昨天策划提前公布了11周年的一些奖励情况。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一些奖励的活动啊，其中呢零氪玩家可以拿到一款史诗和一款传说限定，还有11张积分夺宝券，登录就送啊，就连小兵皮肤都有限免卡。所以呢这次呢相当于11周年庆的所有奖励提前公布，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还有呢体验服也有很大的一个更新，会有一位老牌野王再次进行调整，改动幅度呢甚至不亚于变异重做。就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根据策划的一个爆料 CG 整理11周年的重要奖励，让玩家呢能更快的把羊毛薅到手啊。先来说一说11周年的奖励的东西吧。首先就是11抽积分夺宝券，在10月24号这一天哈，登录就可以领取10抽的积分夺宝券，邮箱呢还能再额外领取1抽，总共就是11抽。按照积分夺宝打折的价格来计算呢，相当于你这是有450点券的价值了，很合适啊，就全是免费的啊。今天跟大家说都是免费薅羊毛的东西，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啊。第二个呢就是25颗蔷薇之心，也是在10月24号这天登录就可以领取25颗蔷薇之心。蔷薇珍宝阁呢会在10月21号到30号这个期间来开启，这个蔷薇之心就能够直接兑换8款限定的皮肤了啊。还有11周年的传说限定，11周年的全新的限定呢是给到了盾山，我们节目当中也收到过啊，名字叫做一塔千年，也是跟山西应县木塔进行一个深度合作的文创联动，品质呢是传说限定，可以干任务玩免费来获取啊。兑换的时间呢是在10月24号之后，其他奖励呢还有一塔千年的个性按键，2026年的生日蛋糕头像框，时光定格击败特效和个性表情包。还有源流之子的新时装，同样也是在10月24号啊，登录就可以领取源流之子的全新时装和全新的背饰，名字呢叫做春归舞。还有岿然千秋这两个名字啊，所以在10月24号这一天呢，大家一定要找一点私人时间啊，一定要登录一下游戏啊，因为领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24号这一天当天啊，还有随机的史诗皮肤方面也可以选择

王者万象棋进行一个加速，规则呢应该跟9月份的限时点券差不多少。如果全部皮肤都有的话呢，就会转化成6抽的积分夺宝券。还有11周年的小兵皮肤啊，10月15号，从明天开始到11月5号这段时间，会上架全新的小兵皮肤，名字叫做塔塔利士，兑换依旧是一颗荣耀水晶，也可以干活动免费兑换塔塔利士的限免卡。还有叱咤的新皮肤啊，10月16号到10月22号这个期间会上架叱咤的新皮肤，也是一款海报看起来就是非常好看的一款皮肤。这皮肤的名字叫做奢我骑谁，海报呢还是相当漂亮的哈，不知道会不会有召唤小动物的一个技能，而且这也是叱咤的首款史诗皮肤，价格呢是490点券，并且赠送个性按键。接下来是11周年的天幕，10月24号到11月29号这段时间会上架11周年的天幕，名字叫做四时如故啊。需要通过祈愿活动来进行获取，首抽的价格呢依然是10个点券。好，还有11周年的限定称号和头像框，也是在10月24号这一天登录啊，可以领取11周年限定称号。在11月1号这一天呢，就可以领取11周年的限定头像框。而值得一提的就是呢，10月24号到25号这两天的时间哈，登录王者世界和王者万象棋，还可以分别领取10个相会之气和60个夺宝币，这也是其他游戏的专属道具啊。如果同时登录和绑定3款游戏的话呢，还有限定称号王王王，你能额外来领取一下。再来说一下在周年当中大家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活动，就是全英雄和全职兽皮肤限免活动啊，同样是10月24号到10月25号啊，会再次开启全英雄和全职兽皮肤的限免活动，还有10款限定皮肤参与限免，包括伽罗的泰华和杨戬的永耀之星。好，共鸣之战全新玩法，10月15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1月1号，会上线共鸣之战的全新玩法。每个英雄都可以解锁其他英雄的技能，比如说朵莉亚解锁吕布的大招，李白解锁关羽的被动。所以参与玩法呢，还可以获得额外领取50个星币、限定头像框和个性表情包。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皮肤方面，11周年的返场投票活动啊，从明天开始，11月15号一直到18号，会开启今年11周年的返场投票。比较可惜的就是呢，这次只有26款皮肤参与，不管是诡秘之主还是死神联动，其实都不在其中。规则变化是比较大的哈，跟我们之前预测的不太一样。前3名依旧是10月24号到10月30号直售返场，参与投票还可以领取3张通用的优惠券。第4名到第6名呢，就是会在明年2027年元旦的奇幻商店的时候返场。不过呢，好就好在不会限购，并且呢可以享受奇幻商店的折扣优惠啊。就目前呢，我们说到的这些呢，就是策划到目前为止公布的11周年的一个奖励了。虽然没有办法跟10周年来对比啊，但是林克玩家呢还是非常舒服的啊。不仅呢有11抽的积分夺宝券，还可以领取传说限定和史诗皮肤头像框、限时称号，也没有缺席。甚至呢返场限定的优惠力度呢也是比以前大了不少。这就是所有11周年的一个提前的预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昨天体验服更新的一些调整的内容啊。先来说英雄调整方面，第一位是飞。飞呢在高分段不算弱势，强度呢起码也有 T1 了，只是在低分段确实有点冷门。普通玩家呢打50场都未必可以遇到一次啊。而这次的体验服更新呢，就会给飞再次变异，主要会有3个重点。第一个呢，被动会新增永久玉化的一个机制，只要野怪和小兵呢
低于500到1000的血量，肺就可以即便不用大招就能直接给它玉化收掉。这个机制呢，比孙悟空的二技能呢还要厉害啊！毕竟普攻都可以触发，不管是反野还是控龙都会很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飞在墙上充能二技能的机制会改为提升40到80的移速，还会呢新增普攻减少二技能1%到2%充能速度的一个机制，强普它是能翻倍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二技能的 CD 也会从7到5秒改为5到4秒，作为代价呢，一技能回血的基础数值会足足少了30%左右，前期呢会有不小的一个续航能力。总的来说吧，算是一次利大于弊的调整。虽然呢充能速度和回血能力有削弱，但是补偿力度呢有点大，还可以解决飞刷野慢的一个问题，有点超标了。最重要的就是飞的每次变异都会超标，甚至呢需要削弱几次才能有正常的强度，所以这次也不例外。

好，跟大家来说一说实时的今年年总比赛的擂台赛，今天这场比赛的一个战况哈。目前呢，杭州 LGD NBW 和重庆狼队这个比赛第二小局的比赛呢还没打完，十多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拿到两个人头啊，而且是杭州队拿到的两个人头，目前人头方面是2-0的一个领先的局势，我们也希望能保持到最终吧，把这一局的比赛给扳平哈。因为现在对很多的粉丝朋友们来说呢，其实不管战队的成绩怎么样了，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打满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激烈的状况情况哈。所以因为现在的所有的战队都是在全国当中拔尖的战队了， KPL 拔尖的战队了，所以不管是大师组也好，精英组也好，其实只是一个名头而已啊。在比赛当中呢，谁赢谁输呢，真的是不好说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一局的比赛哈。来看一下指尖的文章，是关于返场皮肤投票的相关情况哈。我们仔细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也是周年庆的皮肤返场投票呢，也是有一个全面完整的信息出现了，明天会逐步的开启。这一次一共有26款皮肤参与投票，就是今年的投票规则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具体看一下哈。首先来看一下老亚瑟的答疑时间哈，就是发布的海报呢是这样的，官方的语言是这样写的，2026年的周年庆返场皮肤票选活动专场，老亚瑟为大家带来了2026年周年庆返场皮肤票选活动的最终候选皮肤名单，一共有26款的限定皮肤，同时呢，以下皮肤和英雄将会在10月15号投票活动上线之后到10月18日开放限时免费的体验。所以赶紧来为你喜欢的皮肤来投票哈。首先呢，限免活动依然是有的，这和其他的精选限定皮肤的限免并不是一个啊。限免时间从投票日，也就是15号开始，持续到18号，一共有4天的时间，26款皮肤都参与限免。这回就能知道你心系已久的皮肤是不是值得你为它投上这宝贵的一票了。再来说一下官方的老亚瑟给大家附上今年的候选名单规则。第一个就是2026年1月1号之后上架的限定皮肤不进入候选名单，2017年之后已经返场过的限定皮肤不进入候选名单，2023年起最终得票数1到3名并成功返场的皮肤，对应英雄的其他限定皮肤也不进入第二年的候选名单，2023年起最终得票数4到6名返场过的皮肤不进入第二年的候选名单。那皮肤池的规则呢写得很明白了，26年的皮肤全面不进入投票池啊，而且呢以前返场过的皮肤部分皮肤等等，具体规则呢就不多说了，可以直接呢参考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个官方的消息啊，有明确的皮肤池的一个规则，主要还是以示公平啊。那今年呢到底是改了哪些规则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就是优惠券增到了3张，去年的活动呢大家可以领取通用优惠券2张，可以在购买1到3名返场的皮肤当中使用，那今年呢优惠券直接给你增加到了3张，你可以直接把前3的皮肤全部入手，都有折扣啊。再来看一下官方的回答是这样的啊，2026年周年庆皮肤返场票选活动专场也是老亚瑟的答疑时间，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周年庆限定皮肤返场活动的规则以及候选皮肤名单。本次的活动规则呢相较往年有一些变化，给大家说一个省流版本啊，就是本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可以领取的通用优惠券从去年的2张增至3张，可以在购买1到3名返场皮肤的时候呢来使用，最终得票数4到6名的皮肤呢返场的时间调整为2027年的1月1号到1月17号，3选1购买限制取消，可以全部获取，而且呢享有奇幻商店的优惠。这个规则呢变化比较大一些哈，这是时间滞后了啊。去年呢可以直接在10月25号的当天呢和票选1到3的皮肤呢一起上架购买，但只能在3款皮肤当中呢选择1款来购买。那今年呢将皮肤的返场时间延后到了27年的元旦，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啊。但是呢返场会进入到奇幻商店，可以享受最低8折的折扣，同时取消了3选1的一个限制，这个真的算是有好处也有坏处的。好，来看一下皮肤池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皮肤呢啊。
像阿古朵的《江河有灵》、蔡文姬《愿照福禄聚》，还有妲己《愿照众生和》，貂蝉的《西闲隐》、《鬼谷子》、《五谷丰年》，后羿的《神树通天》。毫无疑问，今年的皮肤池呢新增了一些皮肤，而蛇年限定必定是比较热门的啊。像妲己的《愿照众生和》，感觉就是票选的强有力的争夺者；蔡文姬的《愿照福禄聚》其实也很好啊。至于后羿的《神树通天》呢，这种周年庆的限定皮肤呢，质量肯定是很好，但因为保有量太高，需求的玩家比较少，所以历年投票呢从来没有高票的一个情况出现。但是如果真的返场，以前有通过皮肤碎片入手的皮肤呢，依然可以用碎片来兑换，也包括了后羿的这款皮肤，还有女娲的万灵启示。我们再来看看还有谁啊，蓝的愿照九州拓，吕布的西闲隐，还有女娲的愿照千秋盛，还有他的另一款皮肤万灵启示，以及桑琪的明野皓，以及上官婉儿的梁祝。蓝的愿照九州拓这个皮肤呢挺好的，这个英雄的人气一直挺高啊，就是强度是有一点点拉胯，但这个皮肤很漂亮，就是可能过于漂亮导致使用率并不高，就考虑到之前又上了一个无双皮肤，肯定给这个皮肤投票的玩家呢不知道会有多少啊。继续来看哈，还有少司元的屋里的这个皮肤，司空震的愿照山河定，司马懿的九山香柳的皮肤，孙策的成龙吴钩的这个皮肤啊，还有西施的续相思，亚瑟的追逃游戏。像孙策的这款皮肤呢啊，我们挨一个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成龙翠吴钩啊，小编觉得希望非常大，因为这个皮肤在去年的投票排名就挺高，今年新增的皮肤呢感觉都很难和翠吴钩来抗衡，所以呢喜欢这个皮肤的可以给他来投票。还有亚瑟的追逃游戏呢也是人气皮肤，但是呢这个皮肤属于那种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就是看了都喜欢，但是玩亚瑟的时候呢基本上没看到这个皮肤哈，属于创意满分，手感一般呢。那其他的皮肤方面，还有杨戬的纵日千山，杨玉环御剑飞天，还有另外一款星之明奏啊，虞姬的愿照碎石营，还有云英的鹤龟松溪的皮肤，以及赵怀真的这一同款皮肤啊，还有甄姬的游园惊梦和庄周的高山流水。像云英和赵怀真的这两个皮肤呢，其实我们的指尖呢觉得希望还挺大的啊，就是鹤龟松溪的这两个皮肤，云英和赵怀真的属于皮肤好看手感还也不错的一个水平，但是呢因为上线的时间比较早，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入手，所以这是算是距离最近的返场的一次时间了啊。这就是今年所有的周年庆的返场皮肤池了，到底你想把这一票投给谁呢？大家还是好好来，你先可以通过限免来感受一下，然后再决定你这一票投给谁。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哈，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真的是刚才预告的还挺准的，就预测的还挺准的。目前呢已经结束了杭州 LGD NBW 和重庆狼队的第二小局的比赛了，杭州是扳回了一小局，目前的小局比分呢是1-1，暂时打平。这局的 MVP 给到了杭州 LGD NBW 的小洛，他用的英雄是马超。小洛也是今年在亚运会上夺金的国家队的成员之一啊，所以大家对他也非常的熟悉了。我们今天呢大多数认为呢都是大师组的，大师组如果赢下比赛呢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意外的，但是如果说精英队攻擂成功的话呢，真的是让大家比较开心的，看得比较刺激的一场比赛啊。同样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线下在官方的视频号上来看今天晚间的这场20点整的比赛，明天同样也会有两场精彩的比赛出现，而且明天的晚间的这场比赛呢是广州 TDG 的在今年擂台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也决定了他最后的积分的走向，所以明天有很多人来关注这一场比赛。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实时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场比赛的情况，所以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 一零五七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早晨前后转偏西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海县16到23度。旅顺口区15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2度，普兰店区11到25度，瓦房店市庄河市11到24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

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十月的大连，秋意正浓，天高了，云淡了，连风里都带着些凉意，但是不刺骨。走在街上，整个人的脚步都会不自觉地慢下来。那这个时候的大连不冷不热，正是运动好时候。夏天一动一身汗，冬天一出门就缩脖子。那现在这个温度啊，你跑跑步、打打球、爬爬山，出点汗，浑身那叫一个通透。经常会有朋友问我说，我平时运动到底做哪一项啊？什么时候运动适不适合？我的身体素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其实呢，这些不用自己来瞎猜。目前有一个啊，免费的给咱们大连市民做身体体检的机会来了。我要说的就是国民体质监测。那这个周末呀，国民体质监测正在进行。地点是在大连体育大厦，每周的周五、周六啊，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年龄在20岁到79周岁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免费来做一次专业的体质监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亚楠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国民体质监测，它到底测些什么，怎么预约，有哪些注意事项。了解了国民体质监测，哎，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呀，自己每年都体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身体没毛病，这不就行了吗？但是亚楠想要告诉你，体检和体质监测是两码事儿。体检看的是你有没有病，那体质监测看的是你的身体好不好用。那你看这有几个字之差，有区别吧？一个是有没有病，一个是你的身体机能好不好用。所以一个人可能你的体检报告上完全是正常，但是你爬3层楼就喘，拎点重东西就腰疼，弯腰够不着脚尖，单脚站的时候呢晃来晃去，你知道吗？这些体检报告可不会告诉你。那今天这期节目亚楠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国民体质监测这件事儿啊。什么是体质监测，都监测到什么，那测出来的这个数据怎么看，不同的问题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练，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节目时间会比较长，哎，您继续泡杯茶，冲杯咖啡，慢慢听。先来回答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什么是体质？用学术一点的话来说，体质呢是人体的质量。这太学术了哈，它是在遗传性和获得性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人体的形态结构啊。这质量和这个我们物理学上的质量不一样，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的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征啊，人体的质量。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这件衣服质量怎么样啊，你这个产品质量怎么样啊，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对吧？说白了就是你的这个身体的哎怎么样。那再大白话的翻译一下，体质这个东西啊，主要是看5个方面。首先，我们身体的发育水平，也就是你的体格、体型、体姿、营养状况和身体成分。说白了，你多高，你多重啊？你是胖的，是瘦的？然后你的脂肪多不多？哎，这是第一个表现方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功能水平，也就是机体的新陈代谢状况和各器官系统的效能，比如你的心肺功能好不好，血液循环顺不顺，这些啊属于这个范畴，就是展现你身体各个机关、各个器官的功能水平。还有第三点，就是体现在你身体的素质和运动能力，这就包括我们运动的时候经常会聊的你的速度、你的力量、你的耐力、灵敏度、协调性，还有走、跑、跳、投、攀越这些基本的生活能力。你看到没有，这里提到的这些基本的生活力，目前在我们中小学
体制的体育课上，对吧？走跑跳就是他们经常要锻炼的一种素质和能力。你看你能不能跑得快，你能不能跳得高，举得动，反应快，都看这个，就是你的身体的素质和运动能力。第四方面体现在我们的心理发育水平，这指的是智力、情感、行为、感知觉、个性、性格、意志等方面，就是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体质呢，不只是你的身体的事儿，心理状态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有点和大健康的概念差不多，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健康不单单是你身体没有疾病，更是你的精神上是没有疾病的。所以我们讲究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啊。那体质也同样体现这个点。还有第五方面就是你的适应能力，包括我们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各种的生活紧张事件的那种适应能力，对疾病和其他有害健康的不良应激源的一个抵抗能力。那换季的时候别人感冒你不感冒，有这经历吧？然后换个环境到别的地方，哎，有的人照样能吃能睡，有的人换个地方换张床睡不着了，这就是适应能力体现出的不同。哎，这叫适应能力。所以呢，一个体质从刚刚以上的这五个方面是和大家来分享的。好，那具体再展开来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国民体质监测呢？首先说，国家一直重视全民的健康水平，也一直呢，把全民健身上升到了

国家战略。那这项工作是有文件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规定》等文件，还有我们大连市体育局的相关要求，是为了系统掌握咱们大连市的国民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要不断完善国民体质监测的系统和数据库，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那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那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就是大连市的国民体质监测工作。那另外，如果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身体的素质对，就是我们说身体素质对增强人的体质和健康是有重要意义的。那身体素质又是什么呢？身体素质就是人体在劳动、运动还有日常活动当中，在中枢神经调节下各器官系统功能的一个综合表现。那身体素质的强弱是健身效果的主要的评估内容，更是衡量一个人体质状况的重要的标志之一。我们经常会说，哎，你看你身体素质好，哎，身体素质不错，这个就体现出在这个就是和我们体质监测相关内容是有挂钩的哈。燕玲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每天走1万步，我这身体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一测你的握力不达标，然后呢，一测你的坐位体前屈够不着脚尖儿，然后再测一下你的闭眼单脚站立，哎，10秒钟都撑不住。这就是典型的你有单一锻炼短板明显。体质监测的意义就是帮你把这些你看不见的短板找出来。我刚才随便问了这3个问题呢，可能好多朋友就对号入座了哈，就想说，哎，坐位体前屈还真够不着脚尖儿，然后呢，闭眼单脚站立还真10秒钟都撑不住。不信的话哈，你这会儿就站起身来，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小问题，你试试呗，哦，看看你有没有短板啊，把咱的短板找出来。那国民体质监测的群体啊，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刚刚节目开端我就说了啊，我们的监测对象呢是20到79岁的市民，那其中呢，7到19岁的属于学生，他们不在哈、啊、我们这样的就是社会型的国民体质监测范畴之内，因为学校。做家长的都知道啊，孩子们年年都体检，其实他们体检有些数据指标就是做的是国民体质监测相关的这个事儿哈。你看我们经常说身体健康发育健全，无先天遗传性疾病，无运动禁忌症，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和基本的运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接受能力，这样的人群就是我们要做国民体质监测的一这个范畴的人群。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国民体质监测它到底测什么？详细给大家拆解一下啊。根据年龄段不同，测试的项目也不一样。亚楠呢，分3个年龄段来说啊，我们稍微加快一点速度哈。这个对于幼儿阶段，或者是在这个学龄前阶段，以及他们在这个义务教育期间的，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啊占用时间了。重点说的是，我们从20岁啊到59岁这个年龄段的啊，

好，首先说身体形态方面，身高、体重、腰围、臀围、体脂率，哎，这个是身体形态的范畴，在体质监测当中都是要测量的。那身体机能方面，你的安静脉搏、你的血压、肺活量，还有你的这个要。

用那个功率车二级负荷做下试验啊。那身体的素质方面，刚才提到了握力要进行一下这个监测，背力、纵跳、男生俯卧撑啊，女士跪卧撑、一分钟的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闭眼的单脚站立、选择反应时啊，这些是身体素质方面的啊，又会测试到这些内容。那成年人的测试项目最多最全面，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柔韧性，还有平衡能力、反应速度，可以说全都覆盖到了。再来说老年群体，60到79岁这个年龄段呢，它的国民体质监测的项目有14项，分别是身体形态方面，身高体重、腰围、臀围、体脂率，这个是和我们中年人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那身体机能方面呢，少了几项啊，安静脉搏有，血压有，肺活量有，还有2分钟的原地高抬腿。那身体素质方面，握力、坐位体前屈、30秒的坐站，还有闭眼单脚站立、选择反应时。老年人的测试项目跟成年人相比，大家可以发现啊，去掉了像背力、纵跳、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对关节和肌肉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增加了30秒的坐站，还有2分钟的原地高抬腿，这些相对来说更安全、更贴近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的一些测试。那说到这儿，亚楠特别想提一下30秒坐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怎么理解啊？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项目它是用来测评老年人下肢肌肉力量的，可以帮助了解老年人身体功能和运动能力，对老年人的下肢肌力是进行一个早筛查、早干预，能够降低跌倒风险，改善我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质量。来，具体来说，30秒的坐站也可以作为老人失能初始阶段的一个预测指标之一。哎，那么这么说的话，大家是不是就觉得，哎，这个项目非常的有意义，它的必要性就很强了。那如果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你可以在家里头，你自己就可以测，让老人自己在家试试，坐在椅子上，哎，双手抱肩，非常简单啊，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肩，计算的时间是30秒哦，30秒内看他能站起来坐下多少次，如果次数明显减少，那这就是一个警惕的信号，大家要注意了啊！30秒的坐站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先让老人坐在椅子上，然后双手抱肩，计时30秒，看看老人能够站起来坐下的多少次，这个次数啊、如果说比如说上半年你测过，或者是这个有几个月没测，再测明显的减少了，作为儿女的咱就要关心和关注一下了啊。这是30秒的坐站，我额外的把它拎出来和我们的那很多老年朋友来聊了一下，大家自己在家也可以自己自测一下，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测试指标。即便不做测量的话，平时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方式哈。每天你都可以做一下，经常锻炼这个30秒坐站非常非常好。那说完了测试什么，咱再来说说怎么看你自己的数据啊。那如果你到了国民体质监测的时候，那肯定了，工作人员就会把你的数据打出来，然后回头也给你自己留一份，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做相应的这个指导和建议哈，根据国民体质监测的指标啊，给你一些建议。那首先我们说这个指标啊是分成3大类的哈，身体形态类、身体机能类还有身体素质类啊，刚刚已经在这个不同年龄组别当中做了一个解读，那接下来再一一的详细的来分解一下哈，来拆分一下。首先说身体形态，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那
你的身体形态，你的身高，你的体重，你的腰围、臀围、体脂率哈。先说身高，身高是反映人体骨骼纵向生长水平的指标，它不仅用于评价生长发育水平，同时对计算你的体力、身体指数和评价体格等特点有较大的应用价值。那体重呢，反映的是我们人体的这个长宽维度、厚度、发育状况的一个重量的整体指标，它综合反映我们人体骨骼、肌肉、皮下脂肪以及内脏器官的发育状况。那腰围啊，腰围为什么要测呢？因为它是评估我们腰部脂肪沉积和肌肉发育状况的最简单实用的指标，所以它不仅可以用于对肥胖者的最初评价，在体重控制的过程当中，它也是判断减重效果的一个良好指标。那臀围呢，它反映的是髋部骨骼和肌肉的发育状况啊。臀围可以与腰围衍生一个叫腰臀比这个指标，腰臀比呢用于健康风险的评价也非常有意义。最后一个叫体脂率啊，这个体脂率指的是身体的脂肪组织在体重当中所占的百分比，相对体重指数等等这些指标，对体脂肪的考察更快速准确。那体脂过高或者过低，均会引起相应的代谢或者功能性疾病。这里呢，亚楠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呀 ，BMI 大家知道吧？BMI 正常就万事大吉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误区啊。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好多人呢，随着我们对健康的关心和关注，都对这个身体质量指数是知道的哈。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中国成年人的 BMI 正常范围 18.5 到 23.9， 那如果呢你在24到 27.9 超重了，如果你大于28了肥胖了，低于18.5了代表你体重偏低啊，这个就是 BMI。 BMI 的计算方法也非常简单，在大连运动家的节目当中可以说经常会提到哈，就是你的身体的体重啊，用公斤来，然后你的身高呢是米的平方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身高1米7，体重70公斤，那你的 BMI 就是70除以1.7的平方，哎，这就是你的 BMI 指数了哈。大家如果说还不太在意这个 BMI， 或者说对于你的这个身体质量指数不清楚不了解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拿出笔拿个计算器，用手机的计算器功能来算一下啊，用你的这个体重啊，公斤来除以你身高的平方，单位那个体重是公斤，身高是米就可以了啊。来算算你的这个指数是在我刚刚提到的正常范围18.5到 23.9，你在不在这个范围之间啊？偏高或偏低，都证明你。这个要么你就超重，要么你就偏瘦，所以大家要理解和了解 BMI 究竟是什么。但是呢，为什么提到 BMI 呢？因为啊，好多人就拿 BMI 啊，就觉得我这 BMI 正常，你看我身体多好呀。但是今天说到这个误区，就是不要单纯的看你的 BMI 正常就觉得哎你很健康了哈，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因为监测回来的数据显示，有大量中青年人群，他的 BMI 是在标准的范围之内的，但是腰围超标，这就是典型的腹型的肥胖，隐形的肥胖，哎呀，特别要命这个哈。那因为腰腹是人体内脏的一个集中的区域，腹部脂肪堆积会直接压迫内脏。降低代谢效率，比全身性的肥胖的健康危险。

定要关注其他的相关的数据，比如说显示 BMI 偏高，整体超标，那你的核心锻炼重点就是要全身性的减脂，日常当中就应该以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比如说快跑啊，这个说错了，快走啦，因为要是有氧嘛哈，快走啦，慢跑啦，游泳啊，还有椭圆机啊，这些都是最优选择。每周坚持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杜绝暴饮暴食、久坐不动，还有逐步降低体脂。啊，这就是对于 BMI 指数偏高的人群，我们就会简单的给到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啊。那如果说你的 BMI 指数正常，但是腰围超标、腰腹肥胖，你就千万不要只做跑步减脂了，因为你的核心问题是核心肌群薄弱，肌肉无法包裹住你的内脏，锁住你的体态。那日常你要重点增加的是像平板支撑啊、卷腹，还有臀桥，哎，这样的核心力量训练，收紧你的腰腹，提升你的核心力量，从根源来改善内脏脂肪堆积的问题。哎，这就是你的 BMI 正常，但是你的腰围超标啊，就一定要关心这个问题了。那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这个偏瘦的啊， BMI 偏低，体型是偏瘦的，那这类人群大多是肌肉量也不足，体能还偏弱，那你可能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就不适合大量的有氧运动，你反而需要增加这个增肌塑形，提升体能储备，通过徒手力量啊、哑铃训练来增加肌肉量，改善你的体虚易疲劳的状态。刚才我们说都是这些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反映的是身体形态类啊，身体形态类方面的一些需要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接下来说身体机能类的国民体质监测，我们来看啊，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机能类可以说决定着每个人健康寿命的核心要点，身体机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一段公益广告之后再回来聊身体机能类，为什么说这部分的健康与否决定你的健康寿命。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6: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5: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6: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7: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5: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8: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6: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9: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足球中心。

0: 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1: Ready Go！
2: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用吧！
3: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demasiado tarde。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亚楠啊。今天的一期特别节目是关于国民体质监测，因十月份正是我们大连全民进行国民体质监测的一个体质监测月啊，所以就着这个监测月，亚楠在节目当中就国民体质监测和大家好好的唠一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和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有哪些息息相关的一些健康话题？好，刚刚说完了是我们身体形态了，接下来说体质监测当中的身体机能类，我说了这部分是决定你的健康寿命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这块儿啊，确实在国民体质监测当中是最关键的啊，因为它最能够反映我们身体内的活力的指标，主要包含肺活量、心血管的机能、安静的心率这三项指标。这三项指标，那直接对应的就是啥呀？你的心肺功能怎么样？你的全身循环能力怎么样？那我们知道了，心肺功能，也就是说这个心肺机能，它是人体的第一的生命体征。心肺功能强弱决定了一个人的抗疲劳能力、抗病能力、运动耐受度，所以它也是区分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的核心标准。那首先，哪些指标能够反映出我们的心肺机能呢？第一个，肺活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手机上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小视频，就是看你一分钟，就是测你的肺活量的哈，它代表你的肺部通气能力和心肺的储备能力。监测当中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成年人肺活量逐年下降，年轻人尤为明显，尤其是那些长期久坐的、伏案工作的、缺乏深呼吸锻炼的，都会导致胸廓僵硬、肺通气量不足，直接表现就是稍微运动就喘，爬个楼梯喘了啊，拎点东西走两步就喘了，然后呢小跑几下追个公交车喘了。哎，那这样的人群日常容易胸闷疲惫，免疫力低下。所以呢，如果说刚好这些行为点到了，你就觉得对号入座，你就是这样的，那证明咱得关心一下自己了啊。我们的这个心肺机能，需要做一些锻炼。如果你的肺活量低于标准值，锻炼核心不是高强度的冲刺运动，而是呢舒展胸廓，提升呼吸能力。那日常的时候呢，你可以多做一些扩胸运动哈，深呼吸训练，包括慢速的慢跑、游泳。尤其要提到的是游泳，因为游泳是提升肺活量的一个黄金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游泳，你要在水中进行一个呼吸的调节，对吧？那水中的呼吸阻力，它是能够有效的锻炼呼吸肌的。所以大家啊，可以就是尤其是我们大连，我们在海边啊，这个游泳设施、游泳馆啊特别多，大家最好养成一个坚持游泳的好习惯啊。另外呢，对于那些日常久坐的人群，在大连运动家的节目当中，亚楠是经常提醒大家的，应该每小时坚持3分钟的扩胸深呼吸。哎，你就坐在你的工位上，3分钟的扩胸深呼吸，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长期坚持的话，就能有效的提升你的肺活量，改善你的胸闷气短的问题啊。第二个核心指标就叫心功能的测试。这项指标反映的是心脏的调节能力和恢复能力，这和我们你在医院做的心电图是不一样的哈。很多人静息心率正常，但是运动后心率居高不下，恢复缓慢，这就是心血管的调节能力偏弱的表现，也是隐形的心血管风险的重要信号。如果你的心功能成绩不合格，那说明你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差，那就叫切忌突然的高强度的运动、熬夜，还有这个长时间的熬夜，对吧？然后你又突击健身，哎，都是不可取的。锻炼的原则就要循序渐进，稳态有氧，优先选择那些匀速的快走啊、太极，还有慢骑行，以低强度长时间的稳态运动来锻炼你的心肌功能。
来逐步提升心脏的负荷和恢复能力。一定要记住了哈，那些剧烈的什么球类啊，足篮排哈，剧烈的球类、冲刺跑这样的高危运动是不适合你的啊。一定要杜绝这样剧烈的冲刺跑这样的高危运动。在这个环节当中，有第三项叫安静心率啊。什么叫安静心率呢？正常人静息心率的标准是每分钟60到80次，哎，60到80次。那长期久坐的啊，缺乏锻炼的人，他的心率普遍会偏高。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好多运动员他的心率，哎呀，40-50，哎，你别看正常啊，因为人家是经常运动的哈，就因为我们是不运动的，所以我们的心率才快。那心率，静息心率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的心脏做工的效率度降低了。而长期科学运动的人，他的心肌有力量，人家那啪啊，一收缩一舒张，一收缩一舒张，人家这个效率比你高得多，你懂吧？那我们这个静息心率偏低是心脏更健康的一个表现。那心率偏高的人群，我们就要坚持规律稳态，而且从有氧改善心血管机能这些方式来开始锻炼了。那身体素质类，我们再来说说啊，刚才说的是身体机能类的，主要是那三个指标啊，安静心率，还有心功能测试，肺活量啊，这三个核心指标大家记住了。就是你如果说不去到国民体质监测点来做这个，你平时自己也来观察一下自己哈，因为我说的这些都很简单，你自己在家就能测，用手机，一部智能手机都能够帮助你哈。接下来说第三个叫身体素质类啊，我们看身体素质有哪些，它能够反映什么？哎，身体素质呢，其实呢反映我们的日常活动能力，还有劳损风险的啊。身体素质包含力量、柔韧、速度、平衡、耐力5个维度。国民体质监测经常的要测到的是握力、背力、坐位体前屈、闭眼单脚站立、耐力跑啊，这些是核心的一些测试项目。那首先说握力、背力，这个应该非常好理解，它代表的是你的全身的基础肌肉的力量。大量的监测数据显示啊，握力下降是成年人衰老机能退化的一个首要标志。我一直印象特别深刻，我采访过我们大连辽宁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啊，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过哈，关于这个握力的事儿啊，就是握力其实和我们的衰老机能退化息息相关的。咱中国有句话叫撒手人寰，就是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你那个手那个握力开始最先消失了哈，所以说抓不住任何东西了啊，那就是握力非常重要。很多人会觉得手软无力，拎东西费劲儿，腰背容易酸痛，那其实这个本质就是你的上肢和腰背肌的肌力不足。肌力不足会导致你体态的变形，腰背的劳损，关节压力过大，这也是中老年容易摔倒行动无力的一个核心原因。年轻的时候不太理解哈，怎么就这个老年人一摔倒就跟这个腰背肌无力有关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会出现一些腰酸背痛的情况，然后啊，人家这个运动方面的康复师就说了，哎，杨楠，你这个腰背肌力量太弱了，这腰背肌力量弱吧，它就不能够就好好的保护你的各方面的关节，尤其我们就说这个腰椎啊，各个腰椎各个这个关节之间的一个力量，受到影响，保护不了，包括好多人习惯性的崴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肌肉力量不足，保护不了你的踝关节了。
你懂吧？所以呢，我们要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这个非常重要。而且人的衰老也是从肌肉力量的衰老开始的。所以提到了这个握力、背力哈，就多说了几句。如果你的握力和背力不达标，日常训练优先要补的是力量。那补力量，大家首先想到是不是要做器械啊？就想到了健身房啊，那些各种的力量器械。其实，有一些你居家就可以做到，比如说居家的握力器训练，这个特别简单，非常好买的一个器械，对吧？你在家里，在你的办公室，你都会放一个。还有靠墙深蹲，这你说不需要任何器械的帮助，你在工作间隙你就可以吗？就可以做这件事儿。比如说正在听亚楠的节目，靠墙，哎，深蹲一下，看自己能坚持多久。每天坚持这样的训练，都会提升你的肌力。还有俯身拉伸、引体向上这些辅助训练，每周2到3次的力量练习，就能够有效的提升四肢和腰背肌力。提升了四肢和腰背肌力，就意味着你常年的什么腰酸背痛、机体乏力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不信你试试呗。好，那再来说坐位体前屈啊。为什么说坐位体前屈呢？这其实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这个难度的哈。啊，好多人觉得这个坐位体前屈想要做得很标准不容易啊。为什么？觉得身体太硬了。尤其是觉得这个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身体就僵硬程度就更强了。那这个事儿啊也得练，也是靠练的哈。我们身体的柔韧性不合格，其实在人群当中这个占比非常非常高，大多数因为我们久坐导致你的肌肉僵硬，导致我们的筋膜粘连，导致我们的关节活动都下降，直接就引发了像什么颈椎病啊、肩周炎啊、腰间盘突出啊、体态僵硬这些问题哈。之前总说和我们的工作习惯啊、久坐呀，那个是职业病的一个表现。但是现在你想，我们就知其然，更得知其所以然。那为什么会导致呢？就是因为啊，你的柔韧性也下降了。柔韧性差的人群，你在健身的时候切记直接高强度的运动哈。运动前必须预留充足的拉伸时间，日常坚持做一些静态拉伸啊，运动后的、运动前的这些舒展的训练，每天有10分钟拉伸，放松你的肩颈、腰背、大腿后侧的僵硬肌肉，这一对提升关节运动损伤的这个就是降低你关节运动损伤的这个发病率，还有慢性的劳损啊，都会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个项目叫闭眼单脚站立。为什么做这个项目的测试呢？这个测试是检查你的身体平衡能力，这项指标专门是对应的中老年健康的啊，跟刚才提到的30秒的坐站，30秒的时间，这个双手抱这个抱肩，然后坐站，看你能来解了几次，跟这个项目一样，对于我们中老年人都是特别有指导意义的哈。闭眼单脚站立，为什么呢？因为它锻炼是你的平衡能力。为什么对中老年朋友尤为重要呢？因为中老年人就怕摔伤，对不对？那你平衡能力强，你就会在你要跌倒的时候，迅速的调整你的体态。然后呢让你避免受伤，这就是平衡能力的一个体现。因为啊大数据显示，平衡能力差的中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而在我们影响中老年生命质量的那些疾病当中，跌倒是致残失能的首要原因。所以年轻人平衡能力差也不行，因为容易在运动当中崴脚和受伤啊。所以说这个平衡能力差的朋友，日常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练习。你做这刚提到的单脚站立，
直线行走、太极等等训练都提升你的本体的感知能力和肢体的控制能力，对于稳固身体核心、规避运动和日常生活当中容易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哈，你都能够降低损伤风险。所以这是平衡力，关于平衡力的一个锻炼哈，叫单眼闭眼单脚站立，大家不妨试试看啊，看你闭上眼睛单脚能够站多久，不服的你就试试呗，然后报上你的这个时间来。那说完了指标，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练啊。亚楠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哈。如果你的问题是体态肥胖、代谢差、肺活量低、体能差，这好像这确实是有了这个评价，估计得伤心半天是吧？哎，但是我们面对现实要理性对待。那如果你真的出现了身体肥胖、代谢差、肺活量低、体能差怎么办？哎，以稳态有氧运动为主，这个就比较适合你了。像什么慢跑、快走、游泳、骑行，每周坚持四次，每次30分钟，能够提升你的心肺机能，降低你的体脂率。啊，这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群朋友，你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啊。那如果你的问题体现在肌力不足、腰酸背痛、握力还差、容易疲劳，这怎么办呢？这给到你的专属方案就是你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了啊。在家里面不用买专业的哑铃也行啊，矿泉水瓶是吧，我们家里面能够自己这个手搓一些锻炼的工具都没有问题哈。有氧为辅，每周做3次全身的肌肉力量训练，强化你的腰背、四肢的肌肉，还有夯实身体的基础能力。刚刚说的那个靠墙蹲，还有在家里做那个臀桥，哎，都是非常好的提升你腰背肌力的一些运动方式。那如果你的问题是身体僵硬、柔韧性差、肩颈腰背劳损，哎，那你的专属方案就应该是每天要坚持做拉伸，哎，做放松啊，没事扩扩胸啊，然后呢配合一些低强度的舒缓运动，这些能够改善你的肌肉僵硬问题，就能够保护你的关节健康。那如果你的问题是平衡差、运动容易受伤，又是年龄处在中老年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啊，各种体能都在衰退，给到你的专属方案就是低强度的综合训练，结合拉伸、平衡训练，还有慢速有氧、安全稳步提升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如果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你都不存在，那恭喜你啊，至少你很健康。那在体育大厦啊，周五、周六、周日，这个整个10月份都是有国民体质监测的。大家要去之前，燕楠还有几件事儿来嘱咐你一下啊。比如说，你做国民体质的测试前，带好你的身份证，穿上这个宽松的啊、舒服的运动服啊。测试过程当中认真参与，真实反映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另外这个测试前身体会有一个安全性的问卷调查，包括你是否有医院确诊的心脏病啊，你的安静时血压是否收缩压超过16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超过100毫米汞柱等等，包括你平时生活或者运动当中是否出现过胸闷或者缺血性的这个胸痛啊等等，又包括一年内你是否曾经因为头晕跌倒或曾失去知觉，这些啊都是有一个问卷调查的啊。相关的问题呢就不一一的赘述了。那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其实每一条都不是白问的啊，每一项都关系到测试的安全，所以大家测试的时候呢，我们要如实的回答。

好，接下来是三个高频误区啊，亚楠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首先，你不要只关注合格，忽略个体短板。很多人指标刚好达标就停止锻炼了，其实体质水平是一个动态波动的哈。你长期不维护，机能就会快速的下滑。坚持常态化小幅锻炼才是维持体质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提到的一周150分钟的一个锻炼的时长，就每周3到5次的锻炼，然后呢总时长得在150分钟左右啊，低于这个时长，那证明你锻炼的不到位啊。另外，不要单一锻炼，很多减脂人群，比如说我就只跑步，哎呀，天天跑。不练力量那是不行的啊，所以呢这会导致你的肌肉持续流失，那基础代谢会越来越差。而练力量的人呢又不做拉伸，哎，不练有氧，这会导致你身体的僵硬，心肺功能薄弱，这都是不科学的锻炼方式。所以呢一个健康科学的锻炼都包含有氧、力量、拉伸，记住了啊，这是贴合体质健康标准的完整的锻炼体系，你记住了吗？有氧、力量和拉伸。另外哈，这个说到了要补短板，发现自己有短板的时候，大家不要心急，这个就是操之过急啊，不要觉得哎呀，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哈。对于你出现的那些指标比较弱的这个项目开始了疯狂训练也是不可取的，比如说你心肺差开始猛跑啊，力量差开始高强度的撸铁，这只会造成运动损伤，透支你的身体。体质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长期规律适度科学的运动远胜于短期的突击训练。

好了，那今天就国民体质监测和大家唠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啊。相信大家通过本期节目对国民体质监测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希望大家都能养成一个科学运动的好习惯，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到面向全市的20到79周岁的适龄市民的免费的国民体质监测服务当中啊。记住了，我们在10月份的常态化个人周期开放时间是每周五、周六的9点到17点。样南建议大家找个周末去测一测啊，不用花你一分钱，也花不了你太长时间，但是你拿到的那份报告能让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哪里是短板，该怎么练。好了，今天的大连运动家就到这里了啊。今天节目亚楠就是和大家聊国民体质监测这件事儿。跟你讲了什么是体质监测，测什么，数据怎么看，不懂问题怎么练，三个误区又是啥，都给你说清楚了。现在啊，下课了，就想反问一下，你记住了多少？每一项体质数据的背后都是我们生活习惯和健康状态啊，都反映着这些情况。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稳步提升我们自体的素质，远离亚健康，远离运动损伤，用科学的运动方式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终身健康。10月的大连不冷不热，秋风送爽，那这个周末去测测体质，然后行动起来。我是亚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您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说我长得帅也好，不好看也好，性张力也好，我也不能站出来说你别那么说我了，你别叫我张力了。我就希望大家还是把蒋奇明当一个演员来看就行了。我的工作就是演戏，我该打扮的操我就打扮的操，我得有造型的时候我就得稍微白一点花的。
1: 我借王安琪找我这样钱
2: 打工，这不是一世谁都不打工的、
3: 那啥、不行住家也行。
0: 每次接到一个不一样的口音的角色的时候我会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抓手，创作角色的切口。
4: 身上背一个火箭，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你在江心画个5米的圈，我落进去10万能给我。
0: 李明启他是东北人，我是一南方人，我就特别想尝试黑土地上的人物是什么感觉。他都是内核非常有劲儿的，梦想有时候他需要一些时间跟精力，我觉得还得有理想的东西在才能让你生活有一些火苗。
5: 谢谢我的爸妈，我要感谢他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制止我选择这个行业。
0: 我爸爸是广西彩调，我妈是乐队拉高胡的，每年过年其实会下乡演出，基本上不能过年。他们的经济收入其实不高，我说我想学表演，他说你学什么表演？对于一个长辈来说，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职业。已经高二到高三，我说我试试，我爸就找了一个他的同学来家里边，就给我出了一道题目，反正看了一下就乐乐呵呵笑了一下，然后他就同意我去考学了。当时就想毕了业之后我实在是不行的话，我就跟我爸学彩调。我回家然后在当地话剧团演了一个音乐剧，又再回到北京一年多，一直换地方租，一直以为可以就在短时间内接到戏，但其实也接不到。那会儿正好没有什么工作，发微博求职是说，我说演员这个职业除了演戏呢，你其实什么都不会了，所以我就发了一个简历，讲有没有机会在这个阶段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下可能有时候我真顾及不了那么多，我得稍微去挣点钱，能收支平衡。平时开销也不会特别的夸张，就是吃喝拉撒的。可能是你过了好几年之后，你回头看，哎，我那时候怎么是懵懵登登的？其实我当下根本就没有这个感受，在我那个岁数很难理清我自己的每一步是对的，每一步是错的。我永远是后反劲儿的，我永远是在当下，我觉得没啥，我只知道我兜里还剩多少，还能花多少，其他的就还好。
6: 欢迎我们的领衔主演蒋奇明。
7: 蒋奇明也是确实久闻大名，特别的扎实。
6: 蒋奇明，
8: 你干得好，来下一个。
0: 被大家认识到，当然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名气就是机会嘛，有更多的剧本，你有更多的机会尝试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个阶段，我的焦虑是来自于慢慢的变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尽量的不看吧，跳出来自己的时候就点不感兴趣，不感兴趣蒋奇明。我知道真心喜欢我的会有很多朋友啊，我妈妈退休了，她没事看到有网友对她儿子好的评价，她就说，哎，你看儿子也有人夸你了，当然也会高兴，但是不能一直掉在那个漩涡里边就虚无了，一天都过去了。
2: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要说普通话你是又能听懂啦、
0: 我对抗焦虑的方式那就是跟自己较劲，跟谁较劲都不好使，就跟自己较劲是有用的。我演一个聋哑人，演一个爹妈仔演得好，我不能这一辈子只演这两种人物。好的表演者得敢于尝试，得敢犯错。我最近看《伦敦生活》《驯鹿宝贝》这两个戏给我震着了，他们是真的是在作为一个创作者告诉观众他想表达什么。从开始拍影视，我的唯一坚持的爱好就是我每天我得出出汗，不工作的话我就最想去海边晒太阳放空，就是觉得哇，好像就这么浪费我的一辈子也挺好。就比方说冲了一个好浪，我觉得还得滋哇乱叫的。我希望人能活得疯一点，活得 乱七八糟一点。我该焦虑的时候焦虑，但是我的焦虑不会侵蚀掉我，因为我的生命力足够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电波，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生动早咖啡节目，我是主持人洛黎。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听到这两个字啊，黑马这个词。可能很多人对于黑马的理解呢，是一夜之间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凭空冒出来的惊喜。但其实真正的黑马也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在看似是一瞬间闯入到大众视野当中的那些人，他们早已经在大家看不见的时光当中独自坚持了很多年。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呢，就是黑马。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人，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他极少的出现在热搜榜单，也没有大批量的宣传和资源，直到一部一部剧的播出，凭借着他极具张力的表演惊艳了大家，所以大家才猛然之间发现，来注意到他的这个名字，他就是蒋奇明。很多人以为他是骤然爆火的一个新人，但其实呢，很少有人知道，在他走红之前，他已经在戏剧舞台上踏踏实实地走过了十多年的时光。所谓黑马，不过就是在你长久蓄力之后，最终呢，迎来的是被世人所看到这样的一个契机。我对他的印象呢，其实最初关注到他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多数的剧场都已经是处在停工的一个状态，而蒋奇明呢也是无戏可演。我无意之间那个时候在微博上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求职的信息，他的确是写得非常的真诚。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没有戏可演嘛，然后这个那个时候呢，他是在这个话剧啊，演话剧、音乐剧等等。然后他当时在网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本人（括号）本职工作是演员，蒋奇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虚岁28。说这个疫情期间赋闲在家，没有额外收入，不知是否有北京公司愿意接纳入市以来只干过演员工作的社会人。”这个社会人也是打了个引号。后边他接着还写道说：“我自以为吃苦耐劳，勤劳肯干，虽其余工种经验少之又少，但是脑子还算活泛，脏活苦活累活一概不惧，此举意在积累经验，设身处地体验各行各业的生存方式及现状。简明扼要就是身临其境观察生活中的人物，此乃本人之私心，但请放心，本职工作必定尽心尽力。”我当时看到了，这就是无意之间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求职的信息。那个时候呢，对于蒋奇明的看法或者是说这个认知的话，是觉得哎，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他可以在网上所谓的放下自己的身段，在那个当下一个特殊的时期想要求职一份工作，然后最终呢，他真的是有一家便利店联系了他，月薪是3000，然后他也真的到这家便利店去打工了。他每天呢就这样迎来送往的去接待各式各样的顾客，去观察他们是如何聊天的，如何去生活的。所以从舞台当中，然后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当然可能也存在着一些被迫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吧。然后再到后来，我再关注到他的时候，是当时有一部剧叫《漫长的季节》播出，他在那个剧当中呢，演了一个聋哑人，他全程没有一句台词，他是在完全失语的状态之下，那他只能靠眼神啊、动作呀，还有手语去这个表演，去演出自己在这种底层挣扎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角色。我觉得那个角色演得非常好，特别的深入人心。然后打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关注到他了。当时他为了演好这个漫长的季节当中的这个聋哑人的角色，他也先是去学了手语，还有就是他有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就这个人物设置了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他在每一次打架之前呢，都会先摘掉那个助听器。因为在他理解来说呢，
一个从孤儿院跑出来的小混混是买不起助听器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可能是偷来的，尺寸呢也不太匹配，那你如果打架的时候不把它摘掉就可能掉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背景的推敲之下，他给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设置的细节。还有呢，就是后来了解了一些啊，从这个漫长季节做切入之后呢，我就想说，哎，这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那个当下也会有这种感觉，说，哎，之前我怎么没有关注到他呢？后来我仔细的查阅了一下之后发现，哦，原来他之前一直是在演音乐剧，再去演话剧，然后那个时候知道他的女朋友是我曾经特别喜欢，当然现在也非常喜欢的，算是音乐剧的女战神，是崔恩儿。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他一直被大家称作是崔姐夫的那个人。所以经历了一点一点这样，然后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呢就开始知道他了，因为他后边的这个角色呢也的确是让大家深入人心吧，一点一点的。再到后来的电影当中他也有做参演，宇宙探索编辑部当中的那个气象员，他的那个人物角色呢是稍微有一点结巴的角色，所以当时印象也比较深刻。再到后来的边水往事，他里边演了一个叫王安全的一个角色，里边的不论是他的语言上还是他的一些小的细节，就是他那个市井混混和底层的那个良善之间矛盾的形象是特别的吸引大家注意的。就是包括有之前我记得那个戏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吃泡面那样的一个小的细节，他在吃完泡面了之后舔勺子啊，舔勺子那个细节大家都说这个是封神的瞬间，然后弹幕当时也都在刷

发评说这勺值一个影帝啊，就是他的表演是非常细腻的。当然线下的时候呢，可能他相对来讲会比较内敛一点吧。再到后来他去出演《我的阿勒泰》，然后之后呢他又上了春晚啊、再到现在啊、就刚刚应该是在之前啊、也前不久吧，当然也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了啊，演的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里边的那个角色，马俊生，就是那个餐馆的那个大堂经理。当然到最后他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不能说是悲壮啊，是他是一个求生欲极强胆子又小的人，但是呢他到关键时刻真正的时候他也会有爆发出来，能展露出自己獠牙的那种感觉，可以勇敢的去承担一些责任，所以对这个角色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当然现在呢他备受大家所有人的关注，但是我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我对于关注他的一个历程啊，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有一种替他啊感觉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黑马这个关键词下的一个主人公，就是蒋奇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音乐剧《西宫小姐》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唱段，英文名字呢叫 I'd give my life for you， 如果要音译过来可以翻译成直译的话，就是为你我可以付出生命，或者是一生都为你。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剧中的这个女主角 Kimi 她对自己儿子的一段独白，因为她要牺牲自己换取孩子未来，这样的就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决心吧。剧中在唱的时候呢，她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在逃亡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整个旋律包括歌词其实是比较催泪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有灵魂的一首歌吧。音乐剧呢，是蒋其明最初的时候他来谋生包括他在爆火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无名的岁月当中扎根的一个地方。他呢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2013年毕业了之后，他也没有说去奔赴剧组去追逐自己曝光的机会，而是就扎根在了话剧舞台当中。那个时候2013年啊，13年前那会儿影视行业是飞速发展的，因为已经有很多同学，他的同班同学啊，走进到了屏幕当中，而且呢是迅速的收获了关注度，热度暴涨。但是对于蒋其明来说呢，他就的确就是一头扎进了小剧场当中。在这种狭小的剧场当中，座位的数量也有限，台下的观众呢可能只有几十人，而且也没有聚光灯的这种追捧，没有高额的片酬，他只有日复一日当中的排练。那么一场话剧的演出，可能你需要站在舞台之上很多个小时，而且你的情绪需要饱满，全程都要融入到，把自己放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不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你每天都需要重复的走位，去排练，去打磨自己的台词，去揣摩人物细节的一些神态。那为了贴合角色，你也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观察普通人，包括街头路人的一些步态、说话的语气和下意识的那种微表情。因为我们说话剧它之所以有难度，或者说是话剧演员，至少在我认为来说，它一定比直接去参演影视演员的这些人，他的一些技巧也好，或者说他的一些台词功底也好，要更好一些。因为话剧它是没有办法做后期的，你每一次的演出在舞台当下，在那个当下的输出，在那个当下的状态，现场没有人会给你重新再来的机会，所以你只要站在舞台上，你就需要把完整的角色交付给观众。就是这样，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他也出演了十多部啊舞台剧，台下观众几个的也有，演出结束之后呢，可能只有这种零星的掌声。但是呢，经过这种漫漫的时光当中，在外界还都不知道蒋其明是谁的时候，他没有去走捷径，也没有什么炒作话题啊、追逐流量啊等等，就是安安静静的一场接一场的去演出。闲暇的时候呢，他也会和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爱人一起去深耕在音乐剧的领域当中。因为这两个人他都是身处在小众的舞台行业，也都知道这条道路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清贫一些，想出圈呢也很难，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依然可以守住自己心中的热爱，相互陪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比较难得的。而且我也比较想看一看之后啊，未来的路他们会怎么走。其实蒋其明给我的第一印象，包括他的长相，他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帅哥，他是这种单眼皮儿、细眼睛，然后棱角很分明，他的眉眼之间呢会有一种野性，他的这个长相，他的这种特殊的气质也的确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他本身就有话剧的这样的功底，然后他又善于去挖掘角色的矛盾点和细节，所以真的是用时间去证明了他真正的爆发，不是在喧嚣当中

我就到现在为止这一幕还久久不能在我的脑海当中好的，应该是他拍的第一个电影吧，我印象当中叫《嫌疑人 X 的现身》，因为这本身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它是东野圭吾的一个悬疑小说嘛。日版呢，他本身拍过一个这个电影，然后后来呢，就相当于我们国内又给他翻拍，翻拍当时呢找的主演当中有王凯、张鲁一还有林心如这三个人啊，然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想说，演员和演员之间的演技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和差距的，可能某一个人的角色他并不是特别适合，又或者是说每一个人的演的这个技巧或者他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是有差别的。我印象当中这部剧的最后的那个画面是定格在了林心如和张鲁一他们俩人在这个应该是在监狱的走廊吧，还是在警局的走廊，我有点记不清了，就是两个人站在了这个走廊的两头，两个人之间的对视，然后呢没有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对视，可能零星有那么几句话吧，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几个特写切来切去的，会觉得哇，张鲁一的那个眼睛太有故事了。后来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他，当然他之前的剧我也有观察过也有看过，然后但是是从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化学的反应就很明显，或者说一个特别的重一个特别的轻，就是对比特别的鲜明吧。然后后来发现他他也是演话剧出来的，因为我是从大学开始就是看话剧啊音乐剧啊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对于话剧演员是有一点额外的加分的，我会觉得他们的演技也好他们的眼神也好尤其是他们的台词功底我觉得会格外的棒一些，就会听起来特别的舒服。通过这种话剧舞台的打磨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这个演技是可以被打磨的，当然虽然舞台受限，但是你想被大众看到的话，这期间呢他也需要去参加一些参演一些影视的作品，当然最初的时候他参演的那些作品呢戏份也不多，所以这个角色呢也很难被大家记住。曾经呢对于他来讲也的确是有捷径可走，也有能快速博取流量的热度的这种方法，但是他依然也是保持着自己的清醒，他知道这种短暂的热度是转瞬即逝的，演员真正的底气是什么呢，就是演技本身，所以呢他再次回到了剧场当中，也拒绝那种浮躁慢慢的去做一些沉淀，拿到剧本之后呢依然是去花大量的时间去拆解人物，也不是仅仅就记住台词而已，而是要通过读懂角色来完善他整个的成长线路，去思考一下这个人物他内心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隐藏的其他情绪，哪怕是戏份不多的配角他也不愿意敷衍了事。生活当中呢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也是在去年还是前年24年才知道他会唱歌，我当时是看到了他去参加一个音乐节，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记不清了，他唱的歌还挺好听的，就之前这个说起来也是那个啥啊，因为他唱音乐剧嘛，音乐剧可以演得那么好，他的唱功一定非常好，我只是可能在那个当下并没有听过他唱现在的流行歌曲，所以那个时候一听的确啊还是很有这个味道的。然后他也不参加这种综艺嘛，也不去制造个人的这种话题，好像除了演出相关的这些内容他就不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去出现了，他把大量的时间留给了排练啊阅读啊或者观察生活呀，在别人看来可能这种前行的速度过于缓慢，因为娱乐圈嘛毕竟它更迭的非常快，很多新人呢出来的也很快，当然很多同行也急于快速的去走红，但是

对于蒋其明来说呢，他愿意沉下心去等待，他也清楚的知道鲍红如果没有实力做根基的话，你也会很快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呢，是稍微有一点久远的歌曲啊，是在1999年的奥斯卡线上所唱过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When You Believe。

机遇或许总是会留给那些做好充足准备的人。那么在一些剧集播出之后呢，蒋勤明这个塑造角色的形象包括能力呢，也的确是出圈了。其实对于他来讲呢，他在2025年，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了一些荣誉，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可能搬到大荧幕上的这个电影呢并不多。今年呢2026年被称作，被大家戏称为说我们蒋勤明终于上桌了。但我觉得他前两年其实也算是上桌了，因为不论是边水往事还是其他的我的阿勒泰啊等等这些剧集当中，他的演出其实是有被大家看见的。比如说边水往事当中的这个角色，他也是拿到了白玉兰奖的最佳男配角奖项嘛，这个奖项他也不是白给的，对不对？上海的这个白玉兰奖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分量的，起码呢会让业界当中呢大家是承认了他是有演技的，是这种实力派。荧幕当中呢，可能就是这个剧集当中，可能出来了之后呢，他并没有像今年这样如此的受关注。今年最关注的呢，就是最最最要命的一点，是因为他的这个演技被搬上了大荧幕，就是我们说的电影。这个电影和电视剧呢，还的确是有一些区别的。搬到大荧幕之后呢，他的演技就被更多人看到了。比如说这个《龙餐厅》当中，他的这个角色，就会要设置很多的这个小的一些细节，包括他在有一场戏，他是穿梭在这个餐馆的前面和后厨之间，他要节奏特别快，然后他中间呢还要说这个阿拉伯语，一边要记菜单要传菜，还要说中文英文阿拉伯语去招待不同国籍的客人，中间还得抽空去给小孩变一个魔术，变一朵花，因为他等了很长时间在哭嘛。这整个镜头是没有剪辑的，他的走位、台词、情绪包括肢体动作全部都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考验演员的这个能力和演技的。所以也是因为被搬到了大荧幕，上了影院上了这个院线之后，他就被更多的人看到。所以我说今年呢，可以称之为说我们彻底上桌的一年，就被更多的人看见了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其实真的要归功于他自己这种接近于笨拙的这种，当然这个笨拙是引号的笨拙啊，笨拙的努力吧。他是的确有一张巨抛脸啊，每一个角色都看不出上一个角色的影子，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难得，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每一个小人物，每一个角色他都能演活了，而且每一个角色当中有他自己的理解和他自己的灵魂，他的眼神当中呢的确是比较饱含情绪的吧。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他的故事可能才刚刚开始。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音乐剧当中曲目的一些片段，因为蒋其明呢，他就十分的喜欢音乐剧，而且也登台演唱过一些曲目。他的另一半也是深耕在音乐剧这个行业当中的，常年都是出演这个音乐剧的作品的。这个崔恩尔呢，是被称作叫音乐剧女战神，真的啊，就是你如果要看过他的戏的话，你还是会觉得穿透力是极强的。当然这个算是小众的一个行业吧，这个走起来呢还是比较艰难的，但是好在呢这两位也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彼此去扶持，他们也比较清晰的知道舞台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艰辛，也即便如此还依然愿意坚守自己心中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是的确在这个浮躁的大环境之下，能有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恋人、战友，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当然在外界都在关注他荧幕作品的时候，可能比较少的有人知道他私下一直是热爱着音乐剧的。那可能舞台对于他来说是初心，也是心灵栖息的一个小的角落。就不论荧幕上他收获了多少的盛赞，可能剧场永远会是他心中最珍贵的一个天地。因为毕竟对于他来讲呢，他在这一片小小的舞台之上扎根了十多年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剧《猫》当中的一个小的片段啊，《Memory》。

今天我们节目的关键词是黑马，讲到了蒋奇明这个演员，他的经历呢也向我们诠释了黑马从来都不是凭空出来的。所谓的黑马呢，就是在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日子当中默默地去积蓄力量，当机遇来临的时候，积攒了多年的实力才能得到尽数的绽放。我们可能总是会羡慕一些黑马的一举成功，但是呢你要会畏惧在漫长枯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沉淀。没有人可以确定努力之后就一定能迎来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但是每一份默默的坚持都会悄悄地去提升我们的底气。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羡慕他人即刻的光芒，此刻你只要依旧处在慢慢耕耘的阶段当中，就不要焦虑，踏实地去打磨自己，静待属于自己的时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同时我们也期待可以稳步前行。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7: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8: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15到23度，旅顺和金浦新区14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2到23度，普兰店10到25度，瓦房店10到24度，庄河10到24度，长海是15到23度。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偏东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明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1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的，各位，7:03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耀。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今天是11月14日，是星期日。昨天我们唠了一个天气，今天早上一出门啊，还是你是一语成谶啊，地又是湿的。
1: 昨天晚上听说，我也是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刷这个媒体平台当中有朋友说昨天晚上这个电闪雷鸣啊。
0: 啊，没有啊，我真的啥也没听着，我真啥也没听着。
1: 咱俩这个睡眠质量啊，昨天说这个凌晨的时候啊，说这个大家叫这个雷给那个炸醒了，就这声就大到这种程度，我是一点没听见，我一声都没听见。他们说通感那个雷就跟那个什么一样，我也没听见。
0: 老李，有没有一种这样可能啊，就是咱俩住那地方吧，就是大连的一东一西啊，他就根本没打雷。
1: 不是，就这人家说据可靠的这个了解，就应该是还动静真不小。
0: 是吗？我真没听见。
1: 有闪电啊，有雷，然后下了这个雨啊，等等的啊。
0: 我真不是我俩为了节目效果咋地说没听见啊。
1: 我俩是真没听见，我是真的是。
0: 我是呢，今天早晨啊，我今天早晨这样，我今天早晨看天不错啊，我走过来的，我花了大概不到40分钟走过来的，然后呢。我这一出单元门，我还想拿快递去啊！我一出单元门，说：“哎，地是湿的。”走两步之后呢，发现那个马路牙子下面有一些水坑的地方又开始积水了。然后呢，天气整个的空气当中的弥漫着这种呼吸起来的特别的舒服的感觉。哎呀，就觉得这什么时候又下雨？一想到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大连这个雨，差点是敲木声的，特别特别的配合大家上班的这个早高峰。
1: 就大连这一点的确特别好，基本上吧，这个雨呢可能都是在这个凌晨多一点，晚上凌晨多一点。那如果说大家工作时间白天下雨的话，这雨基本上一般都不会小。
0: 哎，那是对，反正这个雨吧，避开了早晚高峰期呢，对着交通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啊。天儿也不错，整个的温度呢比昨天好很多，因为风力小了一点，所以说刚才我说我走过来之后呢，现在还有点这个出汗的。这天儿不错，大家今天呢，但是今天的天气报报呢还是晴转多云，天气有雾啊。然后整个风力这边温度这边都是不错的，15到23度。明天呢是16到21度，明天的温度呢稍缓2度，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天气情况。好嘞，说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也都是比赛的信息满满。
1: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提要部分啊。今天凌晨呢是继续欧冠第二轮的比赛啊，也是第二个比赛日。那么今天凌晨的比赛呢，结果当中啊，曼城呢是2-4输给了大巴黎，利物浦呢是6-3的大比分啊。这场比赛当中，这个球可是真是不少啊。6+39个进球。其他的场次呢，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具体和大家来说一下比分的情况。
0: 好嘞。因为现在欧冠比赛呢，他现在这个瑞士轮之后就造成了很多强队跟弱队之间呢会有一些对抗。你说这个曼城对大巴黎这个比赛属于强强对抗，那你说林茨对利物浦呢这个比赛就一定是强弱对抗。你包括那么二马相争，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剩下的比赛呢，你包括今天还有球，你像这个伯德闪耀那个，还有那个多特蒙德比分打得小，那是维拉对费内巴切呢，那是不是又打出个6-0的比分来？当然这个费内巴切呀、他这个比赛就有点特别有意思哈，各位，就是呢，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足球俱乐部啊，他有这样一个属性，他就是呢，主场成绩呢倍儿好，客场成绩呢一般来讲啊，咱们一般来讲就是咱们说一般啊，不说这个常态，大家不要这以点带面啊，就一般情况之下呢，就是他的客场成绩不是特别好，土耳其呢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啊。所以说呢，有些这个土耳其的球队，他的客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容易被打出大比分来。这是呢，今天凌晨的这个欧冠比赛。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曼联现在呢，就出现这个事儿了，说5场比赛不胜崩盘，卡里克下课概率呢升到了英超所有主教练的第一位。但甚至他这个概率呢是碾压了垫底球队的主教练。但是我昨天看到另外一个足球评论员发的一篇文章，多大的一个新闻，说莫不如再给卡里克半个赛季，看一看他到底怎么样。至于曼联队会不会这个赛季依然会打成上个赛季的强势，这个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是表达了个人的观点。我的个人观点是，上个赛季的成绩加上这个赛季的成绩加在一起除以2，有可能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曼联。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董球帝这边呢，是评选出了第27轮的 MVP， 这个 MVP 呢是阿奇，阿奇姆彭。
0: 好，那就是有些处罚的事儿。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因为暴力行为加抗议裁判被禁赛4场，这样呢，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有点小发生，就是他可能是现在看啊，他打不了这个国家德比战了，就是他薅头发那个事儿，薅头发那个事儿原来说是要2到6场的处罚，现在看呢，他基本上是摸到了上限的处罚，是被禁赛了4场。维尼修斯这件事儿，
1: 另外呢，在还是和这个足协相关啊，只不过呢是韩国足协的事儿。韩国足协这边所回应的是国家队当中的最近这一些的谣言啊，他说的是对谣言和网暴将采取强硬的措施，的确是特别的过分。就是你除了造谣之外，网暴也有，还有的是很多的那些所谓的证据啊，不论是图片也好，还是视频也好，都是完全 AI 去制作的。所以就是整个这个行文当中，就是韩国足协的这个声明啊，写的也非常的明确啊，措辞也是比较强硬的。
0: 我看过这个新闻，当时觉得这种 AI 的使用呢，为什么说现在是有图也不见得有真相，
1: 是
0: 甚至有一些视频出来之后呢，也不见得有真相。
1: 对，
0: 我还记得有一次大家还觉得不太满意哈，就是有一次呢是咱们中超比赛，咱们大连队有一个争议判罚
1: 啊，是看台角度拍的、那个、
0: 有一个
1: 是不是
0: 球门后面有一个球迷角度的看台的那个球迷角度，然后呢当时在那个跟我跟老孙之间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见嘛，当时我就说呢，你球迷看台拿出这个视频来呢，可能财委会这边啊，他不予认同，他不予认同，因为他坐实不了这件事，你到底是现实实景拍的，还是你后期剪辑及制作的？你这个当然有一些科技手段，你现在查一下源代码这边，你可以包括一些你放大啊。现在你怎么看这东西是合成的？你放大图片这个边缘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制作的痕迹，是可以看得出来？你无限放大，无限放大，放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专业人士啊，像我姑娘他们学这东西嘛，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放大就手指啪啪两下之后，他们就会看出来有没有拼接，包括用那电脑查一下这个右键之后源代码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你如果这样大量涌进的话，足协是不是还要核定一下你这张视频或图片？你是不是有一个真实性？因为这样会造成很大的一些这个负量，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儿嘛，包括韩国队这一次是这样。韩国队呢是一个是拼接，拼接呢就类似于文章当中的断章取义。这就有的时候你断章取义，你中间截取一点的话，整个的意思是反的。当时是什么呢？当时因为我注意这个新闻了，当时是孙兴民说这个孙兴民现在在整个的韩国国家队当中是被孤立了。是被排挤了，有人呢就截取了训练当中的一些零星的画面，这个画面其实呢后来韩国足协站出来说，这个画面其实是大家闹着玩的，互动画面，然后呢这个说这个互动画面之后，你一截取就是一段，你出来之后的确就觉得孙兴民好像在队内当中的大家都在一块玩，孙兴民站在旁边默默地低着头，这边好像你被孤立了，
1: 就是这种镜头语言的剪辑嘛，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基本上都会，对吧？视频方面就是你这个，就比如说像老高的这个，有的时候你说你这个镜头语言，你先给大家一个大的全景，然后你再把单独的这个镜头给到某一个人，不论是孙兴民还是其他人，其实你都会能解读出，哎，他是不是被大家弄在外边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有歧义。
0: 对，当时就觉得好像你这画面解读的话，再配上一个文在寅带节奏、队长孙兴民，
1: 你再配点音乐，
0: 对，遭队友冷落。当时就觉得这韩国足协说你这个东西不对，你断章取义或者是拼接的一个画面，还有好多好多，咱们一会儿来详细说。就现在这个真是有图不见得有真相啊，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再举一个例子，咱们记得有一次咱们大连博足球俱乐部的一个球迷嘉年华，有一些球迷拍出来，然后谁呀拿一个球之后想跟队友做个搞怪，自己反是自己弹自己身上了，给自己撞了一个满怀倒地了。你那个你东西，你如果再剪辑一下，就会我再写个标题，那家流量老多了，小毛队内被揍了。
1: 对，就是这样的嘛。我们说的标题党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不对？
1: 你就包括之前我记得，有一次那个马里奥的那个。在训练的时候
0: 啊，就我就
1: 玩那个大的那个球，
0: 我还想说这件事儿了，
1: 是不是、
0: 对呀、
1: 玩那个大的球，你说那个，你说你要是单独就把那一帧或者就那几秒钟截出来的话，那你就创作吧。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一直在强调，就任何一个新闻出来之后，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新闻呢挺有颠覆感的，就一定要自己的辩证去看，看懂自己的这个脑瓜，多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多问几个是真是假。大连球迷嘛，一个是爱球，另外一个呢，在全国非常有名的是啥？懂球。所以说大家开动脑筋，有些这个谣言呢，就不用用脑袋想，你仔细看一眼，其实就辨出一个真假来了。好，这是韩国足协的事儿。另外呢，篮球这边呢，美国媒体评选出了一个 NBA 历史的巨星，科比排第二，库里排第三，詹姆斯无缘前十。咱们看一看啊，这前几位到底是谁？一会儿。
1: 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 ATP 上海大师赛的第八个比赛这个的看点啊，它呢是赛会八强将会产生，同时呢还有打引号的这个梅西大战重磅上演啊。
0: 好，这是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还是赛况比较多。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第一小栏目今晨赛况，先说是欧冠比赛今天凌晨跟昨天晚间的第二轮赛事。
2: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0: 好了，说一下今天凌晨14分欧冠啊，今天凌晨是继续第二轮比赛的第二个比赛日。10月15号的凌晨3点，曼城对大巴黎，场比赛是重点中的重点，也是热点中的焦点。两个球队欧战史上打过7次，曼城队是4胜1平2负，主场呢4战大巴黎，可是3胜1平不败的成绩，而且胜率很高。联赛这边呢，上周末呢，曼城是在客场3-0横扫的利物浦，8连胜了啊。巴黎呢是主场3-1热芒，也是4连胜。这场比赛呢，为啥说吸引眼球啊？德转有一个估值，就是几亿啊、千亿啊、百亿这样大战，这样没有千亿这一说啊，几亿大战。德转估值是这样的，曼城全队身价啊15亿，跟皇马呢并列欧冠所有俱乐部当中的第一位。大巴黎呢身价多少呢？13.6亿。整个呢欧冠参赛球队当中呢，他排名第4，也就是说呢，两个球队身价加在一起是28.6亿欧元。赛前预测不太好猜，一个呢是当今世界足坛竞技状态最好的球队，当然指的是曼城；一个呢是过去2届比赛的冠军大巴黎，欧洲足坛的巅峰对抗，胜负参半。我当时猜的一个是曼城队至少不败，比赛结果呢没打出来，曼城最后是2-4输的大巴黎。看看这6个进球怎么来的。先是比赛第13分钟和15分钟的时候呢，这比赛基本上就有点定调啊。13分钟的时候呢，是杜埃禁区外贴地斩，直挂死角，大巴黎1-0曼城。第15分钟又是他传中助攻的登贝莱头球破门，大巴黎2分钟之内2球是2-0曼城。第32分钟的时候呢，是维蒂尼亚抽射，大巴黎呢3-0曼城，就32分钟已经是3球领先了。第53分钟的时候，哈兰德有一个头球，曼城队扳回一分来。然后呢，63分钟，多纳鲁马扑到这个球了，对方有个射门，但是皮球呢还是没有挡得住，滑进网窝。大巴黎再进一个4-1。第75分钟的时候，曼城队进一个球，是哈兰德强点有一进球。最后的这个比分呢是锁定在2-4。
1: 嗯。这是今天凌晨曼城的比赛，接着呢，我们再说利物浦这一场啊。利物浦呢，上周末在英超当中主场是0-3输给了曼城，所以对于球队来讲呢，他们也急需一场比赛的胜利来止住自己的颓势。那整个在队史当中，他们对阵林茨呢是比赛赛前啊，我们会觉得客场即使说是客场，利物浦这边呢丢分的概率也不大。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利物浦是6-3客胜了林茨。比赛第22分钟，吉米卡斯开出的角球，阿劳霍头球破门，利物浦就1-0领先。随后2分钟之后，恩古莫哈的一条龙突破之后呢，是库马斯助攻了巴尔科拉，又破门2-0。比赛第37分钟，维尔茨的助攻，巴尔科拉呢完成了双响，利物浦3-0。下半场比赛当中，比赛第51分钟，齐米卡斯的传中，菲林鹏的头球破门4-0。比赛第63分钟，迪邦哥呢是助攻了刘比契奇，扳回一球，林茨1-4。比赛第66分钟啊，这是3分钟之后，弗林鹏的传中，巴尔克拉后点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利物浦5-1。比赛第72分钟，弗林鹏的抢断之后的传中，库马斯又破门，利物浦6-1。比赛第74分钟，迪邦哥呢是助攻了费兰克头球扳回一球，那就是林茨2-6啊。比赛第77分钟，这最后一个球呢是，迪邦哥的穿裆啊，然后是弗兰克完成了双响，林茨是3-6。这个比赛的整个进球数比较多，所以比赛呢可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的啊，可能会看起来比较好看一些吧。
0: 9个球啊，
1: 9个球，
0: 两个球队加在一起9个球。那么欧冠咱上改制啊，老欧洲那个冠军杯啊，咱们叫着改制之前咱先不算啊。欧冠改制之后呢，单场总进球数最多的比赛还不是这一场9个球，是10年之前的多特蒙德队和华沙莱吉亚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打出一个8-4来，也就加在一起
1: 2位数呗，
0: 对，12个球了。那场比赛呢最多打进了12个球，这个球呢也不是他独享这个12个球的榜单的榜首。他呢还有一场比赛呢是2024年拜仁9-2萨格勒布迪纳摩，这是呢第二，排名第二的，这样呢打进了11个球。还有呢 这个2023年摩纳哥8-3拉科鲁尼亚，这是并列的第二名。
1: 这好像能上榜单的都得是上双的。
0: 上双，这是呢两个球队贡献在一起呢，这两场比赛都是11个进球嘛。然后呢10个进球的是2020年的欧冠的1/4决赛，当时拜仁是8-2赢的巴萨。这个球大家呢，我估计很多朋友是一辈都忘不了那场比赛啊，进了10个球。这排名第四。利物浦呢这场比赛呢进了9个球，6-3没赢的零次，是跟巴黎圣日耳曼7-2卢森伯格，热刺2-7拜仁，本菲卡4-5巴萨比赛并列的话呢，是欧冠改制之后单场总进球数，如果排名的话他排到第五。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两个球队加在一起的进球数啊，欧冠这边如果算单场的总的净胜分最多，到目前为止呢是利物浦。有一场比赛当时他是8-0赢的贝西克塔斯，这是净胜球最大的，所以说呢就是单场进球最多的。还有一场比赛也是8-0的比分，皇马8-0赢的马尔默，这个是欧冠单场净胜分最大。刚才我们提到那个12个、11个、10个是两支球队加在一起的进球数。
1: 那么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还要提一个人啊，就是这个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呢是在今天凌晨的比赛第24分钟的时候有抽射破门，也是斩获了自己利物浦生涯当中的处子球。他呢是在下窗的时候以1.25亿欧元的天价从大巴黎加盟到利物浦当中的。那前6场比赛呢是出战了336分钟时间，0球0助攻，终于。他呢是在这个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算是完成了这个破门，所以呢斩获了这个处子球。对于他来讲，毕竟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就是因为这个下窗当中他这个价比较高嘛，相对来讲的话可能更期待于他可以在可能第一场比赛大家就期待开始进球，对吧？但是你这打了6场比赛，今天凌晨算是终于开张了，所以呢也希望这个进球呢相当于是直接打开他的进球账户吧，不然这个价格是不是会让大家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
0: 他这个等的有点长啊，
1: 对啊，
0: 来球队之后360分钟才有一个处子球，当然这个窗户纸被捅破之后呢，可能第二个球、第三个球来的就比较简单了。咱们就说呢，经常是这个窗户纸一捅破之后，这接二连三就这样的，有的时候很多这个心理的作用呢，非常非常奇怪，也很奇妙啊。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场比赛，是二马相争的，今天凌晨的3点，罗马对皇马，两个球队欧战史上打过12回，皇马是8胜1平3负，近期呢4战罗马可是保持全胜的。两个球队上周末的联赛，皇马主场1-0赢的比利亚雷亚尔，罗马客场是0-0平的科莫。罗马的4场比赛已经是3场比赛平局了，这场比赛看点特别多。昨天呢，我们提到一嘴啊。穆里尼奥反戈救主，姆巴佩欧冠第100战破了梅西纪录，成为欧冠史上最年轻的百场先生。这个赛季姆巴佩呢是踢了8场，进了7个球。这个赛季啊，射手榜排第2位。欧冠呢，姆巴佩首战就有进球，27岁，298天，姆巴佩欧冠代表摩纳哥、代表大巴黎、代表皇马3个球队，这场比赛之前已经是打过99次了。打进71个球，排在欧冠历史射手榜的第5位。这场比赛姆巴佩迎来的是欧冠自己百场里程碑，是欧冠最年轻的百场先生。之前的记录是谁呢？是梅西，28岁84天。那这是姆巴佩是27岁298天啊。当时梅西是28岁84天欧战100场比赛，是2025年9月巴萨对罗马那场球。另外呢，就是穆里尼奥63岁了，从英超的切尔西、曼城、热刺到意甲的国际米兰、罗马，再到皇马，每一次到来之后呢，都会引发球队跟球迷的巨大关注。2021年夏天，穆里尼奥去了罗马当主教练，2024年1月份离开的。执教罗马期间呢，带队拿的是欧系联的冠军，进过欧冠决赛2022-23赛季，但是呢，没能拿冠军。这场比赛赛前预测呀，最近9次客场对阵意甲球队，皇马可是9连胜，所以说这场比赛皇马这边呢也是志在必得，因为有这个心理优势，造成这场比赛也可能是他们逆转的一个巨大的诱因所在。皇马这场比赛客场是4-3逆转赢的罗马队啊，这个7个球也不少啊。比赛第20分钟的时候呢，是德容恩远射破门，皇马0-1落后罗马。第25分钟是姆巴佩禁区远射折射进球，皇马1-1扳平的比分。第50分钟的时候呢，马伦进球了，皇马1-2又落后罗马。然后呢，第57分钟的时候又是一个马伦单刀球，VR呢确认不越位， 皇马连续丢球，1-3落后罗马。第84分钟的皇马扳回一分来。SP 扑射了一个补射进球，皇马2-3罗马。85分钟的时候呢，恩德里克头球再进球，皇马队顽强扳平了比分。然后是第90分钟，是一个绝杀，也就是说呢，皇马7分钟3球大逆转，吕迪格抢点进球，皇马是4-3反超逆转赢下的罗马队。
1: 这个7个进球的比赛也不错啊，而且呢，两支球队的这个竞技水平之间呢，还是可以掰一掰手腕的啊。那欧冠联赛第二阶段结束了之后呢，意甲的征战当中呢，率先出战的那不勒斯和国际米兰落败，也是遭遇到了欧冠的2连败。那么首轮比赛当中，国米呢在客场是1-2输给了皇马，那不勒斯呢是0-1输给了阿森纳，而罗马呢在客场是1-1战平了费内巴切，科莫在主场4-1。次轮比赛当中，国米呢是迎战这个布鲁日，爆冷呢昨天凌晨的比赛啊3-4输了，吞下了2连败的苦果。那不勒斯呢是去西班牙挑战了黄潜，率先进球，但是最终呢1-3输了。这意甲联赛在整个欧冠两轮比赛当中，一共踢了6场比赛，是1胜1平4负的成绩。那么今天凌晨所对战的这场比赛当中，罗马呢又3-4输给了皇马，所以呢我们就会更注重啊对于整个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球队之间的一个胜率，就是五大联赛之间的这些球队是不是相互的一些克制。你比如说上个赛季意甲球队就真的没有获得直通欧冠淘汰赛的席位，当时是只有亚特兰大通过了附加赛闯到了16强当中，然后1/8决赛的时候被拜仁是大比分直接淘汰了的。
0: 啊，意甲这两年呢，也是因为有些其他种种原因嘛，也是处于一个落寞状态。当然呢，他组上也扩过嘛。
1: 是。
0: 那比方说那个。
1: 但有点早，只不过是。
0: 那也可以。那比方说那个米兰、国米，大家想到，如果意甲拿得去手的话，咱不讲这个小世界杯年代啊，也不讲七姐妹时代的话，那你说这个 AC 米兰、国际米兰，包括尤文图斯，那欧冠比赛拿冠军也一度拿得手发软呢。应该两个球队，尤其是 AC 米兰，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拿欧冠冠军拿的次数最多，至少有个6-7回了吧。然后呢，再就是国际米兰也拿过，尤文图斯也拿过，是这样。那现在看这个，包括两届世界杯，包括整个意大利足坛这边，现在有点复苏的感觉，但是呢，到底复苏到怎样一个高度，现在真心不好说。好，那么其他几场比赛的结果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啊。伯德闪耀1-0多特蒙德，皇家贝蒂斯呢是3-2波尔图，阿图维拉6-0费内巴切。你们刚才提到了，就这个比分6-0，你说土耳其这样的一个球队，他的主场呢，他的主场非常非常强势，他的客场比赛呢打的呢就比较拉垮一点哈，所以说呢就这个球队给他贴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属性吧。然后呢就是多涅茨克矿工队3-1赢的雅典 AEK， 还有呢是都是凌晨3点比赛呀，布拉迪斯拉法0-3输给的斯图加特。欧冠联赛第二轮比赛打完之后呢，大巴黎跟巴萨领跑积分榜，双方呢都是全胜战绩，要在第三轮正面对抗。大巴黎呢虽然在国内赛事前四轮不胜，但是球队近期有一个复苏状态啊，一波5连胜，尤其是今天凌晨比赛是重创了8连胜的曼城。巴萨是五大联赛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各项赛事保持全胜的球队，开局10连胜，打进43球。各位，接下来10月21号的凌晨3点，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巴黎圣日耳曼对巴塞罗那，这个是欧冠联赛阶段的榜首大战。双方呢曾经在上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当中呢有过一次碰面，当时大巴黎在客场2-1绝杀了巴萨。
1: 老高觉得这场比赛你更看好谁呀？
0: 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啊，看好主队呀，
1: 看主队啊，
0: 看好主队呀。我其实是这样啊，巴萨对大巴黎，谁胜谁负其实都一样，这强强对话其实最不好猜。其实这个时候你考虑什么呢？这个时候考虑什么呢？第一，考虑有没有伤缺。第二，考虑呢双方近期的状态。第三，考虑什么呢？就比方说交手记录有没有心理方面的一些影响。第四，就一定要考虑主客场的因素。
1: 还是很有经验啊，但我会觉得就是最近吧，这个巴萨的状态很热。特别热，连胜应该是没记错的话10连胜了吧，已经啊。我可能会猜一下巴萨，猜一手巴萨。
0: 就像刚才提到这个足球比赛啊，这主客场呢特别特别有意思。就刚才我一直反复强调土耳其这个他的球队，土超联赛 是整个的欧洲足坛公认的主场优势极强极强极强的联赛。
1: 它就是现场特别热嘛。
0: 你包括你看哈，你包括咱点几个吐槽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著名的球队啊，一个加拉塔萨雷，一个贝西克塔斯，刚提到一个费内巴切，这三大豪门的主场的那种氛围，那种热闹，那都是他们球队的一个名片所在啊。你看加拉塔萨雷，他的那个主场标语就是什么？叫欢迎你到地狱来。
1: 我的妈！
0: 打引号，就这么直接，
1: 这么直接。那去了之后，确实有点胆寒的感觉。
0: 球迷特别特别的喜欢足球，就狂热性的喜欢，主场氛围极其浓郁，就球场球外就是环境非常非常的喧闹。他的主场游水客队去了之后呢，非常难以适应。还有一点，你想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在哪？欧洲球队过去之后呢，他要飞这个距离比较远，
1: 对，
0: 温差原因、适配的原因，这个还有一个认不认床啊？
1: 不是，你这个就考虑有点太细节了。
0: 所以说呢，这个客队消耗很大，就造成这个给我们一个联赛就是印象当中土超联赛啊，这个球队的尤其是那三大豪门，他的主场胜率是特别特别高的。
1: 的确，你要按照老高这样去分析的话，或者我们把他刚刚提到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那土超联赛的确这个主场就是很难打啊，基本上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欧联的这些比赛啊。首轮比赛当中呢，这个是从今天的晚间到明天后天16号的凌晨进行的第二轮比赛。首轮比赛呢，有尤文图斯、本菲卡、还有里昂和水晶宫。他们的这个比赛的目标呢，一定都是要去争胜的。那么几场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比赛呢，有里昂对阵水晶宫，两支球队首轮比赛是赢球的，所以呢，大家都是三分。直接对话呢，就会关乎到小组的排名。首轮比赛当中，水晶宫呢4-0大胜，他的状态和净胜球都是占优的，而里昂的客场是2-1战胜的这个安德莱赫特。两支球队的唯一一次交手呢，是在23年时候的一场友谊赛，2-0取胜的。那还有一场比赛呢，尤文图斯对阵凯尔特人。首轮比赛当中，本菲卡对阵凯尔特人啊，首轮比赛当中，本菲卡的客场

0: 布库森对阵波茨兰赫特，这个南莱赫的布森呢是2-0战胜了彩列。那你作为种子球队主场对阵的话问题也不大。其他的看点当中呢，有两支球队呢可能大家相对来讲比较陌生一点啊，一个呢是布拉格斯巴达，另外这个呢是欧联杯的新军，叫利勒斯特罗姆。这个呢，他们首轮比赛当中客场是1-2输球的。那么第二轮比赛，他们要客场去挑战的是布拉格斯巴达，也是争取一个首个积分的一个好的机会啊。另外还有一场呢，就是马赛对阵奥林匹亚克斯，这个两强相遇。马赛首轮比当中是1-4输给了贝西克塔斯，所以呢，急需在主场当中找回一点自己的这个状态。奥林匹亚克斯呢，首轮比赛当中是2-1小胜的，势头不错啊。
1: 刚提到那个利勒斯特罗姆这个球队，他虽然说是这个欧联杯赛的新军，但是这个球队如果熟悉欧洲足坛的很多朋友来说呢，不是特别陌生。他是挪威联赛当中的一个老牌劲旅了，他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当时我们当时查这球队，当时就在奥斯陆的旁边啊。
0: 挪超不是吗？
1: 然后呢，咱们说挪威超级联赛，咱们说一下这场比赛对阵啊，方便大家来关注比赛，做一个比赛指南。这比赛比较多啊，10月16号的比赛当中呢，都是16号啊，凌晨0:45是托利什人联合对桑德兰，然后呢，布拉格斯巴达对特勒特罗姆，就刚才提到这个球队啊，然后呢，10月16号凌晨0:45，萨尔茨堡红牛对 AC 米兰。然后呢，同一时间，圣地联赛联合对皇家社会，还有呢里昂对水晶宫，以呢布登莱赫特对勒沃库森，彩列对尼克西亚团结，然后呢是阿尔克马尔对贝尔谢巴工人，凌晨3点比赛是霍顿瓦罗斯对比尔森胜利，还有凌晨3点的是霍芬海姆对贝西克塔斯。刚提到很多的土耳其球队都提到这些球队都有啊。凌晨3点是雅盖隆对阿拉拉特，还有凌晨3点萨格勒迪纳摩对安德莱赫特，还有呢是塞尔塔对尤文图斯，都是凌晨3点比赛。凌晨3点还有一场比赛呢，是马赛对奥林匹亚克斯。凌晨3点另外一场比赛，奈梅亨这个球队呢，大家最近就是现在谈的是比较多的。为啥谈的比较多呢？就是因为呢，很多一些来自于日本的球员，他到欧洲想打主要联赛的话呢，他就会先到一些这样的俱乐部呢做一个跳板，然后呢再到五大联赛当中。所以说呢，奈梅亨呢是其中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属性所在吧。还有一个球队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雷恩对 OFI 的克里特。这个球队呢，我的认知呢就不是很熟悉啊。后来我就查了一下，他那个克里特应该是克里特岛的意思。然后呢 ，OFI 的意思呢是体育爱好者俱乐部。
0: 哎呀，就相当于前面加了个缩写了。
1: 对，那个刚才我们是不是提到过一次雅典 AEK？
0: 嗯，
1: 那个呢，雅典 AEK 呢是什么意思呢？雅典 AEK 这俱乐部当中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简称，它可能叫联合竞技吧。我简单分析一下，简单来这个翻译一下，这不是特别准确啊，叫雅典 AEK， 就是联合竞技这样一个意思，大家明白这意思，这那个词儿怎么来的就可以了。另外的比赛是这样的，10月16号的凌晨3点是由伯恩茅斯对格拉斯哥风暴，还有一场比赛呢是凌晨3点本菲卡对凯尔特人。
0: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的现在的这个欧联的积分榜单啊，因为我们之前呢可能关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在第二轮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为大家梳理一下欧联现在的这个积分榜单，因为只打了一轮比赛啊。尤文图斯、水晶宫、还有布拉格斯巴达以及贝西克塔斯、圣吉罗斯联合、费伦茨瓦罗斯、还有勒沃库森、本菲卡以及 OFI 克里特，就刚刚老高给大家解释的那一个、体育爱好者俱乐部啊，前面的缩写，奥林匹亚克斯，还有里昂、伯恩茅斯、托里什人联合，还有尼科西亚团结和桑德兰以及萨尔茨堡红牛。这些球队都是三分，一共是16支球队。那么对应的还有部分的，一共是4支球队呢，是只有一分。一分的球队呢，有萨格勒布迪纳摩，还有贝尔谢巴工人和雷恩，以及格拉茨风暴。这4支球队是一分的，剩余的这些球队呢，全部都是没有拿到分数的，就输球了嘛，第一轮的。
1: 再说一下曼联吧。
0: 曼联这个应该就是因为昨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就你说这个人家这个榜单吧，就这个概率榜单，好巧不巧就是出在这个时候啊，昨天凌晨的这个。

0: 欧冠联赛结束的之后，就是曼联不是0-2输了吗？0-2输给了马德里竞技，就输给马竞呢，其实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正常。那么只不过是对于曼联来讲，这场比赛又输了。那么红魔呢，就是各项赛事最近是5场比赛不胜，所以大家就是说最近这个状态或者这个颓势是不是要彻底失控了。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有一个下课，英超主帅下课的一个榜单啊，这个榜单就同步有更新了。然后呢，这个曼联的主帅卡里克现在就是高居在整个英超主帅下课赔率榜单的第一位，也就是说这个帅位在大家看来或者在这个数据看来是岌岌可危的。要提到一点呢，就是卡里克的下课风险呢，甚至于是高过于现在排在英超垫底富勒姆的那个主帅，就是阿维洛亚。就是所以对于卡里克来说，他现在这个压力的确是非常大。那么当下呢，排在前五位的，首先卡里克排在了第一，垫底的富勒姆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阿维洛亚呢是排在了第二，热刺的主帅啊，德泽尔比排在了第三，水晶宫的萨热呢是排在了第四，诺丁汉森林的主帅是排在了第五位，这是前五。
1: 大家怎么看这个？我倒是觉得现在他下不了课，我一直是非常笃定这个观点啊。战绩差是一定的，曼联这边开局成绩叫低迷吧，这个赛季呢，联赛欧冠这边的整个所有这个几条线都发挥都不是很好，尤其防守这边包括进攻这边都存在问题。前段时间那个谁，那个马丁内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不就公开批评一个，就几大矛盾点，第一，你俱乐部的这个投入不行，你演员这边的目标也不是很好，更衣室啊球队建设呢可能都是有一系列问题。你看他的几个矛盾点，他有没有就单独指向主教练一个人？他就认为呢，你主教练
0: 他是综合的。
1: 对呀、啊，说这个你包括投入，包括一些更衣室，包括球队建设，那是主教练一人就全部能把这个事儿都是一人背包都背不过去啊。还有一个事儿，为什么大家现在谈这个卡里克下课的这个事儿比较多、比较热？就前一段时间的孔蒂，孔蒂现在不在家，那个在家嘛，在家乐啥？在家，现在有多少人想着在家呢？在家呢，赋闲。孔蒂呢？
0: 你就是说人家赋闲在家
1: 啊？赋闲在家，
0: 哎，
1: 孔蒂站出来说个话，他说呢，我挺喜欢曼联，如果有一天我会他们跑来橄榄枝的话，我不应该不会拒绝。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就本来那个冒个火星，他蹭一下这火就上来了。而且呢，大家就觉得孔蒂挺合适的。孔蒂呢，你要说他救火呀、抢个分啊、稳个防守啊，你孔蒂他比较擅长这个，大家都了解孔蒂这教练啊。但是为啥说我觉得卡里克不太可能的？各位，首先，你才转正
0: 没上多长时间，
1: 几个月呀，签的2年合同，你现在让人走人，违约金你就不要钱啊？要那违约金，咱都不管说那个合同细节，那肯定违约金少不了。
0: 不是大家这个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你说啊，这个不行就下课吧
1: 啊，
0: 钱儿肯定不是你一掏。你要让你拿钱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
1: 那卡里克说好，我拿违约金的话，你的工资还都给我，我在家呢这躺着都挣钱。
0: 对啊，
1: 那你说
0: 那可真是躺着赚钱。
1: 对啊，而且呢，你要好，你就是解约拿违约金了，说我这个不差钱，拿违约就给你。然后你想一想这个，那个拉爵入主之后，你现在你看那个滕哈赫，阿莫林，卡里克，你就全是违约金的，各位，全违约金。
0: 哎，你别说，你提的这几个人，你觉不觉得他们好像都是在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下课榜单当中排到过首位？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因为曼联这关注度高嘛。
0: 就我突然之间想到这个问题，好像真都排过第一。
1: 啊，你说这就刚才提到那几个，那都违约金，频繁付违约金。
0: 曼联说：“你说说我这持续了多少年？”
1: 曼联想，曼城的例子血淋淋的摆在面前，我那个财务监管那就白监管嘛，我就这么掏钱啊，那个俱乐部的账平不了啊。还有一点，我觉得是这样一个 face 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啊，面子问题。你想这个短短几年时间，滕哈赫、瓜瓜、阿米连续下课。如果卡里克赛季初就被炒掉，等于什么呢？等于上一次他的转正的决定
0: 是错误的，
1: 俱乐部是错误的。
0: 嗯，
1: 你说是不是？这个不管是谁做这个决定，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个个人，就说你们没有耐心。
0: 嗯，
1: 你们反复摇摆，那球迷是不是又有另外一种的质疑或不满呢？从这几个维度、这几个角度来考，我个人觉得，就像今天刚才波提奥提到，有一个足球评论员站出来说，莫不如再给卡里克半个赛季的时间，让

0: 去看一看。
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英超的主教练的这个问题啊。接着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亚冠的情况。
0: 亚冠精英联赛呢，第二轮昨天是最后两场球了啊。一场比赛呢是18点的这个神户主场对城北现代胜利船，两个球队呢首轮取胜。这场比赛其实更看好呢主队是利用主场优势拿下比赛。主队呢是日联赛排到第五，6胜1平2负这个成绩，进14球，丢9球。球队呢一度呢是连续赢球，直到呢他的上一个客场比赛呢2-4输的北太阳神，连续得分势头呢这样被终结了。对手呢城北现代 K 联赛呢排第五，31轮比赛下来。是31轮11胜11平9负，进39个球，丢30个球。他最近5场比赛状态一般，只有1场比赛赢球啊。最近一场比赛1-2输的那个大田汉亚市民，就刚咱们跟中超队打完，稳定性差一点。这场比赛最终结果呢是神户2-0赢的城北现代，两个进球，一个是比赛第11分钟角球机会大浦永野破门，1-0，领先全北现代。然后呢第68分钟的时候呢是再有一个抽射进球，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是锁定全北现代0-2输掉了。
1: 嗯，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北太阳神和太港的这场比赛，也是昨天晚间的6点啊。北太阳神积分榜呢是之前的主场成绩是4-2，4场比赛当中应该是3胜1平啊。最近的6场比赛当中呢，有3个进球，风格呢是属于那种大开大合的。太港这边呢，在泰超的积分榜是排在了第5，上一轮比赛联赛当中在主场3-2比赛赢球，也是经历了3连败之后收获了一场比赛的胜利。双方最近这几年当中呢是没有交手过的，那么两支球队首轮亚冠精英联赛落败的处境也是相似的。那么最终呢，昨天晚间的这一场比赛的比分是定格在了北太阳神5-1大胜的太港。比赛第3分钟，工场坚贞呢是有一脚横传，久保藤次郎又破门1-0。比赛第10分钟，原田裕辉补射破门，太港2-0。随后呢是比赛第15分钟，山内日向太啊有造点，原川利呢是主罚命中，太港3-0。接着呢是比赛第26分钟，应该是泰木康再下一城4-0。比赛第28分钟，山内日向太净射，啊5-0。
0: 6分钟一个，
1: 就是太快了，
0: 不到6分钟一个球，打花了，
1: 对，
0: 打崩了，
1: 打懵了有点啊。比赛第64分钟，角球开出之后，比尔的头球破门，终于扳回一个，所以这也是太港的唯一一个进球啊。
0: 嗯，打崩了之后呢，人家稍稍有点留手了。
1: 嗯，
0: 然后呢，又进了一个。
1: 我觉得你就不用，就是你看啊，你28分钟5个球嘛，对不对？你都不用5个球，我觉得就是大家要交个好朋友的话，你打3个你就应该收手了。
0: 你是说刹不住车了？
1: 你15分钟3个球，你还玩啥呀？
0: 他是那时候，我觉得是刹不住车，3分钟、10分钟、15分钟，哎，
1: 嗨了，
0: 3-0，3-0不太靠谱。他觉得，但是比赛定调了，然后呢，再进一个26分，再进一个4-0，这个时候大家想也差不多了。然后呢，2分钟之后，那是大家刹车不得有点刹车距离吗？刹车踩完了，又进一个。
1: 明白了，
0: 是吧？
1: 明白了，明白了。你要用刹车这说法，那确实是。你刹车，你不是说你脚刹车踩到底，你嘎一下，瞬间就停在那儿、
0: 啊，
1: 你得有点距离、啊，
0: 对呀、
1: 啊，缓一缓，就是有对刹车距离是。
0: 26分钟一脚刹车，没刹住呢，28分钟又进一个，然后是64分钟那个球啊，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足球比赛里经常常见的一个打滑了。
1: 这惨败啊，实在是有点差。
0: 太港1-5，泰超呢3队这轮亚冠0分啊。昨天乌里南联队0-1那北京馆，拉查乌里在客场0-1京都不死鸟。第一轮比赛拉查乌里跟咱们海港队打比赛嘛，来临4-6，泰港呢跟那神户胜利船1-2，只有乌里南联队1-1柔佛新山、拿了1分。两轮过后呢，这个泰国俱乐部球队啊1-5负只拿到1分，排到第11位。乌里南联队第12，拉查乌里，泰港呢排到第15。下一轮比赛呢，泰港客场对柔佛新山，拉查乌里对北太阳神，乌里南联队对大阪钢巴。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呢，5支参赛的日职联的球队是全胜的成绩，其中呢有鹿岛鹿角、大阪钢巴，还有神户胜利船，这都是2连胜的球队排在了前面啊。那么这一轮比赛当中呢，大阪钢巴客场3-1击败了纽卡斯尔喷气机，京都不死鸟呢是1-0小胜的拉查乌里，鹿岛鹿角呢客场是1-0小胜的河内公安，那神户胜利船2-0击败了全北现代，北太阳神昨天的这一场。

0: 5-1大胜了太港。两轮比赛结束了之后，大阪钢巴、鹿岛鹿角和神户胜利船呢是2连胜排在前面，那么太阳神是1胜1负排在了第8，不死鸟呢是1胜1负排在第9，五支球队两轮比赛8胜2负的成绩啊。那么三支 K 联赛的球队成绩呢是2胜1平3负，只拿到了7分。大田韩亚市民呢是1胜1平，积了4分，排在了第7。全北呢是1胜1负，积了3分，排在了第10。浦项呢是2连败，排在了第14。江原呢输给了大阪钢巴，在这个2级联赛的时候啊，首尔呢客场是0-3，输给了墨尔本胜利，开局呢是2连败，而且是0进球。
1: 这是日韩球队的情况啊。然后呢，正好第二轮比赛打完之后，咱们看一下整个的积分榜。东亚区这边，北京国安两场比赛全胜，净胜球进球数呢跟这个同样两场比赛全胜的神户胜利船队呢都是一样的，包括这个大阪钢巴，包括这个鹿岛鹿角，他们现在都是6分。但是呢，北京国安呢，他为什么排到第4名啊？他是
0: 我们球不多吗？
1: 他是六分呢，所有六分球队当中呢，他是排名呢最靠后的。你要说球不多的话呢，咱们是跟神户胜利船队呢都是3个球，但是呢，我们的纪律分差了一点，我们是5张黄牌
0: 啊，算到黄牌数了啊。
1: 神户胜利船是2张黄牌，就是呢，就是进了4个球，丢了1个球嘛，是这样，排名第4位。海港队呢是1胜1平排第5。积分榜刚才提到前3球队都是来自于 G 联赛啊，鹿岛鹿角、大阪钢巴、神户胜利船。西亚这边呢，埃因和利亚德新月呢也是属于4战全胜啊，他俩是排到前2位。然后呢，还有一个德黑兰独立，他也是2场比赛6分。埃因第一，第二呢德黑兰独立，第3呢是利亚德新月，第4呢是迪拜青年国民，也是6分。这4个球队呢都是6分。现在看呢，整个积分榜的情况是这样的。中超几个球队刚刚提到了，排名前8是有个晋级区。那么晋级区之外的是谁呢？咱们可以再数一下，从后往前来啊。咱们指东亚区，16呢是纽卡斯尔喷气机。到第2太港，然后呢14是浦项铁人，13是河内公安，12拉察乌里，11乌里南，10全北现代汽车，9京都不死鸟。
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还有这个两轮中超的这个比赛啊，
1: 那个下一轮比赛
0: 这是
1: 27号了，
0: 下周还不是下周吧，27号的话应该是下周的周中，是周二的一天的这个比赛，当然是晚间的比赛，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倒也还行啊，6点和8点15。6点呢是海港主场对阵河内公安，8点15呢是北京国安对阵全北现代汽车。
1: 对，咱们两个主场时间呢都比较好，18点20点15分。
0: 好，接着呢我们再说一下亚冠，这是2级联赛的这个对阵，今天晚间呢8点15分有申花客场挑战柴真的比赛，还有一场呢是罗宾尼流浪者对阵听田泽维亚，
1: 丹宾尼流浪者。
0: 那这个柴真呢是柬埔寨的球队啊，他们参加亚足联的这个叫亚足联的挑战联赛，连续2年获得了亚足联挑战联赛的亚军，所以这个名额就落到了上个赛季的这个柴真的头上。他们的阵中呢是有外援13个，成分相对来讲呢都有点复杂吧，就是比较杂啊。除了欧美的多个球员之外，还有2位来自于中场的老将，还有一批呢是技战术能力比较顶的球员。他的整个呢，在主场来说的话，他整个的体育场的硬件设施呢是比较一般的。现场呢就观众席应该就7000人吧，只能坐7000人啊。柬埔寨的超级联赛的这个赛制呢，是26到27赛季呢是9月初开赛的。那么在最近的3轮比赛当中，柴真呢是2胜1平的成绩，排在次席的位置上。
1: 柴真咱们已经是亚冠2级联赛有过打过啊，但这个球队咱们对他来讲比较陌生，因为刚才洛丽也提到了，他之前是常年打那个亚足联挑战联赛，他后来他连续拿了几个比较成绩不错的这个亚军之后呢，就给了他一个2级联赛的名额，然后其实给的是柬埔寨的这个超级联赛这个冠军的这个名额，就是你这个1.0这样一个名额2级联赛，那就落到了柴真的头上啊。上海申花队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打2级联赛，小组首轮比赛呢是2-1就赢得新加坡那个淡宾尼流浪者，在上海体育场啊。上海申花呢，因为2级联赛也是之前我们传统的一个小组分组的这样一个赛制啊，这组当中呢，申花队的主要竞争对手呢，一个是听田泽维亚， 他呢是首轮比赛主场2-0就是赢的柴真。小组首轮过后呢，申花队在天天泽维亚队之后，这组排第二。中超间歇期首轮比赛，申花队很强势，7-1大胜的云南玉坤，拉唐帽子戏法，特谢拉助攻帽子戏法，谢鹏飞、王海健、金顺凯、刘成宇都有进球啊。7个球呢是申花队史中超单场进球第二多纪录。那个历史咱就不讲了啊，那个有段时间的历史都上了电影台词了。云南玉坤呢是中超联赛单场比赛丢球最多一个记录，反正双双创纪录。这场比赛看点呢非常多，就是呢跟柴真这场比赛啊，一个呢是柬埔寨足球呢，咱实话实说，咱不是很了解，很陌生，这场比赛这个球队到底怎么样，
0: 对他本身可能关注度也不是特别高吧，大家对于这个联赛。
1: 像老孙这样的就研究足球就研究到骨头里面的，估计啊我没问他啊，他可能去扒拉扒拉看一下那个，
0: 他是没准，别人一般都不能，
1: 他可能会看一下天天泽维亚2-0柴真那场比赛，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毕竟呢这场比赛呢跟申花队要有个对抗，我们是习惯这样的，在解说一场比赛之前，对手的比赛至少要看2-3场，上一场比赛不行要看再上一场比赛，再要看一场比赛，如果你再敬业一点的话，你再看他赛季初的比赛，你会发现球队的很大的变化，我估计老孙可以看柴真这场比赛，大家不妨看一下了解一下柬埔寨足球。申花队的近期状态很好，刚提到7-1云南玉坤，4-1大胜河南，5-4成都荣城，这比赛很强势啊。这场比赛呢申花队能不能又一个大比分，所以不好说，但整体实力的申花队一定是在对手之上，但是呢，需要克服一点什么呢？我们是客场，我们需要克服一下交通、时速、比赛场地。但是我个人还是对这场比赛比较乐观。第一轮比赛，我们中超球队就是集体开门红。那么到了第二轮比赛，咱们两级亚冠比赛、精英联赛、二级联赛，我依然看好中超三队集体不败。
0: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26赛季当中第27轮的 MVP 啊。阿奇姆彭呢是有当选，但是这个是懂球帝上的一个评选啊。阿奇姆彭呢在大连英博的这个客场4-0大胜青岛西海岸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他是上演了大四喜嘛，所以呢也是这个赛季当中的第二次去当选。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呢，大连英博是在客场去挑战跨赛季主场15场比赛不败的青岛西海岸。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只差了2分，在联赛还剩下3轮的情况之下，都是有可能去争夺一个亚冠二级联赛资格的。那么比赛第7分钟，德尔加多的直塞，阿奇姆彭的单刀挑射，为大连英博首开纪录。随后比赛第70分钟，张成栋的乌龙助攻，阿奇姆彭破门完成了双响。比赛第76分钟，阿里米的造点，阿奇姆彭呢主罚上演了帽子戏法。随后比赛第87分钟，阿奇姆彭呢在面对着对方的2位中卫中间的这个包夹是有突围出去，所以呢最终是4-0这样的一个比分。那比赛呢是上演了大四喜，而且呢他是在17分钟之内打进了3个进球，就是比赛第70分钟到第87分钟这个期间，全场比赛当中呢，他射门7次，射正了4次，就打进了4个球，所以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同时呢，阿基姆彭的这个大四喜也让英博拿下了比赛，也打破了西韩跨赛季主场的15场比赛不败，而且呢，更是在这一轮比赛当中，成都荣城在输球的情况之下，也继续为我们自己球队，也就是为英博延续了夺冠的可能性。现在还剩3轮比赛，英博呢是落后于成都9分，我们现在理论上仍然有机会会逆势而上夺得这个赛季的中超冠军。当然它需要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成都不能赢，
1: 咱们得全胜才可以、啊、
0: 对，咱们得全胜，
1: 理论上有这个希望。
0: 嗯，
1: 反正是现在尤其下一轮比赛特别有意思，下一轮比赛3个比赛日，每一个比赛日都有一些焦点的对抗，
0: 足够的看点。
1: 你包括大连英博的比赛跟成都荣城比赛就隔一天，
0: 嗯，
1: 如果出现一种情况，成都荣城队可能比赛不用打就冠军了。
0: 嗯，对，
1: 然后呢还有呢辽宁铁人这一轮比赛也有可能成功的提前，就是提前基本上就上岸都有可能。每一天 都有比赛的一些展望。这样吧，今天星期四啊，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把这一轮中超比赛特别特别好看这一轮中超比赛
0: 真的很
1: 刺激做一个展望。
0: 16号、17号、18号三个比赛日啊，
1: 它的整个的看点跟悬念分布的特别均衡，大家不妨看一下这轮比赛对阵啊。好的，各位，7:58了。我们第一时段呢是7点到8点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到这呢是告一段落，然后8点到我们再来。刚才这个我看了一下评论区啊，小王子说呢，说老高这个低音呢、太重，咱离麦克呢远一点。我跟大家透露个小信息哈，一个冷知识。我们做这个播音主持培训的时候呢，是有一个硬性要求，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洛黎这个是洛黎这个角度好。我们硬性要求是这样，主持人的嘴巴。我们这是电容麦克，是指向麦克，指向性特别强。
0: 嗯，
1: 我们这个嘴巴距离这个麦克呢是一拳上下左右，没有前后哈。
0: 嗯，
1: 没有后前一拳，左右上下必须是一拳的距离以内才可以，因为这个是电容麦克的指向性特别强，
0: 它得收声。
1: 对，我注意一下，我尽量离它稍远一点。今天其实是我嗓子有点哑，
0: 嗯，
1: 因为我今天我走过来的。
0: 走累了，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能通过这个镜头，因为我们这个镜头，哎呀，我们这个 4K 高清镜头哈，这实在是把我和老高拍得过于真实。
1: 嗯，
0: 但是稍微有点远，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老高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啊，汗流浃背，
1: 我前面后面全是汗，啊、
0: 全是都快要湿透了，感觉像是刚洗了澡没擦就出来了似的、
1: 嗯。对，今天走过来的，我习惯于如果天气好、心情好的话，我会选择走路来上班，
0: 哎、
1: 是这样。好嘞，8点档的体坛龙虎榜，刚才大家提示提的对啊，我注意一下，今天的确嗓子有点哑，显得低音比较重一点。好，8点我们再唠足坛热点话题。
0: 好，一会儿见。What we knew, but my heart stayed with you.是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好的，8点档的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做一次气象提示啊，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恐怕有些朋友要选择出门，听听天气提示的话，对自己的出行是有一定的便利的提示。今天呢是晴转多云天气，夜间有雾，偏西风4到5级，再转东北风是3到4级，大家比较关注的温度情况。大连是15到23度，旅顺和金浦新区是14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呢是12到23度，普兰店10到25度，庄河呢是10到24度，瓦房店呢也是10到24度啊，长海呢15到23度。明天呢是多云转阴朗，偏东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明天最低温度16度，比今天有1度的提升，最高温度比今天有2度下滑，各位注意，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1度。

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